让一天白白的流逝。我前几天去参加到一个，因为迄个啥，先天上帝生日嘛哈，所以我去参加一间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等于拄着阮骨兰金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经理事长啦，虽然进是老人会的理事长哈，啊是前前老人会的理事长啦哈。安尼啊，我刚看伊坐伫伊边啊，才知影讲，阮这个少年的吼，我那个叫少年的啦，啊少年的，无非啊叫老岁哦，无礼貌，一叫少年的嘛，笑到结果叫啦吼，阮这个少年的，安尼啊，我够做位啊啦，哎呦喂啊，我吓死我，因为伊八十八岁生日，我去参加啦。啊，这个就两当无记啊，九十岁啦，啊，我这少年的吼，身体要够足好的嘞，身体要够足好的嘞，你要改硬菜哈，伊无你硬嘞，伊讲我要跟你硬菜的啦，啊，不然你免跟我硬啦，伊不会人服务嘞，伊不行你咯，真的哈，啊，有这习惯，伊就是达工拢。现在不知道还有那么厉害吗？以前我所了解，我实在一天上街起码像说走两万步的款，他每天早上起来走，走过来练，不是一万步，像咱两万步的款，很够走的，身体很好，很好。所以说，曾经嘛，咱现在要再刷了话题，这篇就是在说，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他每天都跟自己有一个约定，跟自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天曝日啊，咱一天上无爱曝日曝十几十分钟嘞。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恁拢未晓用哦，嘿啊！所以讲咱逐天吼爱去曝日，啊，毋是迄迄落透中到深的日哦，是较切等下拿迄落日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暖日的时阵来曝去哦，啊，所以曝十分钟啊。哦，但是啊，十点接落节目，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曝一下日嘞，我嘛会。好，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十分钟，最少啦，哈，啊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行咯，爱行三十分钟，这老我看不家己约定的先呢，大家拍日行三十分钟的路，就这样简单的坚持，可以给我十当以上，可以给我十当以上，而且我个这个就有品质，个就有尊严的。所以呢，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咱身体作用。咱爱去追求着咱内心保持着迄个活力，所以五个延长寿命的重要习惯，你们听一下哈。第一呢，每一天行路，因为你若无爱行路，停止行路，咱的血液循环会变歹嘛。血液循环若变歹，咱的血管就会阻碍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若行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互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然后活动活动，买活爱动啊。尤其是老人无振动，你着硬话无振动，我甲你讲，你的退化就足紧足紧足紧足紧的紧的，像坐流动遐那紧知无？大家拢爱出去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卖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鸡卵糕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达工价，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不清管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清管，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运行。杀手，所以咱若咧煮食的时阵，盐爱摕较少的，哦，卖食到一个血压，哎呀，去食遐重咸，哦，咱来食较轻的，唔是完全拢叫你卖淡盐，那是讲卖个食遐重咸安尼啦，吼。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6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睡了6点钟无？看上这老的，

是人际互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食薰搁较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钟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给自己十分钟，出门一走走，跟厝边到打一个招呼，跟老朋友开讲，或者是在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给自己说我还活着，我还在喘气，而且呢，我爱好好健康活着，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改变你的人生啊。所以我们知道年纪将来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选择好好活着。85岁不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走，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在你的手，无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唔做，真正对这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好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的决定。你要活久，唔是由咱家己决定。但是，咱生命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好品质，永远拢是掌握在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灯火秀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85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看我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十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咧哈，还是讲叮当一下。也是笑到结果叫一下，所以我说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这样，你都不知道你的笑容多古锥的，所以你不好意思笑，爱笑，你的笑不恶心多古锥的，是的，我看到很疗愈的，比较接笑的，毕竟最好，最好的长寿药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时的热爱啦。就是那趴火哦，热对生命的热爱，那趴火袂当去花去，安尼就对了啦，安尼知道哦啊。安山乡家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儿，有没有听到啊、哦？来，85岁哈过，你就会当食到100岁啊啦！说真的哈、哦，好，看来用这个袂带做分享。谢谢刚才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来，迄、那个足济歌拢啊袂行，你搁聊小小点个。庆龙哥啊，要听这首是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哈，好，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

阿君，开始这首《粉红超跑》啊！因为公司决定要过演呢，啊，为什么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会看袂出来啊！所以唔想把这个手上吼，搁再参详吼，决定讲无搁演三四天啊！哦，啊，我昨台结束啊咧，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再休三，迄落三，三天咧吼。啊，大家真无闲啦，哦，大家反正讲无闲啦。哎呀，安尼好啦，伊伫已经欲罢不能啦，都很清楚啦，好不好？有的人拢揢无到咧，有揢到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号到，有的人是要排队，要无揢到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哦，无揢到的人，底下蹲卡得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那个，即、這个作业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搁用三天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抵到五月八号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讲真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好无到相亲了，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个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拿。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家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过去迄、那个一组人高粉，过一组人高精呢，我去药房客呢，我去客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杀出门方便呐、啊。伊地当地西就是方便，是想甲你讲粉红超跑一定爱塞出门，当然要塞出，伊即个购伊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塞出门，轻松的，唔免出国那里对吧？但是嘛，无人甲你讲一定爱塞出门的，你放在厝内，这收纳柜就好用啦。坚定的理想，迄真正做收纳盒、收纳柜，偌好用，你敢知？因为伊本地就足够底啊，头大民宿、风度大都记载用，对无？伊本地就足够底，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照讲，换季的衣服，你得会当改装装入去。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数都无够黑啊，还是讲你较。靠咧，食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家藏藏的，伫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较个放出来。啊，换咱这一落热人的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藏入去。这整一落藏衫做好势呀、啊。啊，嘛有咱的乡亲讲，啊，我拢家藏阮一落孙仔的玩具啦。啊！都即马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最爱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多。恁即卡收纳盒吼，恁即卡迄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诶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诶啦！所以啊，恁要收啥要藏啥拢会使，像有一寡册啦，哦啊，啊一寡你诶即、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你们办报章杂志呢？迄话那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藏一寡，藏一寡册，哦，咱看过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藏啊。像我册就足多个啊，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迄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够底呢，才足够底呢。我底底才知影讲，哼，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册柜个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寡吼，我已经看过，较无时常咧看，我拢甲伊落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内底，伊会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个粉红色的呢，即回有揢到咱即只，就是因为讲阿坤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起来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互咱看到粉红啊，是心情会真。真舒服啦，咱讲个这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个客
那个客客几只做收纳盒，哈、哦、啊收纳箱做收纳箱，啊那要个塞出门啊好些个，哦咱地当地塞，整当整塞拢 OK 嘞，真正嘞，放下咱的后刀啊，都啊有好，咱后刀嘛，哎都收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收，足好收纳的，对你袂讲啊，咱的得无咯，你得当合的，吼、哦、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咧衣盒一个一滴啊，合起来安尼，啊咱囥后兜啊，拄啊等着咱要出门要买啥，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也袂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即刻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诶，安尼紧咯吼，迄落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套啥啦？我嘛必须爱甲你单输呢。真讲是讲到五月七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七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爱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客户底也真济啦吼，客户底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啦，好啦，总安尼顺利的说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五月七号、五月八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五月八号，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五月七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好不好哈？看回问题啦，反正你那边可以进去客啦。咱上班到五月七八结束了哈，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果精、零果粉，只要你订购满4000块，还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果精拿拿泡泡准得啉。盖素食，嘿，气嘴食喇叭讲，麻麻麻啦哈。好，来啊，咱呢乡亲那边脑袋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就袂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客户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义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2799，嘿，2799看两遍哦，空白2799。279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的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跟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甚至感谢什么你按自税好来继续咱们安排到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在南投的清辉哥，感谢说两杯歌曲来，来到这收听，走走。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讲吼，要活到85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都活到这个岁数啊，吼，哎，这个岁数了，你哪个啊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把先把酒喝白白，嘛唔捌讲看到人去80几岁吼，而且老人竟然这里那厉害，啊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那个天干嘛的啦？就咧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80几岁，大概拢是伫咧公园泡茶嘛，哦，阿伯得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怎么起波头起来？起来？起来斩呢！三个警察跟他是吊伤的呢，要求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火车动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哦，直接就把他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就会怕点你啊，你敢知？啊，这是发生伫个5月初3下早11点啦，讲伫咱台南呢。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的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80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而且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从啊当初办会啦，当初办会要啦，啊，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要烧起来，啊，烧死厝内人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伊个消防伯伯是不是得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呀？一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压嘞？吼，乌爸母啊，就乌西批啊，乌爸母啦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的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哈！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哈，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哈！所以。你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去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落，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六分局呢，就是把就金金看到救火车去，我这阿公夹去嘛哈，马上的启动拦截围捕了。哦咦吼，那家老见哈，无话久呢，就伫个这个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架胖起诶，这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讲，这个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无受着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个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含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被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叫警察站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六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的讲，结果看这个办事，
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摕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裂去。哦，靠，来无人啊！所以就辣椒水伺候啊，这喷对个目睭尔，剃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警棍的左右夹击啊，才成功把这个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就是安尼甲阿公掠着，阿掠话，你袂不会讲这阿公夭寿，一个八十岁，也佫有这个气力啦，恐怖！好啦，家在啦，因三个被砍伤的远景义消跟这个亲戚哈，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生的九兄挺也摸摸的对啦，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就被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啊。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让你搁在本街，我为什么要安怎？还无管你，因为你乌白闹吼，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搁抢救护车，搁为了波头乌塞皮，搁敢砍着伤吼，这个杀人未泄。哦，三人未遂，三人未遂，搁在妨害公务、损毁、顶顶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检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今嘛是向考起来了哈，啊，所以呢，想讲拢八十几岁人啊，火气这真啊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抢，哦，所以呢，刷来你都好好啊去迄个家家内底降降温呐，啊。降降温啦，哦，无想家你火气要食得大，对不对？系啦，其实良心讲，我看完了，记者可能拢着重伫个即阿公火气大，但是我感觉即阿公如，你着该食的官司是一定爱食的啦，吼，对啊，吼，这程序你都犯得遮侪罪，应该是防关免不了啦，吼。但是即个关出来了后，应该是关袂久，因为咱迄个台湾对老人拢较啦，较礼让。所以就算八十几岁犯下这五大重罪吼，应该袂被关到死啊！啊，唔是讲我感觉讲，嘛唔是讲啊，要关到死来放出来就放出来，准都算。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来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的无的，拢是靠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耶，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嘛，我老了控股你啊啦。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起来做治疗啦。阿伯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的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第几首歌嘞？真声录音，真好用啊，开无录音。什么人啊？心情不好用起来，我甲用哈。后来，无啦，咱这首歌是几声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呢，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早间去老母背去的。来，听看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呢。来，阿坤要来个进广告。好，来林国金哦，林国金泡泡来来，准地啉，这个天太热哈，应该是什么时阵立夏吧？立夏是应该是。昨天立夏，立夏过就是愈来愈热哦，真正正式进入夏天啦、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啦，咧做事的人，也是讲园里咧做事的人，若水分补充无够，热落去到地吼，实在真正会怎啊掉沙会软脚的，热到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球吼，若真是中暑昏去，我讲失球是会死的呢，那叫你哭哭。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有够啦哈。咱的这德力林高精奶酪泡泡准地啉哦，啊，你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顶指甲佫减少力哦，啊，便所佫放个大补，啊，佫别有别的，有够赞的哦，啊，佫再来，咱若讲啊，生头发尾，唔是囡仔只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若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你听有吼？迄灵芝就是咧预防剂啦，这灵果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哦，唔是讲定不是从切破病假的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那食一麦感冒，食一麦去端麦热点嘛是足记得，对不对？来，阿咪灵果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放会当跑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即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灵果精伊内底的即个冷冻萃取，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哦，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咧食心酸、食安慰的，只唔通开伫个无必要的即、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哦，咱的这个开钱爱开在有意义顶面。你食正经真正有意，是有真正对咱身体帮助，还是讲啊，食食的放药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活性，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德力灵果精有这个条件尔尔。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林果精有这个本事而已，所以他可以在市场足足撑五十二天，那有他的本事在的，那不是三两口罩的、啊、所以来会要喝会要泡会要吃林果精林果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林果精我们两组四千块来来泡泡准备喝林果粉呢，林果粉是砍手卖甜的，针对着我们血糖乡亲都不吃，所以你两盒林果粉四千块，我们也是上粉红超跑。你看我个一呢，要一组灵果精，一组灵果粉，可以啊。安尼嘛是四千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上架过，七八节拜过结束，咱个演啦哈。因为公司赶未出来，搁再来休困三工，你若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掉太济，伫遐排队客无得登卡地，足济，所以咱那个赶未出来啊，归心啦哈。从我搁甲这个厂商搁再来参详演。N 三工，和咱乡亲都不客不掉，一旦够机会客，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五月七八结束，所以你还袂客，你要喜欢客，你也讲我有客一卡，来我鼓励你去客两三卡，因为咱都有在吃，有在跑嘞，无差。客等下咱的粉红超跑，唔是讲干那会当塞出去，咱藏在厝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舒适。厝下一挂六个塑胶，唔通乌白定乌白衣。现在有收纳箱收收好势，内底继续光亮，内底继续光亮，继续清气，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马上营业，唔然夜甲贵个就着定甲贵个，迄财神看到恁到遮乱都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顿来一挂咱迄落有咧用，但是袂当脱格个，啊无所在通放个，拢改用这个粉红超跑改收收哦好。该收收好势，一卡炸出来，客两三，搁去客两三卡，一卡炸出来，两卡三卡囥喺厝，咱通去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乡亲的表，咱到五月七八结束，五月七八
结束。今天五月五号了，五号哈，五六七八，最后春四天啦，最后春四天，赶紧抢工来！永清老表啦，所以跟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电话大家卡来，0800279279，0800279279，迄个咧啊，你小弟来搞几百下，哈，迄个九点过你老赢得几百，迄个啊，拄只吼给我传来啦。阿君，我粉红超跑骑三只呢，你讲我听是有老赢你啦，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台啦。啊，你敢那跟我讲无路用？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要我讲一百句。好，来，小弟有扣着粉红超跑的，拢甲报起来，真的啊，咱在线上有扣着粉红超跑的，扣着的人，紧甲报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力公司不咧欧北上诶啦，真正这都实用诶啦，无人四千块就上粉红超跑诶，这真正是讲诶，都啊等着母亲节吼，咱真正表达一个咱的心意。得力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阿公这条手拢无咧上，所以咱清楚的零哥经上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四千块上这，那诶啥物，我讲这嘛是种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四千块上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都要在52档啊，档个也无甲你起价过，都不都咧上，好啦，钱啥路用啊？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啦，永清老表老要客，我今日夜班甲客，若是讲我无对夜班，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抄抄咧，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谢谢。

今日啦，迄粉红色足水个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都比如客着，就讲一般外口看拢拢白色较侪，唔敢那无看到粉红色个。我讲，哎呦喂，这咱德力公司特别开发嘞，为啥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就是赚钱的颜色啊，嘿啊，发财的颜色啊，看到吼你有疗愈的颜色啊，所以粉红色看到你心情会轻松啊，心情若轻松，难得赚钱啊，真的，这个，迄个心开，运得开，安尼知吼，好，来赶紧，乡亲老表，赶紧你去，发财的颜色，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吼，然后迄个。要客过来吃，无营业药房的拢对我这来，安尼知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德。

哎，春天脸上心惊惊，郑姐哦，咱住伫个家，迄个啦，屏东啦，咱拿笔的郑姐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底收听啊。

0: 谢谢，感谢。来，咱乡亲都比如讲，今天若是讲啊，咱即回要骑粉龙草跑，有对无清楚的，咱就甲问哦。啊，伊就阿咧啊，甲你讲，你骑到三只，唔起来报了你啦。咱乡亲都比如足侪拢讲啊，阿公，咱的粉龙草跑真的很好用啦吼。啊，礼拜六嘛，咱乡亲都比如骑着起来分享啊。我希望你多多分享，好不好？哎，恁有客店的人足多呀，多多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实用，超好用？要出去，还是讲咱得要淡出，改这收纳箱都是很好用的东西。真正我感觉这物件够好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哦，你也常常讲我迄、那个拜六，那拜六礼拜休困，我但是我家己煮嘛，吼，啊，所以我会去迄个公社，啊，就小弟车开的，啊，一卡都囥在后边哩，吼，囥后边哩，啊。一落落车，我就甲即卡拖落来，拍开哦，我就四格四四格买四格落哦，特别像刚才咧，大包小包啊咧开开个蛋黄一黄一吼，刚才话啊，就个小弟倒干有诶无免，拢甲落伫遐啊，即马来轻轻松松，搁甲拖转来迄个车道，好拖转来车道，甲咱买诶物件，甲伊揢起来，啊，卡个个合诶，啊，然后咧到厝诶时阵，迄个个揢落。起来，咱买物件，佮落来，啊，佮咱塞个油啊油啊，加入咱厝内，哈，加咱厝内，啊，开冰箱，佮该冰的冰，该要用的用，啊，就佮佮收起来，佮佮在夹。即马干嘛买菜该趣味啊？袂管大管，为着要管大包细包收着的位，安尼就对了哈。啊，你讲啊，那在来买菜嘞？我讲咩理由？咱你嘛像个塞塞出去，咱阿爸阿母做爱油，咱你个塞出去啊？系啊。啊，要倒钱啊！你感觉讲会去关着，爱出足济力嘞？吼，咱有些老人家，佫无啥手买力嘞，对不对？咱就即卡来塞啊，知影无啦？阿公啊，加客几只？阿公讲，咱加客几只？迄得甲囥伫厝诶，甲做收纳箱，收纳箱，物件拢甲落落诶。你啥物事？啥物物件？你需要收诶，拢甲收入去即箱啊，有够好势啦！所以来4000块就一卡个。啊，那骑两三组，无要紧啊！非得即个天，咱林高精咧啉较香啊！啊，老的嘛爱甲你斗啉咧，对不对啊？骑咧三四组、四五组、五六组嘛，拢会使哩，拢会好个啦。紧嘞，赶紧嘞啊！乡亲都表哈，搁再延三天到5月初八结束，即拜五结束，最后剩4天了，赶紧嘞哦！不要手刀、手的速度的哦！好，谢谢，感谢哈。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外省的，是咱住伫高山人的，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伫我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阮的哦。

哎吼，牛铃诶，昨昏真暗吼，啊传一个影片给我看，啊这影片吼，阮助理昨有看到，伊话那个登录落来的对啊，吼，啊有整理出来，也没想到还蛮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了嘞吼啊，啊伊只个看牛铃个底下讲这件代志吼，哎刚刚差不多。7:30左右哦，哦，7:30哦，哎呀，好，其实蛮多人讨论的啦，拿出来讲一讲也好了哈。因为我的看法，我那个赖婆婆的时阵吼，伊是甲我讲，就是这个客人很过分呐、啊。首先，这个人客是 OK 不对，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们有点不比较没什么相像，因为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你也要不到，你也要不到什么光，然后呢也没有给自己加分啦，这件事情老板娘本身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好，来，哎，脾气不要大过本事哈，点几的餐这种小块代志，你都能够暴怒，没有错啊。因为现在现代人压力太大了嘛，动不动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诉诸暴力的呀。所以就看你当下你是用什么种的，就是你的能够处理事情是一种能力呢，真的是一种能力哈。啊，所以这一段网络热议的影片，变成了新闻报道哈。这就是一对夫妻，一对翁仔要去买早顿，太太伫咧点餐，哦啊，然后店员就是照流程问，哦，大概类似就讲啊，蛋饼要不要加料啦，或者是饮料要去冰无之类无哈。讲起来，这店员是一个工读生，伊口气是原来是好声好水，就是面对每一个人客拢是。就是都会讲的一个对话嘛，可能这个工读生他对每个来点餐的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对话咧的对啦。哥哥，我觉得讲这左人边啊，这个红色就瞬间暴走，因为我看底下咧很美女嘛，而且影片就是我看底下很美女嘛，啊，无想到讲因这个红吼怎啊暴走啊，怎啊甲这个另外一个。哎，到底是店员、店长还是较老教、老教吧？嘛是店员呐。我讲，我感觉吼，一个建议呢，我感觉恁这干那袂像咧新闻犯人安尼的对啊。哦，就是这样子，事情就这样爆发开来了。恁那咧像新闻犯人诶哈？恁敢袂当和我慢慢来看菜单？我慢慢看菜单不行吗？那看了还没看到，一直问，一直问。哎呀、啊，这个人客，这个查甫的讲，这个工读生哈，的一直问一直问，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工读生也是想引导他啦，赶紧把这个点餐的动作完成啦，因为那真是无用，那良心讲哈。但是你讲无用，等于正常的人客你可以，但是你看这种人，你安尼你出嘴讲这的话，你就知道这都无正常啊。你做一个服务叫你目色爱咸呢，真的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一个小小早餐店，也是服务业啦，我说真的啦，对不对？你叫面对人，可以都是服务业。这服务业的人，目睭爱咸，属实，迄目睭咸，咱才当反映代志，处理代志。所以，只要做生意，你绝对拢会当去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碰到 OK 一定免不了，你碰到 OK 是咩安怎？小气，怎么样哦？不是。等你 OK， 甲当这些的修炼，真的，我自己在这个公布考虑15当啊。刚开始是黄，我嘛未讲我一路35岁多几百岁，那也是黄毛丫头啦，咱用心讲啦。然后讲35岁要少年嘛，火气阁真大，历练也不够嘛，是不是？但是这里15当，然后感谢公布考户外历练，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听众，你讲讲无等你 OK 吗？多的去了呢。我们坐啥，对不对？是啊，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会生气，真真正正面对我

你若修行功，表示你就是出息。真的，有时候人哦要转个念去想，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哈，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绝对会跑不掉、免不了，真的是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处理事情的口气跟态度真的是，我就跟你讲，台语哦足趣味，台语是开口，讲话真正是一个开口。你受气受气开口，你喝啥喝水的讲一个迄个开口，你要安那等我，我甲讲话嘛是有一个开口。我甲你讲，台语就是真正足深的一个语言呐，跟华语不太一样呢，真的。所以来这件代志，我看是人客唔对，但是头家娘处理的手法伤过粗糙啦，伤过粗糙，才今仔演变成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所以来你搁继续听了。这个老公是不是暴走啊？伊就是讲，伊就店员一直催，我都还没看到遐，你就一直问，脑筋可能啊，可能去讲心情啊无介好的阵啦。啊，所以说其实店员嘛无错啦，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人客就是点菜看板拿出的，啊，他就引导他们，其实他也是很想赶快把这个点餐的动作给他完成啦。好，然后呢，其实我甲看去讲。伊柜台遐嘛，无讲有人咧排队做侪人，所以你得看嘛。如果做侪人，你引导他、催促他，还可以说慢慢的来嘛，是不是？而且人客就算讲，较早你可能拢安尼做，人客拢是很 OK 的，就顺利点餐。可是今仔日你碰到一个，看你无配合的人客啦。简单讲就是今仔碰到一个看你无配合的人客啊，怎么办呢？一个刚才应该是较老教吧，哈，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娘，就较老教的过来，哈，啊，就看，的来处理的嘛，哈，就嘛无，我感觉伊嘛是算处理，因为处理安尼写流程讲嘛无算处理啦。所以其实那个太太其实有跟一组改，有可跟那个啊没事没事，但是呢，这个阿的情绪就算失控的连环炮，一直骂。这个后来过来哇来，这个店员是安尼个这个暴走的老公啊，老公，伊讲啊，我们是正常问呐，这是正常的流程呐。伊讲话就是这种的开口啦。好，其实我觉得一旦可能是，我那这里人讲两个吞体爱家己这样也袂好势。啊，我们这个是正常问呐，这是正常的流程呐。啊，这个先生都无法。这老公无法接受啊，吼，分贝就更高了啊！他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一直 push 我就快，赶快点，赶快点啊嘞啊！啊，然后呢，这位老公觉得店员在催他了啊，然后其实良心讲，店长就是讲这是因的流程呐、啊，意思讲这就是因的流程呐、啊，安尼啦。可是，按有些店长跟，这应该是店长啦，没头家。店长是有该还价，讲啊不好意思，安尼的对了啦。啊，即嘛，这个老公就觉得说，我要听见对不起三个字啦，安尼啦。啊，这个女店员因为惊到有说对不起了后，哦，店长的出面制止啊，的强调讲不需要，哦，伊就徛伫个迄个。这个攻读生的头前就是要保护攻读生呐、啊，那攻读生个对不起你啊，这店长国公不需要，安尼啦，不需要，哇，这个人在咧笑啊，你个，你真正我讲伊在咧笑啊，你唔是这时阵气压压啦，气压压爱看款呐，哈，这时阵在咧等着种小人啊，你唔能够气压压，他就是个一就是一个被。到了激怒的攻击了，斗鸡啊！你的毛已经藏起来啊！你开战了嘛？对不对？一定开战。所以没想到这查甫人就是因为都起毛起就歹啊，就起就生气啊！你个进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哇，那情绪更是升高。总我改手，总我改手，起的手连在店面一直没入，总我对店长。哎，民众啊，喊呀，就丢掉的对啊！啊，今嘛店长的俩公啊反击，啊，你凭什么丢东西？安尼啦。啊！这人就六人，因这个某顶面准备要行，吼！啊！即马这店长就讲，我要报警，你给我回来道歉，欺负我们员工干什么？这查甫在行，成功啊！你报警啦、啊！哎、啊、个，去到对面要砍了多摆啊！这店长头家又约出来哦，又约出来，
徛伫门口口，想那个，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安尼，结果嘛是叫去对面，含这对阿公阿婆，搁底下，搁底下迄落理论的对啊，就是生气，就是很生气，一路追就，啊你别跟我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骂我，安尼对啊，啊即卖迄个太太嘛对咱讲话讲，啊你也骂我老公啊，骂什么啦？骂TND 啦哈。英语简写 TND， 奇怪，为什么 TND 就是 要用英文字呢？他妈的就他妈的啊！你就还原他那个，伊就是查甫，伊老公没电话他妈的啊，电话就是我老公回应讲他妈的啊，你问我你干嘛骂我老公他妈的？伊讲啊是你老公先骂的，我就说你呵呵一个人，你干嘛跟公主话派跟神经病吵什么架啦？真的啦！啊！即马即个这一车徛咧，要准备要启动要徛的，甲这店员嘛是，小伟哥甲店员讲来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报警啊！报警啊！不然你咬我啊！安尼，事情就是这样啦。到伊用一片无法度，甲你翕甲拢完全。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骑车也走掉了。然后人来问讲，啊，你到底你有甲记伊的车牌号码无啦？吼、哦，伊讲，哎，没有呢，忘记。就是气一个袂记记车牌号，我讲啊，你无记个车牌号码，你是咧肯咪王八蛋的你呐？啊，王乱的做假了嘛？甲你喊三，甲你讲啊，你咬我，你咬我啊！你真的能够给人家怎样你呐？你也没赚到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嘿啦，我讲这种人吼，你唔免得气到安尼啦。伊当下爱拼物件，吼，你对出你看伊车牌号码嘛，你就是甲记起来嘛。记起来嘛，伊老公你咬我说我是不能咬你，没错啊。你若真正要为家己讨公道，你肯咪底下我咬嘛无路用啊。伊讲你咬我，而且我也应讲我是不能咬你啊。但是我下边何必甲你记起来啊？我会告死你呐！哎，我会告死你，我买咱买当吹笑吧，笑甲讲这种人你们避免肯咪讲，我会告死你啊！我是不能咬你，我会告死你，那法官就有办法咬你了。你等着法官传，你的传你的第二啦，嘿呀、啊。啊、就是这样啊！不，你看这人气到要死，就要冲三回啦，嘿啦！啊，所以你说，网友是拢挺这个店长吗？其实我看哈，有一部分当然也是觉得店长哈，安尼维护个叠关刚是足好的，有给他按赞了，哈。但是嘛，有网友讲，其实你的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哦，你感觉你该催促一点餐点餐，我得看表下，你赶一段，赶到期末期无好，所以伊在讲一句的时候，哦，你是服务业，你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一百句都不为过呢。我感觉咱台湾人爱家家己，你是做服务业的人，顾客至上这个物件，你爱训练，有时候这东西训练不够的人啊。你只顾说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我快急哈，麻烦阿丽慢慢来点。我告诉你，你如果换一种口气讲的话，其实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店长哪个处理代志，应该是要先支开一个工读生，阿丽先去无用你的，叫我处理，叫我来就好啊。好，叫你是你有你这个店长，就是你有处理代志的能力，你才当做店长嘛，对不对？阿丽讲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新来刚的工读生。哦，阿公为了卡袂晓讲啊，大哥你要多多包涵，嘿，啊，看你要点啥聊聊，点你聊聊看，无要紧，嘿，啊，我只甲你服务。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口气不会惹怒一个疯子啊！一只狗，伊得安尼啊，你嘛要伫个面头就安尼，阿袂加起来吗？绝对加起来，对不对？你选择转身离去，他不会咬你呐。啊，另外阿弟是服务业。所以我说你对你做服务业的人，如果你若感觉讲顾客至上，这顾客阁安怎 OK， 你爱当讲你迄当下安抚他的情绪，我讲你阁讲一百句对不起，我跟你讲都无代志发生啦。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那个我无跟你讲，我最近咧又去出迄个大陆剧叫做《蜜语记》，伊是个富太太，迄个翁离出去，身无分文，你敢知伊？唔过，伊本身伊较早读册，就读酒店管理，无啊多较早是你的代志。你较早你外久无出来做工课，所以一堆基层干起，从什么干起？我告诉你，就是从保洁。
宝姐就是讲咧讲扫涂骹啦，咧讲清洁的啦。对于一个上基层的清洁的，一路会当去个领班，一路会当做个大厅经理，一路会当做个这个销售部的经理，搁再一路做个销售总监呢。有够厉害的！我看这出戏，我看到我真正佩服伊。你敢知伊面对所有人客无合情合理的要求，伊的身段拢是有够软的。伊拢甲顾客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处理，所以伊足深得顾客的信赖啦。所以就是安尼一路一路一路爬起来，所以大家互伊服务到，就把他记住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酒店形象，谁不喜欢他？来就是主管，我要特别找什么人？我他把安尼一路安尼起来，你敢知？我对我吼，迄、真正赛林伯啊，迄若撞到别人早就掠狂啊！一个囡仔去考试，连迄种耳机，你挂耳机挂甲无去，看我有啥物关系？看我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嘛是迄、个人客嘛，必须徛伊啊，迄种大厅经理嘛。嘛，徛伊，伊嘛是讲啊，你先卖受气，我了解一下情形啊。刚好在讲你那个在饭店还带着吗？你好好想一下，还是你带出去好科学是袂结扎？好好想一下，你也知老娘片到尾要啥啦？家己落伫涂骹啦，啊，拄啊撞到一个青梅，你话袂使个，撞到一个咧扫涂骹诶阿姨啊，毋知是啥货，总甲扫扫，等下粪扫桶，调监视器看到了，我马上约去迄个啥？约去粪扫堆，就是迄人个粪扫车开去啊！约去粪扫堆，甲叫人讲，甲粪扫车就得摕物件倒出来，一个晓，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是客人的错，但是伊真正甲客人解决问题。第二，老母是感谢到要死，因为伊头先耳康有问题，伊就是助听器啦。虽然以前很大声，乒乓球在那个柜台大声细声，说你们怎么怎么怎么，你酒店怎么怎么，但是他到尾是完完解决的。我说这真的就是，叫做手段。真的他就是尊重他自己的工作，你就是酒店，宾至如归很重要。我在那看到，服务业每个人如果是有这种精神多好啊，真的，我也自己，我自己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得到吗？我也是在学习的。说真的，所以你其实这种遇到这种情绪失控的人，你不要再跟他呛了。你直接你就回去的，回去把故事的回到伊未受气就算了。你无吃亏，真的你不说，你对唔对啊？那个回去的，我唔做臭事啦。不是你不是怂，在我看来你不是怂，我感觉修养真好，真正真好，你适合做这道啦，真的啦。所以说，你说叫我替这个店长按你格站，我是按不下去。但是这属实是 OK。啊，等到 OK， 你就等到，就是处理 OK 的方法嘛，是不是？你袂当每一个等到人客都是你家的人客，无服务业无要好做啦，真正拢是讲是安尼，服务业是最难搞的行业，好不好啊？好啦，跟大家讲到这就好，大家莫生气哈，等到代志拢心平气和，用家己的智慧去处理了，好不好？好啦，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你们啦，大家互相勉励好了啦，就这样讲啦。谢谢高霞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房太阳连锁，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的哦，来哟、哦，雷姆公，这上点的，爱宽宽的，爱宽宽那个是代理哦，大台中代理陈小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企鹅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来，本人超跑好用吗？何言哈，阿雷啊，阿雷进入这康奎呀，你不是等于等费事呢？阿咪啦，你给啥价啦？给他讲一个啦，啊，你有记得的哈？给他一个，一个多多分享啦，给他多多分享，好用哈，水哈。当年做这单价，对吧？阿母讲，哇，你这姑娘个小水呢？哎，姑娘个小真正做讨喜，做喜气耶，啊，做疗愈耶，嘿，发财的颜色呢？哎，啊，所以可以等于，我把咱的迄个好运带回去，好不好？哎，你别啊，杀出门去，你落杀东杀西，啊，是咱要藏伫个厝，把这收纳箱，吼，拢有够舒适，有够好势。你讲去食杀菜当冲哈？你要冲哈？你落个冲啥？啊，爸母啊，食到这份切无手买来啦，步步用干的，哎，足忝的，直接杀出来，用杀个就好啊。哦，咱要去游，咱要佚佗嘛，杀啊，啊，杀个你啊，忝忝你个会当当做伊个坐路边啊歇一下，会啦，迄坐一啦，晓啦，迄当承载60公斤的啦，啊坐嘞啦，啊那等于个收起来啦，啊那是讲加开几卡吼，咱就一卡出门用啦，两卡藏伫个厝个。对咱的这一个衫啦，秋冬交换衣服啦。哎呀，阿姐讲，阿无啦，我来啦，看阮孙的玩具啦。我哎呀，算算啊，我足够伊个，嘿，我拢改落落伫内底啦，够好势啦，赞哦，好啊。阿姨，05斤哪会啉啊？05分哪会食啊？这个天气哪热？有影05斤来了，泡泡落个冰缸，安尼咱食是咪袂脆哒？啊，身顶指甲啊，小力体会啊，有够赞的啊！平时阁会当顾身体啊，真够要控下底控力啊，人较袂生遐歹物啊，生头发尾啊，吼啊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搞啰嗦搞感冒啊，对不对？够记得嘞，泡泡恁孙阁会当啉啊，这囡仔当啉，哎喏，一回到100回拢会当啉。恁若伫日头当中咧听，咧做远做实的人，这一定爱拿拿泡泡去远啉食，啊远弄弄看啦，干咱两阿我咧做啦，啊话讲啊我一个人咧做尔，你一个人咧做，你阁更加袂当热着，婚礼上知影。拍个冰冷光都有呢，真嘞！好来，林国清扎嘴，含咱雪莉来了泡泡，落个冰个扎嘴，这天啉在上赞嘞，对身体上好的，好不好哈？啊，给当然，咱咧啉较香啊，给客去做啊，像咱这回林国清的4000块的上粉红超跑啊嘛，你客两种就4000块啊，4000块的加粉红超跑，嗯，安尼我个给客两组啊嘛，安尼8000啊，我客两组的等于是4组啊，啊4组8000啊，8000咱就是。上两只粉红超跑啊！我看阮老的，你啉较香啊，无阁加客去哦，阁加客一组啊，安着两组，阁两组，安着6组啊，6组我12000块，啊12000块就三只啊，对不对啊？一只咱先用一只，互咱家己用一只，放喺厝房个收纳，对不对？做收纳箱，好世界啦！阿咪咯，来，咱许到5月7日结束哈。恁若讲去药房客吼，啊药房讲叫恁着爱等，因为。真正拢烧了了啦，啊，所以恁若是讲去客啦，当着爱等无要紧吼，恁着先登记一下，哦，咱迄个会到，不能超跑到，就是叫恁来客，啊，无就是帮会甲恁送过，安尼知影哈。好来，看嘛，看2799，诶，咱到5月7日，阁有闲哈，5月7日结束哦。来，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
1: 小姐，你叫破主，
0: 来，你等一下，一双。恁若讲无银行去，啊是讲我行动不便滴个。你这回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搁延啊，无资本金是拢摕袂到啊，怎就结束啊哈？啊，所以讲咱搁有延期，你得尽赶紧登记哈。迄、那个5月7日结束，啊，看要爱几组，你若行动不便，无我倒去药房，你就卡来我家，我甲你写写，我叫人甲你送过啊。啊，我无用啊，无用，你就卡来我家，我先甲你送过啊。哦，对不对？好啦，哈咪赶紧嘞！你等下无唔便去药房去，你就对我家来登记就对啊！哈、哦，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5月7日拜五，这个拜五，这个拜五结束哈！来看嘛，空2799279以上广告。

0: 清明在何方？这首歌吼，我现在较慢播，因为这拢老歌，音质无介好，播看卖好不好？咱家己的尤先生呐、啊，听看卖。啊，这陈淑桦版本应该较无是啥歌声哦。后来来到点收听《母亲您在何方》。
1: 鸟儿飞来飞去。
0: 咱这回母亲节是凭阿母福气呢，无你实在是无这个粉红超跑堂客呢。喂，你好，我君。哦，来，你接下呢？我接，你接。

0: 来哦，这把存折交给老婆。O 不 OK？ 当然 OK 啊，老婆理财最好啦。查甫人比查甫人好理财哦。嗯，那依数据显示是这样啦，但是不没有绝对啦哈。毛查甫人做好开啊，但是呢，咱来看哦，这对翁仔某。嗯，这阿伯为着这个存折交给老婆管，然后呢闹到法院上去了，好、哦、闹对法院去啊了哈、哦。这个新闻先啦，其实是发生在屏东啦，就是这安个存，就是老公把存折就交给老婆管，结果嘞100万呐、啊。哦，迄存折内底100万不见了。我两平常时啊，伊开的迄只小货车，发财啊，马去又摸袂掉，所以气姐跑到法院去提告球场126万。结果呢？结果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哈。所以一般人如果呢，发现讲另一半甲靠着的钱狂领，连车都甲卖掉，肯定是一定气到即马少年人我都登出了哈，一定原地登出。所以直接冲去法院讨公道，那是理所当然啦。啊，这位屏东的林大哥，伊就是安尼做了，但是伊万万没想到，法院不是比谁觉得委屈，是比谁有证据。就是没在比上较委屈的，是比上禁锢较穷俗的，安尼就对了哈。后来，所以这事情是发生在屏东啦。这林大哥伊指控着伊前某哈前妻，在婚姻的期间，就是还未离婚的时阵，还未离婚的这段期间，甲伊迄个又叫靠着交代给因某来保管，结果伊讲因某甲伊当作提款机在用啦。因为这個林大哥伊主张讲当初讲好的，靠着借的钱，借当起来立预售屋的款项，但、就是借的钱是用来买厝的，哦，用来买厝的。结果呢，对于2021年7月到2023年1月，因这个前某讲多次提领转账。点点啊，甲搬走100,069,360块了。我讲啊，足清楚呢。咱人讲差不多就是把几万得滴啦。讲因某点点像五鬼搬运同款哈，点点啊，甲搬走100几万的存款得滴。伊讲，让伊搁较崩溃的是，伊指控伊的前妻连伊平常时开的这发财啊，大家开去卖，甲卖20万。哦，所以两笔小算一算，吼、哦，这个林大哥讲好，这回给你算算诶，总啊吼，去到这个法院，甲因这个节目提过啦，要求因节目爱吐出126万的血汗钱，安尼就对啦。可是呢，告了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呢，法官怎么判？这对阿嬷的攻防简直说比八点档还要精彩啦，因为因节目是一个直接反击啦。伊讲你咧讲笑话，跟人就是两个阿公阿婆对峙嘛，吼！伊讲你咧讲笑话，你的口舌，你的口舌本来就是起来付家庭的开销，饲囡仔咁好，什么时阵你讲这要买厝的啊？而且你家己嘛有原因的，当看笑啊，当看账啊，啊不是我一个人咧掌控咧掌控，你虽然讲高我管，但是嘛是你的用啊，嘿呀、啊，这个、林大哥就不服啊。哦，得登场吼，做数学题啊呢，算好法官听呢。阮兜一个月吼，诶，开销计是6万到7万。啊，你有在着几啊？你有在着伫几个月来搞我？安尼伫吼一捆头搞你啊，15万至20万，你安尼够合情合理吗？因这个节目呢，不甘示弱，又说了，伊讲叫对话记录，叫对话记录啊，好对话记录啊，证明平常时钱是我咧管无唔对啊。但是这个因这个说你们这个就是讲，伊嘛定定传简讯，还无见无回款，并且讲这是要用啥用啥，根本无参照这个你们讲的，伊嘛就讲根本无参照伊讲所谓什么限制用途啊，是不是啊？哎，讲啊卖掉一家车，咩讲？哎，讲这个你们就是意思讲车是一出钱买，是一借因某的名登记的啦，咱讲借名登记嘛。所以平时也是伊咧开，伊讲平常时拢我咧开啊，是阮某的名无唔对，但是拢我咧开啦，我咧维修啦。啊，这法官呢，迄、那个看到这个里面吼，揢出来证据，而且揢出来证据都修车的收据嘛，修旧，你修你车的修旧嘛，啊，平常使用的这相片尔， 啊，人因某刻出来是对，是你的对话记录呢？你刻出来是修理车的数据呢？甲你使用的相片尔呢？啊，意思就是因翁的证据较不足嘛。你用嘴讲讲的，但毛讲啊，人因某是刻对话记录哦。哎、欸、啊，都没有删除哦，那个应该可以查，没有删除都可以查。所以他老婆是拿出对话记录反驳哦。伊讲，你咧讲鬼话，明明这架车是我出钱买，你咧讲啊，变你出钱买。啊，所以内某出钱买，登记某的名是对的。啊，即摆讲是出钱买，借某的名登记。啊，你讲白贼话啊！啊，你个讲到底啥咧讲白贼话？哥哥，你刻出来是修车单据嘛？阿哥，你使用相片，但是你某刻出来是对话记录嘛？这对话记录的车子是他出钱买的呀。啊，这证据充足啊！有图有证据啊，对不对哈？所以法官最后是安怎看呢？法官就摇头讲啦，讲你们你刻出来是修车单嘛，这也当证明你有咧使用这架车嘛，但根本无法度证明双方有证明登记的合意关系嘛，所以无法度确认购车资金的来源是你出的呀。而且你们你一直讲什么？有传讯叫恁舅母卖个在永康泽，各个法官看到这个讯息嘛，也有传讯息的记录嘛？法官看讯息，发现这里面你跟他传讲，我要重新办理存折跟提款卡，你根本无明确表示讲停止收款呐。意思就讲，你根本无叫恁某讲这个口罩袂使用啊，你只是讲我要停办尔尔嘛，是安尼啊。所以综合看下来，法官认为这里面你都无法度好具体证明金某提款属于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讲，无法度证明消费者所有款是家己的。好，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到这个林的败诉，一升级，你就讨袂回来。所以这案件要甲咱讲啥，你敢知呀？啊，我讲，咱卖讲朋友喝个死哦，钱都卖提起啦。翁仔某之间也是同款啦，喝个死也是钱卖提起啦。拢只是有双方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方愿意吃亏一点呐，啊，你再咕咕等等啦，啊，那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呐，到尾啊也是爱惊上钱，为着钱变面的老年啦。所以你要把钱交给另一半管理之前，你爱考虑清楚啊。买车如果若要借袂登记，你嘛袂当干那嘴头讲讲的尔，哦，嘴讲袂使啊，你爱有证据啊。法庭上讲究是证据嘛，跟对话记录嘛，啊，你都没有，啊，所以你个本干赢嘛，无落赢，所以只是讲求证，就是法院就是看证据来办案的，你无证无据的时阵，你个哈那讲你就是输赢啦，干唔是？所以这吼，虽然是讲唔是咱的代志，但是看到社会小回书，跟他袂像昏昏灭灭那种家人袂安那做人嘞，真的是这样哦，系啦。哇，真正讲得钱，清官也是难断家务事的啦，嘿啦，一样啦，卖讲是翁仔某啦，你只要兄弟姐妹哈，也是一样。如果你那是有这个房屋买卖、土地买卖，你如果是借名登记，你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然到时候人家霸占你的财产，你死人的，你话我讲，你真正来讲，下到底死掉，你有可能是讲不出来，因为为了。法律是讲求证据，更何况你房子登记谁的名字，就是登记的是谁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土地登记谁的名字，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登记上的账的是也偷的名，都一样。啊，虽然讲钱你出来，但是一定去恁的兄弟姊妹啊，是恁老爸老母都一样的意思。好，啊，所以你要借名登记之前，要借什么人的名登记，好，你一定就是都要有证有据，最好是有证据啦。有一个收据，有一个收据证明的对啦，口头写的摁压手指纹都可以算啦，好不好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骨嘞。妈妈妈，我想你嘞。啊，妈妈，我想你，于太太哈，咱都是着于太太给咱点播的哦。好，来，大家进来收听哈。啊，恁的歌我拢大概是播完了吧？我的歌拢给播完了。剩一首咱大帮姐苏兰姐给咱点播的歌曲《爱你入骨》，我要我唱，安尼就拜六啊哈。好，谢谢啦，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
1: 我想你，我真想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真的呢，我阮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只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去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1: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最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寡足济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啊。
1: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暖哦，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1: 啊，你有去啊？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哦？啊，一台，伊讲要好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1: 无林刚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林刚无。
0: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真的，你们当的吼真的很厉害呢。会给我们这些
1: 真的啦，你看，你看52，
0: 像这台粉红超跑，
1: 收咖喱收瓜地
0: 啦，
1: 收咖喱收瓜地呀。
0: 再看你那小编有无？我正来叫阿君那个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真的，超漂亮哦。
1: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0: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1: 啊，我来讲哦，我这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0: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落微微啊，像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1: 啊，你有客无啦？
0: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只咧洗。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1: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0: 只水真的
1: 很漂亮。
0: 你大家爱去洗，真的。
1: 啊，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3-4千块、4-5千块嘞嘛。
0: 哎，提一只吼，你若无提。
1: 嘿啦，有当要找村仔出门。干那药菌啊，牛奶粉呐，吼啊，搁一挂咧替换的，带囡仔出门，你唔通干那当咧穿水，应该爱搁甲穿一撮衫裤。诶，囡仔过冬过晒，食冬晒，再因热晒，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挂咱落个熟个的物件，哦，你讲无啊好，但是啊，咱的这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为着我得拿一日就起来，会扛个袋袋仔又无，因为我这算讲无头绪的你个，系啊，啊得起来无去，我得拢个落落地地地这个迄个咱的这个购物车来底啦。这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得塞嘴要创个咪货，可能后到咱吃后到的时候起落来，像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底衫有诶无，得甲开转来啊啦，拢唔免出力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吼，哟啊用这只塞啊。咱加客两只，啊！我零糕粉，我倒咧食，加客几组啊？你倒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吼！啊，咱加客几卡要创哈？徛啊一卡靠，我都塞啊一卡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哎，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分人家食诶呢？哎，这收纳你放咧壁边，真正有够水的水，我甲你讲，有够高尚的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够高尚的啦！这收纳箱要收咱的这个、迄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的这个衫啦吼，咱的换季的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的衫拢甲收起来啦，拢甲用这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若讲囡仔吼，玩具搞伊啦，即、這个都甲收收的，足好势啦。吼、哦，啊，佮有啥物啊？咱若是讲有迄车啊，嘛是会当甲收收的啦。吼、哦，一寡咱咧落个塑胶，放伫个咱的即个车，迄个啥，迄、那个后尾吼，阳台拢放无落啊啦。该当收收的，整齐，拢甲落落的，安尼好看甲水甲啦。啥物关键你客哈，到五月初八结束哈，最后的即、這个秋康的即、這个。五月七八，吼，你无过去客，真正是足拍算的。来，啊，今日节目就进。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 细腻的小回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道理公司加分加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好给了，你看这张相片来，好，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飞行的这个最终的那个、啊
1: 哦，哦，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转球啊、嗯，
1: 哦，吓死人哈、哦，嗯，伊这是个迄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行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咩哪讲哈。就是一个
0: 航班航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今嘛这架飞行机吼，今嘛飞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比如这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哎，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A350-1000哈，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他在哪里？他是什么机型？
1: 嗯，
0: 都一清二楚、啊
1: 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的，讲有人专门咧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这个也航行路线哈、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哈、哦、佩洛西，
0: 嗯，
1: 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個、航空迷哦，拢这个就是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哈、
0: 哦、A P P 啊，
1: 去看哈、哦、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飞人机、
0: 对啊，
1: 好、哦、有来无啊飞个对啊，哦。哦、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啊，迄阵如临大敌哦，中国噗噗跳哈、哦。好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哈，有一架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
0: 哦。
1: 好、哦，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哦，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哦，哇，所以哈、哦，这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哦，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哦，其中唔在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啊赖清德总统已收坐飞行机哈、哦，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听说昨晚就已经搭上飞机、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要回到台湾，下午10:40、哦、时间要到了、哦
0: 嗯、
1: 10:40他就会到达哥、我们这个桃园机场、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在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

0: 因为这本人在总统出版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吼，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伫这个两大之间哈，南为小，两大当然就是美国、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哎，你无法度跟人拼起鸡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你看，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起家，起码当安尼就弄整个全球吼，拢主要咱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晶圆代工。这个就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批评得这样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嘞，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一条国外瓜数哦，就是像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较早个这帮人在嘛报过嘛。这个瓜数就是讲有路吼，咱得沿路唱歌，无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韧性跟灵巧啊！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访，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说不能去，真的不，咱的不罗嘛，咱的选拔团撩 K 贵尼
1: 啊，
0: 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我看咱这 AM 就嘴帮罗的朗德来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哈，来，
1: 麦克风，对。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了。咱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的专机哈，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就是说哈，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哈，要怎么样？要绕过哈。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禁的航空区，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你要加种远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怎？油你要加了真满。人讲算过哦，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几乎啦。
1: 麦克风，
0: 这次回来的路几乎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油耗给用光，所以有人在说是不是中国真的没法度还需要飞下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看起来蛮顺利的啦，因为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湾。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公台湾，跟他们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战。
1: 好嘞，依照惯例哈，总统的专机呢进入咱国哈，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节目在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也慢慢应该就要进入了好，希望能够顺。 力抵达齁。

咱这边吼，阿军在爱搞这个吼，咱的瓜高波，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你若讲拄着这种吼，

0: 汁吼、哦，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啦、啊。但是讲啊，哪讲支持政府人买当了解讲哇啊，这个无法度嘛，这咱哦吼，咱就是被打压。哎、欸，但是你看，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或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哦。所以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啊，不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的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的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哦，声东击西。出访的时候声东击西，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嘛，一家回人给这个油量哈、哦，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哈、哦，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哈。哦欸、所以就拿给他鼓鼓掌了，不简单呐、啊！
1: 没错，
0: 这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话哈，就简单嘞嘛，因为你别提处理，当时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身边哦啊，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哦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拢无法多处理啦，那双手一摊哦，那我就啊跟配合
1: 找中央，
0: 配合中央，
1: 哎，找中央，哎，
0: 现在是。我说真的遇到问题齁，人真的能力啦齁，能力的展现啊，就这领导的处理问题齁，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领导，这人齁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齁，今天是立夏齁，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面吼，诶，这个立夏吼，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吼，第一立夏吼，立夏就要吃立夏蛋哦，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为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都会较炎热，所以囡仔食药会减退哦啊，因此呢哦，在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哈，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哦，立夏吃立夏蛋哈。另外就是讲，立夏的时阵会当食一寡较凉性、较温性的水果，包括像像苹果、柠檬，啊，个樱桃、葡萄，吼，啊，但唔好食伤济、食伤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也当加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哈、哦。好嘞，这是立夏的时阵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唔好坐伫门槛，哈、哦。现在人比较无门槛啊啦，吼。那门槛较早的人讲火钉，有无？吼、哦，要入别人的刀，啊，有一个较悬的个迄个坎啊，迄叫做火钉，就是门槛，哈、哦。相传哈，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莫坐伫迄个门槛，就是后顶以免去动掉嘞哈，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安尼哈。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哦，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即讲建议要穿鞋，你伫门口的边呀，吼，这个所在。劈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哦，惊上火。
1: 莫食伤补，哈，莫食伤补，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食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哦，对对对。
1: 啊，来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哦，因为夏天炎热，容易甲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卖伤直，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台湾不是讲立夏说，不要吃的太上火
1: 嘛。
0: 对，拌会怎么样？会喉咙还是怎样？
1: 诶、欸， 立夏的时候，哎、欸，就是卖胸脯啦，卖假胸脯啦，哎，安尼也迄个上火啦，啊啊，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

0: 趴，
1: 因为用喉咙干扰了，就是包括高血管这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来做这类看鬼这类职业嘛。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用这个哈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就是日本的声优啊，大家来看这类日本的这类动漫的仔，这类声优哈，就是咧配音员、配音员、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日本你讲是大声优哈，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我印象中前面的是讲有一个日本这个哈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哈。七龙珠》来对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哈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哈，这类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本哈。这个日本的节目在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员，你说你平常时啊，因为你是用公话在做这工作，你怎么保养你的喉咙？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0: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1: 对，他说那个阿嬷哦，孙悟空阿嬷也在讲哦，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嘿，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兄弟叫你一块买。
0: 有一种饮料哦，
1: 对，
0: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1: 他就是不喝。嘿，
0: 哦，冰的，
1: 不是啊，不是种类啦，种类
0: 哦，种类哦，
1: 对 对, 對，
0: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1: 一公斤吼，嘿，无咧不喝什么乌龙茶。
0: 为什么乌龙茶？
1: 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讲，不是，伊讲吼配音员吼，脑里一尴尬，这是他自己的经验跟感觉。讲配音员来对吼，伊干嘛讲这脑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0: 西油，
1: 对，所以吼，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吼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茶类，会去油解腻，像油切的绿茶啦，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伊这个喉咙的油润啊滋润性。所以给他再提我哦，今天难得让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就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不对啊，要上节目啊，我哪有会当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当下上节目就喝这个小茶啊，就是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0: 以后咱若要上节目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也跟咱吼洗咱
1: 水可以啊，茶不要。
0: 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咱的声音，咱的喉咙都较袂遐尼骨润啊呢。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1%是喝白开水、啊。
1: 那条块嘛，一准那这个阿嬷吼，86岁哦，一恭维声吼，
0: 就是迄、那个
1: 孙悟空阿嬷，
0: 日本的迄、那个
1: 动漫很多
0: 动漫孙悟空
1: 配音员吼，
0: 配音员吼、这个阿嬷。
1: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好嘛。Start up。
0: 阿嬷哦，
2: そうだったか。
1: 你看，
2: 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1: 这另外一类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到本人讲啊，你啊喂啊，原来哦，这个孙悟空配音员是一个 八十几岁
0: 阿嬷、
1: 啊、包括那个吼头那个哆啦 A 梦，那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啊、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0: 对地位的，没错、没错、
1: 对。
0: 好嘞，阿兰迪兰家叫做配音员呐，哎呀、
1: 但是我但这么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就嘴了说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我们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那个很厉害，我们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0: 好，我们来进攻梗。

0: 来，今天五月五号，咱听众朋友，母亲节就在这一个礼拜天喽。
1: 哎，没错，
0: 这个礼拜天，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1: 对。
0: 那每一年咱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钙优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舒鹏，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哇、哦，听众朋友，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真感谢，咱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二到三十一、二三四五，今天已经第八天了、第七天、今天第七天，
1: 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2: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君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在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梦游榜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有诶要叫货，有诶要问指定药房，有诶对产品的赠送活动阁无清楚、不了解，规工电话吼都高甲架架滚
1: 咯吼。
0: 昨天咱有指定药房卡电话好哇，好、咱有一间中部这个靠近台南的指定药房，甲讲淑君小姐，啊，你这边哦惊死人，啊，我都阿未一礼拜，我迄第一遍铺货已经拢互抢了了，啊！我即马内底阁足侪人甲我质问啊，我拢订单拢抄落来啊！啊！我唔知影，我即马阁吼叫货，伊讲伊阁叫啊，伊阁甲得力公司叫，唔知爱拜甲当时才会当出货。
1: 哎呦喂！
0: 吼、伊讲我可以当拜托你甲我主甲我关照一下，吼、你帮我打听一下，大概我多久可以收到？好来，这所以讲哦，哇，这我蛮唔知要安怎处理啊！吼，当然我都伊都只要伊吼，伊讲叫了无够济啦，吼、第一批破坏吼，都我开始要破坏时阵叫了无够济，一个礼拜都不到就已经被抢光光。伊讲哦，真假诶，今年大家唔知是拢咧发大财哦、啊是安尼吼，我卖干咧，啊你诶产品哦，真正是人娱乐啦。大家来买都拢学了讲哦，伊说滚啊，因的产品不论钙粉、钙油哦，真正都好，护理元素、舒鹏嘛拢钙好，吼、我嘛拢一定爱母亲节爱买起来吼、我落尾个查啦吼、我个查咱这间这指定药房，我们不讲哪一家啦吼，伊个定讲啊，啊但是有足侪咱全国五百几间指定药房，嘛足侪人已经去叫第二遍啊、我该查起来，我落尾个回复我讲你排伫第33。
1: 哎呦，
0: 嘿，你即马哎，你即马个叫回爱个拜啊，头前冇人叫啊拜。伊讲33爱当个当时，我讲我有问公司应该是三工来啦吼。我公司即马规工嘛是哦，我这足侪都即马拢为也是电脑作业哦，吼，我们的机械电脑作业吼，这包装啦、出货啦，拢是安尼吼。好来，伊讲三工哦，干袂当较紧的，甲我催一下吼。我讲你下一次应该要多叫一点，多叫一点吼。 好来，所以讲哦，较袂安尼，然后佮无佮叫的时阵，就佮等吼，啊，佮无啊，佮叫就佮胃头等的吼。好来，所以讲哦，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鹏佮护理元素吼，不止佮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就是父亲节、九九重阳吼、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0: 都没有。
1: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我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0: 都几个月拢会踏。
1: 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就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冬，甚至食一冬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喝吼。先去把药房换我喝啊，不然像咱这个条件别人说哎呦我怎么都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
0: 哦。药房这是药房。
1: 对对，我外祖的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哪讲你熬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1: 一定太差嘛。
0: 你第一遍叫会已经完啦。
1: 对啊。
0: 嘿，啊这嘛个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1: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跟条件别人分享了讲吼。基本你的免拖刷啦，卖讲单卡后边，啊，过来吼，安尼抽，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头前吼，上半段你的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你客时阵，你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来，这四种产品有赠送哈。你今嘛买犹太州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哈。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年份，你拢爱利用即个，因为咱即、這个啊、咱即四大产品诶啊、一年当天诶犹太干阿即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诶产品诶犹太一年一届吼，
1: 撤轨不摘，
0: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今嘛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1: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两滴个贵贵个，我也个上啊，
1: 没啦，
0: 没有，
1: 今年今年的几摆机会呢，
0: 对，
1: 撤轨不在哦，
0: 有当年咧咧食，还是一家伙啊贵的人咧食的
1: 吼，对，
0: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哈，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呐，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999
1: 0800775599，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白空空7755599。
1: 以上广告 B 零零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哎呦，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嗯、最近已经跟他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吼，这对昂阿伯吼，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袂记咧家己的丈夫，吼，而且发生意外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还佫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爱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个摄影师，而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安尼吼，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吼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不记得所有代志，阿妈不认得你啊。那种的心情不知道怎样，我们没法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 出意外感，虽然人说他在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嬷嘛生活很久啊，但是最后他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把你买回去了，其实就类似这样，这两天吧，不知道是中华还是对，我感觉一个也是不幸的车祸啦，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他就开车开很凶，跟这一对这个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家的砰的一个亏鬼嘛，最后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安跨的讲这两俩讲要甲怕，伊阵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我刚卖讲一句诶，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的，对，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都被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毒驾真的很可恶了，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呢，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个乌多麦个甲搞过，个讲一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位于这个吼驾驶座吼，给拖落来，哦，也人嘛，你跟他
1: 做呢？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了。你那对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给门开，给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哈，伊你呐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哦，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哦，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哦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家己救哦，伊先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
0: 嗯，
1: 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我冇看到迄个亚米，那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咧，哦，十多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时，个门开，啊，一支脚个冻在外诶车诶外口安尼，啊，一个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咧个搞鬼安尼。
1: 嗯。
0: 哦，台湾人都已经浑浑噩噩，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还是讲警察今天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众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AP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您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哈，听起来一滴北海道，哈，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哈，真的谢谢你们，哈。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一个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哈，
1: 欢迎。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伊战争伊阿个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经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好，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哦，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阿哥，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阿尊讲去，那无死，阿哥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侪人要甲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嗯。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避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种会当监控身边的人、欸，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哈。这人这种独裁者呐，当个应该咧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哈，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哈。那今嘛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阁发生什么代志？俄罗斯的阿兵哥哈，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哈，后勤呐、啊，后勤呐、啊，哦，人讲战争的时阵的，就是讲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今嘛做侪兵在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边的补给哈，我就在补给的路线去有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侪人已经足久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安怎呢？留家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狼吧哈，这是千真万确哈。俄罗斯哈，在俄罗斯的哈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那的掉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今嘛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来波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种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
1: 嗯，
0: 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吃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高层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以外，嗯，也禁止吃人肉，嗯，哦，
1: 好可怕！
0: 哎，而且哦，因吼，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
1: 嗯，
0: 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吃，哦啊，被抓包了，
1: 嗯，
0: 好，被这是不行的哈，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
1: 嗯，
0: 欸，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今嘛在迄个乌克兰前线有足侪迄个俄罗斯的军人哦，足侪拢严重营养不良。嗯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吼、哦，就是伊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啊，拢已经二十几年诶，吼、哦，迄毋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闹塞吼，毛肠炎，啥物乌诶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哦，都调去做兵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工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齁、哦、大家都在咪咪咪齁人要给暗杀齁、哦、这样。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婚干育，我来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吼，来听听看。
2: 我姐姐可以看我班上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做拢食钙粉加滴嘞，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看人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0000几块。哎，哦，我就惨嘛。
0: 哦，
2: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作水，袂常常拢无半滴嘞，老人班哦。
3: 我你知啊吼，以前护理人员啊，你之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还袂退，
0: 哦，苏鹏还袂退，
3: 我讲反腐啊，我讲我再袂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拽来，今仔日吼，我那开二十几万二啊啦。
1: 十条，哎、欸，真正爱用车载。
0: 啊对啊，系啊。
1: 我的，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特别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舒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奥多拜吼，奥多拜也得掏钱的，这载袂落去啊。
0: 嗯。
1: 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吼。咱咧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来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1万块五罐，迄火箭炮的遐啊，迄一条都袂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只。
0: 有哦。
1: 咱他们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1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五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哦，啊你若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比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哪要买一罐嘛有2500吼，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若讲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讲医生无法度买，一组1万块，其实你会当招人来倒。
0: 哎，
1: 我咱贵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无遮济嘛，但是找2-3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哎，安尼伊来分，哎，一罐就2000块啊。
0: 哎呀，啊，咱嘛有5000块呀，钙粉钙油5000块，两罐送细罐啊。
1: 哎呀，
0: 哦，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细罐60公克的。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哎，恁迄钙粉细罐的迄罐送的。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篮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都好，足方便的吼。啊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嘛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舒泼嘛，同款啊，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母亲节这档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舒泼。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余，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也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甲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好，一定有人会安尼甲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好，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和你大？我就是吃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节，困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叫做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最近这个鸟栖的议题吼，在咱台湾真夯啦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在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鱼货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最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七、一期七竹地市场。竹地市场伫2018年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竹地市场伫迄年迁造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个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像哪讲呢？因为竹地市场吼，一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场市场，吼，逐工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场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竹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哦，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呐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竹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存物件食。我感觉你们用公姐的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竹地市场也边呀，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当家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当家人哈，甲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问银座，我银座哈，这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竹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竹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不管是日本吼，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竹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下吼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下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甲听众朋友讲哦，拄着赶快鸟鼠的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
1: 好。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来，来简短一下，来甲讲看当家当初吼，安怎给个这个这个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个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我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跟他关念呢？因为大家讲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他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的当初迄个钢板哦，3公尺管的钢板是3公尺是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吼，再来就是讲吼，大规模的吼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药啊个头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那入当家几天，为着要鸟鸟去哦，伫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啊个啊这个300公斤的这鸟气药吼，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吼。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啊，紧把这竹地市场跟拆掉嘛。鸟鼠啊，较早拢秘伫这旧的市场内底，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把拆掉，啊，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鼠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就是金闸银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遐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哦，因这餐厅内底，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气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险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哈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只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哈面对问题哈的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危机哦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哈咧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我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到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啊。啊，来七点钟，固然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嗯，一点红咩？
1: 嗯，
0: 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咩？
1: 嘛是有人会咩？
0: 啊，咩无要紧。
1: 哎、欸，
0: 我相信吼、喔，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嗯，一点更加
1: 多。来、啊、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2: 嘿，小坤，你好，我两座大座，
1: 来刷卡，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2: 我请
1: 教
2: 一
1: 下，哎，你介婚跟介有食素食的人，敢会使？可以，嘿，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吼，食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淑君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7599，0800777599，来你好，淑君扑个你好，哎，
2: 啊，淑君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订
1: 货。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小坤不给，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还是要问产品的哈，0800777599，卡机牌有当时啊断线去，你个订卡就好啊。0800777599，二线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头先迄个线下要订购0915哈， 0915676这听众朋友，你头来拨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帮你处理，你要不要讲你要点杠啥咪？零九一五六七六，迄个迄头话迄个姐姐哈，
1: 电话拨了呗哦，
0: 麻烦你个卡一遍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
1: 电话先家记起来，无要紧，万不离伊那无卡去吧吼。后来吼，那上好你去今嘛经过卡去吧吼。0915670915670，零九一五六七听众，吼、要点杠注文的吼，你电话拨落尾个点卡一个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刷卡了？
1: 刷卡吼，好，刷卡来吼，一线吼，你先夹起来，一线，好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这边个订那个盖饭。

0: 好好，来你好，淑君扑街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先叶啦。
0: 哦，叶先，嘿，你好。
1: 你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处诶，我咧甲你讲，你都唔爱听。我你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因为咱这土豆腐哦。啊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啦。啊你甲搅搅诶时，你甲放落去狗仔边。伊个鸟鼠啦，平食着伊个脆大。
0: 土豆腐搅土粉，
1: 水泥啦。
0: 哦，啊伊个脆大，啊脆大食去食水倒个。
1: 食水，去食水。
0: 哦，毛土都结完起来啊，嘿。
1: 啊，就是
0: 啊。哦，谢谢。
1: 哎，过别去。
0: 没误解。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二位。啊，来个断线哦，来咱那个断线。好，视线哦，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哦，来刷咖喱。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555-99嘿，0800-7555-99，叔公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伊住在真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鼠，迄阵啊，乌鼠病。鸟鼠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都是移出在真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就
2: 哎对对对，
1: 是足多人呢。啊，伊呢，迄阵啊，会晓用这波吼，我大夫交阿妈头吼，可能在边死遐多人啊。
0: 安尼哦，哦哈。嘿，伊讲离出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哎、欸，尿出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侪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叫乌毛土，好、嗯、尿出啊吃。嗯，啊尿出啊吃嘞，土豆腐胖嘛，也去吃嘛。嗯、啊，吃了也脆大嘛。嗯，啊脆大也去啉茶嘛。嗯，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就一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归完啦。哎呀、啊，啊就滋滋啊，哎、哦、呀。
3: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那讲灭鼠，真正那讲量较济啦。那讲咱的讲像日本的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哈，把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紧杂银座遐商家，大家惊到要死的。你看哦，银座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食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鼠在踅来踅去，
0: 惊死！哎呦，你踅过，你就惊一个唔知病毒无哈？
3: 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 GG 啊！哈，
0: 来你好，
3: 来你好。
4: 哎、欸，那个这俩鸟厝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啊。
4: 我分享一下我俩鸟厝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迄个俩鸟厝人啊，啊碰一种咱俩鸟的鸡排，鸡排骨头，我碰三下，逐天嘛你嘛钓，
0: 然后逐天拢有抓到，好。
4: 系啊，哦，鸟厝都爱食个啊。
0: 哦，鸟厝爱食鸡排，谢谢哦。好、啊、来对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欣赏活动。

0: 哎、欸，来，你好哈。
1: 嗨，嗯，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奶粉。
1: 好好算，好算卡来哦哈。咱公告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吼，
3: 谢
1: 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3: 哎，我要叫伊叫伊个大炮诶。
1: 哎。

0: 好好，
1: 你讲搬来就摊顶。
0: 好好，你啊台南摊顶就对了，摊顶
1: 吼。摊顶，我拄啊伊个。我咧住诶所在，拄啊伫大天路。
0: 你唔免讲诶，好好，你唔免讲诶。啊来，你即马免甲我讲这，即马诶送唔是我咧送诶吼，是甲要送诶人，伊家己会知影吼。嘿，好。啊，伊确
1: 定有咩联络
0: 啦？会啦，谢谢，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咱啊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众陈小姐 ，Hello。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你是咧卖阮咧厝棚的吼？
0: 哎，对，嘿，
2: 对吼，
0: 嘿，对，
2: 哎，你即马有咧优惠吼？
0: 哎，对啦，我刷卡甲你讲吼，嘿。咱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吼，你断线吼，你拄有卡也断线吼，甲你接起来断线，你去订卡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小君扑给你好，
1: 小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现在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吧？
0: 大楼吼，
1: 系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诶，
0: 大楼，
1: 我看过鸟鼠诶，
0: 对啦，较少看到，对啦，嘿，
1: 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嘿，
1: 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啊，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哈。大楼对啦吼，今麦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靠，哎呀，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卡厝的人啦吼，住土卡吼，哦，这个土卡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土卡边啦，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开因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迄个听友讲无看到，
0: 伊
2: 无走去恁兜咧，都无看到。哎，阮家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
2: 伊会甲你掀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住你住。
2: 讲话讲话伊听有呢。
0: 你住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哦，公务啊，住一楼的吼，嘿啊。
2: 哇，我家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我家换着，因为我换山边，家人我换山
0: 边。哦，你家人呀，吼吼吼。
2: 家人。
0: 哦，了解吼。嗯。
2: 那鸟鼠会用听话呢？
0: 听有吼，
2: 听有呢。
0: 好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哎是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嗯。讲来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放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黏着，
2: 看内底，伊我放迄个黏黏的塑胶布，咱迄个贴黏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哈喽，哈喽，嘿，嘿，你好，嘿，嘿，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国有小可有去，
0: 迄
3: 个神经还
0: 是
3: 怎样？
0: 嘿嘿嘿嘿，
3: 啊我甲伊吼，佮加食两粒，
0: 嘿嘿，
3: 啊安尼迄感是交迄敢有关系？
0: 哦吼。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好，温小姐甲你通知，好，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小哥，我做的王秀莲
0: 的。嘿。
1: 我咧叫伊上，要甲叫伊甲上较新鲜的卡。
0: 哦，今麦拢上新鲜嘞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好好好，好知道，好好好好好。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放心，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是日本多才来的吼，咱的钙粉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即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咧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青，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青的吼。谢谢，啊，把阿南宝亲这个精神，卡手卡美的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嘿、hey,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hey. ，
2: 哎，我做梦在嘿，
0: 嘿，
2: 因为我今晚目前有咧食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嗯嗯，
2: 增加啦，
0: 嗯嗯。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无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不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哦。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嘞吼，食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小坤破解，
1: 哎，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
2: 啊，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小坤破解，你好，嘿，嘿。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较会上迄只叫啊，咧讲啥物公园啊，我去做啥物地方吼，
0: 无
1: 地啊啥，我去遐睇啦，我只一时一间吼，啊，我先讲阮遮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从我无敲电话，冇联络咧。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嘿。

0: 拜。
1: 来来，小姑姐，咱的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就是
0: 美国小帮手，搁要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一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哈、哦
1: 欸，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哦。
0: 一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来，所以一下一张照片，
0: 嘿，
1: 一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
0: 哦。
1: 哦，欸、你看、哦，你看，其实你看，
0: 嗯、
1: 这排骨卡比能吼大没有多少、哦，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我先接电话看，来你好，嘿，嘿，你好，嗯，你好，
2: 阿门这里，
0: 嘿，
2: 啊，恁那戒粉安怎卖？
0: 来，阮戒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1: 来线卡，
0: 无线电讲嘛好啦，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先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四罐的，安尼5000块吼。两罐半5000块，嘿，一组，嘿，啊，10000块5罐，嘿，10000块5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5000块两罐半，10000块5罐，嘿。
2: 2000块几罐？5000块。
0: 两罐半，嘿。
2: 两罐半，5000块。
0: 对对，啊，10000块5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无？
0: 粉的，对，嘿，嘿，嘿，嘿。
2: 像卡布兰安尼有效无？
0: 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嘿。
2: 安尼，我买
0: 2罐
2: 半啦。
0: 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即嘛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2500，吼，无赠送哦，一罐2500，即嘛是有赠送哦，无亲节吼，干那无亲节，一年干那无亲节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无亲节这档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丘妹吼，卡丘妹，谢谢英雄。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断线哦，咱新北土城呢，土城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搁登卡哦。来，你好，嘿 ，Hello。江大姐，你好，嘿。江大姐，你想哪？你的电话拢记埋就登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搁订卡吼，你再重打吼，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改
0: 好，来刷卡。

0: Hello， 你好，嘿，
1: 嘿，
0: 是嘿。请
1: 问你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过未婚，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也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较塌较会塌的吼。
2: 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塌啦，就咧抢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大
1: 哥，哟，恁的盖婚会当放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1: 有诶，迄个盖
0: 房的当坑安尼。哎，对。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嘿，小
0: 君啊，嘿嘿，
1: 我再问一下哈，
0: 嘿嘿，哎，
1: 有些骨头哈，哎，
0: 哦，
1: 带粉，
0: 哦，
1: 带粉不好，
0: 哦哦哦。

0: 嘿，来啦！啊，那美国的迄个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着巴肚都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块，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一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哦。
0: 哎呀哎呀，啊，就几块啊，安尼块块啊，排骨青的，啊，一粒卤卵，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巴，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
1: 白饭，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
1: 面，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呀，啊，伊要互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一共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工哦，美国这马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啊啊，台币差不多有了，
0: 四百二、四百三。
1: 哦，小公鸡啊，
0: 嘿，
1: 准呢，哈，
0: 准哦。
1: 我得，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太
0: 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
0: 嗯，
1: 结果皮大力哈，就是将好，
0: 嘿，
1: $15。
0: 哦，
1: 我吓死人，
0: $15，
1: 差不多450块哈，起码30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被500块啊，嘞，一粒便当，
0: 阿
1: 娘嘞，一粒便当500块、啊，
0: 我唔敢去美国哦，阿你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没，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阿娘喂，
1: 一粒便当嘞500块
0: 了，我去美国我得要死嘞。
1: 哦
0: 邓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
1: 小帮手吼是金高坦吼，
0: 对啦，
1: 但是一食这条便当，一心买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笑，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戒婚，
0: 好，刷卡来哈，你们。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赶快领，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淑芬啊，有，我问你哈，哎，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盖油，我要来买挂翠戏呢，
0: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2: 什么款的，
1: 来刷卡，
0: 刷卡，给你讲啊。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欸，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
0: 欸，因为哎呦、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的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啊，一共这个店是搁台湾人开的。
0: 啊不啊
1: 没有我说没说、嗯、对没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一直说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啊，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嗯，但是这个便当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
0: 啊在美国啊，你一个月爱赚多少才有法度，才有法度、啊、
1: 但是你如果说美国你是、欸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嗯、你美国
0: 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趁济，你嘛税嘛扣了档吼，你个有这个吼州税，哦又啊又有吼那个、嗯、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税、嗯、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个有州税，吼、哦、一个薪水爱红帮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咪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嗯、种世界拢是哦，赫亚拢有拍得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得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会个起卡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大声啊，有讲叫叫你，
1: 我知我
2: 假看假看的，
1: 我知我头到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有在，你问你。
1: 拜你讲
2: 查查，你
1: 也
2: 知我是
0: 啥？
1: 我知啦，我
0: 知啦，接到你的电话
1: 是咧。我到这边我帮你处理好不好？
0: 都看到
2: 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哎啦，我来甲小姐问啦。
1: 我来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直播，阿无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录直播随甲你查。
1: 蛮紧张，咱这大哥好有电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即中华即大侠即许先生吼，咱、等我等下了，即部我了请阮即客服帮你处理吼、你免紧张。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啦，伊就炸一个大东电锅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影去美国的超市吼、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嘞、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吼。买回来给卤一卡，卤一卡肉燥，卤一卡那个鸡腿，这样，对吧？他说这样，如果要去外面吃，要去外面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他说，哦，那真的都，Oh my darling，噔噔噔，心肝就要丢三个，真的，这样，啊，剩的就炸一些罐头去，哎，罐头，哎，对，罐头不行，要看有肉类的不行，不行，黑白炸，就是这样，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把这个，
0: 才能省啦，
1: 看下就人的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说，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主妇都很厉害，周末假日都很喜欢在家里，轻轻轻轻DIY，去自己修修补补都自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你看那个米工好事多哦，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被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被叫人帮你煮，你搞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都看他在外面在吃饭，真的有，
1: 没啦，这也是辛苦啦，
0: 这样也让我们开眼界，
1: 对啊，
0: 知道说，
1: 不是自己赚自己开而已，他一个家庭爱吃，而且他的小帮手也很欢乐，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业，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他也很
0: 怕，回来，台湾现在很多工，很欠工的，很欠科技的，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现在大公司说裁员，小帮手也是很优秀，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 没有溶解。
0: 要哎要要吃的时候爱个油油诶。
1: 对对对对对。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对啊，什么物件拢感觉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
0: 啊。
1: 摇均匀的摇。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哈，这是正常的哈，请他在这个做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OK 的啦，
1: 哈
0: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不会啦，不会，哈你这人咧吃，大家拢知啊啦，免得咧给欢乐。
1: 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小坤哦，嘿，哎，谢谢，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讲过一个吼，咱讲过一个吼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哦，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哦。听讲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变数，滴嘞滴嘞滴嘞滴嘞滴嘞，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济呢。听讲朋友，有个人拢不爱讲呢，吼、嗯哦，那你讲不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尔，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也袂好啊，吼、嗯哦，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哎，啊查甫人你滴嘞滴嘞，迄嘛是爱食舒鹏。嗯，查甫人冷风对面吹，啊就喘流落去啊。嗯，迄你嘛食舒鹏吼。嗯，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哎，常常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苏鹏，
1: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哈，无要去面对问题哈，
0: 最终也排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哈，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哎，
2: 你好，问一下哈，我妈妈给您买迄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哎，好，哎，线下。来，好嘞，嘿。

0: 空空。
1: Hello， 来你好，嘿。
2: 嗨，
1: 小军不见嘿，
3: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1: 老回来了哈，
3: 哎，
1: 哦，记者会，好，
3: 好高兴哦，
1: 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不哥，嘿。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哎，搞你问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2: 她有。
0: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2: 哎、哦，那谢谢。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偌先进是在浪费时间。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
0: 哎，对啊，
2: 对啊，所以我把讲过了，不用，
0: 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那个，嘿，
2: 咱当然是民主社会，你要安怎批评，其实拢会当，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欸，啊，你拄着遮困难，我都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欸、啊，没关系、欸，中共打、啊，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欸、没关系、
0: 欸哦。来，你好，嘿，
3: 喂，
0: 小
3: 哥你好，
0: 嘿，你好，嘿。哎、
3: 欸，请问一下，你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我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229842，嗯，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多迄个时段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段讲正义，我嘛爱做伙讲啊，要国家要公平，对吧？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好啦，吼，
2: 格局不同啦、嗯，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2: 啊，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近那近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得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我今天让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哦、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不要紧啊，反正你不是你做，都当然。
0: 啊，那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吼、啊，哎、
2: 喔，会当做，吼、喔，我袂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现在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卖一直翕鸟鼠啊啦。
2: 哎，
0: 讲恁卖翕都别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我你那这种言论哦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气啊，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1: 都无啊吗？
0: 都无啊吗？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咧卡的肉吼，
1: 吼，
2: 啊，食钙粉干咧唔知啊。
1: 刷卡。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伫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对
0: 禁歌啦，吼、哦，叫做历史的伤口，哎、欸。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 T 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
1: 喂，石坤啊，
0: 哟，喂，
1: 石坤，
0: 石工，喂，你好，
1: 我要跟你叫问一下哈，我今嘛有咧食那个钙钙那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哈，可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小弟啊，你稍等一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吼，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嘿。
1: 08000775，就我即摆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啊，唔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
2: 我
1: 有听啦。
0: 呵呵。
1: 伊讲吼，哎，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
1: 节目结束，
0: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狗护理元素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维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欸，好嘞，咱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欸。
2: 对对。
0: 你即马个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跟你讲吼，好、啊，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那。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是义工李罗，
9: 我是义工李子嫣。
8: 戒烟有方法，4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9: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8: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在上市部分呢是40,747.99点，上涨42.85点，成交量是7,575.06亿元，而电投市场是404.27点，上涨6.02点，成交量是2,371.50亿元。台股今天走势震荡，早盘指数攀高到40,885.05点，创下历史新高，随着电子盘由红翻黑，指数也震荡走跌到40,522.78点。总统赖清德突破了外交封锁，出访了友邦史瓦蒂尼，完成3天国事访问之后，今天上午返抵台湾，他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表示历经48小时圆满完成外交任务。而总统呢，在结束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在这次的访谈中，他也特别指出，一度受阻反而更让世界看到台湾人走向世界坚决的决心跟意志。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自由，台湾人会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提供更多的参与跟贡献。立法院会在今天进行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的人事同意权登记记名投票表决，在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立委投下不同意票等情况之下，没有通过同意的门槛，这个人事同意案目前是不通过。日本自民党籍的前防卫大臣小泉四五点今天在美国国会的研讨会，针对即将举行的美中领袖会议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发言比以往呢，出现了动摇，将会对盟国带来重大的影响。时事通信社报道，小泉四这一番言论也表达出密切关切川习会的互动之意。美国总统川普在4号宣称，伊朗攻击南韩货船造成了毁损。南韩外交部5号证实，韩星远洋船务营运的南木号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而爆炸，造成了机舱左舷毁损。青瓦台相关人士回应，正在调查这个事件的起因。有韩国媒体就怒批川普自由计划破击南韩，不仅没有道歉，还施压首尔参战。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在白宫出席了一场小型的企业高峰会时表示，他即将在2个星期之后前往中国访问，他会跟习近平说美国在 AI 的赛道中领先中国。川普也再次抱怨，台湾从美国手中夺走美国晶片制造业，多亏自己的关税措施，让晶片业重新返回到美国。川普并且表示，他会在2星期之后见到习近平，他很期待这一次的会面。他说他会跟习近平说，我们的 AI 领先你们哦。现场是爆出了一阵的笑声。川普也补充，美中两国有很友善的竞争关系，这会是一场很重要的行程。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受到封面云系的影响，中部以北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跟雷雨的几率，山区雨势比较大。今天封面云系持续往华南移出，伴随着降雨回波稍长，中部以北降雨山区比较明显，而各地的温度会略降。北台湾是偏凉，各地温度北部16到23度，中部18到28度，南部21到33度，东半部17到29度，民众早出晚归注意保暖。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林，这首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走在阳光里》。这两天的天气吼，要走在阳光，要看运气。南部可能比较有可能，中部以北的话不可能哈。为什么呢？那个封面接近吼，黑有当尊都是人讲一尊风一尊雨都该落来，然后呢天气就搞变化了吼。好啦，我觉得早晚真的偏凉，像已在北部跟东北部。安德在20度以下哈，小刮凉凉，然后好保暖工作做好，雨具带着。那这样的话呢，来就不内。当然在这个礼拜呢，大家比较关心说，如果要带妈妈出去玩耍的话，哦，高工局有特别预估哦，就是在假期期间，大概交通量会比一般假日增加5%到7%，大概是9号、10号，就礼拜六、礼拜天，然后那都会有一些。量比较增加，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要回去看妈妈，跟妈妈一起吃饭的关系，所以流量会增加。当然你如果要带妈妈出去佚佗吼，嘿，那也盖好哦，呵呵呵，可以去带妈妈出去踏踏青啦。有时候我都在想说吼，那种特别的节日，对，大家才想到妈妈啊，安内袂使啦，你要不定时，每一天，对，晨昏定省。以前不是人拢讲吼，就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北部吼比较没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有那种手机通讯啊，以前为什么不远游呢？你一去可能就10年20年，因为路途遥远，都没有回零机，现在不赶快啦。你现在就算在国外工作读书，然后想回来的时候呢，只要有钱了哈，对，你就搭着飞机就可以回来。所以现在呢，反而是父母亲不想要绑住小孩，弄讲 kiki， 你别去读册啊，你别去安怎哈，不要紧，你都会当去啊，我会当走呢，好，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哈，这熊盖是灾嘛哈。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呢，就是台湾最新的排名，什么排名？护照排名，对，好哦，每一年都会做这个比较嘛，对不对？今年一样了哈 ，Singapore in a hotel passport 哈，就 passport， 它是全球最强的护照，它可以拿到192国的免签，很厉害。阿富汗。嘛是第一名，什么第一名？倒数第一名，它只有23个国家，哈，真的是全球最弱的护照。那台湾的话呢，目前我们是排名31名，哎，也不错了啦，哈，就是最起码是有排在前面，没有多30名。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我是佩玲。这个礼拜大家万众期待呢，就是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母亲节要送给妈妈哈，这味上盖丢味啦。特别要为大家介绍呢，华旗堂的陈总监，总监好。
2: 佩玲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提到呢这个华旗堂的燕窝齁，真的是丁杠五名下 A 杠五村名啦齁，国内国外都有。欸，你们自称是汉方的养生专家，可是我对燕窝本身的概念齁，都会让我想到慈禧太后或是甄嬛传，大家都用燕窝。
2: 欸，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那里入门的。
1: 都是用燕窝来养生。为什么燕窝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养生的好良品呢？
2: 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吃一些保健食品，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促进健康啊，然后更加的青春美丽或更加的养生嘛。很多的保健食品都是大概近一二十年才来，比方说像胶原蛋白啊、玻尿酸啊、叶黄素，这些你知道吗？燕窝齁，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燕窝呢，它其实来自于郑和下西洋，那时候要帮皇帝去找长生不老药，因为到了我南洋这个地方蛮荒之地的时候，因为这些士兵们在这个坐船的期间，晕船的晕船，感冒的感冒，到那里都是能够神道倒稀累累啊。那当地的土著呢，就给他们用燕窝煮水，然后喝，就士兵是非常快速的感冒恢复啊，或是体力的恢复。那时候郑和就说：“哎，这就是我们皇帝齁要的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体力呀。”所以他把它带回来了给皇帝，这也就是中国最先开始的所谓的养生的圣品。那以前呢，它都是只能够就是预约下来，就是给皇帝嘛，皇太后在吃的。后来呢，变成皇帝要赏赐给他的所爱的这个大臣嘛，哈，那开始赏赐一点点燕窝，那就这样子流传了千年下来，也引发就是我们当初在看《甄嬛传》的时候呢，甄嬛呢因为皇帝宠幸了嘛，赏赐他燕窝，还是慈禧太后呢，她很娇贵，她要养生，她其实慈禧太后的那个满汉宴里面呢、啊，有将近78道的菜里面，御医都是把燕窝拿来入菜来帮忙他养生，甚至我们的乾隆皇帝叫十全老人嘛，他的养生圣品里面也是燕窝，他有空腹吃燕窝粥的这个流传下来，然后达到就是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啦、啊，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1: 到底我们在燕窝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让这些皇宫贵族他们的身体真的是看得见的美丽，还有呢看得见的健康？
2: 像在香港中文大学，大概在20多年前，他们就针对燕窝有下去做研究啊，他就发现说，第一个，燕窝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是其他食物里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摄取的，叫做燕窝酸。那这燕窝酸呢，它很特别哦，如果说你平时在保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忙你啊增强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脑部的开发。燕窝酸在有一些失智的药上面他们是有用到燕窝酸的，然后还有发现就是燕窝酸它有很好的修复的能力，有一些人他比方说开刀之后啊，身体虚弱的时候，他需要来养的时候，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他做修复。还有就是燕窝酸呢，它针对就是支气管啊、肺部的这些的照顾是有很大的修复的作用。比方说容易咳咳嗽的人、容易感冒的人，甚至有人长期抽烟，他本身痰比较不容易咳出来的人，他吃了燕窝，因为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忙你迅速的化痰、恢复、增加防御能力。但燕窝也不是只有单单燕窝酸一个成分嘛，它还有胶原蛋白、蛋白质，甚至有很多的微量的元素。所以呢，我吃燕窝，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比较容易感冒、身体虚弱来吃燕窝，但你吃久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有光泽、饱满、水嫩啊，甚至有人就讲说这会让女人变漂亮，也就变成说它本来是燕窝的附带效果，开始大家都会崇尚爱美，希望让自己变时尚变年轻，开始就会吃燕窝来帮忙自己做到养颜美容的功效。
1: 我妈有一阵子开完刀之后，我真的就去买燕窝给她吃，然后她当时吃的时候她还没感觉，后来呢我就问她说，诶，她吃完了嘛，然后还要再买，她就问她说，啊，你刚有吃了刚有好，她就说，诶，有呢，体力较好，就是恢复力比较好，然后呢她也跟我讲，那皮肤摸起来又油，你知道吗？我跟她说你
2: 要保水的感觉，
1: 对，你也变漂亮了。所以刚刚总监特别提到说呢，像以香港中文大学就分析，它里面有充分的燕窝酸以外，另外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修复力或是支气管化痰的状况，都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些的这种修复嘛。以我们华旗堂，因为呢我知道你们在市场上面品牌已经足灾啦，大概有几年的历史呢？
2: 我们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
1: 嗯，
2: 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倒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大会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1: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2: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作燕窝的气作，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 9002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1: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2: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销售出去的。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1: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2: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1: 嗯，
2: 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
1: 好，
2: 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介绍呢，来自我们的华旗堂，他们销售非常好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它一组每一瓶都有75ml，是六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我们是买3盒再送3盒， 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3个百货公司的提袋，那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1: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呢把握机会，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的话呢，只要2980，赶快订起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西糖燕窝。
1: 哦，好啊，你要订一组吗？
3: 对，
1: 好，
3: 那你们是货到付款吗？
1: 对，我们会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2980，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拜拜。
3: 啊，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佩玲，我几周？
1: 好，你要几周哈？感谢，感谢，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订那个燕窝。
1: 准备好礼拜五让你收哦。
4: OK OK， 好好好，
1: 谢谢，
4: 好，
1: 拜拜，
4: 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几组？
1: 你要订几组哈？好，感恩您，谢谢，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哦，今天听众朋友非常的踊跃了哈，不管你要保身体也好，要睡也好哈，咱这礼拜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金甲和大家买到谈到，尤其不仅在北上好妈妈哈金甲有够大心的啦。刚有听友在问齁，说诶你们这一次是用复方的方式齁，好像有加了红枣跟桂圆齁，诶喝起来味道不一样哦。
2: 燕窝我们会针对各种的需求的时候去做所谓的复方红枣金丝燕窝，它就是我们很多贵妇姐姐们到秋冬天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品项。
1: 我发现你们光从燕窝的选择就不一样，为什么要特别加红枣呢？
2: 第一个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其实惠安这个产地它只产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沉香，一个就是燕窝。因为它的空气品质好，它没有工业污染，那沉香才能够得以有这么好的品质嘛。那一样燕窝，你在一个好的纯净里面，燕子才会来筑巢。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一年只有一采收，大概就是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一月，现在就是燕窝可以采收的这个短短的时间而已。它跟一般的印尼燕不一样，像印尼的话因为它比较热，它一年可以采收三次。所以你看哦，印尼燕窝大概我们用我们手指头的宽度来算，它大概都是只有两个手指头的宽。但是越南皇帝燕呢，它基本上大概都有到四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代表的是什么？越南皇帝燕呢，它的发头，因为就是要吃它的发头嘛，哈，才会高。然后你吃出来的那个燕窝呢，你才会有一个淡香。还有一个重点，吃燕窝就是说你要吃燕窝酸嘛。
1: 嗯。
2: 那研究也显示了，一年一采收的这个燕窝呢，它的燕窝酸的含量高达一般的燕窝的三倍，等于说你在吃一口，同时吃一口的时候，别人要吃三口才能补足这样的养分跟营养层的状态。
1: 我们在越南惠安所产的皇帝燕，它的燕窝酸是非常丰富，比起一年三采的，我们是多了三倍。
2: 对。所以说如果全球啦一年可以采收燕窝100公斤好了，越南的惠安这边的燕窝最多只有2公斤而已，它只占2%，所以它非常稀有珍贵，在市场的价格其实也是贵的。我们把它买印尼的燕窝一斤可能现在是大概3万到5万之间嘛，但是惠安这里的越南皇帝燕一斤10-20万，有时候你有钱还买不到，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也是很多的老饕他一定会来抢。它营养足够，发头好，口感好，它很多的东西都凌驾于其他燕窝之上。
1: 所以总结，如果我们要挑燕窝的话，什么才叫做好的燕窝呢？
2: 也教消费者怎么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平时收到的燕窝有没有，你怎么来确保你买的是野生的燕窝？因为野生的燕窝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是比较高的。
1: 对，
2: 一般的燕窝如果它是从水泥洞燕窝筑出来的燕窝，你会看到它的燕盏是白色的，白偏透明，因为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的，不会有镁啊、锌啊、铜锰这些，它几乎不会有，那就不会有氧化的现象嘛。但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面它告诉你金丝燕窝，挂了金丝两个字的时候，那它几乎就是野燕。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附着在岩壁上面，那我们的岩石上面其实它们有很多微量元素，像铁、锰、镁这些的东西，它经由空气氧化之后会让燕窝呈现金黄色的，所以它就叫做金丝燕窝。所以以金丝燕窝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所有的燕窝里面就是营养最高，然后价格也比较偏高一点的。
1: 所以也显见说呢，我们在华旗堂所挑的来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真的是精挑细选，既然要吃都爱好大家呢假料饮用，然后吃到呢它里面的微量元素安那个丢嘛丢嘛齁。
2: 对对对，
1: 除了燕窝本身选得好以外呢，我们还采取复方的成分，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红枣跟桂圆，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有补气的作用呢？
2: 我们常常都讲说哈，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其实燕窝它最大的功效就是在帮你补气力。当你身体虚弱的时候，疲累累的时候，没有体力的时候，你吃燕窝，它会让你迅速的补了体力。 当你就是人在生病的可能开刀过后你需要修复的时候，燕窝的气力来帮你快速的恢复嘛。红枣呢跟桂圆呢，它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假期的，像你手脚冰冷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喝一个桂圆红枣汤，你很快你的手脚就不会冰冷，就会有一点暖乎乎的感觉。
3: 对，
2: 那我们今天先帮你补气了，再帮你行气，就是你今天吃进来的东西我要走到全身嘛，就借由桂圆红枣的这个行气的作用，帮你快速的把你这些营燕窝带来的营养分带到全身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秋冬天的时候呢，很多的贵妇姐姐们她们都会事先来跟我们预定今年第一批产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因为他们一囤有时候都囤一整年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帮自己来补养的。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因为红枣它有早健康，然后呢其实中国人有说就是会早生贵子，红红火火嘛。
3: 对，
2: 那我们把两者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哦，燕窝如果来人家家里的时候，这个是福气的，人家给他要补完吗？那它是一个福气鸟，帮你添福寿。那我们在用红枣加进来的时候呢，象征语就是收到礼物的人在年节收到的时候，他能够红红火火，让你福气运上加运的意思，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让你可以滋补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满满的祝福跟关怀。
1: 想请教总监，什么样的族群比较适合吃我们这个红枣金丝燕窝呢？
2: 红枣金丝燕窝我自己个人我的认定是这样啦，一岁之后可以副食品添加，到120岁的男女老少都很适合。为什么？小朋友的时候，就是说到可能2-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要送去幼稚园，又发现他就很容易哭哭少，防御能力也不好嘛。燕窝它可以增加你的防护率啊，也让他的气管那些会顾得比较好，不要就是有些小孩子偏生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这些过敏的问题很容易哭哭少，他就可以做副食品添加之后就可以做补充。到了在成长期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更多的营养来帮忙助他成长，那吃燕窝也可以补充他的气力。女生开始青春期生理期的吃燕窝，它其实是为了让它养颜美容，因为它的胶原蛋白这些可以就是尽量帮我们女孩子皮肤能够白白嫩嫩的，常常讲说一白遮三丑嘛。
3: 对，
2: 我们到了所谓的轻熟女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准备要怀孕了，怀孕前先吃，你可以把你的体质调嘛，产前是补胎，产后是补生。补胎因为燕窝酸它其实可以帮忙小孩子在胚胎的时候呢脑力的发育，还有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给你很多的气力给你的小孩，你要补啊，生产完当然要修复嘛。更年期的女生她开始就是身体胶原蛋白流失，像土石流一样啊，皱纹出来了啦，人感觉干燥啦，然后欧达散啦，或者是就是整个蜡黄的，那你吃燕窝这些胶原蛋白 EGF 下来之后帮你做了补充修复，一直到我们老人可能开始了你体力比较虚了，牙口不好了，吃不下去了，开始慢性病的时候，吃燕窝它就是增强你的气力啊，你有力气可以出去走，是不是人就会越来显得越年轻越有精神。我们针对一些年纪更高的阿公阿嬷的，可能牙齿都掉了啊，不能吃了啊，这时候燕窝用喝的它可以让它立即性的补充。还有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天气一转换的时候，他的气管什么就会开始咳咳少了，那燕窝它也是在帮你照顾的。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很隐形的族群，我更推荐，就是有长期在抽烟的人，他积多了之后他很容易有痰，而且常常痰咳不出来嘛。那燕窝它其实就是在顾我们的肺顾我们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有化痰的作用。当然我们戒烟是最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戒，开始有这些痰都咳不出来，很容易干咳的，其实你就要开始吃燕窝来帮忙你自己做修复。男女老少全族群都很适合，而且燕窝不挑体质哦。以前就说血压太高不能吃人参，但燕窝没有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它是全年龄层都可以吃。
2: 对，它全年龄层都可以吃。
1: 如果要吃燕窝的话，什么时间来补充是比较恰当的呢？
2: 如果你是晚上睡不好的人，容易翻来翻去不好入眠的，晚餐过后睡前的时候你喝瓶燕窝让自己安定，帮忙你晚上好睡觉。如果你觉得你是为了要让你的精神状况比较好，皮肤比较好，或是气力比较好的人，那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空腹吃， 像蒋宋美龄活到107岁嘛，他们都是早上还没有梳洗的时候，一早起来都是先喝燕窝，因为空腹喝吸收最好。
1: 如果说是睡不好的话，就睡前喝，
2: 对，
1: 会让你暗时好入眠。啊，如果说你是想让精神好、皮肤好的话，我们就是早餐前空腹喝嘛。好，那因为这个礼拜呢，快闪就是来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一般你们在百货公司柜位这样一组都卖多少钱？
2: 我们一盒是75毛一瓶哈，然后一盒里面有6瓶，售价呢是1980块钱。
1: 不过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尤其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礼拜除了呢想自己饮用之外呢，也想送给妈妈，让妈妈青春美丽、元气满满，所以我们有一个快闪价。
2: 这个课程它人家是限量的哈，正常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以3盒一组的话呢，市价是将近6000块钱嘛。那我们在这边快闪价，我们做2980，但是因为快过节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百货还没有开始正式开打年节的这个钱，我们当作是预购。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面预购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你买3盒送3盒，然后再加3个我们百货专柜专属的这个提袋，本来市价要到1200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价2980，等于打2.5折左右。
1: 哇，所以等于是加量不加价，
2: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限时限量，我们当作就是预购。
1: 哦，太好了，我们今天是买3送3，总共大家一次可以拿到6盒，
2: 36瓶。
1: 对，总共呢，它原本是要12000块，只要2980，真的是2.5折的价格，而且我们这一批货都是最新的。
2: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赶快到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0800-603-603，买到真的是66大顺，寿比南山。不管是大家呢要自己用或是要送礼的话呢，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家己啉会够健康，买送人买会当够面子啦吼。想要订购，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玲。
3: 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1: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3: 嘿嘿，燕窝、
1: 哦。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谢谢。
3: 好，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哎，你好。
1: 大哥要订燕窝吗？
4: 对呀、
1: 啊。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4: 谢谢。
1: 感恩，拜拜。
4: 好，拜拜。
5: 佩玲，我要一组。
1: 礼拜五收哦。好，拜拜，好，拜拜。
6: 哎，佩玲啊。
1: 哟。
6: 几组？
1: 哦，大哥你要一组哈，拜五给你收，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7: 想订一组那个是燕窝吗？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燕窝。
7: 哦，燕窝啦，订一组好了。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7: 嘿，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8: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我这礼拜快闪燕窝呀。
8: 嘿。
1: 好，安尼我传后拜个给你收，谢谢哦。
8: 嗯，来来，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认真给他买起来。尤其我们这一档呢，就是燕窝呢，真的希望疼爱自己，更要疼爱妈妈了哈，加油。女性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等到你哪生过囝了后，还是你会较大了后，有当阵你运动的时阵，有一个困扰哦，什么款的困扰？哎，先有。最近呢，这个尿失禁去就诊的病患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并不是尿失禁年龄层下降，而是现在女性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点啊点啊拢去运动。可是呢，有很多女性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尿失禁，就感到非常的困扰。尤其你哪生过囝了后哈，因为她有时候经过产道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讲说，可能那个产道比较松弛，一般生活还好哦。可是运动时候，包括你会有跳跃、跑步，就使得原本的尿失禁变得更严重。有些女性哈，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意，就说安内后啦。我在运动前就铺上一个厚厚的棉垫，然后第一个不会很尴尬，第二个又很方便。不过有些人会因为这样的情形一直不敢运动，但是如果不运动的话，只会对我们的健康有负面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啊？都越来越大颗啊，啊，那个肌肉都越来越没力啦。最害怕就是这样。像有个女性呢，她45岁，她说她原本很喜欢慢跑跟爬山，后来哈、发现跑步跑了20分钟，她原本有垫那个护垫就湿掉了，然后爬山也有同样的困扰，然后上山的时候还好，下山的时候呢，哦，有时候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感觉哈、好像旁边人都看得出来，哎，靠在那安尼胆胆，然后他比较尴尬跟沮丧的，就是说，哦，这样子还会有一股味道飘出来，后来他就停止运动，没想到不运动，撸来撸嗨，一下子就胖了5公斤，半年里面哦。那一旦胖的话呢，这个漏尿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后来他就问医生，然后那个医师就解释说，其实的哈，肥胖是健康最大的敌人，它也很容易造成一种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那要保持适当的体重，还有良好的体能，运动一定爱走。问题在于说，什么样的运动会造成你腹部的压力？漏尿的情形越严重，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帮助你哦？我们那个盆底肌哈、它的肌肉比较有力量一些。等一下佩玲会告诉大家。不过我现在要来讲这个，我有个疑问，就是既然运动有时候会造成女性漏尿，那些职业的女性运动员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有呢，有世界性的杂志，他们有发表论文，有很多女性运动员都曾经历经运动时漏尿的经验。那他们一旦漏尿的话，因为他们是 pro 级的嘛，你看他要去招标的时候，请他带阿里公向右阿里边弄，他就感觉很尴尬、很羞耻，甚至影响到他的表现。那最后呢，就提早结束他的运动生涯。所以怎么样运动之后又不漏尿，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智慧的问题。医生说最理想的方法是什么？避免从事造成骨盆底松弛的运动，同时你在平常就要加强我们骨盆底肌肉的收缩运动，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尿失禁越恶化。任何的身体都是这样子啦，包括我们的这种漏尿情形，都是因为咱骨盆底那个肌肉伊无都改门乖咧，吼，啊你都先游出来。那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当然嘛知，但是呢，你就没有办法啊，都无难咩啊，无变喏，对吼。好，那哪一些运动容易引起漏尿呢？好，第一个就是那种弹跳的跳床。根据一项统计，当你剧烈的弹跳运动的时候，有80%都会产生漏尿的情形。第二就是跳远，跳远的时候，因为脚跟地面接触的力量会达到体重的16倍，当你这样一跃而上落地，好，它那个动作就会对我们的骨盆底的肌肉冲击，然后就下游。第三个是体操，包括有氧运动，因为肢体包括我们的腿部跟会阴部呢会充分的生长，有时候它会有很多跳跃的动作，过程也会有一些这种尿失禁的情形。那还有的话就是跑步，跑步的时候因为脚跟地面每一次的冲击都需要膀胱的外扩肌
紧缩来防止我们的尿液漏出。那随着我们的运动时间增加，膀胱它就渐渐的充满了尿液，这时候呢我们的括约肌也因为疲乏它就产生漏尿。那还有就是打篮球，篮球运动的话包括要快速的奔跑、争夺篮板球，还有跳跃投篮，都很容易得腺瘤啊，还有举重哦。举重会造成我们腹部压力的上升，然后引发呢我们这些应力的尿失禁。那我相信我刚提到那些举重、篮球、跑步应该还好啦齁，体操、跳远跟弹跳床大家应该平常比较少做，可接下来这个运动应该很多人常做，那就是深蹲。因为深蹲最近有很多人很流行，它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瘦小腹，所以很多女性朋友趋之若鹜。可是我们想一下它那个深蹲的姿势，就当你两脚就是围开往后蹲的这个动作，卡成不会干那边贼累安内嘛，本来就容易漏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深蹲的话，在蹲下跟站起来动作同时收缩会阴部的肌肉，漏尿的几率就能下降。那哪一些运动可以避免呢？第一就是休醉啊，对，游泳的话呢它可以避免地心引力的影响，呵呵，对。第二个打高尔夫球，因为挥杆跟步行的过程比较不会冲击到我们的骨盆肌底的器官。第三卡卡打卡，脚不会接触到地面，不会像跑步或跳跃直接登瑞齁，你都搞陷油。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平常如果真的很喜欢运动又害怕漏尿怎么处理，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棉垫，避免呢因为尿失禁造成尴尬。第二，运动前减少喝水，然后排空尿液。第三呢就是加强我们这种骨盆底肌的训练，就是要做那个凯格尔运动，抬屁股，对，很棒。啊，最后呢你真的不行就去进行一些手术，所以不要让漏尿变成不运动的借口。希望大家都可以控制好我们的这种漏尿情形，又可以很健康。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今天很热情哦，因为呢，我们的燕窝哈，大家也在问很久，为什么呢？贵子哈，一个母亲节，贝贝和妈妈了哈，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商请厂商加油，给大家都买到了哈。事实上呢，每年母亲节，我觉得很多的子女都会送给妈妈。对，母亲节礼物，我之前好像记得做了一个统计吧，哪些东西是妈妈最想要的？现金、出国、拍全家福。现在呢，那种蛋糕、花束，他们已经不死心了哈。那我还看到一个小朋友的杂志吧，就想说妈妈最想要什么？休息，加甜苗。好啦，我们这个礼拜呢，帮妈妈传了一部，会当和妈妈呢，我元气的是呢，然后呢，又可以这样 bling bling。现在妈妈不管到几岁，我们都要青春洋溢。我认为这个真的很重要。那刚刚听有一个问题哈，问了一下，他说你们这个燕窝跟一般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选择那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全球只有2%，一年只有一采，有时候呢，有几码不一定卖掉，而且呢，我们是精选燕盏，燕盏就贵得安呢哈，那种很饱满，然后当然里面我们用复方，所以里面有安蔗，然后那最主要呢，很多人以前都想说啊，你贵妃哦，啊你吃燕窝没有啦？燕窝里面它的营养价值最主要呢，它有18种对人体有利的氨基酸，所以如果您在今年的母亲节想要跟妈妈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佩玲非常的推荐。那当然我们这次的价格很优惠，最主要它一次6盒，我都建议说你要送给妈妈3盒，自己按砍3盒刚刚好。怎么可以这样呢？不是全部都要送给妈妈吗？好啦好啦，不管你怎么安排，我觉得都很好啦，熊盖猪咬快闪就是要让大家来省钱，一定爱被丢，这样好不好？好，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呢，对，就是利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网络订购，陪是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购是购买的购，对，不是那个 GO 是购买的购，你要打对，这样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网页。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那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希望呢，我们这个礼拜呢，华旗堂的这个燕窝，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用也好，或是呢你要送给妈妈，我相信都是最棒的礼物了哈。好喽，佩玲也要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快乐，所以要嘿。佩玲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祝福大家66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言思气馁，眼科清爽，眼科信用，眼无科技。俗语讲，做人难，人难做。关键啊，其实伫讲话。人生在世，讲话要如何得体，符合着进退之道。做人做事，自然会当原谅无碍。人生的道路，才会当平顺多彩。那呢，话要如何来讲呢？第一，讲话爱有理。一个人讲话无道理，别人当然听袂落。咱来了解，讲什么话啊？拢爱予人感觉有道理。佛经当中都讲着：上起诸佛之理，下克众生之机。做人做事讲话如果无道理，无人会信服。而且讲话爱予人会接受，如果别人无法度接受，那呢，咱只是多费口气而已。有的爸母啊，要教是囝儿，不过无徛伫囝儿的立场来设想，囝儿是实听袂落，所讲的话啊，变作真插耳，甚至囝儿是实嘛无法度接受。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讲话的妙用，就是先爱予对方接受，才会当达到着讲话的目的。三者讲话爱有信用，如果一个人讲话无信用，白插一刀、两刀、三刀都无人相信，永远得袂到众人的信赖。最后啊，讲话啊，咱爱予人啊一个欢喜。如果讲话共刺激、口舌，甚至讲话啊，予人自受着伤害，这当中啊，伤人伤己。人生在世，咱爱予人信心，予人欢喜，予人希望，予人方便。做啥物代志，拢爱处处替别人设想。俗语讲，自卑无敌人啊。讲一挂柔软的话，予人有法度接受的话，毋好刺激人的话，甚至有信用的话。如此，自己受益，别人嘛受利，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个记账就困啦。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江志峰所唱的《无法度》。刷卡助理个你服务哦，电话请你记账就困啦。0800-77-33-55。

好，来，今仔日真难得哦，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新北淡水吼。新北淡水咧，其实咧，伫即个所在，咱新北市农业局跟着淡水农会合作，推广着棚架式的栽培。所以咧，真无简单哦，种出着结实累累栗子南瓜，大家拢知影栗子南瓜真好食吼。啊，伫即个所在咧，不单单咧打造着高桌九座吼。400公尺长，全台湾最长的南瓜隧道，而且隧道内底咧，不单单有食用南瓜，佮超过着30种奇形怪状的、色彩缤纷的观赏南瓜吼，哇，那亲像南瓜博物馆的呢，30几种呢，哇，真是真特别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非常的精彩哦吼，这每一年呢，大约伫5月左右。5月份吼，差不多展开着1个月的时间，民众咧爱调时、把握时间，你才参观得到吼。而且内底咧，佮设置着贴心的南瓜打卡墙，吼，互你来遮打卡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机会伫咱淡水屯山里淡金路吼，即个就是12号桥的边啊，有规大座的农田吼。这农田咧，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老师吼，咱走入着这南瓜隧道了。哎哟，真正的呢，哦，啊，这规个拢南瓜无打紧哦，南瓜拢真特别呢，有那西瓜吼，西瓜斑纹的瓜皮南瓜，吼，啊，而且嘞，阁有那像癞蛤蟆吼，身躯嘞会生疙瘩的疙瘩南瓜。吼、哦，啊，甚至咧，有外形吼、哦，真特别，两个南瓜小塔的五福南瓜，甚至咧，有各种各色各样的观赏南瓜，内底超过着30几种，和民众咧，伫南瓜隧道当中咧，不单单你会当翕相拍照吼、哦，而且咧，有现场有很慢咧，栗子南瓜会当卖哦，吼、哦，真好真赞吼。这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一定爱把握时机吼，系啊！这每一年大约5月份的时阵，对插手的时间，嘛是即个展览的时间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不单单内底吼，你咧会当咧拍照打卡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发现着哦，内底吼，这南瓜嘛真香呢，甚至咧拢够优惠呢。咱淡水栗子南瓜吼，产季拢开始啊。啊，来个淡水吼，吃南瓜、买南瓜、看南瓜，哦，真赞真好呢！周边当中吼，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来个淡水吼，各有6块处的渔港，看秘境海滩，叫真侪潮间带当抓螃蟹、活鱼啊，生即、這个那生海水，啊，各有即个石头厝、荷花田，吼、哦，当中呢，会伫屯山里石头厝内底当看到梦幻荷花田。哦，当中的时阵呢，真水真漂亮。吼、哦，有闲的时间，哪个会当去淡水渔人码头，还是三芝浅水湾？所以找机会来到咱新北淡水，吼、哦，不单单会当看到全台湾上长的南瓜隧道，而且呢有价格有料，吼、哦，哇，听起来真赞呢！找机会爱赶紧去游信哦，吼，趁着时间来赶紧去，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做分享。后来。对着带你送我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这部马上就来开始，来听这条贾子慧所唱的《谁人疼惜我》，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新闻媒体当中吼，有发现到吼，诶，就是咱有一挂过去的艺人吼，诶，不单单的得到这个文艺奖章吼，诶，这个安尼受到颁奖吼，而且呢，诶，当中是拢已经是真久真久无看到吼。第一个咧，咱这个当中大哥大姐过去真有印象的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这个资深艺人林峰，林峰咧，伊得到咧这个文艺奖章，诶，荣誉奖章的时阵咧，其实咧，哦，掌声不断哈，好，伊真激动。伊讲哦，哎哟，恁哦，拢一直甲我煲啦，甲我熬肉啦，熬肉甲我吼，徛拢徛袂掉啊，哈，哎呀，啊，其实咧，林峰咧。伊咧，去你甲台顶的时阵，伊吼讲到伊的心路历程吼，伊讲恁看我安尼有无？那就真侪苦难吼，拢写伫我的面上。啊，无讲吼，恁可能唔知呀吼，因为咧，其实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咧，林峰咧，伊咧，即个安那，伊咧，即个中风过，伊中风过两道吼，中风过两道，所以即、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吼。林峰其实伊曾经经历过两次的中风，伊讲我今仔日会当阁重新起来领奖，徛伫这舞台顶端，其实吼我足骨来复健的，足骨来复健的吼。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呢，这个安尼林峰吼，伊咧会当阁重新徛起来两次中风吼，系啊，伊咧其实咧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过去，伊食薰食五十年，食薰食五十年吼，系啊。伊讲其实吼，较早过去食薰的时阵，拢想讲啊，我吼人生海海啦，咱即个唔免吼，食较足侪岁啦。不过食了有岁时阵吼，发现着讲，唔是安尼呢，真正讲啊，我吼无想要活伤久，人生唔是安尼讲的吼。人生呢，颠倒是爱考虑到真诶医学真发达，真侪心肌梗塞、中风呢，如果发现得时诶时阵啊，时间呢，发现了早诶时阵，拢会当呢帮助你处理。毋过上重要是，可能中风了、心肌梗塞了，可能会影响到你诶身体，甚至影响到你食老诶人生。所以林峰吼。伊就感觉着讲，有影呢，较早伊食薰食五十年，食薰食五十年啦。啊，真吼已经改掉啊，因为中风两道啊嘛，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咱拢知影，中风了嘞，半边无力啊，吼、哦，脚步打袂稳啊，讲话讲袂清啊，嘴歪目睭歪啊，流嘴烂，吞袂落啊，甚至嘞意识袂清楚啊，甚至嘞，人嘞，这个安那嘞，佮有一寡脑部的受伤损害啊，等等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袂当无注意，是毋是？吼、哦！啊，讲到林峰了后，我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个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嘛真熟悉。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较早过去拢看过伊的歌戏吼，就是七十八回的歌仔戏天王叶青、叶青呐。哦，叶青嘛得到文艺奖章吼，系、哦、啊，戏剧类终身成就奖。不过叶青是安那来领奖的，是坐轮椅的吼、哦，是坐轮椅的，因为咧，伊经历着心脏手术，心脏做支架，心脏咧装三支的支架，加上着进前咧，双脚跋倒落，都得到走路无方便，所以。伊咧，即个当中的时阵吼，叶青吼，伊讲伊这两年吼，伊发现着讲哇，去甲医生呀，医生讲哇，你这血管塌七成呢，你这血管已经塌七成，心脏血管塌七成呢，医生讲这袂当拖，吼、哦，你咧当中咧啊，赶紧的来做支架，无啥物时阵要塌掉的，唔知影，医生甲讲你袂当拖，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伫医生的建议之下。伊咧只好乖乖咧去装三支支架，吼、哦、啊！当中咧上重要咧，嘛是改掉伊食六十年的薰。
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叶青呢，较早过去食薰食六十年啊，六十年啊，六十年啊，吼、哦，哎呀、啊，咱个推算嘛，陈律师吼，算我听众朋友听，伊近七十八岁，所以伊食六十年的薰，就是十几岁啊开始食，是不是？林峰诶，林峰八十岁，是不是？伊咧食五十年左右的薰，所以咧，伊差不多二三十岁啊，就开始食薰啦。这些人伊拢是少年开始食薰，唔过咧，食卡年过月深的时阵，就发现着讲血更拢硬化去，甚至血更拢歹去啊，血更变卡油卡伤啊，血更塌掉的。是啊，林峰会中风两道，吼、哦，是啊，那叶青吼，即、哦这个安尼，即、这个、当中的时阵会心肌梗塞，吼、哦，即、这个、当中呢。其实呢，可能呢，就是长期血管保养了无健康，这拢有相关的问题。啊，今仔日请师照耀着叶青，还是照耀着林峰，系啊，因呢，食到要八十岁啊时阵，引起拄着这个心血管健康的辛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想看卖？林峰，伊行路啊也乖啊，伊虽然徛起来，唔过伊行路啊也乖啊。甚至咧，你有发现到中风的后遗症，所以半边咧，半边的肢体咧，当然咧，就是无方便。啊，叶青咧，叶青伊心脏做支架，伊虽然吼，系啊，虽然呐、啊，吼、哦，这个是心脏相关的问题，唔过咧，诶，真咧，目前咧，当中的时阵咧，身体咧，诶，这个安尼，就是我呐，就是会当讲。讲实在话，嘛是拢需要保养修养，拢需要保养修养。啊，就是讲我听众朋友听也容易，就是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咱去思考一个问题：，咱中风还是心肌梗塞，其实对着血管的健康保养拢是真重要的，是不是？好、哦，啊那呢，听众朋友啊，大个大姊啊，真正讲就是啊是虾米状况的中风？什么状况的中风？来，咱对陈律师，咱来了解一下吼。中风是生活当中常常听到的一个疾病，所以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其实预防中风是真重要的代志。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厝内底，厝内底水管，水管对一个所在真容易塌掉的，对一个水管，厨房的水管吼。厨房的水管内底有油油香香，所以厨房的水管真容易卡油卡香，生胶渣，甚至容易塌掉的不通，是不是？啊，真现代人伫生活当中，咱都爱了解到，生活当中咱健康一定跟生活饮食、生活作息有足大的关系。那呢，进一步咱来了解到，像哈多啊，林峰。叶青因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食薰。食薰会刺激血管，产生发炎，长期血管发炎，血管就容易硬化，无弹性，甚至血管壁就容易卡油卡伤。这拢是一个相对的重点，哦，这拢是一个相对的重点。所以因先啊要把薰戒掉，因为因知影，佮继续食薰的，可能心血管就会发出着更加严重的警告。咱袂当无注意，吼、哦。那呢，进一步，陈老师咧，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咱来研究一下，讲伫生活当中，真正讲陈老师，啊那呢吼，诶，虾米吼是中风的前兆？其实真正要中风进前吼，可能一两礼拜前，还是一两个月前，你家己小可有感觉，你家己小可有感觉，系啊，小可有感觉吼，有可能咧。你会感觉到咧，半边无力啦，吼、哦，揢物件吼，有可能常常落落啊。有诶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呢，莫名其妙吼，揢物件吼会落落呢，行路脚会拖拖，行路脚袂大步，行路两边袂平均，甚至脚手突然间会麻麻，会无力。啊，这种现象搁伴随着咧。讲话咧，可能咧有当时会顿顿，甚至讲未出话，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面咧
有可能，吼、哦、面的有可能容易流嘴暖，嘴角落堆，吼、哦、半边无力，加上着咧目睭，吼、哦、目睭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目睭突然间最近较雾啊，看较袂清楚啊，甚至突然间咧目睭会怪怪，因为目睭是咱血管上密集的所在，所以其实你也发现到真侪人心血管的问题。目睭会生灾，比如糖尿病血糖伤高，目睭就无味，有无？比如最近你血压拢真高，目睭嘛会模糊，敢有？有吼。最近嘞，你血管卡油卡上脱掉的，目睭嘞嘛会生灾呀。所以目睭人讲是灵魂之窗，不过陈律师感觉目睭是咱一个心血管的警报器、警报器。真侪心血管的问题要发生之前，其实目睭会生灾，目睭会生灾。吼、哦，来第二咧，针对脑的问题，头壳会容易晕，你长期常常头壳晕，走路袂稳，走路袂稳就是一个重点。作者大哥大姐伫中风进程，食老有岁啊，要伫中风进程，开始走路变细步，走路袂大步，走路顿顿，要走要跳要行，感觉咧。无像少年迄时阵较好控制，即拢显示你脑的血路循环变慢，脑的控制无好去，是毋是？是毋是？啊，如果咧，你阁伴随着咧，有常常头壳晕啊，吼、哦，头壳常常晕车车啊，甚至咧头壳咧感觉咧安尼安动动硬车车啦，你特别咧拢是爱小心注意，特别拢是爱小心注意。啊，今仔只要说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来回想起来。比如讲，有足济民众长期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三高的问题，有诶人三种拢有，有诶人诶一种、两种，是毋是？哎呦，像是阮有食药啊控制，药啊是辅助。但有时来讲，如果今仔乖乖食药啊，都未中风，都未即个心肌梗塞。那呢，咱就较骨力食药啊，就好啊，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就讲真侪人乖乖食药啊，唔过咧，生活无用心，赶快容易中风，容易伤心肌梗塞，这都是一定的。甚至有的人三高咧控制，配合医生咧控制，吼、哦，血压、血油、血糖拢有咧控制，结果咧，佮食甲伤大苦，还是运动无够，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即、这个当中可能咧。即、这个食食无健康啦，生活饮食无正常啦，睡眠无好啦，而且搞超烦啦，这嘛拢容易引起着血管出问题，这拢容易引起着血管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尤其老大哥老大姐伫生活当中吼，食老有岁啊，上容易忽略五个问题。但有苏格大哥大姐提醒。你千万要注意、哦、第一就是最近老大哥老大姐感觉整天都在睡，反应变作慢，人感觉怪怪，是怎样？你很累，你整天都在睡，第一脑部的血液供应不足，脑欠血，所以呢，你呢跟你问事情你的回答很慢，你有发现到无？你的爸爸妈妈、你阿公阿妈，你咧甲问代志，伊回答真慢呢。咁平常时用爸阿吼、啊哦，你今仔有食饭无？伊大概想一下，有啦。唔是像平常讲爸阿、啊、你食未？有啦，食饱，马上会当甲你回答。啊，这表示伊反思，你咧甲问的时阵，伊的脑爱想真久。甚至反应无好，甚至规工拢足忝的，规工拢咧困，甚至反应变慢，或者第一爱小心。这个中风吼，中背中风五大症状，今仔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爱记哩，你爱记哩。如果最近你是安尼，逐工拢足忝的，足忝的，拢一直咧困，反应足慢的，爱小心。来第二，最近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走路容易跌倒。真正我啊，食老啊，走路变慢唔对。有个人食老啊，走路阁真大步。
有的人吃到八十岁还会爬山。小师妹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来讲，如果最近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咱的小脑供血不足，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可能咧你的平衡无好，你容易跌倒。你的平衡无好，你容易跌倒，你要特别小心注意。吼、哦，我都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吼、哦，大哥大姐千万要注意哦。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咱食老岁啊。因为你看，林峰、中峰两道了，正走路无方便啊，是不是？你看叶青心肌梗塞了，正人散足坐落，吼、哦，体力嘛无伊啊，有影无？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无论如何，咱就是爱避免着中峰心肌梗塞这血管阻塞的问题，是不是？中教授，我有咧食药啊，药啊是辅助，养生健康更个真重要。卖想讲食药啊，就袂中风；食药啊，就袂心肌梗塞啊。食药啊是辅助，生活调养是真重要的哟、哦。好、哦，来大哥大姐啊，我来提醒一道来。第一，恁家的时大少年的注意，看你的爸爸妈妈，看你的爸爸妈妈最近足爱困的。爸爸平常时讲，等于后生卡等于等于妈阿爸嘞，阿在困啊。啊，恁爸哦，最近拢困规工的，规工拢在困，连咪讲伊足忝落去困，你爱小心。爸爸妈妈是安那食老话，最近拢困规工的，你爱小心。啊，反应变慢。爸爸醒来时，你敲电话，爸爸，爸，啊，你食饭啊未？伊爱想者，有啦，食，吼、哦，甚至想袂起来，哎呦，袂记哩，记袂掉，袂记哩，吼、哦，怪怪，无啥爱插你，你爱小心地点，吼、哦，但、就是最近拢真忝，真落忝，反应真慢，怪怪，吼、哦。第二，走路变足奇怪，你爸爸妈妈最近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走路袂大步，走路会跌倒，你爱小心注意，伊个血流循环歹。吼、哦，第三就像陈老师讲个目睭，做者心血管个问题，目睭先无，目睭个先无，因为目睭是咱血管上密集个所在，所以有个人可能突然间会发现着目睭怎无伊，目睭怎看袂清伊，目睭个视力袂突然间怎变歹啊？你无可能讲哦。我本来目睭看八分，突然间这两天啊，目睭怎剩看五分？像我甲大哥大姐听这朋友提醒，血糖欠管起来，目睭就无味啊；血压欠管起来，目睭也无味啊。是不是？血有欠管起来，目睭也无雾；血管要脱掉的，目睭可能会突然间会无雾。所以你啊，突然间怎目睭无雾，你要小心注意。好、哦，你要小心注意。好、哦，这第三点，我阁啊大哥大姐复习一道。第一，就是你足忝的，困几工反应变慢。第二就是你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容易跌倒。第三就是突然间最近目睭怎感觉雾了足严重，花花雾雾足严重。第四，突然间最近讲话顿顿未清楚，最近常常讲话顿顿未记哩，想无，讲话顿顿未记哩，想无，咱来注意哦。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最近你甲问的时阵，你讲话拢会顿顿想无袂记哩，无爱想记袂起来，你爱小心注意，这嘛真容易产生着一挂心血管的问题。吼、哦，这个尤其咧，作者咧初期吼，会小中风，有小中风过，有诶咧，咱的中枢大脑供血不足，所以伊记性记袂起来，伊代志想袂起来，伊讲话讲袂出来，这拢有可能。好、哦，来最后一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哦，系啊，就是突然间最近头壳足熬晕，胃拢常常抱心要吐要吐，拢叫是胃歹。咱人啊要中风吼、哦，心脏啊吼、哦、心肌梗塞，也是要中风，胃肠的消化变歹，食袂落，食袂吸收，食袂消化，头壳晕。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无胃口，你都爱小心啊！爸爸妈妈最近拢食袂落，食袂消化，头壳晕晕，耳孔叽叽叫，你拢爱小心。吼、哦，现在妈妈来讲啊，最近我头壳足晕的，头壳晕，你都爱小心啊啦！因为爸爸妈妈头壳晕，伊要运动、要行路、要生活，都拢危险啊！卖讲中风啊！但咱一个头壳晕，伊生活就拢危险啊！
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咧，你头开始讲啊，话跟你小脑脑干拢可能有关系。吼、哦，半边卡手无力啦，目睭雾雾啦，这拢爱小心。所以陈老师综合起来，我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有会最近，如果伫生活当中，你有这五大症状，请你特别来注意。吼、哦，最近足忝的，足忝的，反应真歹。甚至规工拢想要困，有够忝的，爱小心。少年的嘛同款啦，少年的嘛同款啦。是啊，身体要叫你困，因为伊就是欠血啊，氧气无够，循环未通啊。第二，最近你走路走袂大步，拢无力，拢袂行，拢无力，走路变细步，常常咧跌倒。第三，突然间最近目睭模糊，袂见袂清袂明。第四，最近吼。讲话顿呆，讲未清楚，记性无好，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讲话讲未出来。好、哦，来最后一点的，最近可能咧，破心拢未食，食未消化，食未落，甚至头壳戆，甚至咧人咧，感觉咧，安尼样咧，神神无得未稳，无爽快。好、哦，就是跟他讲个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听恁。家己拢知影，其实最近你家己看以前过去是毋是有共款，你家己会上清楚，吼、哦，你家己会上清楚。啊，像是要甲你讲，吼、哦，即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阁有一个足重要诶相关，即个现象吼，即个大哥大姐足忝诶，足落忝诶，阁困未好，阁困未好，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睡未好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哦，睡未好就是一暝暗时啊，因为你循环歹，氧气无够，心脏无力，氧气循环未过，所以暗时啊就会足够腰。你就足够腰，一直咧放腰，一直咧放腰。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报告者，啥物暗时啊咧放腰？第一，心脏无力，你会放腰，因为你心脏拍袂拍袂去嘛。咱倒落心跳跳较慢嘛，啊心跳跳慢，心脏煞袂行嘛，啊煞袂行时阵就叫你去放药嘛。主人啊，血伤侪，血水伤侪，去放寡药，放掉我较好送。那就一台火车载伤侪血，爱叫你咧去下火了后咧，你咧较轻。啊，这种现象，吼、哦，啊不过大哥大姐吼、哦，放药了头壳就会戆，走路就袂稳。有当时就跌倒，所以中风常常就发生伫大哥大姐暗时起来放药的时阵，还是早时要起床要放药的时阵，这时阵就容易跌倒。这时阵就容易跌倒，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就袂当无小心注意，甚至就容易发生中风，就容易发生中风。吼、哦，大哥大姐暗时要起床，先眠床坐一下，好、哦、坐一下，慢慢起起来。哦，便所的时阵吼、哦，慢慢行，吼、哦，扶我好，吼、哦，便所小便小便了后，吼、哦，要倒来的时阵，吼、哦，要倒伫眠床，就先坐一下，慢慢体体力较困，吼、哦。像阿超市阿都遮尼废气哦，其实生活当中袂当无注意，因为万一发生中风的代志，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你咧会变成着真辛苦。你辛苦，亲人也辛苦，所以生活当中会记得陈老师今仔日甲大哥大姐提醒的五大警告，这五大警告，请你一定爱小心注意哦。像是甲大哥大姐，他就比如提醒的五大警告，对五大警告，第一，突然间最近足忝的，困几工，反应足歹，吼、哦，是这个问你代志，你拢这个安尼顿呆。哦，反应变慢。第二，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容易跌倒。第三，突然间目睭视力突然间怎啊无去？本来清楚，怎啊最近怎突然间目睭怎啊模糊未清？第四，讲话讲未清楚，讲话顿呆，讲话讲未出来，甚至记性记未掉。最后一点就是胃口变作歹，食拢未落，头壳戆，人作无体力，作无元气，这拢是爱小心注意的。
好不好？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姊做分享。咱要咱食老的生活的主宰，你就是爱会向预防，预防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你用超市啊，我都在看医生食药啊，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让你血更袂卡油袂卡伤，让你的血路循环来通，氧气也充足，让你的血更会能 Q， 血更较袂硬化硬化。这嘛是对咱血更足好的疼惜跟保护，和咱食老较袂中风，较袂心肌梗塞。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何清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较早少年辛辛苦苦拍拼，希望讲食老了后会当有一个快乐的退休生活。唔过想要有快乐的退休生活，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食老的活动力、行动力。你会出门无？会佚佗无？会行路无？这就是一个重点。足侪大哥大姐身体开始歹，就是因为最近拢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咧行袂出门，身体咧产生困难艰苦。啊，超出进一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讲超市，阮有三高的问题，阮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有在看医生，有在吃药控制，不过你敢有在用心保养？今天你陈老师跟大哥大姐说，你要预防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你就是爱运动，爱走路，爱运动，爱走路，走路走会大步，走路走会稳，走会好，走路有力，走会久，恭喜你！你的振动会活动，循环就会变好。问题是无力要安怎行，无力要安怎行，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是不是？中啊，只要是有影啊，无力要安怎行，无力就袂行嘛。啊，谁来无力？只要是来请问你，谁来无力？就是因为伫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循环歹，氧气无够，营养无够，因为氧气足重要，咱的循环。咱的氧气，伊就是提供着咱行动力、活力。氧气就是靠血上来。咱的肌肉无氧气，肌肉就无力。大哥大姐，循环歹，氧气无够，体力精神就变歹。啊，你讲超市，啊，我要安怎来增加着我身躯的循环，增加着我的氧气，增加着我血管的营养，增加着我血管的健康。医生这边，医生开药啊，帮助你控制，是不是？不过，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医生开药啊来帮助你控制，唔过伫生活当中，你需要一挂营养保养，互你只个公路较袂卡油卡伤，互你只个公路会较软 Q， 互你只个公路氧气十足，互你只个公路较袂塌掉的袂通破去，这就是一个重点。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我有咧保养哦，我哦有咧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做好。唔过一群叫你食这么侪种，可能呢？大哥大姐食甲真辛苦，阁会开足侪钱，是不是？今仔日敢会当有一罐好产品？这罐好产品结合着遮保健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做一伙来甲你听用，不但。这个配方确实，而且呢，对着身体健康足有帮助，价钱阁会公道。有，陈老师甲你找着啊。超市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和咱的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岁啊，本来行路无力，行袂久，行袂远，行袂大步，人足无精神体力，逐工都真忝真无力，结果。食陈老师的大三通了后，真加足有力啦！是安怎？因为大三通就是将市面上只保健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咱有素食的欧米伽三、紫苏油、琉璃苣油、亚麻仁油，咱的够上好的银杏精华，含着虾红素。再来，大三通够有甲公路清过清落的卵磷脂，和公路袂卡油卡伤，够有。DHA、EPA、叶黄素、PPLS， 互你公路会软 Q， 过来，佮有帮助你公路减少刺激，互伊较袂逼开破去的维生素 A、C，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互你咧公路咧较袂逼去破。过来，佮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佮利用。简单来讲，陈老师的大三通。是安那，互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会惊咯，有力，公路袂塌掉的，袂卡油，袂卡伤，有风就只公路去塌掉的袂通。你较早过去，你爱食几啊种？今仔日陈老师大三通，做一伙，互你的公路清靠清路， 众人朋友有的人食甲油可可，食甲油乐乐，食甲只公路拢卡油卡上要塌掉的呀。但你说大三通食了后，你公路会清，公路卡袂卡油卡上，卡袂塌掉的。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会啊，只公路咧，已经拢钉硬硬去啊，甚至拢通袂过啊。咱的大三通来帮助你，帮助只公路，甲你疏通，和你的公路袂塌掉的，氧气十足，精神体力十足。老大姐本来要行路去公园啊。结果行路吼，为因兜出门，行未到电梯，厝内底交电梯近近的路程行未到呢。伊用超市，你敢知影？我连阮兜电梯吼，我都行未到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会当去公园啊散步行路啊，你听看麦。
1: 大三通很老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
0: 大姐公陈老师，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大姐吼、哦，本来无咱袂惊呢，是不是？86岁老大哥，用超市我食你的大三通，本来行路细步，行袂大步，行路客客，正行路做大步呢。
2: 你讲吼，我食大三通，行路吼，我拢袂客客，行路真紧呢。少年家讲，哇，你阿伯你几岁？家讲86啊，
0: 86啊，
2: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2: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了，我这脚步啊，大步啊，个紧，
0: 享受
2: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有够好吼，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哥大姐啊，你要去对找一款这么好的产品，价钱公道，和大哥大姐吃了有咱会惊咯，会惊咯，咱吃了有咱会惊，身体唔只会健康，较唔免让别人烦恼，是不是？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1200块尔，人人开得起。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没刷，助理给你服务，咱时间先交我电。
3: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筋，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筋筋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真侪人伫生活当中，你逐工一工日子日子一工一工过，你拢感觉讲顺顺啊。不过最近身体突然间要有问题啊，其实身体会甲你讲，身体会甲你讲。比如讲你奇怪，现在最近头壳嗡嗡。谁那最近脚手麻痹？谁那最近走路无力？谁那最近足歹困的困未起？暗时啊足搞摇？谁那最近你感觉讲话突然间讲未清楚，头壳记未掉？还是最近突然间目睭雾雾？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有这种的现象的时阵，咱少年要有一个警惕。林老师啊，我。莫可奈何啊！我会当做啥？用我会当做啥？是不是？医生啊看，药啊吃，差别伫对，差别就是活动、运动、走路、生活一个当中的时阵呢，就是靠吃、靠困、靠走，这三项都上重要。吃、困、走，所以。爸爸妈妈最近睡有好无？爸爸妈妈最近活动力有够无？爸爸妈妈最近食食的多无？营养有够无？足侪大哥大姐三顿食无济，甚至食无够，食无到帮助你氧气充足、血流循环、身体健康的营养。毛足侪大哥大姐四个。四个听，四个买，买买一大堆，迄、那个帮助血流循环的保养品。不过到底你食了对无？是不是？生活当中咱知影，有的爱欧米伽三，是不是？有的爱纳豆激酶，有的爱虾红素，吼、哦，大条细条拢袂通。有的怪食寡清口清乐，吼、哦，卵磷脂，和你的功能会卡上。有的爱食寡 PPLS。有的咧，搁爱维生素 A、C 抗氧化；有的搁爱铁质，帮助你氧气充足，帮助你补血。啊，你要大行拢要食，大哥大姐啊，哦，我老大哥老大姐呢？啊，人讲食这通血都好啦，人讲这食了脚手袂会麻好啦，人讲哦，这食了吼，这个啊呐，血路循环较会通啦。所以你食足侪种，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其实保养品身体会讲话。你食这物件，是不是你较有力？你走路较大步，你走路较好行，你脚手较袂麻，你行动力、活动力、身体较好，你家己身体会知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你爱试看卖，用阿威啊，听陈老师咧讲有理。所以除了三高，咱拜托医生开药啊控制，是不是？我平常时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啊，要食当然就食专业的，要食当然就食这个啊呐，人人学落的。遮尔济大哥大姐，因是啊呐本来行路行袂到电梯，人真有力的行。有的老大哥八九十岁啊，行路本来细步行袂大步，真循环好行路行会大步啊。因就是因血流循环够有通啊嘛，血会大降啊嘛，氧气有够啊嘛，血管会软 Q 啊嘛。所以因行路都有力啊嘛，行路都会行嘛。大哥大姐，你甲想看卖讲，感觉我逐工逐暝哎呦少年咧听啊，后生啊，祖囝啊，妈妈拢无力啊，拢袂行。啊，你要叫后生祖囝呐？人就会靠食，食了有力，你才会叮当。你有活动叮当，暗时啊较会好困，是不是？啊，你食食啥？三顿，有当时啊一碗面。有当时啊，食寡素菜配饭，你安尼营养都够啊，大哥大姐也无够。你要食到这个高血梗、通血咯、氧气十足、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当然你都爱另外做补充，真正。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食到做无奈，就是因为身体中风，还是心肌梗塞了，怎无力哩，怎袂行去。所以生活当中变作足辛苦的，要出门袂出门，要佚佗袂佚佗，三千困苦，
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是72岁呢。我甲恁报告好无？你伫外口看到这大哥大姐会出门的、佚佗的、行路的，迄个健康的一半。真侪人72岁还未到的，72岁之前，伊就已经失灵、中风、失智，倒伫病床顶啊。真侪人是安尼，好无？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身体健康嘛是爱保养啦。你莫想讲啊，我等下有病我来找医生。大哥大姐啊，你像林峰，你像林峰，业经进坐轮椅啊，跋倒啊坐轮椅啊，是不是？啊对啊，你像林峰中风两道啊，走路无方便啊，是不是？对不？等下失灵伊啊，等下行动无方便去啊，咱卡来找医生，你身体已经无法度做主啊，迄拢想办你。好、哦、好不好、哦、好跟那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齁、哦、来这样是关键的那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律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你吼有任何问题，甲助理讲，啊讲个清楚，啊，陈律师拢赶紧利用节目甲你回答哈。0800773355。后来，南屯区的张大姐在问。南屯区的张大姐在问吼，伊讲，要是是安那我一到下晡头壳就真戆，脚就真重，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来，张大姐要是来讲，因为你的血拢走去脚底去，你的血接伫脚底拍袂当来心脏，所以你循环歹啊，你着脚重重啊，脚无力啊，脚袂行，循环歹啊。啊，刘要是啊，这边呐。吃我帮助血路循环的啊，给你补血、活血、通血，让你的血走会回来。我拄啊是不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哈拄啊，迄大姐本来走路，走未到因家的电梯，想要去公园散步走路，走未到。大姐到尾啊，佫作恶来讲，哎呦，好佳哉，只要是听你的话，甲血路循环沟通，真会当去公园散步走路啊。张大姐，啊，你唔是同款吗？吼、哦，南屯区的张大姐，啊，你唔是同款吗？是安那到下晡才安尼，因为暗时啊，咱倒伫眠床会着搁循环倒来，所以像这种现象，暗时爱做交流，暗时啊拢真交流，吼、哦、啊暗时啊咧困的时会着循环倒来，啊即马倒平平会着搁循环倒来，啊不过日时啊徛咧，早时啊一徛咧，会着一直积伫脚底，积伫脚底，积伫脚底，到下晡脚着当当涨涨啊，啊会积伫脚底循环袂倒来。啊，人就昏昏神神无力啦，人就无力哩啊，头壳就戆啊，因为你的血拍袂起你脑嘛。啊，这种现象拖愈久，人愈无力，就愈容易脑欠血，头壳就出问题，记性会变歹，头壳会变戆，甚至咧长期咧体力精神拢无好。张大姐啊，你爱会记哩，但是说爱讲这身体咧，甲你警告，你就是循环歹，血路袂通。所以吃我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你就较好。最简单的身体讲话啊，是不是像阿多阿大姐同款的？本来伊走路走袂到电梯，人真有力啦。啊，你吃我保养营养了，如果讲哎有影，就像说咧讲啊，我就较有力啦，我较会行。你是不是会走路会振动会活动，下晡会走路啊？脚阁袂动动啊？你是不是身体就较好啊？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嘛爱保养哦，好不？吼、哦，后来新北永和的肖大姐咧问吼。哦新北永和肖大姐在问，药剂功能剩11%哦，这药剂十一拢爱饮

嘛无高磷，吼、哦，伊毋是讲规大碗药汤，所以基本上过目睭的中药，吼、哦。几粒中药灭完，你得照正常，再下十二粒，暗下十二粒，伊细个粒啊呢，伊袂造成着你的影响，吼、哦。啊，如果你无咧细心，那安尼咧，两小时啊，我一个食十二粒的也还好，吼、哦，伊一个还好，啊无你得照三顿，一个八粒照三顿食，基本上都是安尼，好、哦、了解意思吼，小大姐，吼、哦，得照三顿，啊一个八粒照三顿食，吼、哦、啊一般人再下十二粒，暗下十二粒食，啊不过基本上来讲，这过目睭的中药伊本身。伊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而且伊嘛毋是高食高磷，伊毋是讲规大碗药汤，所以几粒仔灭完中药，伊袂影响啊，吼、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吼、哦，请小大姐放心，吼、哦，了解吼，哎、哦，后来，哦，黄大哥咧问吼，脚拢会肿，医生开肌肉松弛剂，食了有较舒服，是啥物原因引起的？哦，要如何保养？这肌肉松弛剂哦是两面论的。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做这样讲超市，我肌肉松弛剂食了那就较舒服呢。当然咯，因为肌肉松弛剂就是这个效果。那就安眠药啊食了你就好困，唔过咧连咪就醒，药效一过你就愈艰苦。所以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讲，是安怎大哥伊本来脚水肿。食肌肉松弛剂了有改善，什么原因？因为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像这种的现象啊，吼、哦，像大哥大姐这种现象，长期脚的水肿，所以伊就走路无好行，走路走袂久，走路走袂起，脚的循环就较歹，吼、哦。啊，这种现象的时阵，超市要甲你提醒哦。你讲啊，超市啊，我肌肉松弛剂食了，肌肉较紧绷，较放松，所以咧。感觉脚较袂安安涨涨，不过伊毋是真正治好你的病，毋是你身躯循环的变好啊，嘛毋是你的肌肉都变有力啊，颠倒是肌肉松弛剂食了的时阵啊，肌肉松弛剂食了的时阵，问题较会产生，就是这粒药啊，伊是双面刃，什么意思？这粒药啊，伊的副作用真大，伊的副作用真大，所以大哥食了的时阵，你爱小心注意来讲。有一个重点来讲，你长期落来时阵，伊无适合长期食，而且咧，伊副作用真大。啊，两下超市啊，副作用真大，这个当中要如何来调理？就是药啊，嘛是爱一段时间了，就是爱慢慢啊停啊，因为这粒肌肉松弛剂注意力袂集中，头壳会戆，脉会无力，胃肠会无爽快，长期咧，但是苏家的报告就讲，会拢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嘛增加着跌倒的风险，而且伊是袂当长期食的，愈食愈依赖，愈无效以外，都会造成着咱身体吼、哦，咱身体咱肝肾的负担。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大哥吼、哦，做这堂课肌肉松弛剂食，陈老师甲你讲，这是两面刃，因为你愈来愈依赖，那像你安眠药无食就真艰苦，类似的道理。啊，第二。肌肉松弛，伊的药啊食落，你肌肉松弛呢？无食就袂松弛啊，无食就袂松弛啊。简单来讲，超市感觉讲，大哥虽然脚肿肿，我食落肌肉较放松，那就咧会较袂硬，较袂肿啊。唔过咧，伊无代表着你的病真正好。医生开的药啊是缓解你的无爽快，缓解你的不舒服。好、哦，所以辛苦咧疼啊，开止疼药哩，就是缓解你疼的症状，伊并唔是治好你的病。我安尼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吼，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嘉义的黄大哥吼，你长期你下肢水肿，这种拢是代表你循环较歹，像啊今仔看嘛都爱大姐同款，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你会较好，血循环较会去，因为做者大哥大姐拢是血未通，血不足，血循环歹，导致着脚都搞水肿，所以下晡脚都会胀胀、硬硬、硬硬。真正开始食药啊，一直食，一直食，食利尿剂，为医生会开利尿剂，为医生会开肌肉松弛剂。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伊拢是缓解症状，伊并不是治好你的病。啊，你种水肿现象，你得要增加你身体血管弹性，你要增加着你的血路循环，让你的血较袂积伫脚底，让你的血循环会倒来。这拢是相对的道理。大哥大姐，不是药啊愈食病愈重。
嘛不是药啊，缓解症状就好啊，是爱真真正正把你的身体调养回来，你不是靠药啊在过日子嘛，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尤其食老啊有火啊，无得袂行，脚容易硬，容易胀，容易硬，作者脚水肿的问题，唔是一直靠利尿剂，嘛唔是一直靠肌肉松弛剂，是爱增加着你血管的弹性，增加着你血路的循环，和你的血循环的当下袂积伫脚底。吼、哦，所以平常时陈老师拢教恁双手滑壁做即个垫脚尖的运动，即爱做，啊来第二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真重要哦。大哥大姐啊，哈，真重要哦。但有说讲了解吼，系、哦、啊，真重要哦，系啊，未当无注意哦，好不好？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哦。后来蔡大哥咧问吼，伫、哦、外口啉咖啡的时阵，拢听未到别人的声，头壳嘛闷闷，头壳疼。动听敢有关系？另外，阁有黄斑部病变。好，来蔡大，这是大哥啊，大姐呢？我看见蔡大姐呢，高雄林园的蔡大姐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哦。这综合起来哦，其实讲一句实在话啊，哦，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像这种现象，讲实在话，拢真正是爱小心注意的。是安那真正爱小心注意，因为。一旦开始，像陈老师讲的，这作者拢是心血管的问题，唔是单单讲无发生代志拢无代志，发生代志的时阵拢是真麻烦的代志。因为像我今仔讲的，听得减退啊，头壳疼啊，头壳晕啊，头壳未爽快啊，行路无力啊，行未大步啊，你卖想讲这无啥呢？因为你甲想看卖哦，因为这是蔡大姐啊，蔡大哥吼，系啊，这个。只要是看者高雄林园的吼，高雄林园的吼，只要是甲你报告的吼，你看，伫较差的所在，你都听袂清楚。这表示讲你的听力，你的听力，含着你脑的神经传达拢已经歹啊，是不是？脑的神经传达拢歹去啊，对不？啊，所以确实像这种现象，你的脑退化，你的脑血流循环歹啊，这拢有关系。啊，个你目睭嘛已经出问题啊！像我今仔甲大哥大姐报告，中风的五大警讯嘛，中风的五大警讯，你上侪甲想看啊？像陈老师来讲，第一，足忝足疲劳足无力，是不是？甚至反应变慢，对不？啊，来第二咧，伫生活当中咧，你行路咧，行未稳，行未好，行未大步，行路会跌倒，是不是？第三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哦，像阿多陈老师咧讲的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咧，目睭开始模糊，像大哥目睭嘛歹啊，有影无？吼、哦，阿、啊、哥来咧，记性变歹，讲话顿顿，啊，最后一点的胃口无好，食无啥的类，头壳戆戆，所以基本上这是蔡大哥啊，蔡大姐，你逐项拢有啊，所以这拢显示你基本上来讲，你的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啊，脑退化，所以导致着你这些症状拢造出来。啊，这些症状拢造出来，就是这种现象，你爱足小心足注意，就是什么时阵血管要脱掉的，你唔知。我咧讲大哥大姐了解吼，对啊，因为人啊，人生就是安尼啊，人上惊就是倒伫眠床顶，未落床，但咩看天花板。身躯拢是讲，到甲一大堆讲，痛苦死，对不？啊，咱要避免这种的现象，小事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啊，吼、哦，要避免这种的现象，你就是爱针对血管的健康做保养嘛。不过，足侪人愈食愈大苦，食甲回扣回落，较侪钱你都买来在食啦，食甲足大苦，食甲回落啊，吼、哦、啊，用药啊咧控制，吼、哦、咧控制三高。唔过会更无保养，这是咱必须爱去注意的代志嘛。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用心来思考一下，是不是？好、哦，你袂当无要义啊，袂当无注意，好不？好、哦，系啊，我、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哈，桃园八德的杨大姐咧问，脚头乌关节已经开刀十二天啊，还袂回诊。吼、哦，真会当食
过筋骨的中药，含着这个过软骨、过关节、过心脏的钙质 Q 10的，当然是会当啊，因为已经两礼拜了嘛，吼、哦。桃园八德杨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吼，系、哦、啊，基本上来讲，这拢唔是通血路的，因为你补充着 Q 10 唔是通血路 ，Q 10是增加着咱身躯修复、咱的细胞修复最重要的一个电力。Q 10唔是通血路的，吼、哦、啊，所以咧 ，Q 10你也当帮助你心脏、你腰肌、吼、哦、你的骨头关节。吼、哦，会当软 Q， 你的皮肤会软 Q， 所以伊跟你血流循环无关系。了解意思吼 ，Q 10唔是通血路，吼、哦、，Q 10伊是咧增加着咱细胞，吼、哦，咱需要的电力能量，吼、哦，帮助咱细胞抗氧化。所以一般人拢叫是 Q 10， 伊就是咧通血路，伊会顾心脏、顾腰子，唔过 Q 10跟通血路的无关系。了解意思吼、哦，嘿，就这样。阿超是，我食 Q 10感觉通血路 ，Q 10唔是。不过，伊会当我心脏较有力，跳较顺，和你的腰肌较好，和你的皮肤较 Q， 较袂腰纹乌斑，和你的骨头关节较 Q。所以你食我过心脏、过骨头、过关节、过皮肤、过腰肌的 Q 天钙质，这拢是会当的。啊，当然，你食我过筋骨的中药来通筋穿骨，帮助你脚头乌关节开两礼拜啊，赶紧的，和伊较袂痛，和你的筋骨通筋穿骨，筋骨较勇健，这拢是真好的。所以请杨大姐放心，吼、哦，各经过的中药，也是你补充我 Q 天钙质，这拢是会当吃，吼、哦，会当吃拢无问题，吼、哦，请大姐放心，吼、哦。后来嘉义的黄大哥咧讲，吼、哦，右小脚，小脚会肿，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一支脚会肿，爱小心注意，吼、哦，爱小心注意的讲，看你肿伫对。比如讲，伫脚盘，还是脚踝，还是脚尖头啊？吼、哦，通常伫关节爱注意是不是有腰酸？吼、哦，如果伫脚盘，是不是你的足底筋膜发炎？就是脚的筋去伤着、挠着发炎。如果伫脚踝关节，就是关节发炎。所以咧，当中咧，针对着黄大哥你咧讲的，就讲因为一支脚尔嘛，一支脚尔正平尔嘛，正平的三个重要的关键。教师甲你报告，如果伫脚尖头的关节爱注意，是毋是有痛风？吼、哦，如果伫脚盘的所在，吼、哦、肿起来，有可能，比如讲有伤口，比如讲遐有伤口破空、伤口感染伊会肿，啊来咧筋拽着、挠着伊会肿，吼、哦，是毋是有伤口？是毋是有感染？吼、哦、伊会肿，吼、哦、爱看伤口无？蜂窝性组织炎爱赶紧看医生。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到时阵会截肢，脚会变乌去，规只脚会变乌去，吼、哦，爱小心注意，是毋是有伤口引起的症？上好医生甲你判断一下，吼、哦，是迄个脚筋发炎，还是伤口发炎？吼、哦，爱了解，吼、哦。来第三，如果伫脚踝，可能是关节发炎，拽着、挠着，吼、哦，安尼大约是安尼，好不？吼、哦，甲嘉义的黄大哥报告一下，针对你的这个状况啦，吼、哦，针对你的状况，吼、哦，来做调理。来，请我再看一下。请我再看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吼、哦，恁的问题我拢爱找一下，而且大哥他一来问题吼真多。好、哦，请我甲恁回答无对，哈，佮赶紧甲助理讲哈。来，我看起来，拍摄拍摄，我要找一个，因为吼、哦，恁的问题太侪去啊，我助理太侪吼，啊，所以陈老师爱一个一个找，吼、哦，啊，恁现场话些问题，拢赶紧甲助理讲哦，好不好？吼、哦，陈老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好，来，我挂掉来。好，来，请试看一下哈，好来，大邱的苏太太咧问，大邱的苏太太咧问吼，哎呀，伊讲吼尿吼
尿的蛋白肌酐酸有较偏高，尿蛋白肌酐酸有较偏高，本身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来就较容易影响到腰肌功能。吼、哦，啊，用消食要安怎？医生第一就是叫你糖尿病要控制好，糖尿病要控制好，因为糖尿病如果控制无好，你的肌酐酸也是你的尿蛋白可能会个愈袂稳定。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糖尿病的人第一就是血糖爱稳定。啊，用消食啊哪呢？要安怎好我的腰肌功能，就是我的肌酐酸吼、哦、会涨正常，腰肌。要保养上重要的就是 Q10 会让抗氧化减少腰肌的伤害，腰肌和心脏都是需要大量的 Q10 的，尤其糖尿病人身躯的血管拢发炎，所以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的人吃 Q10 很好哦。是安那？第一，血管抗氧化，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血管抗氧化，血管抗老化，哦、所以 Q10 吃有够的时阵，血管会较 Q， 血管会较能 Q， 腰肌较袂歹。心脏较袂歹，吼、哦，目睭较袂歹，吼、哦，啊，而且咧，你即个就是腰肌功能咪当用较久，所以如果大邱的苏太太咧问讲，要安那，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啊嘛，吼、哦，啊，要安那，你的腰肌功能较袂愈来愈歹，连讲腰肌容易失心，那咧，但就说感觉保养腰肌，就是促进腰肌的血流循环，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你有糖尿病，血管爱健康，所以食寡血流循环会通诶，互你诶血氧气充足，血管软 Q， 血管袂硬化。第二，食寡 Q10 诶帮助，这拢是真重要，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哦，古大哥咧问，高雄诶古大哥哈，哎、哦、呀，髋关节会疼，好、哦，髋关节会疼，要安那？髋关节会疼较麻烦，好、哦，因为髋关节伫脚头乌。看到腰骨的中，所以如果这个髋关节疼，通常就是爱做着髋关节运动。啊，龙超市我有咧保养呢，啊，唔过髋关节同款会疼呢，因为髋关节运动吼，就是咱吼应该吼咧做的时阵吼，平常时咧做的时阵，就是你可能爱加强做。好、哦，啊，古大哥来，等下说给你报告吼。比如讲，咱倒伫眠床，一只脚举45度伫空中。吼、哦，这个真重要。啊，第二，髋关节伊是承先启后，所以古大哥爱记哩，髋关节咧疼，唔过你行路嘛爱正，行路脚袂当开，因为有个人髋关节疼，行路会一边关一边低；有个人行路脚头会开，迄拢袂当。吼、哦，行路脚头爱正，因为咱咧脚头就是前后咧行的尔，所以脚头爱正，袂当脚开，内八外八拢袂当。第二，左边右边拢爱平均。第三，腰骨嘛爱正，坐的时阵拢爱小心注意，袂当坐翘脚、坐歪歪、坐起起，髋关节拢会愈疼。好了解吼？啊，平常时做运动就是暗时要睏进前，也是要起床进前，咱这个脚，这支髋关节吼，两边的脚也45度伫空中，5分钟至10分钟，休睏者换另外一支脚，吼、哦，要落床也是要睏进前，吼、哦，拢先做这运动，增加着髋关节强度。如果当髋关节咧疼的时阵，髋关节当咧疼的时阵，爱避免着叮当活动，互伊休息，袂当阁硬甲操。吼、哦，髋关节咧疼，就是爱互伊休息，唔免冰敷，唔免热敷，就是休息就好。吼、哦，啊，平常时就是做倒伫眠床，脚举45度，增加着咱髋关节肌力和强度。好、哦、了解吼，系、哦、啊。啊，基本上髋关节爱看你磨损伫底。吼、哦，如果像髋关节这种咧疼的现象的时阵，吼、哦，但有时感觉上重要的就是你安那坐、安那行，吼、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啊，你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真好，伊愈食，吼、哦，伊就愈有帮助。吼、哦，啊，生活当中如果像这种髋关节长期拢会疼的问题，但有时建议你一个物件，吼、哦，因为你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对无？吼、哦，固筋骨的中药对无？你家炖啥咧？炖乌蒙尼。炖黑木耳，中小事情来炖乌蒙尼，吼、哦，乌蒙尼介好，吼、哦，所以你炖汤，你甲固筋骨的中药炖乌蒙尼来食一阵嘛，食看卖。哎呦，黑木耳本身对着这种，就是筋骨，吼、哦，有帮助。啊，平常时如果髋关节咧疼的时阵，可以当食一个物件，就是食薏仁，薏仁桂花粥，
薏仁，最近啊，髋关节当咧疼的时阵，食寡薏仁、南瓜、桂花，薏仁煮煮的南瓜、桂花吼，系啊，南瓜、桂花做伙来炖。啊，这薏仁、桂花是食止疼，食了较袂发炎，较袂疼。吼、哦，啊，乌蒙丽是咧食保养的，乌蒙丽配合着固筋骨的中药，是咧食保养的，就是帮助你髋关节较容易修补修复的，好不好？安尼简单个，一个古大哥报告一个吼。哦后来高雄的陈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脊椎侧弯食固筋骨的中药，敢好真需要，因为脊椎侧弯愈来也愈弯，愈来愈害。脊椎侧弯上惊就是你的肌肉肌力无去，无力去，无力去了的时阵，脊椎侧弯就愈来愈严重，就开始骨盖骨小底小骨小无啊酸痛。因为脊椎侧弯吼，这种人背部的肌肉一边会痛。一边的作案作定作疼，因为你脊椎侧弯，所以背部的肌肉放松作重要。吼、哦，你脊椎侧弯的人吼，你趴入眠床，你叫人家你抓背部的肌肉，你会一边作疼，一边的肌肉作紧绷的。啊，你用车是啊这边呐，所以脊椎侧弯的人，但有时候建议你吼、哦，买一个背部的按摩椅，背部的按摩椅吼、哦，按摩背部的真重要，因为每天就是爱家你背部。背部的肌肉放松，如果你无法度，你就是家己用双手手握拳头，背部的肌肉安尼个乱，那就按摩椅安尼个乱有无？好、哦，按摩你的背部肌肉，脊椎侧弯的人，背部肌肉卖紧绷，你较有会得，因为脊椎侧弯的人吼、哦，脊椎侧弯的人，你一边的肉会作硬，会作硬，会作无力，肌肉会萎缩，还有其萎缩一边的肌肉，你一定爱个放松。无伊当长期的肌肉萎缩了，你两边你背部会作痛，啊，你的弯腰会愈来愈严重，吼、哦，爱增加着你骨头的负担。所以脊椎侧弯除了做复健运动以外，长期家己一定背部肌肉爱按摩，背部肌肉爱按摩。脊椎侧弯的人，坐爱坐好，坐好正，徛袂当徛三七步，一定爱两边并紧。佮重要的一点，食固筋骨的中药是足需要的，因为。人无可能袂老，食老了筋骨衰败，筋骨退化，筋肉无力。食固筋骨的中药，互你通筋串骨，筋骨会较硬。啊，然后配合着做复健的运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好不好？简单甲这位高雄的陈小姐报告哈，高雄的陈小姐，好，来，这个信义的王大哥的门哈。哎呀、啊，好、哦，信义王大哥讲，陈老师，我有在吃固筋骨的中药，啊，我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好、哦，啊，这爱外骨开改善，来退化性的关节炎，吼、哦，就是讲关节已经磨损了，所以陈老师一定甲大哥报告的，退化性关节炎，逐天上好立卡达车，啊，是啊呐，用陈老师啊，我打克吃药啊，袂动哦，袂动，是啊呐，因为立卡达车这个动作也帮助。你的骨头关节，尤其是你脚头的关节，帮助伊修补。啊，梁超市啊，哪里爱偌久才会改善？通常爱半年至一年。好、哦，伊未马上好，因为你关节磨损去啊，较有可能讲，两三个月尔，伊就修补起来，无可能，无可能。吼、哦，啥物药啊都无可能讲，互你的关节两三个月伊就修补好啊，一定爱慢慢啊好。啊，伫慢慢啊好的过程。一定就是配合着固筋骨的中药，吼、哦，然后咧，佮配合着咧运动，立脚踏车运动，逐天做，逐天做哦。啊，侬超市啊，我脚踏车立偌久？通常咧，立一个啊，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吼、哦。啊，早中晚会当立一个上好，吼、哦。逐天互你的关节活络一下，吼、哦，增加着伊的修补，吼、哦。啊，关节咧疼，车你一定爱注意，关节疼，一定走路爱正。走路袂当开开，走路歪歪。如果你关节咧疼，退化性关节炎，关节咧疼，走路动起平，一边关一边低，走路两边无平均，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你走路的时阵退化性关节炎嘛，你脚头咧疼，你走路一边关一边低，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走路一定爱食，袂当脚开开，袂当内八，袂当外八，做者脚头咧疼的外八。走路脚会开开，因为脚头会疼。爱走好正，走路爱正，两边爱平均，了解无？
如果你感觉我走路脚头会疼，不好行，你可能来拿两支登山杖来辅助运动，辅助运动，好、哦、了解吼、哦。落楼梯嘛，同款，尤其退化性关节炎的人落楼梯，一定爱训练你，一定爱训练你，就是我咧落楼梯的时阵，我两边的脚头爱并筋，真侪脚头无好的人落楼梯的时阵，下楼梯的时阵呢，伊是安那，一关一阶，无得拢用正脚。有的就都用倒脚，吼、哦，安尼是较无好诶。所以脚头有咧疼诶人，落楼梯两边扶诶，楼梯两边扶诶，也是一边扶咧。毋过正脚倒脚拢爱平均运用，平均运用，上好就是落楼梯前平均运用，袂当拢用正脚咧落楼梯，嘛袂当拢一直用倒脚咧落楼梯，安尼关节伊就容易歹去，好不？吼、哦，生活才是上重要诶。如果像陈律师讲的，你腰骨咧疼，你坐歪歪坐起起，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你脚头有咧疼，你唔做适合的运动，生活作息，比如讲行路的时阵脚开开，还是落楼梯的时拢落一支脚，你脚头要修复嘛真困难。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千万爱注意，像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生活作息。生活保养、养生保养是健康上重要的基础。好、哦，生活当中，血路未通、循环未通，爱预防中风。来第二，脚头要行，脚头的软骨啊，脚头无好啊。咱做者大哥大姐讲，像是我脚头无好啊，我是食中药固筋骨好，还是我食我脚头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爱看你身体的健康状况。但你说简单的讲，因为听众朋友在问，我嘛做几位甲恁做些判断。固筋骨的中药，伊是针对着筋、肉、骨来做调理，所以固筋骨的中药，伊本身呢，伊对关节好无唔对，不过伊主要是针对筋、肉、骨来做调理，和你的通筋串骨，和你的筋肉袂紧绷，甲你生筋、生肉、生骨，所以伊对关节有帮助无？有，嘿，啊，毋过咧，就是基本上来讲，伊是对规身躯的筋肉骨关节，吼、哦，会辅助，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比如讲，我食固筋话，重要就是我筋骨咧酸痛，筋骨咧酸痛，筋骨啊，吼、哦，筋肉骨咧酸痛，吼、哦，筋肉骨咧无力，尤其是无力酸痛，吼、哦，重新甲你重建筋骨，比如骨质疏松。我食我固筋骨的中药，让我的骨头加一补的入去，加一补的入去，让我的筋骨较袂酸痛。啊，那呢，食钙质、Q10、胶原蛋白的是补充营养。所以，如果我食固筋骨的中药，我阁会当食我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营养，我会好较紧，较袂痛，啊，阁好较紧。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身躯已经有筋骨的痛。当然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无唔对，吼、哦！啊，如果我要过好较紧的，只要磨损啊，要修补，我就食我固筋骨的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来，让伊好较紧，提供伊营养，你好就会较紧。啊，你讲像是我若单单食固筋骨的中药咧，伊会当帮助你身躯修补修复。啊，当然，如果营养较无够，伊咧恢复会较慢小可，吼、哦，会较慢小可。啊，如果你会当加强着咱筋骨需要的营养，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伊咧好就会好较紧。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概念嘛，吼、哦，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后来，这个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生活当中的时阵，做些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钙质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啊，你营养食无够，身体变哪会用？大哥大姐纷纷讲，大哥大姐啊，你一天食偌济钙质？但有说啊，我唔是食饱就好啊吗？三顿大姐，伊安那食？但有说讲我你听，大哥大姐安那食？一碗饭，吼、哦，有诶半碗一碗饭，配瓜菜，配瓜肉，食了袂枵啊，好啊。啊，我问你，你食诶菜，你食诶肉，钙质敢有够？无够。胶原蛋白敢有够？无够。Q10 敢有够？无够，米群够够，无够。所以大哥大姐感觉讲，陈老师奇怪啊，是安那我身体拢袂用，我骨头拢袂健康，走路拢无好行，背后腿心脏收缩歹，嘿嘿喘，什么原因？因为大哥大姐你营养食无够啊。结果做者大哥大姐啊，我背后腿心脏嘿嘿喘啊，医生啊，我吼走路脚头会疼啦。吼、哦，啊，我吼、哦、骨头无好啦，来注射，来食药啊，结果你营养嘛是阁食无够，啊，这是咱台湾人的迷思，伊感觉讲，我身体无爽快，我身体袂舒适，所以我就是食药啊，就是看医生，唔过你拢无想着讲是毋是我身体无保养，我身体无营养，但有时毋是叫你唔好看医生，我毋是这个意思，我是叫你。身体有问题，当然看医生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啊，这真重要。不过营养无够，身体变哪会用？台湾人普遍50岁过，钙质无够，米群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会当我家己淡薄仔营养，而且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你就会当补充着完整的钙质。完整的 Q10， 完整的 B 群，也够丰富的胶原蛋白，安尼好不？好，那呢？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做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在台湾你要找到心钙 Q 这个配方无简单。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这当公司伫市面上，你真难得一见，配方会当这么完整。过去你要吃钙质，你呢都要去买钙来吃。好、哦，你要吃 Q10， 你都爱买 Q10 来吃。你要吃胶原蛋白 UC2， 你都爱买胶原蛋白来吃。要吃 B 群，你都爱买 B 群来吃。要去对找一罐白白开钱，我四种的营养会当做一回来调用。这就是陈老师心钙求是安那卖了这么好，是安那民众这么学到专业的好所在。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报告。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不是简单的角色，伊内底 Q10 伊不是单单 Q10 尔，伊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这当讲一般市面上进行一个大姐，陈老师无骗你的吼，大姐后生吼住美国，结果吼后生听到妈妈咧食 Q10， 伊专为美国买顿后食，伊专为美国买顿后食，有妈妈，我吼美国嘛要买 Q10， 我买顿后你食。啊，结果后生甲买回来 Q10， 只有 Q10 一个配方，只有 Q10 一个配方。结果咧，妈妈规罐食了啊，伊甲后生讲一句话，伊讲后生啊，我也是食陈药师的心钙 Q， 食了身体差足济。后生讲啊，毋是拢 Q10， 是安那有差别？后生就加加比较一看咧，讲哦妈差真济。后生家己回来看到，伊摕陈药师的心钙 Q。他咪买 Q10， 我讲啊，有影，伊买迄款 Q10 只有 Q10 尔。但你说心钙 Q 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完整的钙质，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佮有完整的 B 群。所以讲，哦妈，你这款的配方较完整，莫怪你食了较好。所以咧，后生阿讲，哎妈，你食陈老师的心钙 Q 就好。后生安尼甲妈妈讲，啊，陈老师当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的心钙 Q 不但价钱公道，品质可靠，人人学乐，而且咧专业够好用。 作者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你的心肝球内底 Q10 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的 UC 度胶原蛋白成分十种，咱的 UC 度胶原蛋白哈、哦、，UC 度胶原蛋白啊，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配合着 UC 度胶原蛋白的食，就是人的四倍量，所以你食起来先啊特别好，吼、哦，过来，咱的米群嘛比别人较专业。咱的米群内底有 B 1 B 6 B 2 B 十二、B 三、B 五、B 七，也够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所以咧，米群的内底非常丰富，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过来，咱心钙球内底钙质如钙、镁、锌、铜、锰，也够维生素 D。所以十足补钙，不但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大哥大姐食了做有感觉。啊，感觉伫对，心钙球补充钙质，补充 Q10， 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所以吼大哥大姐爬楼梯行路差真济。咱大哥大姐拢知影，爬楼梯心脏收缩最重要，是不是？心脏收缩爱好，骨头爱健康，所以真济老大哥、老大姐咧爬楼梯、落楼梯、爬山、行路，伊讲超市最近爬楼梯、行路、爬山皆做好爬啊咧。行路继续好行呢，而且呢，真正行路行到久，行到远，较会行呢。吼、哦，一个老大姐，伊讲超市真呢，本来吼、哦，伊讲超市本来袂行呢。伊讲哦，超市你敢知影好佳哉？我就是食你介绍的心钙球，食较真吼，本来袂行哦，真呢会当去运动定行一日啊。本来吼、哦、骨头歹袂行呢。结果咧，食咱的心钙球，食钙当去运动定行一日。
1: 心钙球才有啊，我伫心脏才无啦，行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未去吼，人用个咩跑头上去，个咩倒头上去，还袂半惯哦。哦，我行路，我运动定听我设置的无啦，一走几步都未行呢。我巴肚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对无？
1: 会行，较袂疼。
0: 有影无？是不是？一个大姐本来无多去菜市啊买菜，骨头哦袂舒适。啊，行路行未去，菜市啊买菜，你啊挂档啊挂菜篮。啊，行路行未去呢？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哦，食较紧呢。骨头继续健康，行路做好行。好。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啊，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的，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的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身体讲话啊，好，谢谢，好，谢谢。有够好哈，是不是？这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我本来吼，安尼屈变做屈袂落呢，迄骨头屈袂落呢，吼，啊背后腿吼嘛无好变呢，啊心脏嘛收缩歹呢，结果食你的心钙球，食一项顾两项，心脏收缩计足好啊。骨头嘛，继续健康啊！你听看麦，
3: 我现在就食了几年，真的很不错呢。我的心脏无啥好，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
0: 下
3: 个脚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些痛啊，拢很去变瘦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的。
0: 是哈、哦，
3: 啊，今麦会蹲的啦。
0: 好，
3: 今麦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
3: 大姐，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讲介好吼，哎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吼，哎真的很不错呢。
0: 真的很不错吼，但有数码甲你讲，心钙球真的很不错。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有咧保养身体，用超市我有咧食钙质，那咧但有数的心钙球钙质十足，有钙、镁、锌、铜、锰，也够有维生素 D。你要去找一罐钙质丰富、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才能丰富诶，是不是？但有数的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一粒心钙球内底有200毫克的钙质，所以再下两粒，暗下两粒，补充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提供着你完整的钙质补充，够维生素 D， 够钙镁锌铜锰。如果你要食 Q10， 但有数的心钙球内底，咱的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多好补充着你一天需要的 Q10， 完整的成分十足，一个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是不是？如果你要吃 UC 度胶原蛋白，但有所谓 UC 度胶原蛋白，这罐心钙球内底40单位，别人呢，一般呢40单位呢，但有所跟你讲啊，吼、哦，你呢一个月都要开1-2000啊，唔免， 咱的代谢能力、代谢能力补充了160单位优质脂肪蛋白，相关单位来给你提供优质脂肪蛋白。如果你要吃米群，但有书介绍的心肝球内底有 B1、B6、B2、B12、B3、B5、B7个叶酸，这么专业。你要去对找一罐米群全部 B1、B6、B2、B12、B3、B5、B7个叶酸全部拢有诶，一罐。但有书介绍的心肝球，伊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尔呢。大哥大姐，但有书问你，你有咧补充钙质无？有。你想要吃 Q10 无？没。你有补充优质脂肪蛋白无？你想要爱？你要搁食米群无？需要？那呢？白白开钱，当然我来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好、哦，提供着你上完整的保护、上完整的营养、上完整的照顾。大哥大姐啊，真侪人食咖咧，行路好行，爬山好爬，身体继续健康。陈药师嘛，希望你了解，身体健康真正就是靠你用着物件来保养。好不好？要找一罐上好、上专业、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的好产品，陈药师介绍心钙球，一个月1000多块，白白开支，当然吃这罐，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心钙球是甘麻色的胶囊，橘色的胶囊，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一罐2800块，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药师介绍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哈、啊。哦，这个当中像今仔陈药师讲的林峰，哦。80几岁啊，中风两道，是不是？所以人生快乐循环爱通，啊骨头关节爱翘，你讲是不是？落这么侪助力啊！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金星，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星为主要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为主要指导一零八零七。

好，嗨，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五，过了的三月十九拜年哈。今天好听讲是这礼拜里面上好的哈哈，明仔后日较好，过来拜个拜那个一波啦哈。可能开始就是像我呢，一波一波。就好啦齁，有的齁就较侪较少齁，啊有的所在就几工啦哈，就每齁齁，迄个方面齁，反正愈热齁愈渐齁，啊过来就收煞，就真正大热，哈哈，特别吃肉粽啊啦齁，啊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出门较细气咧，落天齁，歹天啦，乌阴齁，这拢开车开倒摆，较不好齁，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言，老要甲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9，0800-8688-9999，请多多使用。

人透早天白光迄、那个半暝啊吼，四点外啦，开一台美灯诶，结果证实这是假毒。昨下报新闻快报啊，甲你验啦，啊咧验讲吼，到底这个开车诶是毋是有假毒？即卖证实吼，就是哪开车哪假毒，那无就随假毒随了安慰他命啦吼，再甲他个狂车车啦，啊就开车出来吼，你甲看。假毒开车吼，彰化市彰化西路啊，照一个路桥，叫做彰化路桥吼，百外呢，半暝时间上外呢，无半台车，伊想讲无半台车啦吼，吼、哦、百外吼，是来，啊，就头壳空空空空啊，假毒吼，结果准弄来，先共弄一台头前桥倒来，64岁，早起，这个，姓吴的男子，伊是要去菜市啊做工过，透早四点外，结果当场拢是弄一个吼，迄差不多喷几楼悬啦，啊下边落来吼，规身躯全部断了了，送病死亡吧，64岁吼好，无停，佫继续弄，迄几台车怎样撞吼，佫撞进前就去哩落桥顶悬啦，佫弄着当时。对面一台少年人阿婆吼，24岁太太开车啦，准弄过来。你为这边刚弄过，对面就带驾驶兵嘛。这个太太负责开车很死啊，这个、太太夹伫车内完全袂正常。迄几台车叫弄一个吼，像歹滴啊啦哈。坐伫迄边，因人就较无代志吼。落车虽然卡摆咧摆咧吼，哇，安尼紧张甲吼，当然都拢报啊嘛，有人报。这个消防人员吼，伊救啦吼，啊加这个警察陪同好好，到位加看车内这个太太吼，夹在车内边边袂动啦哈。当然，阮想办法把车破坏嘛，车体加规吼，安尼这个要救这个太太好好，这个做案的吼是紧张加吼，唔知要哪无报啦，无到啊，一直大声喊尔，赶紧叫一个，赶紧叫一个救救护车啦，赶紧给我叫一个好好，这个弄人的。假毒开车，美玲屯冰冰，四人翘上天，冰伫咧落桥顶吼，家己慢慢个爬出来呢。这个假毒吼，慢慢啊爬出来吼，消防队员到现场开始抢救，姓高啦，假毒开车这吼，家己爬出来外口边个啦。而且消防队员用破坏证赶紧把迄台车加开嘛，救这个太太吼，不太太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当然有啦，赶快会甲送台病吼。当然，高位死嘛，这个太太也死嘛，少年太太也死过吼。当场这个作案的吼，气甲病过吼，都要拍呢，拍这个开车这个吼，啊，警察当然甲动啦，现场警察到位啊嘛，甲动吼，啊，全部到病院。警察原本要甲伊救出啦，结果无想到讲姓高这个开车这个吼，到病院昏去啦。我讲是真正昏啦，假昏，我想是应该真正昏啦。人到病院，你去假昏，人医生一个就该知影啦吼。得到病院当昏哩，也算严重啦。啊，你个抽血研究，才知影讲原来这个人吼，就是假毒，啊，真正假毒。本来张海波佫唔知影讲到底是毋是假毒，结果今麦证实，就是假一堆啦。假毒假一堆吼，是打假了开车，还是车顶哪开哪只吼？证实就假毒开车，你个看。酒驾、毒驾，你看这个吼，讲袂听呢，讲袂听就是袂惊啊，对。这个后边法律吼，爱一个真大、真大的改变啦。袂惊就是，就是你想轻啦，我也无咧惊你啦吼。啊，你啊条款这话连管都免管啦，罚金准煞啦，就安尼啦。30岁，假毒开车这姓哥啊，长假毒造成遐重大车祸，两个死嘛。这个算大哥啦吼，64岁买菜市啊做工过吼，就早起咧4点外吼，结果当场拢是第一个交出来这个，听讲因后生的太太就是新妇啦，打生一个孙有够古锥啦，啊这个吼，安尼阿未生啦，阿未生吼，就是已经大不多，最近差不多要生啦哈，伊伫遐等要抱孙吼。结果这个准备要做少年宫啊啦，64岁吼，结果安尼出来，吼这个假毒的后边个弄死啦。你个看，另外对面一对，都
开车小载太太开车吼，这边刚弄过来，这个假到的吼，结果当时太太开车呢，就带驾驶病嘛，弄一个吼上严重，我那当场不治死亡啦，因咱当然真轻松啦，啊个对关对客吼咧关心太太吼，啊无两个人吼相当好，而且结婚无外久，有生一个囡仔，啊个幼妹妹，结果你甲看呢？当着这假刀开车吼，哇！你个看，人安尼好啊开车呢，伫家己个车道，结果迄边共弄过来呢，伫落街这所在，啊，真害吼，啊，真正也听讲，我那对，这个妈祖宗教真虔诚吼，就这些人来无吼，那这个圣哥呀，咱透早到四点外，这个时间开这台 B 站个。在彰化市的彰化西路嘛吼，先弄起头前桥托拜头四回，这个菜车做工过吼，佮伊无停准，一直撞撞去落桥顶对面这台白色轿车，开车这个驾驶到二十四回太太啦吼，我那结婚无外久的吼，我那死啦，安尼两个家庭两条性命啦，你佮看，张吼的这个太太的这个查某驾驶因翁啦，伊讲假毒开车，这是完全袂当原谅的啦吼。伊即马其他的家属都因爸爸嘛，因为早上哩病昏迷醒吼，一定要赶紧联络引导的人，再反正来手术安怎，得引导人啊签字吧吼。得三房出面得到因爸爸，啊因爸爸出面跟他讲吼，唔知啥啦，佮安尼要食到开车吼，恁家弄死两个呢？是讲讲安尼，实在我那无什么道理。我定咧讲安尼，食到三十岁啊，你忙做唔着代志，定定都拢要老爸老母出来给你回死你啦。世间无了代志，老爸老母给饲到大吼，十八岁啦，即马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啦，你也家己负责呢。你忙定定发生代志哦，找老爸找老母啦吼，老爸老母替你负责啦吼，替你回事的那都啊，真爱吼，所以唔知哪讲啊，地菜价白菜，那都四月准备婆孙啊啦吼，那这个囝婿啦，就是这个查囝嘛，这个查囝吼，安尼嫁这边吼，啊就查囝对面生啊吼，啊这囝婿长出面啦，伊讲因。丈人啊，都向龙氏的嘛，六十四岁在家做工过者，伊讲因丈人啊吼，足爱抱孙，就是看着讲家己的查囝吼，啊，已经八生啊，吼，干太太安尼干丈妈啦吼，啊，过关过过安尼是足想要抱这个孙，啊，就一天过啊吼，差不多要生啊咧哈，结果唔知讲长头早讲弄龙氏啦，吼一个假毒的啦。个唔是家己出车祸，讲家己弄一堆吼，堆得唔对，唔是，是后边食倒个弄啦。你讲这什么人会接受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等你处理啦，即马等你处理吼。当然这绝对袂当帮伊说啦。后迄个家己会当为车顶爬出来，结果一个送到病院吼，准放我昏你啦。安尼昏倒吼，咱要个验啥拢无同验啊个抽血啊吼，放尿啦，无一大堆啦吼，都等你小我，才有在点。

诶死两个吼，啊受伤的包括这个驾驶家己本身，我那算重伤啦，那现场看个吼，就是伊到病都昏迷啊嘛，都算重伤吼，好，人过来甲查吼，这个姓高的吼，伊甲家己本身有三件的案件啊被处理，就是有那发生这个代志，开车刚弄弄弄吼，结果。诶，人要甲讨赔啦吼，有诶无诶吼，这种代志有三件，这就经过法院咧，有经过法院吼，人裁决就是你来共赔咧，就发生车吼，三件阿未共处理哦，这件第四件啦，结果这件就大件啦，弄死两个吼，这毋是赔钱诶代志尔啦，这绝对关甲大门西沙无，而且是食毒开车，搁弄死人吼，有人讲人早都修改呢，食毒也是食酒，你若发生车就真严重啊。那无弄死人啦！你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你就最严重啊！吼，好，你即马食毒食酒个弄死人吼，人当时有修改过，相关的当判到无期徒刑嘛，甚至死刑都会当。人已经修改过，我相信这条咱之前介绍讲的嘛，就是迄个刑法里面针对食毒食酒吼，这毒驾、酒驾吼，相关用修法吼，就是你若食毒食酒开车发生车祸，绝对你唔对，啊你会加较严重吼。但是这是无造成人命，你若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搁是你的问题，造成人命一棍头死两个，有人讲这上当，那判个死刑，甲无期徒刑啦。咱即马来看这件要哪判啦？我会替恁对账吼，这件事是相当严重啦，实在有够无辜的两个家庭，两个人去互这食毒的吼，安尼早早起死将我弄弄死安尼啦，啊，真咯吼，法律都爱，唔通搁再。教化啦，什么话？伊会当教化有当时啊吼，我来蛮熬死人啊啦！啊，你即世人做唔对代志，做甲较大唔对代志吼，你即世人就付出代价，你就爱蛮熬死人吼。教化啦，唔忙点代即世人教化啊，去互你害遐人要哪办啦？你会当教化，阮遐互你害遐人要哪办？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我是讲边啊，这个接落了电灯，我是讲吼，要哦医生看卖啊，讲吼，啊无要叫伊开开啊，无伫个边啊吼，鼻骨遐吼。啊我系我奇怪，哎，无注意甲看咧，佮会直接怎，佮会怎消一下情形啦，佮会遐好用啦。
1: 你佮都结结血啦，血结伫遐啦，哈，哦，嘿嘿嘿，哦。
0: 消啊，佮迄落啊，食袂了，我都佮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啊，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1: 佮食两粒，
0: 我甲食两粒，啊，拢甲配温温的茶啊。
1: 上好，上好，哦，有够强意，有够强意吼。
0: 嘿啦，好，谢谢你啦，哦，你这真量足好用的啦。
1: 好用，好用哈。
0: 大家啊，吼，即系大家啊，听足这句话，听着就爱买来食啦。
1: 真正有影，
0: 直接拢有效呢。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哈。
0: 啊，我背板啊，正常无去啦。
1: 哦，安尼哦，背板正也无去哦。
0: 嘿啊，我食有诶，像个蠓安尼吼，咱背背背背无。
1: 哎哎。
0: 啊，即卖安尼直接吼，怎啊？无看迄个杯啊，剩一个，剩就一撮啊影尔，大家继续食咧，食食杯芒就拿无。
1: 迄就是火咯啦，火咯吼，哎，
0: 好，
1: 恭喜恭喜恭喜！咱这个大姐吼，食真灵，食到真好，但是伊有甲讲啥呢？伊讲吼，我大家来食真灵吼，我两家泡一杯温温啊烧的得力的凉果精啦。伊讲伊得力凉果精食比真灵较久啦。德里人高精吼，都自少年都一直在食个即嘛吼，啊，听你咧讲，哎、欸，真灵啊，真正袂歹，但是伊吼，那咧边食咧食真灵吼，伊个德里人高精绝对个泡一杯，我那小做伙甲配，伊讲，哎、欸，迄、那个速度加少紧，对我应该啊，迄、那个咧带路啊，你那恁个产品吼，会当对德里人高精吼，迄带路吼加少紧，都、就是伊要发挥功效加少紧啦哈，唔再甲你讲，即罐德里人高精吼，不是在保持身躯边。那无什么大代志，身躯都安尼在在好，咱逐工倒，甲倒立两个钟，两杯三杯甲对好调，接着啉，逐工固定甲啉吼，倒立两个钟，嘿，身躯唔知什么所在开诶一挂问题，嘿，最近开好喘淡薄吼，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米，咱诶倒立两个钟得甲配。配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对白咱喘喘白白啦吼，啊，人吼啊慢。对咧，叫啦吼，啊对咧安尼，麻麻吼，啊对咧抖疼吼，咱咧真用上好用，啊得爱得力能够增加对咧，得力能够增真够带路啦，伊咧功效咧发挥绝对加倍紧吼，指定方指名，啊咱即马得力能够增因为保鲜剂，特别个咧延长时间到这个拜五，就是你一回加买。四千块，咱咧得力能够增吼，咱得上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大家买菜啦，买物件吼，有诶无大卖场，买买较侪卖，干部拢无咧惊伊啦吼。到即台塞车啊吼，阿妈讲啊，到迄个买菜咧塞车，哦，偌好呢？我拢看人咧塞，啊，厝内都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啊。公司即个无钱者，送咱遮妈妈阿妈做礼物吼。到即台买物件、买菜啦、买啥咧，四条恁咧塞车者吼，哇，有够方便，毋免赶较重歪歪啦吼。啊呢，赶袂发啦，啊若无就较济项咧吼，啊佫无够手人赶。即台塞车吼，公司送互你，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啦吼，相当水，相当方便吼。送给你哈，啊！你这个时间得个买得力两个，正个买四千个吼，咱得上一台，咱的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二啊，到这个拜五本来是到涨呀。今仔日应该结束啊，但是咱吼特别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三天连假嘛，大家吼较无闲，所以唔只特别甲大家因一个四天吼，涨应该结束咱。特别因时间到拜五，到拜五吼，但是我那短短时间尔啦，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哈。得力能够精，咱今麦买买这个买有四千块，都上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上到拜五，上到拜五哈。那无详细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个上我掉了。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真歹势，这线内吼太侪迄个电商、电商品的电话吼，咱都甲接不完，都歹势吼。啊，咱等下接不完电话，先休一下来，电话先休一下，我先等报关，甲你听来算了吼。好嘞，谢谢，咱等下接不完电话。我为什么谈到来讲，人若做歹，法律都爱法甲人会惊啦。无你边啊吼，无通太过教教嘛。大家想讲，我这个轻轻啊，尔吼，做歹不要紧，好好。昨吼有一件非常上诉吼，就讲是十年前这个案件东江，咱我那十年前就报掉啊吼，我那继续去报吼，都一个老师嘛，退休的老师吼，叫一个唔正人伫路边呢，唔是伫厝内边，唔是对吼，伫路边大班吼，安尼骑个足大个米钢刀吼，加太阳棍嘛，准抬死啊！这个退休查某老师吼，这个凶手叫做刘志明啦。伊用强盗杀人，伊真正本来要强盗，就是要抢钱，要创啥吼，也是要都揢物件在底啦吼。结果准告要杀人嘛，叫做强盗杀人，这是上严重啦。强盗就强盗啊，你强盗去杀人吼，上严重好。这个凶手吼，即马经过十年啦，审判归审，你敢不知五审啦？五审就是等于开庭五遍，你上尾要判决，结果佫甲拍倒转来，讲佫考虑看卖，佫要判决，佫判倒转来吼，就是最高法院吼，伊无爱判落，伊无爱判落，拢拍倒转来吼，经过下边一审、二审这边更审嘛，五遍全部拢判死刑呢。你安那更审，迄五庭的法院法官全部判死刑吼，过来。到尾这个哈尼，你们讲吼，这个人吼，应该会当搁在教化，对我未讲，都有人先讲啊啦。这个人吼，有可能搁当教化得滴啦吼，准甲判无期徒刑确定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这法官唔当安尼，想过，讲我不爱判死刑啦，那样好。最高检察署不，最高检察。检察署无唔对啦吼，但咱最高，这也唔是讲相当非常案件未到这啦，未到这个最高检察署吼，检察长吼，伊认为讲，佮会判安尼呢？啊，你上尾一庭的法官，你真正比之前五庭的法官较高，五庭的法官判五届死刑，上尾一遍你佮解无期徒刑，就是。你意思讲，伊这个人可以当教化得着吼，所以讲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吼，已经准备要非常上诉。伊非常上诉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你判决违法啦，违法。当然，伊主要问题就是讲，这个人应该死刑啦，你绝对袂当给任何活命的机会啦。那无这种人出来吼，绝对社会脏乱啦。就是最高。检察署唔知讲这个案件判决吼，这实在是已经是无任何的理由讲会当发死刑的对吼。结果真正落到尾，五遍的死刑，五遍就是等于开五届庭嘛，开五届庭，所有的法官见解，五届庭的法官上起码就十五个啦。啊，这有的啦，较严重的，像这较严重的罪吼，底下咧判袂落来吼，那更重的是咧变做五个法官，本来一定是三个法官，啊，那较严重的是变加两个，变五个法官吼，安尼落去落去审理着滴吼，结果五遍咧，这个法庭拢判死刑，上起码十五个法官以上，甚至超过二十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为什么你上尾煞变做？解无去，就用干那一句话讲：啊，这个人吼可以教化啦吼！哇，昨已经用最高法院，就是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嘛吼，已经提出着非常上诉啦。最高检察署伊认为讲，这个上尾庭法官认定吼，讲会当教化吼，这样吼，唔知有啥物理由吼，这个人伊是随机。就是伊完全无任何理由，我甲你有冤仇，我甲你小欠钱，这种有原因嘛？你若像这种，讲到尾，你卖甲判死刑，反正个，还阁会当讲，你着搞我冤仇啊！你着搞我已经有，早都已经有啥物小欠钱啦，啥货？这到尾都哇，都无价无啥啥，互你杀死人当然唔对，吼！啊，这杀死人若无死刑判无去，当然反正这，有理有人讲，这人是随机呢，伊特别出来抢，伊
乌白找目标，结果搞袂个头死。就这个这个退休老师，伊就是当时吼，去菜市啊买菜，车停路边嘛，这个人甲锁入去车内嘛。结果这个老师买菜回来，伫开，伊就袂记哩做一款吼，啊准伊可能买一个菜吼。结果入去车内时，这个、老师吼就甲压掉嘞，结果甲压甲糟蹋，佮甲抬死，规个车甲抢掉，啊佮走嘛，就是按这个案件当时就是安尼。这种人吼、哦，完全已经无人性啊！你要共抢，要共安怎吼？你袂当共糟蹋、共杀人啦！伊是完全无机会，便看到人啦，像安尼伊就要用死。这种人较有可能留伫世间的可能啦。像这种者，你到尾吼，佮佮讲这个可以教化吼，你是违对禁锢啦。就是咱唔只做个检察署，除了要上非常上诉讲吼，这是非常严重的案件。以外，伊个另外加一条，就是上尾审的法官判决违法啦，先做个法官就对啦。伊先做上诉法官讲，啊，你上尾审的法官你违法呢？人顶管五个庭，超过20个法官拢认为死刑，这个人无救啊啦。为什么你用这个什么咧可以教化这句话吼，就当变做无规定吼？啊，这就是安尼啦，相当领会。相当不是人的这种这个个性啊！吼，你一个家你无冤无仇，无收感情，无任何熟识啦，你个临时要共抢物件，入去车内吼，人看人伊买台车袂去锁嘛吼，你安尼就下手吼，防死吼，这若后盖碰到任何代志啦，就是伊有机会人出，无机会人就对有机会人出来，这个人无坐会啊，这个人太死人凶手，这个无坐会吼，你今仔日有机会人佫出来先吼。伊若便当着任何代志，就像我咧啦。你唔免搞我冤仇，你唔免搞我有任何抗癌。我只要看你唔掉，就要你死啊！那无你为什么甲人抬死是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完全无解反抗咧。你入去车内，我绝对着惊啊！迄袂当算反抗咧。啊，无代无志，我车内开入去一个人好，啊，佮骑倒啊出来啦。我绝对着惊嘛！吼，我绝对甲伊背走啥？迄是一个反，迄唔是反抗，迄是着惊。你安尼就人抬死啦！所以讲，事实认定这个检察官吼，原本判决五遍的死刑嘛，五个法庭五遍的死刑，超过20个法官认为吼，这吼实在是袂当搁在活伫世间吼。为什么上尾审吼，这个法官干来你一个人？当然可能不是一个人啦吼，啊，就是迄庭的法官就对啦吼。你认为讲啊，就可以照我一句话啦，就甲变作。无期徒刑吼，就是顶礼拜嘛，要连假进前迄个顶礼拜吼，即、這个案件判决章吼，即、這个最高检察开始上班嘛吼，才开始随着死啊吼，除了非常上诉，到即个案件伊个经过啦，啥物话，包括伊个绝对一定爱死刑的理由有无？是绝对，佮刑法个过一条，就是上尾审的法官佮他判决违法啦。法官你不爱正经判吼，我咪当甲你告呢，就是甲你上诉上诉，讲个上尾审的法官这个判决违法吼，人大家都认为讲，大家无阿婆比你较慢，拢认为讲应该死刑，袂当搁在活伫世间的这个人的个性吼，为什么你判决一个就甲改做无期徒刑？你怎讲无期徒刑正当无唔对？但是咧无期徒刑甲死刑比起来吼，就死官变活官，这是差大尾啦。就是安尼啦，唔只这有当时啊吼，那当然检察官也是法律尖尖的人啦，人暗是唔法律啦吼，这个检察署的检察官啦吼，人我那早讲这吼绝对爱甲你上诉，甲你何里啥讲吼，这判决人呢吼，实在是无一个人性啦，一般人嘛里面讲这都袂当搁在做人啊吼，啊你为什么开一个上尾心吼，甲变做死刑，甲变无期徒刑，死官变下官。你茫看讲啊，无期徒刑啦，正当无期徒刑甲死刑是差大尾啦。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唔只我单独来讲，法律那真正对了，真正怕的人吼，啊无你惊半人，无你该主导，你就爱甲法律会惊。唔是轻轻啊背一个人讲小怕，无用懵的安尼啦，伊那会惊啦。啊你伊唔惊后边。要做歹，人就对做啊啦，唔爱也不要紧啊，对不对？就是安尼，真好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水旺啊，嘿嘿啊加香菇精啊，嘿啊加一落金香啊。嘿哦，阮阿诺食食差不多买两年啊。哎，唔知影，唔知影，讲迄个伊巴肚内哦，有迄个，有迄个，就是结石啦吼。哎，啊，拢放放出来啊。
1: 哦，拢安尼哦，拢放放出来安尼哦。哦。
0: 哎，一双唔得做一双哦。
1: 无，啊，这三做一只上好啊，三行都爱做一只安尼较好。
0: 啊，是讲唔得做一双，会放迄个结出来啊。
1: 啊，你会安尼开个冲出来呢？安尼，你就是安尼配合才会对呢。哎，
0: 啊，是讲唔知影讲有啥嘿啊。
1: 个几个放出来呢？哦，啊，
0: 规拢放
1: 出来呢哦。系啊，啊，即马足顺时啊。足顺时哦，你讲恁人食个连
0: 锅蒸透雪梨旺
1: 哈。嘿，啊，佮配一年安尼哈。
0: 嘿，哦，有够好。啊，食要两年啊，啊，即马拢放了清气澄澄啊。
1: 哦，你讲蕉啊，内边的体内蕉啊，放个清气澄澄安尼哦。
0: 嗯。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哎，我唔知有啥嘿啊。
1: 哎，啊，你继续安尼好食啦哈，哈。
0: 对哦。
2: 这个就报道了。这大姐这阿生吼，当然伊因翁来因头的吼，伊讲当然有咧看医生啦，医生来看咧吼，但是都个性不完全啦，就是讲差一步加补助，咱这个的补助就是甲你倒加倒就一个乌，迄个差足多吼。尤其咱这款得力两个针一定要卡做伙，得力两个针咧加吼，你也发现讲哦，咱身躯咧变少一寡垃圾，咱咧迄个的。这个多糖体哦，那按照医生来讲，这个物件伊的成分作用在咧变少，就是咧清体啦，一寡垃圾的物件啦。啊，这个无用家己体内，结果你伫体内，我就甲你变出来吼，就是安尼吼，就接着啉。这毋是讲紧张搞掉吼，来啉两杯，规身骨头转好，毋是安尼，这毋通误会哈。咱的得力两个精吼，伊帮助你咧接啉。逐天在了啉吼，你就发现讲，我一段时间了吼，身躯较清气、较清幽，就是甲你倒变啥垃圾。咱的得力能够将里面多糖体，伊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安尼吼。唔只讲食产品吼，咱的得力能够将来咱骨对好调是上好啦。唔是这个速度吼会加足紧，无大紧吼，帮助真快吼。这款得力能够将作用真好，唔只人会当做52单外呢。咱这罐得力两个钟，咱公司也开关注吼。啊，即马甲要4000块，大家身躯边拢欠一罐得力两个钟吼。得人咧食产品吼，大家配一下吼，啊，就咧食啥啥，大家配一下吼。有这个慢性病啊，什么？你得力两个钟咧配吼，会继续好吼，加袂遐尼杀。那长期食西药个人吼，得力两个钟指定房子名啊，甲买4000块即阵，当咧正常个时间，妈妈节。母亲节咧正常吼，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力两个钟，咱就送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拖出去买菜、买物件、买一堆那山都不要紧哦。安尼轻轻啊，甲塞倒转来吼，唔免着赶到无手人赶啦哈。咱个便利购物车要送予你哈，厝内面大家拢欠一台吼。那无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唔当开我拢是产品吼。那买唔对就无彩，啊公司那拄好咧正常个时间，得较正常一个吼。那无彩公司送你遮好个物件，无上者一个，我那算真温馨、真大心个底礼物吼，就出去买菜来买物件吼，会当安尼轻松啊，赶来吼。赶回来吼，唔免就安尼塞回来啦。迄车啊，甲塞回来吼，撸回来吼，就免赶到安尼规世界啦吼。咱个得力两个钟，即阵正常，就得力两个钟，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送到即个拜五尔，送到拜五是增加时间，那无够长，就要结束啊吼。因为吼大家较出下手，所以讲特别延一个4天尔，那无该提到即个拜五啦。5月7日，到这拜五吼，过就无送啊哈，大家得把握时间好不好哈？0800-868-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北市近期鼠患问题频传，再加上今年双北已经各有一起汉他病毒个案，台北市个案是25年来首例死亡，情况是不是需要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近十年来国内汉他病毒的群聚累计共45例，过去五年同期都是两个个案，疾病管制署目前是持续监测中，没有要成立指挥中心的规划，过去也没有因为汉他病毒成立过指挥中心。竹科管理局预计五月份将会在龙潭园区扩建计划，也就是龙科三期投资计划提报到国科会审议。市场传出台积电将要建置埃米世代的厂房，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台电会尽最大努力提供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用电，并提前进行相关电源开发还有电网的部署。基隆市长谢国良因为感染 B 型流感已经超过两周还没有痊愈，而且病情是越趋严重，外传已经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对此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确实有此事，不过外界不用太过担心，他一定会康复。其他病情部分因为涉及病患的个人隐私，不便多透露。彰化县政府今天办理彰化生命园区开发计划公开说明会，数百位的民众在场外上明指反对，会议开始不到半小时，民众主张会议无效自行离场，县府表示将要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火化场的一个执行。时序入夏，海滨观光季节来临，台中市大安港马祖文化园区历经十多年开发，迎来关键进展。台中市政府风景区管理处今天指出，大安港的马祖园区景观工程跟马祖雕像预计今年第三季就会完工，为年底登场的海线观光季来做足准备。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系列活动从6月到9月，除了平地漫游路线，还会带领骑士前往仁爱乡的原住民部落，攻上玉山塔塔家地区，路线包括中寮乡的泡面土地公、九九峰害气球乐园，还会首度骑进仁爱乡吉吉镇、竹山镇，南投市经典路线也会持续登场。南投县政府也邀请民众透过单车来享受低碳深度旅游，感受小镇风光。前身是美军俱乐部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预计9月正式启用，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市府发起征集老照片活动，前50名入围照片可以获得超商礼券1000元，还有在园区展出。三名知情人士透露，根据美国情报单位的评估，伊朗研发核武时程从去年夏天以来没有再出现重大变化。分析人士就指出，在美国以色列去年一轮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核计划的进度最多延后大概一年。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受到封面云系影响，中部以北有局部阵雨或是雷雨，明天上午开始到礼拜四封面云系减弱远离，环境风场转为东风，各地天气转好，气温也逐日的上升，午后山区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机会，而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19到28度，中部20到30度，南部20到32度，东半部20到28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台北捷运伫今年三月二九哈，到三月底啊，三月二九都阿哩清明节啦哈，迄、个三月二九28岁江淮男子打电话，啊个用迄、个电脑哈，刚拍入去呢五遍咯哈，五遍哈，为三月二九开始到四月初啦，总共五遍哈，讲伊要伫台北捷运台南啦、办会啦、哈、放炸弹啦哈，哦。啊，这当然台北捷运会着惊嘛，台北捷运吼、哦，啊，唔知真正会来无，真正有笑话啊！你看，我当时啊，就发生种吼，哦，无代无志太人啦，话无绝对吼，所以大家会惊啊哈。人警察根据电话，包括迄个网络嘛，伊嘛有用电脑，嘛有用即个手机啊卡吼，伊当作人猜袂到呢。我伫外口边三六五八甲你单吼，电话甲你卡吼，你查袂到。结果伫顶个月中啦，顶个月中就抓到啦，昨一个吼收啊呢，你茫讲讲，嘿，我是咧讲笑，讲笑无啊，人吼茫安尼，想搞怪吼，抓到28岁生过啦，就是咧，我算少年几年咧，28岁吼，有做过药师啊，后来骨那边为身体问题，有看医生，目前无头路啦，啊无头路吼，讲。定定都安尼想空想方吼、好，今年二月，就台北捷运即件进展吼，伊讲恐吓，就是我若像安尼啦，手机啊啦吼，电脑吼，讲恐吓对的迄个铁路局火车啦，铁路局吼，我若这边高铁，我若这边吼过来吼，各家各讲恐吓的捷运，讲要台人吼好，第一遍。铁路迄个火车吼，都去用修啊，结果修啊，规工甲放出去，你也乖乖哦，无像我讲放出去，三月二七，这个都随落去各大强行吼，这个所在吼，就是台北捷运啦，已经甲你修啊，你进前讲强行代替啦、高铁啦吼，这吼，讲要讲啊闹闹一大堆吼，啊甲你修啊，修啊甲三月二七，三月二七出放出去尔呢，该修啊一个月嘛。二七抓到嘛，二月二七，迄件铁路啊，甲迄个高铁吼，共强啊吼，收啊一个月阁袂乖啦，一个水放出去，隔天讲二八，伊就阁开始啊，二八吼，二九吼，就开始伫遐咧台北捷运吼，敲电话啦吼，强啊啦吼，有诶无诶啦，啊包括电脑共入去人迄、那个即、這个发送中心嘛吼，人有一个迄、那个网站嘛，台北捷运吼，讲我要放火哦，要伫恁诶台北捷运杀人啦。有人讲，伊是要讨钱是无呢？伊无要讲讲强悍吼，你都要摕偌济钱啦？啥？唔是安尼？伊是纯粹，到里边红惊就对啦。我讲你是食饱上瘾，食饱上瘾，就是安尼。警察保安，搁再做成转小组，根据电话啦吼，网络电脑这边资料吼，开始报请地检署检察官做成转小组啦，去。这个居票吼，搜索票吼，到位中华，这个又个抓到，抓到又个是讲这个人啦，讲这个进程，就讲强化铁路啦，吼、高铁这个人吼，算过吼，结果第二遍个抓到吼，哇，个是你，到顶个月中嘛，四月十五抓到，当然抓到这个，绝对是个问话啦。有诶无诶吼好，人到长吼，到长问话调查结束吼，赶快无放伊出哦，赶快收啊，即个可能会甲判刑啊啦，毋是甲收啊一个月遮尔简单啦，顶一边甲你收啊一个月，伫看守所吼，甲你收啊一个月就放你出去呢吼，即个吼算第二遍啊嘛，第一遍收啊一个月，第二遍又过来，即个是台北捷运吼，又过讲要共放火啦，杀人啦。更炸大一大堆吼，这张裁定搁在收啊，那么裁定收啊吼，即个可能会甲判罪，用迄个严重的公共犯罪。有阮我未做个咧，未做嘛是准备要做啊。啊，你茫讲讲，人真正要判刑个时阵，讲我咧讲笑个吼，讲笑你会当凊彩讲，你袂当讲这啦。公共危险个生命安全吼，这吼毋是讲你咧讲笑吼，你伫家己身躯变数。家己讲不要紧啦，伫外口边电脑、电话，这算讲公共场所啦。你们讲电脑，我伫阮兜家己拍，啊，电脑端出去就是公共场所吼，咩空空呢？
无使讲你做个药师啊，学历吼，我也不只管啦。结果你个看，啥都有白单，我讲你有诶代志吼，是袂当啥物咧，人来想起啦，那又无好啦吼。我特别讲即个敲电话一堆啦，对啦吼，有诶无吼？我要甲你囥炸弹，啥我讲掠着吼，就关啊咧。这种社会公共犯罪，因为台湾吼，我那最近这几年有定定发生侪啦。当然不是定定，但是都大不时的发生侪。你看，无差别杀人啦，有诶无诶啦，或我杀咧乱杀吼，人起码大家惊噶嘛。啊，无丢无地撞到这吼，这若无甲赶紧甲处理起来吼，那真正有牙关起来吼，伊若真正甲你放火杀人、放炸弹啦吼，有可能啦。你就惨啦，这种是真侪人的公共场所嘛吼，什么捷运啦，什么高铁啦，什么会啦吼，啊，即个人全部用迄个恐吓公众的危险吼，这吼收也无大件，人即个绝对甲判罪啦，无采第一遍，人是甲你原谅咧，虽然甲你收啊一个月的看守所，但是嘛无甲你判罪啦，就甲你放出来吼，所以放出来第二天就开始咧准备讲卡有迄个台北捷运吼。不是卡油啦，恐吓啦，都用这有诶无啦。人惊噶，你唔知真正会来做无吼，都是随波。啊，你茫看这个这个网络巡逻啦，你找你的电话，找你的电脑吼，位对出来吼。你定来想讲，我伫厝内面拍你也知，后日唔知，无人咧做迄个网络警察，你做假个，你茫当作讲你秘伫厝内面房间拍电脑伫俾人嘅网站吼，人迄个铁路局捷运吼，里面吼，哇！我后排开空，你也知我对拍过，啊，较侪人用电脑对啦，但是人就有办法找着你啦。你看，空空吼，啊，彰化人啦，一个28岁，有诶讲奇怪咧，28岁尔咧，少年家咧吼，啊，佫毋是无读册呢，伊做甲药师，有哪位一定程度诶，即个学历吼，教育吼，结果你甲看咧吼，都头壳袂拄好啦，读册。甲人诶，人生观念诶，正确是无一定诶啦，不能成正比诶。册读较悬，脑筋较好，157，迄个美术像个天才哦，足聪明吼，嘛是做歹代志啦吼。157，你即讲啥物人？我也知，我是比例啦吼。啊，那拄爱讲到头壳157诶，吼，都爱家己反省啦。人吼人格正确。甲你的学历是没有平等的啦，这是一定吼。现场电话空白讲，8689999。

好，来咱来讲个一个，即个咱的母亲是买得利两个，将买四千块哈，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哈，那有个闲时间，应该大拢知影吧？哦，咱张都讲啊哈，咱本来够长吧，这个上购物车，这台购物车大家都学了啦。诶，有较方便，诶，轻芒衫咧，塞叮当四粒链吼，迄链啊做了，诶，较大粒链吼，所以讲咧塞继续轻巧吼，无大件足方便，无像较早只阿妈，若要加买贵样啊吼，哇，手挂袂断个吼，咱车啊总个塞断个吼，诶，塞出去买吼，就去买菜也好啦吼，大卖场啦，啥物物件要看物件啦，哇，拢安尼，诶，甲塞出去买吼，就公司要送互你无亲戚礼物吼，咱即个延长到拜五嘛。各延一个时间，到拜五到五月初八拜五吼，就是上尾吼。啊，咱的得利能够将即卖买买吼，加买四千块，忙买2000块，2000块就是租啦吼。但是，甲你鼓励啦，加买4000块吼，咱唔当无在公司要送你遮好的塞车啊吼，人即个买菜买啥吼，迄个便利车吼，你唔当无在吼，都送到即个拜五吼。得利能够将伊真大作用，家己本身都对身体相当好保护力。都较袂啰嗦啦，较袂敢烧话啦吼，话贵济啥话啦，有诶无一大堆，食落来较袂安尼，乌白生安尼，不是健保卡叫你找医生啦吼，无大劲。咱诶得利能够讲吼，有一个真大讲叫做岔路啦。比如讲，咱节目中所介绍这些产品吼 ，QMB 啦、金英啦、维他干啦，咱诶活力民宿来食白边相当好，活力民宿吼，啊甲咱诶雪梨王咧食生话吼，你每一个保养品。拢甲教咱的得力能够将伊迄个功效咧发挥，会继续紧，会继续有迄个功效，就是已经真够错咯吼。对咱的得力能够将吼无大劲吼，唔是看咱的产品，你若一半下吼，有咧食慢性病西药，食久来吼，哦，大家都食较歹，啊，未食无食未使呢，慢性病啦，啊，若无就一挂即个，若一半变来感冒着吼，一食医生感冒药，你无食较会使，要来好，但是有诶。拢无爱食，甲放我身体安尼，都伊讲哦，迄西药吞袂落，你用得力能够将落去甲配。咱的得力能够将咧配西药吼，你也发现讲，食了迄个感觉，就西药造成身体一寡副作用嘛，绝对诶吼，真实吼。啊，人咧介绍安尼，唔知对咧未拄好，啊，食西药大家足惊，但是西药无食佫袂使啊。迄一寡慢性对生命咧照顾吼，咱就用得力能够将泡落去甲配西药吼。会当监督真侪西药的一寡，叫做副作用，迄种哇，个像塞牙吼啊，人吼安尼个像，唔知对你袂拄好啦吼。对咱的得力能够真啊，作用真侪，那无影好，对身体的帮助，咱即味得力能够真吼，袂当做五十几单啦，做五十几单、五十二单啊咧，超过啊吼，得力能够真，啊，甲买4000块。一回就甲买4000块吼，咱的得力能够将就会当起码多多啊送一台母亲节要送互恁的礼物，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塞出去买物件、买菜、买什么物件，拢甲录伫内面，安尼佫加拖倒转来吼，相当方便吼，唔通无菜哈，送到拜五，送到拜五吼，我那时间真紧呐。今日拜二啊咧哈，拜三、拜四、拜五吼，我那剩咗三四天吼，都要结束，结束就结束啊。即届送到延长到拜五五月初八，那结束就结束就无送啊吼。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60几岁姓张的男子啊，大叫欠钱哈，结果为了要很搞笑啊，专门娶某来抬啦，哇，这种人哈、哦，真正要求要害，新娶一个太太，为着要赚了保险金嘛哈，都娶某多久呢？太太哈、哦，因为带伊手术这个时间，伊定啊出入病院嘛，准唔知对伊烧入去那个麻醉药啊哈，病院麻醉医生用麻醉药啊哈，共头家头家一堆啦麻醉药，甲掺滴饮料，阮太太啉啦。太太啉一下吼，规个脑波准停，准死啊，准死！伊想讲，这绝对无人知，啊！到阮老婆吼，大姨吼，啊，这可能有诶无吼？伊先讲话友呢，讲医疗疏失啦吼，阮太太好好人啦，礼拜只大姨手术准死啦吼，好，个人到尾调查，代志全部清楚嘛，你看这种人吼，惊死人！姓张啦，叫做张书元啦。伊是前一队奔驰车的司机啦，进前都太人前科，伫五年前，甲太太都台死一个嘛，这个、太太吼、哦，交往以后短短时间就开始甲投保险吼、哦，意外啦，有无保险啦吼、哦、好，结果12月登记结婚外久呢3礼拜啦，新郎罗新地过啦，结婚3礼拜吼、哦，太太的。大院啦，入去新北这间亚东病院亚东医院嘛吼，开始讲手术吼，简单手术，讲因太太痔疮啦吼，啊手术，伊当时就甲鼓舞啊，伊讲啊这手术吼，啊我有甲你报迄个健康险吼，所以讲手术吼，不但免钱吼，等到咱保险会等会阁摕着钱吼，因太太有鼓舞，和鼓舞入去手术痔疮，这足简单，痔疮的手术，结果唔知讲。底层手术隔顿讲尔，准开始太太袂顶袂动，袂喘气啦。哦啊，当然要急救啊，准死啊，准死。是这个香港话友讲阿东病院什么太太要死啦吼，什么的医疗疏失无是道理吼，法律人解剖嘛，人当然绝对申请解剖，解剖死的奇怪。啊，这个林太太内面吼，开这台用啉的，叫我再调入去这个器官啦。的肝啦，大这个所在吼，唔是用煮的吼，就是安尼。啊，人家讲奇怪咧，啊，这个物件是病院内面足管制嘛，人迄个麻醉医生种麻醉也是足管制吼，这无可能食会到啊，无可能。就除麻醉医生咧麻醉药的时吼，做手术的时靠咧麻醉吼，这会造成就像这脑部完全袂顶，但个脑部缺氧嘛，规个头壳拢停去，脑部的心脏停去啦，就安尼吼。落去个比对。这个医疗记录的医生咧做，你既然讲讲是医疗疏失，人就为啥？伊当时做手术这块医疗记录吼，病医这边吼，并无开这种药啊。麻醉师咧用的药啊是另外一种啦。爱讲说，当然伊唔捌啦。爱想讲这麻醉药啊，就杀了我白客，哦，客一堆吼，准甲掺伫迄个迄、个啥迄、个医院内面吼，因为病房这个所在并无设限时期，这是规定的啦。你病房是病人隐私，所以讲吼，伊病房内面袂当设立监视器。警察准开始调外口病吧，外口病的主人就当说吼，医护站啦，对啦吼，包括迄、这个麻醉室嘛吼，这个所在吼，结果这段时间这个家找着吼，就是确定太太住院，唔甲一工尔啦。都进前讲入来，才住院讲要手术嘛吼，因人都陪同吼，陪同有无讲伫身躯边个照顾吼，过来个看来看去，发现讲，你投保时间多伫迄个结婚前无偌久，结婚了吼3礼拜得去手术，结果恁某就死啦吼，准开始锁定落去调查吼，这都唔是医疗疏失啦，医生都不用这个药啊，这靠个人这个药啊，走伫恁太太体内吼。开始抓到以后，伊当然知啊。伊讲太太是医疗疏失呢，医生你咪找你找我啦吼。但是警察开始调查，伊长期跋筊啦、欠缴少啦吼，而且8年前有那同款用农药啊迄个物件吼，胎死当时女朋友，这种也是因某啊啦。就是8年前，就是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等于带做伙，因某同款吼，
就是个头系列吼，这个头领这个银这个银行的钱嘛吼，就是但是当时啥个无关的，证据不足啦。你茫看呢，用药啊头死人，这有当时足济是证据不足呢吼，都唔知那是啊。你既然无证据，你袂当甲定罪啊。就是但是当时警察包括检察官都过多怀疑吼，你进前就一边啊八年前，就是未输干的恁某迄个女朋友。唔知假设应该死，但是找无证据，无在个定罪。但是人咧怀疑，为什么你女朋友死，迄、那个银行内面的钱全部领个干干呢？你为着这条钱嘛，但是问题的证据不足啊，你未当个定罪吼，人怀疑吼，唔只开始收啊收啊个测谎嘛吼，上尾伊才讲出来啦。一直收啊，一直收啊，吼！啊，甲测谎吼，啊边啊甲测验吼，甲问话吼，上尾甲讲出来吼，用杀人罪嘛，甲杀人罪甲甲这个起诉吼，啊，改成是昨还是顶礼拜吼，都甲判决了无期徒刑啦。你甲看这种人吼，会惊死人嘞！这话讲专门抓某来杀，诶，这种个心肝实在唔知安怎想吼。人诶，女朋友还是太太，其实都拢像恁某共款啦啦。逐工甲你做伙，逐工困做伙啦吼。反正嘛，甲煮饭互你食啦吼。啊，有诶无诶啦。结果你，即你太了，即是冤仇人呢。啊，其实伊根本无甲你当作太太啦。伊就是娶你要来杀，毋则会当摕着你死了所有遮物件嘛吼。伊早着准备好啊，即种人你个看吼，惊、死人，迄有人诶心肝吼。实在破后开都唔知咧想啥啦，惊到人吼，安尼一边过一边啦，一边甲头死了吼，甲钱全部了空空啦。第二边过再娶来都无三礼拜去登记，两个病人啊无都无三礼拜，就甲娶去病院讲要手术吼，结果入去病院都待一工尔，就用药啊甲头死。结果讲这个医疗疏失啦，伫病院这所在去。病医生甲医师诶吼，人咧调查甲知讲全部详细啦，恐怖吼，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这个保险者得利两个挣4000块，上一台遍地购物车哈，大概真正百万嘞，这真正真好物件哈。当然不是讲真贵重，大家拢知，但是哈，这哈是公司上哦，咱妈妈阿妈哈，一个保险者。真大心意啦，吼，足大心吼，真侪阿妈讲，我看人个塞个车啊，吼，有够方便啦。啊，我厝内咧跟一台车，有人讲，阿袂煞袂去买一台对啦，当然买一台上方便啦，吼，啊，都讲甲你讲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厝内大家拢欠一台车啊，啊，那边处理外口，那买菜加买两行啊，吼，我当坏坏吼，到咱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啦，伊毋是干那买物件俩，迄有当时啊吼，伫车顶一般变那出去，伫车顶咧载物件出去吼，都买对啦，买对啦吼，都像人个妈妈讲，哦，囡仔吼一般变那讲买出去对公对吼，啊，都会较远路途高啊吼，物件拢甲放伫遮，有啦一个真大真大的这个旅行箱啦吼，就是载伫车顶一个旅行箱咧挂物件啦，啥物个啦，要出门吼，毋是讲到一定要买菜啦，那你。便利的一个购物车，细细格格吼，我咧收藏物件相当好看吼，特别送互你吼。啊，即个母亲节，咱的礼物吼，得利能够将买4000块，就是两组钱啦。不管粉的、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汁的，吼，拢同款。你只要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甲拜五5月7日都上买，贵都无送啊哈。大家都要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个人，一个小学生囡仔，甲男朋友吼，伫今年一月啦，一月底吼，暗时啊，驾车开去对呢，个人叫做乌海路这海边啊啦，乌海路这所在吼，好好停伫停车格，不只海边啊，属于海边啊，光顾吼，有真侪的海笋嘛，海笋会笋吼，即个咧也好好。伊两个准备要创啥呢？唔是要看风景呢？伊两个准备讲伫车顶要自杀，是安那个要自杀？就是厝内人吼、有真大反对。这个查某囡仔吼38岁啦，啊，这个查甫吼都27岁啦，两个人都差一齿轮啦，差不多一齿轮啦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无接受这个感情吼，啊，两个人开车就准备要去车顶自杀，真正有烧了哟。买火大买啥一大堆火。底下是去做那火灾点火，火灾烧火大山啦，结果可能不要点。第一遍自杀的款无经验，我讲你连公杀都无经验，无这有人自杀有经验呢？自杀过那遍，自杀无成，自杀有经验吼，而且可能第一遍自杀无经验吼，啊，即马火点落了吼，唔知讲点哪唔点吼，除了出现从火烧车啦，好啊，几台车烧架吼，但是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出大烟的时，就是多等点好加载，到了海巡的官兵在咧巡逻啦。啊，一个看到讲，哎呦，新古兵这台车开咧出烟啦，准出烟起来嘛吼，伊唔知内边有人啊。啊，出烟出来，伊本来想讲奇怪，这车出烟吼，可能要加炮火啥款，唔知讲火准烧起来啦。好啊，这看到讲内边有人啦，总赶紧把门扭开嘛，好加载扭未开，准把两个拖出来吼，人咧调查认定。这个是公共危险罪，连外加工自杀，都、就是拢是这个噪音啊，这个噪音啊，伊出去就对了哈。那么东港的海巡哈、是暗时8:30左右啦，巡逻在这个家人个的乌海路嘛，这个所在哈，都、就是先闻到个像咧烧塑胶的味，或者车嘛，车内迄个味烧过咧臭出来哈。结果从闻下闻，佮看来讲啊，迄台啦，迄台车咧出烟啦，一个出烟出来。要我过来看一下，砰砰，内面都有烧物件，迄个烧发声吼，砰砰，再甲看讲内面有人啦，伊内面怒啦，赶紧摇门，硬摇，好个再摇摇开，门有摇开了吼，从内面伊内面怒全部拖出来嘛，啊，客灭火器变来要甲拍，我结果唔知讲火者烧者伤过严啦，可能有个加料的款吼，伊这除了火团，佫有个加料，我火红一个，古代些小个样样吼。相对较为赶紧将火拍花，已经烧到剩铁枝啊啦！救人员先去检查，到姓王这女朋友吧，啊，甲27岁姓陈这少年家两个人吼，啊，我那个送去病院吼，好，结果姓王这昨天讲伊头壳戆戆啦，啊，查甫点都好啦，但查甫讲伊无代志啦吼，但是我那送去病院。甲检查者吼，无代志嘛，性命过掉咧。但是这有罪啊，这个都加工自杀。这个姓陈的查甫囡仔吼，事后就是有讲，唔只这个案件全部拢判姓王这查囡仔嘛，伊负责点火，负责买这物件，有诶无？就落对吼好。姓陈这查甫讲，我吼是无想要做这个代志啦吼。但是当时唔知客什么物件，我食吼，食一个阵，佮成人吼，小寡困去吼，就是人咧困，伫车内困，伫车内困，即个姓王的女子，伊佮点火，两位做先，全部拢是即姓王的女子负责。但是事后伊佫讲吼，有啦，我有答应讲，按咱两个感情吼，出问题吼，咱两个当。纯情啦，啊，既然是安尼，都唔是杀人啊，咧是自杀，但是自杀是这查某的加工自杀，这吼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男女相爱吼，这有诶都年会都相爱都好啊吼好，当家永远无你啊插插伊，对不对？两个人斗阵五年。开个红鬼，烧火未下是因倒代志。有诶，爸母茫管伤济啦。管管遐济吼，拢虾米都差伤济岁啦吼，有诶无啦吼，啊，着遐动遐动啦，动到尾吼，那这条路真正动工惊险吼，你着惨啊啦。做爸母较来后悔吼，伤慢啦。所以囡仔大，查甫你讲
较少年，嘛二七岁啊啦，吼、哦，二七岁伊要找什么人交你什么女朋友吼，你就素在伊啊啦，无要安那办呢，对不对？你像安尼当家呢啦，真正到尾行这条路啦，你就颠倒路啦，熟悉啦吼。家人吼，家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个母亲节送这个相当方便吼，啊，佮相当水嘞吼，佮到粉红招牌，粉红色吼，粉红色迄个这个刹车啦吼，人讲佮到刹车吼，其实佮到购物车啦，啊，这购物车吼，足济功用啦。咱因长时间可能有人唔知，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呐有介绍产品啊？你食咱德利因果精吼，食到真好啊，大家嘛食到真好哈。但是动作讲，到涨就结束啊吼，哇啊，无使想要加买，加上几台吼，你甲咱宣传一下吼，讲咱即个有闲吼，因为中午一个三更半假的关系，大家较无闲吼，唔且特别去应该一个拜五吼，甲咱宣传一下哈。咱德利能够将这个母亲节买4000块上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哈，咱应该拜五，应该拜五吼，到五月初八吼，但是过了真正无啊啦吼，就是等于加四天啦哈，啊加四天嘛都用知啦吼，唔且甲咱导播一下吼，那有人要去增加奖赏吼，咱就较袂无彩好不好吼？无。清楚吼，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这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服务到这一点钟，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虽然拢咧卖啊哩吼，好，但阿妈大家好啊，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吼。那新北市甲台中啊六县市，即马应该才咧落雨啊吼，嘿，啊瞬间大落雨呢。嘿咩啊！瞬间大落雨，啊！都风台要来，啊！即马风台要来哦，吼！嘿今日下晡发布在大雨吼，啊！即、這个华南的云雨，往东边刷叮当，哦，北海岸甲新店那个南投华人的山区拢局部大雨发生，我爱注意瞬间的大雨哦。啊！那大雨直播的境界就是新北市，哦啊！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甲华人县安尼。形容落即个雨安尼吼，马仔咧，马仔讲可能会阁放好天啊吼，马仔得阁好天啊，啥啦？一工落雨，一工热，嘿，要阁热白白落啊，要靠白边站也阁咧热吼，36度、38度，伊时间伊阁要阁来啊，老阿多，啊，都今日入寒吼，入寒就开始进入这热人啊，啊，但即个云，即个风雨就是开始咧转啊，一摆雨，一摆热，一摆雨，一摆热安尼。哦，啊，今日落一个雨嘞，明仔又个要出日头，安尼哦。因为第五号风台叫做哈格比，唔是马格比哦，吼，哈格比啊，哈格比哈，上届见明仔形成，吼，啊，未来路径的吼，啊，个要个讲嘞啦，都成一个风台影尔，啊，有来无来也唔知啦，吼，啊，就是讲形成这个第五号的这个风台，吼，啊，加互咱了解一下，过来，讲四个拢病困啦，嘿啦。流感、A 感啊，拢有啦。这个家人的市长吼，伊就米流吼，米型流感恶化啊，带这个严重诶，系无安尼？啊，这个院长真心实，一定保证一定会好啦。如果吼，这个家人市长若无好吼，我院长就对咧无好啦吼。米型感染，米流吼。这个家人市议会伫个一个月不这个六号吼，今日五号嘛吼。甲九号要召开，吼、哦，原本有这個市长施政报告吼，诶，这个议程，啊，毋过传出着家人市长吼，啊，伊去着米型流感，啊，袂好，而且竞争吼，佫有加重的情形，因此咱带伊去台北吼，英明总病英总的，吼、啊，白荣就对吼，啊，治疗，啊，而且向这个家人市的议会吼，定期会吼，甲请假，吼，啊，想啊，病情毋知安怎袂。这个英总的院长吼，伊就咧讲，回应讲，这病情并不讲足严重，也免烦恼。如果伊若无好，我院长就对你无好安尼啦吼。嘿，你啊，嘛是得流感，是不是？嘿啊，所以讲即马吼，咧流行啥啊，会好得，啊这袂好咧。宏远吼，宏远的好朋友，中华宏远即阵啊要开会总场吼，哦，嘛是拢有咧也。有咧抗议啦吼，因为要甲开会总场伫遐哩，嘿啦，嘿啦，开银行开好就大学都要来，啊个开会总场哩吼，吼啦，啊，着即个农会吼总干事呢，洪万啦，洪万，诶，即农会总干事哦，46岁尔死去呢，猝死啊，死去啊，伊去英国啊，英国英镑是全世界上贵，吼，英镑可能咱一块换人40几块哦，嘿哦，伊着法郎。欧元是36、37嘛吼，欧元啊，法郎佫比了欧元较悬，随时都开法郎吼，迄、哦那个悬啊，但是英国上悬，英镑上贵，啊，因英镑已经退出欧盟啊，伊袂合啊，我英镑本来40几块，我退去，我甲你加入欧盟，我变爱落来，我无爱吼，哎呦，这件代志嘛是发生安尼，这中华吼宏远农会总干事啊吼，这也做洪义环啊吼。啊，因为对团去英国参访，第一站哦，被阿妈不幸过用去，是伫旅馆。嗯，这个宏远农会今仔日由秘书吼、哦、啊，暂时代替总干事。这个中华馆政府嘛来办理候选人的登记吼，用这个公告吼、哦，14号、14日。这个宏远的乡农会预计朝对今仔日开始60天内底吼，来完成总干事吼、哦。诶，这个人品，诶，这个作业安尼，你也看大考啊！伊虽然46岁，但是大考啊，迄想要讲一病未过啦吼。这个洪义环不幸猝死，向阮死的呢。今日伫地方传开了后，足侪人敲电话去农会，哦，问我敢是这人假吼？啊，这个农会诶，脸书官网吼，
就向这个乡亲社会各界吼来证实这件代志是真的吼。这个中华关农会4月27啦吼，4月27，伊就带了各乡镇的这个农会总干事吼去英国吼考察农业，预计5月初9会回来。但这洪义环总干事吼，啊，说一回到旅馆了，怎猝死？三一病无效，46岁尔。哎呦，你来看人吼，这个。你甲看个相片吼，心血管吼大颗啊，吼大颗，迄、那个腰围伤过粗，吼腰围袂当伤粗。我今日拄啊4点吼，对，啊，你足想要食咖啡吼，吼前足久无食咖啡吼，想啊好买买咖啡当来食，啊去买咖啡，啊当来先拄啊拄着我那电视主持人看，哇，今日哪变只少年哦，哎呦，哇，你只个变只好看哦，哎，我是就我也无真，我就是他们电变胖吼，大胖有够赞，等咧大，我想他们戴那电大棚的吼，啊，因为他们挑战，啊，所以做好看。哇，你啊，愈来愈少年，嘿，啊，人家播了买敢播嘛吼。哦，你嘛做水啊，你皮肤像做白，啊，无啦，我皮肤老水吼，大家在底下开讲啊，嘛做欢喜哦。我做好，我伫只能看到主持人呢，你拢看袂到哦。我看到电视，甲电台主持人呢，我看到呢。就是安尼哦，啊，大家互相播，所以因为阮伫足幸福的，而且公司咧上班啦吼，阮伫足幸福公司咧上班安尼。啊！就像这，所以咱人哦，你一定爱顾身体勇敢。你身体健康，你人就快活，吼、哦，对不对？系啊！啊，所以咱这办活动，遐紧去摕，大家都欢喜。身体真爱顾啦，病菌病毒太侪，像我讲，病菌病毒太侪哦，咱目睭看袂到啦。啊，你目无倒去预防，你讲说啊，挂口罩、勤洗手都，挂口罩、勤洗手是对，但是伊无倒保证你袂到呢。你来出入这个公共场所有无吼？我病困病到咱目睭也无看呀，即若拍一脚枪了，伊走去，你往你来，你甲蒙着，伊个嘴乱破，你毋知你蒙着，你回着。哎，尾目睭正常，你用迄支蒙着嘴乱破，伊手机捂着目睭，安尼你就对完嘞，对哇？啊是讲，啊是你蒙着伊嘴乱破了，往你要拍脚枪，你手咧往你那边拍脚枪，安尼你目着呢？啊，你防不胜防啊！所以你体来拍底啦，你体来底讲啦，一定爱拍底哦。啊，即中华红丸吼，诶，红丸就蒙拉遐嘛吼。嘿，我想要带囡仔来，带两个孙仔来蒙那兼洗个坐在坐牛车。嘿，个心情，因为我遐去过两三届过吼。这个中华红丸的火葬场，当江前的说明会吼，这个民众底下压这条啊金纸吼，咧抗议安尼啦吼。啊，有人大吼呢吼，吼啊看呢，啊都无爱打开啦。这个中华管府吼，今仔日中昼举行着生命园区火葬场嘛吼，啊开始开发。开发红弹钢，吼、哦，弹钢的这个弹钢前吼，诶，说明会，这二林宏远哦，因拢反对这个火葬场的自救会者吼，号召500个民众来参加，啊，这个警方嘛动用着500个人的警察哦来戒备，啊，气氛哦一度吼、哦，这个剑拔弩张啊吼，啊，有民众伫现场也这个金纸吼。哦警察是拿这个告示牌警告安尼吼，啊，结果画面变成今仔日上个紧张的画面安尼吼，嘿啊，火葬场吼，安尼啊，这都即马的火葬场都你都无够修理，你包括迄宝塔屏东的宝塔20000外卡有无？嘿啊，啊，你因为即马人生少嘛，我讲人生少，啊，这人若过往了要出事，要无当出事，啊，人都唔生，你要出事吼？对，人都无生，你咩出事啊？无他出事。哦，这即嘛，即个现代现主持，即、这个世纪的人唔生嘛，无像应该人生啊未生嘛吼，会生啊未生，话就讲拜托卖个生啊啦吼，叫恁讲吼，啊两个孩子恰恰好无吼，我生两个都卖生啊济哈，卖生啊一拖拉骨卖个生啊有无？应该是生伤济，就讲拜托恁卖个生啊有无？讲两个孩子恰恰好安尼无？啊一个孩子不算少有无？你敢会记哩？应该讲生的无算少，两个都啊好啦，莫有生伤济，莫讲阿姐嘛哩，你敢会知改掉换代，现主持变男生啊？哦，唔生吼来啊！咱这办这活动吼，咱即马阁继续行哦，甲咱欠足久会足歹势，有人讲讲欠足久哦，恁是当时甲要复原啦哦，啊伊回来啊，回来啊吼，回拢要甲补起咧吼，啊我先来分享哦，是啊，抵抗力爱足重要。啊，无你，安尼，有啥物人上惊感冒？有啥物种人上惊感冒？你敢会惊？
你若用行两远，哎，好感冒，感冒啥？哦，来，这个感冒吼，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像迄个鸡笼市场就流行性的感冒，乙肝、吼乙型肝炎、吼乙流、吼乙型的这个流感，有无？啊，把 A 型的流感，有无？哎呀，就是这一类。这个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啊，甲其他足侪疾病，甲比较起来话啊，吼。感冒，哪个人来甲讲？

越来越重啦，越来越重。只要许许啊，一脚踏出门嘞，这阿俏怀疑哦，要去外口找查某啊啦，买要约对个查某啊啦，伊个是说出来啦。每一届吼，翁若回来，伊就亲自吼问翁婿。哦啊，问到这许许哦，伊实在不能安生啦。哦啊，伊也不会甲某应嘴应字啦，读册人啊，也毋是懵懂的人啦。伊嘛是读册人吼，一门书生啦，只有吼逆来顺受，啊，无爱甲伊相争，相争哦，讲要甲巧的相养哦，都无爱甲憨的相争啦。甲你这读家遮浅的相争，我加老实尔啦。啊，所以拢逆来顺受就硬啊，硬对无？就硬家己心内啊，也毋讲出来啊，啊，只能暗生吼闷气啦。安尼经过一年外。有一天徐生突然间感觉吼，安尼硬安尼气，啊，带这个某安尼硬安尼气，啊，伊气拢气家己啊，伊也毋捌甲某发倒出来啊，哦，做调来伤啊，对唔对？嘿啊，捂住调来伤啊，徐生伊就是捂住调来伤啦，所以讲伊突然间哦破病，伊定胸坎吼安尼疼，啊喘气哦喘袂起来，每一摆呐情绪足激动哦，胸坎都一阵疼。那么有一天，这徐寻。就去城来城市内底哦，去找郎中嘛，哦，找这郎中啊，郎中嘛看未出是啥物病呢？好、哦，伊只好就失落就回家。但是等厝了后，阿俏问讲：啊，你唔是去看病啊？哼，我看你唔是去看病，你可能是去看吴郎中因查某囝，因那查某囝咪亭亭玉立的，长个水。我想你唔是去看病，你是去看查某囝啦。啊，这个、许寻哦，吼、哦，就听伊个气个吼。皮皮刷皮皮刷，阿气阿话讲袂出来，我怎安尼扫扫者吼？阿笑个到旁边啊笑安那呢？呵，有影呢吼，佮真正有像咧破病呢吼，有像病人就对啦，就讲完了就甲伊安趴呢，趴安呢，逐摆等了甲正口倒下吼，啊就甲伊安尼甲骂讲，你去娶查某啦，你去外口开查某啦，含叫医生看讲，你怕毋是去看医生？你看医生查某囝安尼呢？好气啊！人家好安尼扫哦，佮讲好，佮有生咧破病型就对啦，有咧扫啦，还佮家己安趴呢。佮趴了，这徐寻吼，突然间胸坎吼，安尼一阵啊，烧烧怎起来吼，怎配血，气个吐血，吼！真正人孤单，我气个，我气个吐血，佮真正气个吐血。这三八笑啊吼，好看者惊一条，紧叫查干啊，紧叫查干去叫大家大官来。啊，这大家大官来就看了后生呢。伊就甲后生扶去门床顶倒咧，落尾两个阿公婆吼，四界去问神啦、啊，问神拜佛啦、啊，啊找医生啦、啊，拢无效呢，全部拢查未出原因啦、啊。等下连续几啊天过啊，这个徐寻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经变倒咧门床爬未起来。啊，拄啊拄着吼，伊会考试嘛，吼考试会相似嘛，吼。但徐寻因为破病，无倒去赴京上课，伊错过一届考试机会，吼、哦，情绪愈激动啊！又过安尼过了几工啊，吼，这徐寻的鼻啊也开始流血啊，他甲疼啊，甲冻袂掉，而且变成无倒开口讲话，渐渐吼神志不清啊。这个徐寻的老爸老母看后生安尼昏，我唔知变怎换两老阿公某安尼流目屎流目屎滴，有够伤心的伤心啦、啊！这两个老的吼，我也就听到因下骹手人，下骹手人咧讲吼，讲哦，阮的夫人吼，迄疑心病足重的呢，伊定定拢怕吼，拢怕老爷吼，唔是，拢怕少爷呢，拢定定甲怕啊甲骂，啊少爷拢气到吼，啊饭拢唔食，啊困未起哦，啊甲怕伊拢无还话嘛，无还手哦，但是平常时这两个老的。以为这是两阿公婆吼，啊，可能都阿公婆都打情骂俏嘛，打是情骂是爱嘛吼，可能是安尼尔啦，啊，无咧甲因注意，想袂到这个时阵呐、啊，甲听下骹手人咧讲，原来这长时间呐、啊、吼，少爷吼拢有夫人拍，啊，拢个阿骂，啊，拢拍了甲骂了，伊拢袂食，啊，袂困，吼，这两个这个生气哦，想要甲阿俏甲赶出去啊。但是就在这个时阵，我看到阿俏四种目屎流目屎滴，日日夜夜咧照顾因家己的翁婿嘛，所以一时吼，伊个软心啦。
所以有一天，这个阿秋啊的翁婿吼，阿秋那伫翁婿门窗边咧哭，哭讲哦，哎呦，你逐摆啊对外口转来，我那面甲你骂，甚至甲你拍，你一直拢咧吞论我呢，我真正糊涂啦，翁的啊，那是你会当醒来，日后我一定要改正啊。就是这个时阵，这齐家因家的门口哈哈，都有一个人来啊，所以因下骹手人来禀报，讲外口有一个吼，昨天要见少爷呢。伊讲哦，伊会当治好少爷的病啦。啊，所以徐寻因老爸老母听完了，就亲身吼去甲迎接入来，就看这昨天徛门口吼，啊，这昨天都真恭敬吼，甲因两个这老的吼，安尼行一个大礼。伊讲我叫小九啦。我曾经吼捌拜访一个高人，我得到一粒吼这个丹药吼，一粒丹药一定当治好吼玲珑的病啦。啊，这两老的阿伯父们诶，都见人家带入来吼，把这左眼甲带入去房间吼。当拢这小舅看有倒入门城未开，这徐生啊吼，哇面，这个脸上露出足难过的表情。这时阿秋啊吼，看有这小舅啊，哦水当当，那神力同款。用心肝想讲哦，吼，这个可能卖对狐狸精啦，这个定是阮翁哦，外口的查某啦。哎，伊用心肝想啊，但这个小舅啊，那就看出这三八笑骨咧想啊，伊呾开嘴对阿秋啊讲，请你免烦恼，你的先生是我的温情人，我是来报恩的啦，并非哦你所想迄落型的啦。嘿，这阿秋听了惊一跳呢，面怎歹势起来？伊心内想，头前这查某囡仔一定有心痛哦，所以小舅就进来门城边，将迄个丹丸、丹药，甲放伊徐寻的嘴内底，然后这小舅就伸伊手吼，来按着这徐寻的下头，就看这徐寻的表情足痛苦的，好一边唱歌。过一万年啊嘞，这个小舅佫用用伊手啊刷刷刷刷，刷来伊的胸坎遮。哦，出来改按摩，出来改硬，改硬，改硬，安尼吼。这徐寻哦，突然间把酒盏背金起来，就感觉吼，这个小舅的手啊，都那种火赶快烧啦。刷落呢，这个徐寻呢，把酒搁开开，昏睡过去，一动也不动。这个阿秋看着怎惊到吼，怎冲起来呢？甲讲你小查某，你小查某，你敢安做什么代志啊？我安那死气昏，你小查某啊！这个小舅看了阿秋啊，伊就笑笑讲吼：“林先生，一万年伊就醒起来呀啦。”所以讲吼，到时吼，你唔通袂记你对伊讲的话哦。啊无，伊另转个你气甲破病哦，我是无第二粒吼，这个药单啊哈，嘿，我都无第二粒丹药啦，嘿，安尼啦。差不多一顿饭的时间，徐寻哦渐渐醒起来，伊也当讲话啊。吼、哦，规家啊，看到有够欢喜欢喜哦！因老爸老母就看面个后生讲：“阿囝呀，对这位这个小舅的小姐姑娘一救你呢，你是唔通硬袂记温情哦？”这个徐寻都要起来先，但感觉规身躯拢无力。这个小舅咧，就看面头前阿家扶咧讲哦：“你还阁休一暗嘛，你的身体才能完全恢复起来。”尾啊，小舅来扶着这个徐寻哦，个倒下好势。说来一个讲哦，实不相瞒，我就是迄只白狐狸。你曾经伫个拍赖人手中甲我买来，你阁甲我撩我的胸，阁甲放我离开，如此的大恩大德，我唔敢忘记你。徐寻详细甲想诶，有影咧，确实有这件代志。我阁开始为着这件代志，阁等下互我冒冒面，阁互我冒拍咧。所以当我头甲看阿秋啊，哦阿秋一时见笑甲面咧咧咧啦。唔知道要安怎较好啦。这个小舅就讲哦，当当迄个时阵，我叫雷卡着受伤，当我好叫伊拍来人发现，才把我抓起来。后路尾我知影吼，这个温情人你判病判出重病，我怎去救助吼？这个高人用我百年的时间来换这粒仙丹呐。如今我把爱离开啊，这个徐寻吼，还佫想要佫讲啥物时阵呢？这个小舅就在他们台面头前消失无看呀。那么规家伙看到这个祖爷，怎向怎无的感觉吼？怎向怎无去？哇，规家伙看到够惊啦！那么这个阿秋啊，
看这小舅离开啊，伊就急忙上前哦，甲安言唔对，是我误会你啊，是我家己搞怨妒心，是我家己疑心生暗鬼。你是一个这么好的翁婿，我竟然我甲你骂，甲你拍，啊，和你安尼。哑巴吃黄连啊，吼啊，有苦难言啊，一直咧吞论我，是我唔对啊，你原谅我好不？徐巡当然嘛原谅伊啊，吼安尼啊，所以隔天讲咧，徐巡的病好以后，会当落门成家大。这个阿秋啊，对待翁婿关心，还佮有怜爱，佮更加加倍啦。后来徐巡啊，赶去参加这乡试，考到这个啊举人啊，考中举人。等于因的真卡，因的老家当了县令啦，吼、哦，规家伙啊足欢喜。所以吼、哦，伫个朋友当中啊，咱们知影，咱人是气死的，火是压水压伤济死的，吼、哦，但有的火不了压个一水。所以凡是大病啊，一定得甲情绪有关系啦。你那是长期情绪啊，吼，无稳定嘞，一定会催生大病啊，焦虑、紧张。生气、沮丧、悲伤，这些负面的情绪，拢是咱身体上介大的敌人。咱可以听讲吼，养生不是一味的讲究吃啥物、啉啥物的问题啦。养生养的其实是咱人生的格局，养的是咱人的心态，拥有稳定的情绪，平和开阔的心态。咱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您讲对不对啊？

有的翁仔某真的是安尼，气势啊，硬势，有的无当讲，讲的你也唔捌，我甲伊讲你个乌白相，直直卖讲，卖讲无讲，怎啊掉入咱心肝底，艰苦无？艰苦啊！嘿啊，我就掉来伤啊，对无？我气势气啊吐血，气啊心脏病，气啊个气啊中风诶，哦，比比皆是啊，拢是情绪啦，哦，那听歌。刚有男，居然讲男人有泪不轻弹啊！但是有当下你把爱抒爱抒发哦，你身体艰苦啊，对不对？嗯，人也确定讲男性一生靠三拜嘞。

0: 起司的迄情绪吼，迄情绪足重要个呢。有诶出来温顺诶，贤妻良母；啊，有诶出来就生经济诶。迄只有够气，遐么叫气势吼？哎，我生经济这也足艰苦，疑心疑鬼啊，疑安尼疑心生暗鬼这哦，出来这种嘛是有够水小朋友，咱袂讲哦。好来，啊，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嘿。
1: 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真诶，真诶。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难讲啊？
1: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1: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1: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谢谢，有够赞。
1: 真的。啊，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1: 啊，我嘛都谢谢。小青诶时间，是啊，阮就拢有你听有你食。
0: 有够赞，安尼有影四十几档啊无啦？
1: 哦，四十几档。
0: 我对，我今年四十九档啊，对不对吼？
1: 有，哎，
0: 真的，
1: 没有说谎的哦，
2: 没有说谎。
0: 有什么棒？
1: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1: 对。
3: 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香果精。食这东西去予现代三波人嘿资金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出的，确实要去看啊。
0: 无要啦，对中啦吼！
3: 哎，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哎，无食着，唔知人个着零至两千单啊，对唔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的，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哦，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你讲哦，咱来分享的这用灵芝就是真尼好啊，
4: 叫我拢食雪莉旺啦，
0: 啊，雪莉旺高调无啦？
4: 有啊，食食嘞吼，感觉个本来我花拢会欠花无够，啊，今麦去那个去做检查哈，血量就够了。
0: 哎呦，我啉偌，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咧吼。
4: 系啦，有效啦，有效啦。
0: 做好用啊，做好用。
4: 啊，所以我拢买血力旺尔啦。
0: 爱听，对。
4: 哦，对啦，嘿。啊，好啦。
0: 好，谢谢啊。拢做好呀，吼，迄两大条怎啊来学？
5: 啊，你个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5: 九十个咧做事的。
0: 几岁啊？
5: 九十
0: 个咧做事咯。
5: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菇样赞的，好产品真正赞的啦。
5: 恁的产品咧菇，唔是我咧菇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这点感觉买好食，有影好个好。
5: 个两个妈妈，佮我家己啊。
0: 哦，佮佮，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
6: 别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2: 气通。
6: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样呢？食零菇精，食金香。
0: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7: 食零菇精、甲 Q 啊、甲金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7: 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7: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7: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内嘛是过掉啊，
0: 对，
7: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来较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7: 啊，真香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7: 系啊，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个食啦。因咧讲真香啊，做好啦。
0: 做好啦，虽然安尼补这会改紧，啊，你像你食苹果这种咧食，咱咧要气色啊，做好就好啦。你感觉勇敢吼，苹果。
7: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7: 我讲提前互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日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7: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7: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7: 就等下甲阮配分数的，无阮无同安尼。
0: 有影。
7: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7: 系啊，
0: 简单的吼。
7: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7: 好，祝你听著转天哈。
0: 啊，好，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7: 大家拢用哈。
0: 好，大家拢用哈。林国金啊，继续行，愈来愈勇敢吼。后来得你林国金办活动哦，每两组4000上几只粉红超跑，咱嘛要特别完满做杂志哦，马在熬夜哦，咱应该马在熬夜然后，诶，那个新的回忆吧。哦，咱有个即摆个加叫做一个粉红超跑，咱诶已经第五间拢卖完啦。得销售伊讲，所以先打咧约会吼，咱咧听上咧约会，又办咧约会，拢大约会啊，因为咱按诶这组数已经无啊。销售伊讲，咱讲啊个，咱只办五工尔，还看袂今日经过叫，吼，个叫我嘿，所以咱即马当做啊马仔熬夜，吼，若要甲恁顶下电话都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 咱的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我听你有答。

好来，谢谢。现在全台湾都在抓鸟鼠了，抓鸟鼠是这时段，咱下晡吼半夜，囡仔上班啊去读册啊，啊，莹莹在谈厝抓鸟鼠啊无？抓鸟鼠是咧算一种牌啊呢，迄种牌叫抓鸟鼠啊，嘿哟！啊，即马真正抓鸟鼠啊吼，全台包括高雄，吼，这是台北市，吼，即马这鼠疫鼠患吼，啊，高雄即马嘛成立做检讨，吼，讲咱南京话，咱即马还未有严重性，咱要啊咋进前，嘛是预防啊。台南即马嘛是啊，因为鼠患升温，哎。迄搭在新闻搁咧报迄个荷兰迄无，荷兰一架游艇吼，啊顶管已经死六个啊，吼啊搁有人确诊的吼，汉他病毒，啊因迄吼，迄卖使甲大家西班牙无爱回客欢，讲你迄人甲应邀我就呼你啊，你规车伊拢烧炭，因为迄人喂人，迄个汉他病毒是以人喂人，而他是鸟鼠，啊你喂着人啊。诶，人会喂人呢，啊，所以伊无入来，我入来分了，你规只怎啊清外的人，到入来我会使，怎啊无好入来呢？伊怎啊伫个客岸边，伊袂当挖进这个迄落西班牙的这个海域，伊无好入来呢？看落落恐怖，啊，你无叫人伫啊一直死呢，死六个啊，啊，佫有诶确诊呢，汉他病毒，全台湾拢即马就是全世界吼，本来就拢有啊，啊，咱台湾即马嘛是吼，咱台湾即马，你像台南。盘点防治措施嘛，所以说爱心预防嘛。你伊就该挂你掉汉他病毒吼，那有些人袂当掉，那掉人囡仔生无脑嘛，下一病好无？啊，那较严重会死啊！啊，所以咱即马就是知影，所以你看台南嘛，咧台南市政嘛成立啊，汉他病毒防治专案推动小组，啥呐？哎，咋进行啊？你冇严重先，该扩张都没有啊，就像咱即马同款啊。侬啊，食灵芝会提咱身体过用劲，你该食进行啊。你要到时啊，即个感冒阁着肺炎啊，食来扫甲红，甚物扫袂出来，扫啊足艰苦。迄阵两吼，头我都唔敢买，啊，你着头壳些智慧无开啊，吼，头壳智慧无开啊。所以做这代就是爱进前都爱做。你像高雄今仔昨嘛开会啊，吼，要来预防这汉他病毒，预防鸟鼠啊嘛入来安尼啊，对无？因目即马嘛是咧做这個，所以今日由这个台南市府吼副秘书长吼因咧主持，吼因一日伫咧开会当中来分享着日本防治的经验。所以建议吼，选用着硬式吼，诶，垃圾桶吼，啊，甲这确实爱有挂坎嘞，挂坎嘞，安尼吼，减少鸟车吼，安尼选去选到安尼食啦，吼，降低环境脏乱的情形，吼，对源头落实的环境的管理，来有效的防止这鼠患的发生吼，嘿呀，爱来分分做人，啊，你准备讲准分做人，你有当时啊，这個、下水道啊，有人偷倒物件，伊嘛是会食，伊嘛是会生痰，吼。所以种吼，即卫生局吼，因伫咧开会当中，伊讲汉他病毒的传染病吼，各风险的评估来做一个说明。即、这个台湾是目前是无个案哦吼，无即鼠疫啊吼，但是即个老鼠啊，鼠类啊，唔嘛讲是汉他病毒，吼、哦，嘛是高端螺旋体吼，顶天在疾病的重要传播的宿主啦。所以两种病，你看一只鸟鼠两同样两种病人，所以平常日常爱进行的这个防范，没有防范。那这个国卫院吼，诶，这个黄博士伊就曾经讲吼，这几年来由于这气候吼变迁的影响，所以气温升高，这鼠类吼繁殖期，家的活动季节怎延长，做个生啊，所以进而怎造成的鸟鼠啊吼明显吼增加啦。啊，这个、南区的管理中心针对台南国际吼、哦，国际港吼，而、哦、且监测的报告讲，安平港在2020六当前曾经捌检验出阳性的鼠的鸟鼠啊，哦啊，这个、鱼其余的年份哦，拢阴性的都无啊，所以环保局吼分享着具体防害防治的策略吼，爱、哦、落实啊，卖好鸟鼠啊来，卖好鸟鼠啊食，卖好鸟鼠啊大，迄做袂到啊。你要对暗中来，你要对安那吼，哎呀，这做袂到。所以讲，如果好朋友，啥物叫做汉他病毒？如果那是钓到会安怎吼？就对来，这个吼、哦，台南市医生吼、哦，医师工会，而且理事长啊吼，伊就咧讲吼，呼吁医疗院所爱提高警觉，那是民众出了突然间发烧，吼、哦、下背。即、这个吼、哦，先看落来吼，落来才会疼，也是皮肤，啊不着黏膜出血平抗的底，也是嘴内底出血，嘴内底出血黏膜嘛吼，黏膜出血，有气功能异常的竞争，你都要紧通报啊，即有可能就着汉他病毒啊。
所以即马拢在做预防嘛。啊，你爱预防，你无预防要安怎？所以啊，若台北的台北讲哦，即、這个抗药性的老鼠，哦，抗药性啊呢哦，哎呀、啊，即、這个抗药性的老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哦的引诱，所以疾病管制署环境管理控制鸟鼠啊，这是关键。关键是你要控制鸟鼠啦，对不对？你是要控制鸟鼠啦，而且鸟鼠有够侪。台北市今年哦率先哦传出的鼠患嘛，哦，这个、台北市环保局个公共开放空间已经大量释放哦鸟鼠药啊，哦来应应哦这个安鼠之乱啊。啊，不过外界关心鸟鼠啊药啊，恐惊吼变成抗药性，像恁抓农药同款啊，本来抓这药啊有效。无效，虫未死啊！还佫加加量，虫就死。即马你哦，安尼即加量加重，即个死佫用即加重，加重久个，伊变未死，伊变有抗药性啊！吼、哦，佫加加入重，叫加入重害啥？害咱人啊，害土地啊，对无？嘿啊，吼、哦，安尼啦。倒哪只只，毋是人死，着鸟鼠死，着虫死。我袂着是种死，无抓药着是爱死。你像我山下爱闻哦。哦，花开偌济，开到逐个都开有够欢喜，因为咱无全药啊。咱想家买食买全药，啊，你无全药袂掉花啊，吼、哦，买啊掉八粒，掉八粒吼，买啊去家包，吼、哦，包佫留个剩五粒，啊，这五粒唔知大粒袂大粒唔知，因为咱无下药啊，无下药就袂掉果啦，对无？嘿啦吼、哦，所以无农药嘛袂使，无农咱就无菜无水果通好食吼，嘿。所以伊惊这药啊变抗药性。或者疫情变扩大，你甲抗药伊未死啊，愈炸愈大，愈厉害啊，未死啊，愈大片无人偷啊。所以对这件代志，疾病管制署的副署长哦，伊就咧讲，目前定定因为鸟鼠药啊做了，因为鸟鼠药凝血功能啊，佫互伊死亡嘛。所以确实有研究先显示，部分的鸟啊鸟鼠啊吼，也可能出现着抗药性啊呢。吼，按讲那是啊，不过若未有效个控制这鸟鼠啊的话吼，这带病毒鸟鼠啊。可能造成了传播，所以因此环境管理各这些防鼠的措施哦更显重要。这即马咱台湾所要面对，绝对不用摊开，摊开就吃力啦。哦，摊开就吃力啦。哦嘿，嘿，会死人的，拜托的鸟鼠，你看鸟鼠哦，会死人的哦。嗯，鸟鼠爱死鸡。

这个鸟鼠的代志吼，要消灭无遮简单。嗯，你像法国，伊咧两三冬前嘛，捌鼠患足严重的吼，讲伊法国佚佗死个拢鸟鼠啊吼。啊，因法国即个啊，巴黎市巴黎吼，巴黎市的人口200万人，鸟鼠600万只。啊，因的市长迄个时阵嘛无啊多，因为土药用啥物拢无效啊，鼠患感觉足严重呀，尾啊。这个市长，伊就甲伊百姓讲吼，甲巴黎市的市民讲吼，恁200万人的人，你只有甲这600万人鸟鼠和平共处，啊，无要安怎？吼啊，但是唔是讲你和平共处呢？迄主要就是这个汉他病毒病毒会烧胃烧痰，伊的身躯带只病毒是安尼咧严重的呢，对不对？爱一只就烧胃啊，规顿呢，好规鸟鼠啊，困安尼烧胃呢，迄是足叫哦，迄鸟鼠生物一个足歹片的味。捌闻过，捌啦。有迄鸟鼠真有一个足歹味味，足歹闻的。你闻袂晓讲哦，迄个味够歹闻。鸟鼠味，鸟鼠味，鸟鼠啊鸟，你哪捌闻过这鸟鼠味？哦，应该鸟鼠都软空啊。啊，台北城才食，因台北选做繁华的，但是台北无一寡所在还佫土咧啊。迄厝还佫土甲厝旧厝哦，还佫拍土卡咧。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有无？咱做囡仔时嘛是拢鸟鼠坑啊，都坑。你这个鸟鼠坑是这头，你找无尾仔头，迄头伊咪阁挖地底去啊，做个挖地洞的甘好。鸟鼠就是安尼啊，哦。所以这个是咱即摆要面，咱看上较高哦。有法度甲这鸟鼠鼠疫给控制起来，生意搞较拍拍手，对不对哦？哎呀，啊迄诶，迄就是即摆就足惊伊人喂人会痰嘴，即摆就是惊安尼嘛。伊足悬的呢。诶，咱即马阁有一个病，致死率啊，40%，流脑啊，流脑哦，毋是流感哦，是流脑哦。即、这个病咧创啊哦，10年来同期升高，诶，一个外月囡仔尔，一个外月囡仔着。咱咧国内吼新增两个流行性脑脊髓炎膜吼嘿，今年累计7例啊，你啊看创这10年来同时拢升高，讲即马足侪病毒，唔知要创啥货，你真想拢无。所以你身体变啊，你防不胜防，你得爱对咱身体打杂，互你抵抗力、保护力的肌肉关起来，这才是上要义。全台湾每只拢是同款。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的活动加两天，吼，咱来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哦。嘿，谢谢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喂。
2: 我来就我在家里买，
0: 我和小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的，多准几杠。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甜的，空甜的，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咱们也帮。咖喱妹，而且咱们点瓜让我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2: 啊，是啥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2: 啊，点一首那个奥萨卡西乌嘞。
0: 奥萨卡西乌嘞啊。
2: 哎、欸，
0: 好，再来拜。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仙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3: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好、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3: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下等下拜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芬，你好。
0: 哎、欸，是，
1: 你好。
4: 哎，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4: 啊，我中波生的。
0: 我要听什么呢？
4: 哎、欸，爱你未变心。
0: 爱丽贝变心好，带来一车哈。
4: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
1: 你好。
5: 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哦。
5: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5: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6: 拜拜，拜拜。你好，
0: 哪位太太？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
6: 哦，关起来，关起来啊！
0: 哎呀，
6: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不。
6: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6: 哎，
0: 有这个歌吗？
6: 有啊。
0: 一道菜哦。
6: 哎，
0: 好，等你吹好。
6: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7: 阿母，就啥话呢？我们接一首。
0: 难得久违。请问难得久违。
7: 陈太太。
0: 啊、
7: 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等你给一吹哈。
7: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秀山。
0: 姚先生，你
8: 好。大夫，你好。
1: 你好，哎。
0: 别听什么歌、啊哎。
8: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8: 迄个广东话。
0: 广东话，好，等你吹。
8: 好，再见，拜拜。
0: 哎，来这边去别点歌，先听一个，咱这边拜别的哦，抱歉哈，谢谢。南星哦，大雾公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般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哦，但是咱东部是较有雨，啊，其他所在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个各恢复种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呐、啊，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还是还好，二度左右。啊，咧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好、哦，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哈、哦，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但山区的朋友，这礼拜乱记注意，会下雨
0: 哦。哎，甲咱报告，今天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世界手部卫生日。哎，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 便所完了爱洗手，欠皮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哦吼，所以你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天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首部的卫生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那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 啊， 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加最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个冬天的时阵啊，冬天冬季的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啊、因为这个水分的问题哈，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啊，以及食补的部分，也有讲到咱这北、个、这个、菜头哦、啊，所以讲诶、欸，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啊，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系统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啊，会通开叮当，吼、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100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就15大卡，吼、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得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这但是呢，以加关锁较关系化啊，所以一样的哈。咱卖假伤贵量啊，甲贵天球
0: 是诶、欸，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大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甲这个有问题，朋友甲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大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法度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唔是啉特贵啉水，内蛋完全改善你嘴打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哎，这大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药。哎呦，很特别哦！啊，这睏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度让你诶当较好睏，因为就是安尼啦吼。你多少讲着，唔是无法度透过啉水，让你会当让你感觉讲打打一种吹打一种症，会当改善暂时尔。吼、哦，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哦。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的这部分的这个。帮忙诶，安怎帮助家己呢？就是诶，咱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加减有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法度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的负担。哦、所以用多少公的嘴，这个、大舌筋哈，造成这嘴大，是因为唾液腺，它那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来是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水，那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为不好，暗时的熬夜会让你无好困哈。啊，所以大湿疹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吼、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吼、哦。啊，大湿疹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吼、哦。那、啊、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啊，这时阵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啊，当然大湿疹呢，是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就嘴大的时阵，干嘛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改过提醒，大湿疹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吸吸嘴大大，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而且爱加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0: 嗨，谢谢。 哎，你好，你好。
9: 喂，
0: 阿西，你好。
9: 秀山啊，
0: 阿西，
9: 我要改变呢。
0: 哎呦，大姐，谢谢，大姐，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来谢谢阿母的手，听见心是无理由。啊，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来咱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华。
0: 哎，你好。
1: 我到和您打比单的时候啦，我记得咧，给你讲迄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接。
1: 啊啦。嘿，安尼吹吹啊吼，啊足上啊，七上到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运，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
0: 啊，较袂安尼。哎，三片都不一个好，感恩，感恩啦吼，
1: 好，
0: 感恩，感恩，谢谢，
1: 谢
0: 谢。安尼，再讲到小宝，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2: 讲。我满地在落水洋，人家肾吼，我好伊啊。
0: 我啥？我肾哦。
2: 系啊。
0: 我肾哦。
2: 系啊。
0: 哦。啊，这么好啊吗？
2: 系啊，这么好是啊。
0: 哦，安尼哦。
2: 啊，做三顿进补吼。
0: 嘿。
2: 食三工尔。
0: 嘿。
2: 诶，足臭流下边吼，都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算是，安尼感谢你耶，这干到小宝，谢谢。哎，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谁啊？我是来见证一点。
0: 哦，要跟我们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片，好不姐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加油站帮啊，你啊培养哦。
0: 哦，三片好不姐。
3: 跟我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莫什么呀？
3: 啊。
0: 莫安呐。
3: 莫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哦。
3: 啊，讲哦，莫个最好。
0: 好好哈。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哪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高精啊，陪我们的那个叫阿伯啊，诺皮亚，专给大些那个淡薄的，咱出来带那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至少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哦，那些薄薄是个头两色哦，薄薄也得好啊。那么咱这别悠悠别隔三口，咱这是最养生的哦吼。而且呢，做起来捞起来。啊，莫好的给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的讲，
0: 谢谢。好、啊、来，今晚可以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的，分享。

0: 大部分啊，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哦，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啊，啊，甚至讲伊个有的鸟啊，个会惊鸟鼠啊，哈，啊，比如讲一般啦哈，一般即个较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哈，比如讲是即个波斯猫、加菲猫。哦，这类吼，拢是这个较温驯吼，啊，较袂去掠，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吼，通常拢是野猫哦，唔是恁家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什么叫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的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哦，不止鸟鼠啊，甚至讲这个蜂鸟，吼、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哦，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鼠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1: 所以，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鼠啊，危患哦！咱的好朋友啊，甲恁到狗啊，狗啊，甲看了好，茫叫食着鸟鼠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鼠啊，食着鸟鼠的油啊呢，嘛那是鸟啊接着，还是这个鸟啊接着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哦。欸、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只是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你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咱即马请大夫过来讲你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0: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节目内底有的，哇，这偌好食，你就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哎、欸，今麦你无食着，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哦、研究啥？哎、欸，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个研究平均，就是你那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个，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什么？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哦，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一直食袂停。不会停，伊嘴咧动啊，阿姨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哈。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哈，你食较少嘛，哈。啊，这时阵你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食，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拄啊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嘿，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多，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多较大颗，但是你会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多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 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1: 是，哎呀，过来马西跟马文，到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0: 是，咱人徛伫这個土地哦，这是足久足久以前啊，我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这個太平洋哦，咱这个南太平洋家哈。哦发现一个小岛，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啊，这里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这里、個、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也这里徛的所在哦，几乎啦，吼，几乎都是全部拢是这里贝壳，吼、哦，迄、那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对啊。啊，这岛可以无代无志，可以走来伫家咧。哎，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足小的所在，但是伊边啊吼，哎，海花家全部拢是这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足久，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家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家的人，逐天食贝壳。啊，食食了蛋里遐蛋蛋蛋咯，愈蛋迄个所在吼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吼愈来愈大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咱人食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太夸张了。
1: 是哩，来咱即马想到像梦月想哩，那么咱继续看空空
0: 469。
1: 来听道歉官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谢谢。
1: 就是哎呀，万月想你，主持人是蔡小虎，杜主席，
0: 大副主任啊，
1: 哎，谢谢，
0: 感
1: 谢，谢谢。来呀，当有一个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吼、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的拜几拜的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首先安尼搞疼，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的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一见呢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刚好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的边缘啊，你唔在食是较轻脆，唔食掉啊。啊！伊即马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唔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亿了，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亿呀，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喝冰丹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得去面对。我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的吼，我拢安那，我的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较早是较早啊！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当然食食就是不一样嘛。爱的问我讲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预期好，先食一种糖尿病的食牛奶。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道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抢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那边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食的问题，低脂控制，伊的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现在定来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即句我甲大伙讲，定来讲的是安尼哦吼。来，咱即马请大伙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0: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虾米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呛嘴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个爱食个营养，啊，个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家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个爱看医生，个爱查血糖，好、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糖尿病会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迄种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个人吼，啊、哦，这个、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哦，啊，这个因查某囝出来去食物件，叫食了后吼。这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去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这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头？他个憨，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憨憨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偏着水果胖，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会闻到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爱人就无喷胖水啊，看我可能水果甜胖胖，赶紧看医生。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咱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开始讲哦，原来也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些案例拢是安尼，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今麦也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佮配豆乳吼，佮配什么粿啊哈，真无可能安尼食。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佫伤咸，吼，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佮瘦的人呢，无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瘦的人嘛有，瘦的人也是会有，吼、哦。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各位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就是看起来瘦瘦的，结果伊是营养不良。 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的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大颗啊个瘦的人，你都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哈。啊，有的人哈，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哈，问讲，哎，这个为什么啊？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啉的，我血糖嘛是高。爱甲各位提醒哈，不是讲啉这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加高，不是哈。伊只是讲哈，你啉这哈，伊里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袂有这剧烈的波动，吼、哦，袂这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也即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
1: 哦、
0: 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固定粉，就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个医生都开我花吃，我应该唔免呛嘴，什么人讲的？当然嘛爱呛嘴啊，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哈。啊，我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本身的血糖跟本的血糖跟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是爽，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1: 啊，我是爽，你好。
2: 嘿，你好，你好。我请问一下
1: 哈，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爱丽美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收起完喜人这正大的收掉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我的喜你好，
1: 感谢先生讲明哎，
0: 哦，赶快接受
1: 我今仔日的产品直播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我就哦，恁今仔
1: 日。我去台北骑吼，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伊即摆拢
1: 叫恁来，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哪？
1: 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
0: 你
1: 老人带。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哪？你讲重点。伊食了哪好？
1: 诶，伊着要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滴啊。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三，你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一百。安尼
0: 呢？安尼哦，安尼你叫来看呢，看呢呢。哎呦，莫放掉我哈！哎，无，即马改两顿，我改两顿。好，谢谢。
2: 哎，
0: 秀爽
2: 小姐，
0: 秀爽嘿，
2: 秀爽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都爱听你声。
0: 哦，谢谢你。
2: 我谢谢阿妹啦。
0: 好，安尼好，你好。
2: 改款，我这今日上最先。
0: 上片有请，好，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别搞啊。
0: 还是
2: 改换一款那个木材啦。
0: 好，谢谢。
2: 我这摆就讲关五款。
0: 马紧吼，安尼好
2: 啊。嘿，阿我姐吼，成婚哦。
0: 嘿。
2: 但是也康八干年拢94。
0: 哦，标准呢？
2: 九十。
0: 哦，好好。
2: 阿婆八十过。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也卡300过，很多件事。
0: 卡早也卡300哇。
2: 嘿，
0: 阿这摆从八十过
2: 到。四关哦。
0: 好。
2: 会检查。
0: 好。
2: 啊，检查迄个。
0: 嘿。
2: 成婚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哎呀，我宝贝，这个70波，
0: 哦，
2: 啊，这个存啥70，
0: 哦，啊，
2: 我检查有较好，我叫的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好，感谢等宝，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谁啦？
0: 好，你好，什么贵数？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迄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5:108:00我量吼，120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伊个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呐、
3: 啊，行啦、哦，你
0: 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好，大嫂，谢谢。来，你好。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叔吗？
4: 哎，我有要，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哦，八点的啊。
0: 霸气的、哦啊，
4: 对，啊，到几百空气，
0: 几百空气的标准呢、啊？
4: 安尼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
4: 不好意思，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别，大家拢吃同款这款拢是啥？三省金宝，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大家关灯啊，只要无跟他听尔吼，因为咱这款呢，骨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仙温哦。吃这款第二个管理开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款，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买去放过来，跟有人，那接来个食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直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直接个捞起来。假二一个跟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的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来。
0: 来，请讲的你好嘿，
6: 你好四川，
0: 嘿，我四川嘿，你好，请讲的来。
6: 啊，因为食饭我啊唔食糖尿病啊，是。
0: 哦，来等一下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呀。
0: 嘿，啥贵叔来？你好。
7: 哎、欸，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哦。啊，你等一下，来个新歌就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哈，咱的周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秀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塞，大阪是我的周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哦。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这阿亚多纳哦。
0: 三边
1: 哦，
0: 我这里。
1: 哦，给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未困。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较好呢。
1: 我拢去听我呀。
0: 冇紧冇紧，咱静静挂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给恁道谢啵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姐吼，今摆等家一半下解开咯。
0: 哦，你是讲来三片了，不姐，你是讲吃我的阿亚德呐？
2: 嘿，
0: 哦啊，有我有咸啊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想咩人啊？
0: 哎，你也想我伊呢嘿？刚刚伊个老朋友，老朋友想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上啊！你讲啊，三片老不姐，你讲食我呢两行，食阿爷得那好困呢。
3: 嘿，
0: 哦，安尼哦，好。
3: 阿哥食三片根，不会，我这开煮饭吼都袂惊，食几年啦。
0: 安尼好，唔过阿上你，
3: 食了较好，一个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胃了去啊。
0: 无啦，安尼个继续看呢，盖我姐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那边那个讲这款。
4: 哎呀，等啊！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这是健康昆明的香哦。那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火肉棒、噶银杏果、噶番红呢，够回粉呢，火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火让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毛火让的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比对面比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他们因公因公记得那来那不好心慌慌呢，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4: 阿雅德呐，
0: 上个先来当个家人呢，三千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困眠不是当个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平淡无急无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阿边哪好哈？会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跟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帮干换，两点的当换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荣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检索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搁是大机的哦，37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的跟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山。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啊，我刚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那个药啊，哈。
0: 哦，好，来一线哦。哎，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啊，喂。
6: 喂，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6: 哎，你好。
0: 嘿。
6: 哎，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6: 那那卡诶，从这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上面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6: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哎，嘿，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咱平常时诶，咱要看物件，要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咧，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走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了怪怪，比如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来注意黄斑部边边。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看到起目睭闪光，就是死亡的边边。即种啊，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4: 是，咱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加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哈。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在用目睭，啊，你这休困的时阵在耍手机啊，哈。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嗯。但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就大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讲一旦咱 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目睭，爱马上歇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你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会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着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诶来的这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欸、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的时阵，哎，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去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该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哎、欸，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个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当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啊，咱一。爱知影讲，这个、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冬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些新的几副这乌日墨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起哦。
0: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休算啊。
4: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丹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 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5: 你来笑死！
1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刘龙的聆听。那么这是林依音说起来是咱这位而来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蛋。你好，
1: 你好。喂，秀爽哈？
0: 有，是嘿。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坚固。哦，来三片好不接，感谢你嘿，谢谢阿娜、嘿。
1: 啊，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安那好阿桑。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今麦较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啦、啊，我想讲要国酒。
0: 我可不可以你来接接，一线个听姐，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刷到四单。我有吃你三成天保吃十几罐，我刚
0: 刚都买几罐。
2: 我吃，我有去台北来讲哦。啊，拢规刚刚都去抽一水，啊，今麦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迄目睭唔免去抽水。
0: 所以讲目睭唔免去抽水
2: 啊。哎呀，咱不过先先抽水，先讲唔免啦。安尼吃，讲我吃吃咧，目睭遐好安尼。
0: 哦，你有吃到咱的，你有吃咱
2: 的三成天保啦。我吃一我刚刚
0: 讲。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三品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嘞，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吃你三品
0: 金宝，嘿，吃了安娜，好安娜，
3: 吃了吼，目睭为了目油，
0: 好，
3: 安尼陪伴阿静嘛无去啊，安尼，
0: 好安尼好，好
3: 啊，
0: 好，
3: 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没有，我咧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干粉这罐，拢是食这罐，食这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骨，要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半个就咪去半个来解药人，那么过来个就咱管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品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你来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来个捞起来哈。假二再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单嘞。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哎，
0: 哈，
4: 哎嘞，吃过吧？几位？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5: 我姓的。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到底小讲啊。
0: 哦，什么贵属？嘿。
5: 我哎，我吃吧，几位？三的根部嘛。
0: 哎，等一下，我今天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呀，那么南北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那边的列单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那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计算，咱的和平路几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这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多一直报这个台呼，啊，咱嘛无法多一直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伫对，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平看你要给咱问，啊，那怎样让咱的直接过药房个关的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听过人呢，咱个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哦了解到，了解到这个世间缘呢，想要去 食菜安尼啦，想要出街食菜安尼啦。哇，阿叔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野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婆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哦，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侪烦恼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下家人讲个虚火吼，阿姆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哦。啊，这么讲完了，师傅搁讲啊，只是是你是助力哦，心内藏着真济烦恼呢。吼、哦，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哦，一点头一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得我心事啊，一讲一点头。这么来，师傅就甲讲啊，吼，嗯，师傅就甲讲吼，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父就跟他说，啊，你跟你相公，你两个翁仔某感情如何这样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说，我翁仔某感情真好呢，那我两个吼，从来不怕冤家过呢，十几年了呢，哇，感情都盖好呢，吼，啊，师父就跟问了，啊，他都照笑哦，师父都笑哦，啊，你敢有后生女儿吗？吼，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剃金起来，都笑着讲哦。师傅啊，我一个细汉查某囝，吼、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吼、哦，啊，这样师傅就佮阿问啊，佮下落来吼、哦，啊，下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家咧卖布生意好无？吼、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家生活吼。讲起来，因为是阮这个顶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好，阿叔呢？吼，哪门哪下，倒边个下欢乐的代志，正边个下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这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啦。你甲你欢乐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这么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家生意嘛盖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傅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阁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傅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摕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加一个蛋，苦的蛋，啊，加滴热水来滴。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热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傅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施主你吼、哦，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奈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把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啦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忙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爱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在顶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哦，哦，不爱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是要甲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无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的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的正边，啊，坏处是虾米？ 啊，两个比较起来，哎，好处呢较侪，啊，咱就买起来想买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当哦，你那里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平，佮写写起来。啊，然后对平哦，你有甚物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侪啊少无？我安尼你佮比较起来，哎，啊，都烦恼都假嘛，对唔对？啊，你看有必要为着别人佮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你又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加，你烦恼啥？你等于加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侪，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好快乐，唔忙人生活好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唱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的霓虹歌吼，那么我来甲唱，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祝表心。

0: 主表示嘛，这首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的，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而且卡里吧，按若无，再给你报。一个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啊，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都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都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咧，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把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单哦，一年咯、哦、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第二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你个变你那有一个观念哦，如果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定爱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好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筋络会揪啊来，你敢知？会揪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才拄啊讲头前无讲到啦，伊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
1: 哎，
0: 好，我等下找看卖。
1: 好，谢谢你、哦。
0: 啊，是你讲的标题嘛？哈，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才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即摆已经有3声，已经增加3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10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正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互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互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会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啊，为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个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佫无正常。安尼无怪你个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个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正常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佫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阿卖食伤甜，嘛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若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互咱产生了啥物？也和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血。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的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个别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 恐怖无，所以你爱牛无爱牛肺炎，你唔讲啊，我都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爱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和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管啊低啊？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较会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会猝死，所以你敢知道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四十几个人呢，这都哎呀呐，像我一个朋友林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年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给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悬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牛，咱的肺炎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吃啥？
0: 哦，来接接哦，嘿，一线哦，谢谢。

0: 关于关于这个健美测试前面呢，是咱这位姚先生代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欸，王秀爽，你好呢，
1: 秀爽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哎、欸，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嗯哦、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要甲讲，恁助理有卡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欢迎甲你交流，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暖，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好来，三秘书不接。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躯拢好得着啊啦，啊工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法拢减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
1: 无？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hey,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多，
0: 哦，
2: 也不相关吧，
0: 还好咧，别讲盖高了，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嘿，啊有30多啦，哈，
0: 哦，
2: 啊有，
0: 嘿，
2: 有百二的啦，
0: 没啦，大嫂你安尼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棒洗的喝啊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四川哦，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未讲重点。
3: 讲迄、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安尼不要紧啦。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
0: 哦。标准，咱正常72呢。你安尼可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欸，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谢总。
0: 喂，你好，阿桑，来啦。
4: 我今仔日拢去生个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个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袂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佫较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介好，没烦恼哈。哎，谢谢。来，今麦上线来，产品了不就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给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哦。
0: 嘿，来，你讲。
5: 我讲，三重天无真好啊。
0: 吼、哦，食了哪好？
5: 真好我哦。
0: 嘿。
5: 有心脏，有心脏安全滴。
0: 吼、哦。
5: 啊，个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吼吼吼吼。
5: 啊，也目睭较金。
0: 吼吼
5: 吼吼。啊，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
5: 真好。
0: 好好好，阿、啊、你也保重哈、啊，阿伯再好，好，感谢你哈、啊，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是是啊，你好，
0: 你好。
6: 嘿，我跟你请教一下吼，
0: 请讲下来。
6: 我有吃迄个三根金宝，
0: 加吃
6: 钙固醇吼。
0: 谢谢。
6: 啊，我即卖迄个血压吼，
0: 嗯，
6: 拢差不多低，拢60多啊。
0: 嗯，
6: 啊，迄个管的拢110多遐。
0: 袂啦，安尼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无要紧，无要紧。
6: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多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加60就好啊啦。啊，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关灯啊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有影呢，大家拢食到这么好，是好的多呢。啊，食了才怎样哦？食这罐滴咧，我管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按什么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人赶快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咱们家先嚼好，较讲啦吼。阿妈袂记得，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所以你也该留起来哦。上啊，那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要该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去问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你好。
7: 这么美哦。
0: 嘿，免
7: 照顾。因种药啊，敢袂通通好个咯？
0: 咱伫线顶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好，谢谢。好，来，林哥你好。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爽，谢谢你好。
0: 嘿，你好，嘿。
8: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8: 我拢电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啊，伊着怪最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发无发？安尼我叫人听来，爱最心脏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护机》，来过来个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哎，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King 卡夫吉，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特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30分钟无？我举手者，我特工来骑卡拉车30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那跟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在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迄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的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七卡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卡，爱打拖卡，上无至少行30分钟。卡打拖卡，只要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该用讲的，我打工一直。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4点钟咧。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的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无你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蛋白质的家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蛋白质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蛋白质，咱的健肌肉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蛋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蛋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肉呢？哦，咱要食的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的脂肪，你那是没得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能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才能这样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还吃鱼啊，我还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了吼。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军钙啉有够，咱的钙质在咱控骨力控安呐，这毋则黏会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3，在咱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这健肌肉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敢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肉呐，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黏糊糊的，因为我在运动啊。啊，你若无在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立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啊，伊就无在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两天哦。卖讲两工啦，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1/4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里降低10吨呢，10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就开始的？为什么30岁？我即马先啊，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你所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哈。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的，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呐衰弱呢，你搁安怎哦？你那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干我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侪人哦，拢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给减加啥呢？蛋白质，比如讲这个肌肉诶，鸡肉。 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啊，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有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的，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然后苦苦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行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怨叹呐，对不对？我恁家的囝个作妖，那是作妖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爱顾好，大家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四早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来脚头啊，是关节都会酸痛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痛咧，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咧，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堆咧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关咧，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咧，你来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的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嘿。
1: 哎、欸，秀爽，哎、欸，我头一个我是先听友啦，我是讲我母啊吼，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咯。哎，谢谢。

0: 参加我猛学习，那么这是陈随跟他老婆谢玉金说请我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对啊，那什么贵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又背了也要背老腿啊，
0: 哦啊你喝代志，喝代志
1: 也要也要落来啊，
0: 哦你喝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1: 啊不然走到鼻鼻喘鼻鼻喘，啊不然都说会变难呢，
0: 啊你现在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好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哎呦，
0: 哎
2: 你好，哎你好，我最近跟你讲讲介绍
0: 产品了不起，
2: 脚有疼吼，好呀，
0: 好哦，
2: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2: 拢食两扎，
0: 今麦个改两顿无紧哈，
2: 啊今麦改食三分之一，
0: 其他小轻啊，当上上不爱两粒，嘿啦，其他上不爱轻爱两粒无哈，好，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
3: 喂，秀嫂你好，
0: 哎、
3: 啊、
0: 你好，
3: 哎、欸，我是我呐，有在用你的泰国籍啦。
0: 三片小姐、哦、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擦啦，
0: 哦，
3: 有这股卡擦啦。
0: 哦，你好啊，啊那你今嘛干两顿不要紧啊，大姐，哎干两顿哈，好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4: 哎、啊、你秀嫂
0: 哈，哎、
4: 啊、哎、欸，我要是讲改高了者啦，
0: 好、
4: 哦，啊你现在改问，我迄个捌食机车啦哈。
0: 嗯，
4: 啊，跋倒，啊，去用照，
0: 嘿，
4: 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4: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产品
4: 我三样拢在食，
0: 哦，
4: 食这也真正好起呢。
0: 哎、
4: 欸，食全部要40万
0: 哦。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4: 很
0: 也
4: 很
0: 要紧
4: 啦。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靠近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5: 哎、欸，谢谢你好。
0: 哎、欸，吴先生你好，你好。
5: 我想要给你搞嘞，姐。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点点起来、欸、嘿。
5: 好，因为我骑车把手在骨骨折哈、
0: 哦。哎呦，
5: 吃钙固是吃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视力呢？欸、你目睭不是不好吗？
5: 哎呀哎呀。
0: 哦，你骑车视力呢？
5: 哦哦哦。
0: 好，保重嘞哈，吴、哦、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骑车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哦，好好，保重哈。谢谢你，谢谢。李慧你好，嗨，谢谢。李慧你好，
6: 喂，
0: 来车工的来，
6: 秀帅呀
0: 哈。哎，你要讲好话吗？
6: 哎、欸，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我不记得。
6: 我食恁那迄个钙固碱吼，
0: 嗯，
6: 食两三罐啊，卡起码拢卡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崩掉安尼。
0: 哦，卡在鼻鼻白白啦吼。
6: 哎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哦，阿弟，阿弟，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保重，感谢你们吃干两哈，们吃干两就嘛，们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这罐钙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们吃干两哈，们吃干两种，阿妈们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咱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子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嚼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可以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吼。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是安尼钙固子个钙，三型全部做一下。啊，那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哎、欸，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来吃哈。啊，那困眠不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轻微人胸干卡肾气症老关高症个不啊 ？No， 皮痒，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的你好？
7: 喂、欸，你姓啥呀？
0: 梅西。
7: 哎、欸，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7: 我咧做工贵吼。
0: 嗯。
7: 吃几工吼，啊拢卡
0: 背。吃几工哦，不怪你生。安尼蛋姐大嫂来，一线接掉。好，谢谢。哪里的你好？
8: 哎、欸，你啊，咁秀爽。
0: 我秀爽，你好。
8: 秀爽。
0: 嘿，阿三你好。
8: 我要问一款。
0: 好。
8: 我即马这腰骨吼，安也无力啦，
0: 无力咯，俺们等起来，好，先接招。 好，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时段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症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呐，拄到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咱平常时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北抓乌鱼下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我买吃鱼啊！哦，
1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初六，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是29度。古历是3月20，明仔日无适合开刀，无适合安机械。头头前面讲到是总统啊出国啊出国访问哈、啊，根据呢，伊出国访问呢，斯瓦蒂尼那边的媒体咧报道啊，就是讲有只呢飞行机啊，是属于啊空中巴士 A340的专机，搭载着咱的总统。咧测试的中昼12:50，啊，就是咱台湾时间暗时的6:50呢，为因的国王机场咧起飞。啊，然后呢，应该是等来咱台湾咯，哈、啊。当然，咱这边呢，总统府啦、外交部呢，这段时间是拢无回应哈、啊。啊，不过你算这时间点呢，啊，这个总统呢啊就回国了。啊，去遐呢，当然甲对方有相当的一寡呢合作的签署啦、拜会啦等等，时间是3天2夜嘛。啊，本来总统是4月22日要出门。啊，北京那边呢，就讲，哇，当然伊甲咱乱啦哈，啊，后来呢，飞行机要起飞啊，要经过多，经过多，哦，几个国家讲啊，咱这袂当经过伊遐，哇，袂通啊，啊，袂通呢，就免出门嘛，当然有所安排啦哈，啊，这架呢飞行机要飞回来，根据法新社，包括航班呢追踪的一挂资料。哦，这是对方哦，总统啊，对方是国王啦哈，属于专人的专机，伊即马呢飞，经过呢莫桑比克，佮经过南非了，也转向呢印度洋。哦，伊起飞也好，降落地点呢拢无显示，啊，飞行的过程嘛无显示完整的啊一挂机身识别资料，干来当追踪就是讲啊，这架飞行机飞较多。刚才当追踪案的是两年哈，虽然安尼追踪呢，一直到早暗呢10:30，已经来到呢马达加斯加东南边印度洋上空啊，哦，时速呢1033公里，叮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应该就是一个真成功的外交，哦，尤其啊引起了全世界非常的注目。哦，这诶，安怎出门诶？安怎哈？啊，所以这安排呢，当然是非常之机密的哈。我啦，咱个非洲诶友邦是斯瓦蒂尼，哦，相关的行程呢，6:50啦，起飞啦，和专机回来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这个台北时间呢，6:50嘛哈。这架飞行机是 A340，好，位于呢这个国王机场起飞，啊，第一站呢，经过莫桑比克、南非。啊，建立到呢印度洋等等哈，挑竿关掉飞行机身份的一挂资讯啦。啊，这整个诶过程，连明呢咱有时间呢，再过甲大家啊较详细报告哈。现在讲到是昨呢，你看昨呢一个看股市的表现，会感觉讲惊一跳。啊，其实呢嘛无虾米通好惊一跳，因为呢有生理才有股市嘛。哦，这股市呢就是表现到未来。啊，这个产业的这个啊，生意到底好歹嘛？是不是哈、哦？所以涨是台北股市啊，一挂，当讲是创纪录的数字。5月份头一个啊，交易日，大盘的指数呢，你甲看哈、哦，一个开盘啊，数字砰就冲起来呢，啊，真正好厉害啊！咱讲啊，开高走低，唔是，伊是开高走高，哦，起偌济呢？去1778点。来到呢40000多点嘛呢哈，所以这当讲是啊，短时间，特别股市呢，20000点啦、30000点啦、40000点，即卖已经超过40000点。当然来到这么高，你个又回来啦，个起啦，个又回来，个起啊，这加减会啦。啊，然后后续的什么款的一个变化啊？当然啦，股市啊，未当讲一定会安怎，但是看这种啊，属于多头的。镜像应该还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头一边呢，台北股市来到40000点，嘛改写了呢，史上上大单一天哦，迄、那个起的点，包括呢收盘的一个新冠的记录，
哦，所以台北股市今年以来啊，大起啊，上万点的带动之下，真侪人呢就涨入来啊。啊，包括呢来开户的，哦，你讲本来呢我就开户，无啥咧出入，啊，最近呢较有咧啊呢，嘿。哦，佮投资入去，哦，啊，但是有的是过去嘛，无咧买股票，哇，即马总入来开户的，啊，开户人数呢，增加非常之多，哈、哦，伊讲啊，尽管开户的人数来到呢超过一，我咱即马总数哈、哦、1420万人的新冠，哦，安尼是不是全民呢啊咧消股市？人讲啊，规个小马座，吼、哦，即马是全台湾内拢咧小股市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台北股市的这融资余额啊，这借钱来拼股票的这干那有较过热呢，哦，所以短线落去呢，这可能啊难免，啊、哦，这行情呢速度呢非常快速升温嘛，所以真正是全台湾的小股票，阿张做发布就统计。干那四月份的尽管的开户人数呢，突破了1420万人嘛，比三月份呢，佫增加了98558人。哦，所以全台湾2300万人来讲呢，差不多比5个人来对，就3个人呢，咧股市呢，哦，咧佮伊呢啊做投资。实际上，以目前看起来状况呢，咱讲啊投资啊，比较淡薄的。投机跟投资不同哦，但现在呢，现在台北股市也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哦，照到另外一位啊，也是，但讲是真出名的股市的先辈在讲，因为台北股市现在是叫做跋筊，啊，我讲跋筊呢，跋筊即系跋筊讲，我借钱，我出来借钱，哦，还是我安怎来借钱，你来跟你拼，哦，所以这叫做跋筊呢。每五个就三个拼在里面，市场的参与率呢超过60%。甲去年4月份呢总开户的人数是1341万人嘛，短短一年台北股市啊投资的人数短短一年增加了78万人，这啊真正拢是想未到的数字安尼是吼。但是呢指数呢哦又过来到一个新冠哦，哦照你讲，大家拢应该呢啊真好。哦，赚大钱，公司呢，上市的上柜拢应该是变变球才对，但是呢，嘛无安尼先。哦，这数字盘面你甲看起来呢，资金呢，依然集中咧半导体啦、咧 AI 啦、电子这方面咧。尤其啊，这全指股都是哇大股本咧，大股本会当变干咧，会当咧涨停板。哦，你看像台积电啦、日月光啦。哦，这哦，这开盘了，砰就收掉呀！哈，这真正是好厉害，好厉害！哦啊，但是你讲啊，去1700几点，台积电都带动几点啊？哦，台积电呢是涨，你甲看，哦，去140，是不是啊？啊，所以干那呢带动的都超过偌济点嘛呢？哦，差不多是涨幅呢，伊所带动的。就差不多1200点啊嘛，佮加上呢联发科，佮加上呢日月光，哦，所以这种交手全指股大股，哦，集中然后呢扭起来，这当然啊，当然市场呢，佮咱所想的哦，全面性的大家拢真好呢，干那呢无啥讲，干那无啥讲，哦，所以咱呢已经啊有一寡提醒，尤其传统产业的表现呢。你甲看嘛，吼，真明显呢，跌袂着顶，所以即卖市场是伤过烧的，太热了。首先你甲看吼，譬如讲技术面顶面呢，目前指数啊，甲咱呢年线，吼、哦，咱即个股市啊，又看5天的、10天的，是不是啊？吼、哦，1个月、3个月、半年的，还是1年的这个线？你看迄个线呢，伊本身甲年线呢，已经是规个啊拖开去，伊个乖离率呢已经超过40%呢，以上啊吼，所以表示讲一般啦30%以上就差不多伤得扑扑去啊。啊40%呢，有一挂专家咧讲，以前我毋捌看过，毋捌看过这個现象。
安尼是吼，所以包括富邦这边的总也嘛咧讲吼，用啊那算这股市的总市值，占咱国内 GDP 的比重呢，已经啊逼近500%。哦，咱以啊巴菲特指标来讲吼，所以这款的一个标准呢，过去啊以100%至100%都已经上少啊，即卖来到500%。哦，过来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啊融资。那融资借钱买股票者，哈，这融资余额呢，已经来到4600亿。4600亿代表什么？代表呢，真正啊，借钱来跟你拼、跟你输赢的，这里、个、应该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累积。好、哦，所以伊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寡呢，可能会产生未来更加大的波动嘛，是不是啊？好啊，市场呢，讲这个时间出现了介绍大幅偏离。哦，估值提升，投资的人呢快速增加，这种种现象的时候呢，行情呢、往往呢为基本面带头的渐渐转向的资金，包括迄种啊，气氛，来带动人变多啊嘛，一直起嘛，集中度呢个提悬嘛，这三项代志同时存在的时候呢。当然不是说现在就是卖啦，就是一直顶落啦，一直崩盘、当然看起来现在短期间是卖啦，只是啊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稍微稍微稍微稍微好啦，但是我们相对的啊，我们是劳工啊，我们的劳动基金啊，差不多有两成哦，咱劳动基金超两成是投资咧台北股市哦，啊，台北股市呢，安尼先呢，咧起的时候呢，当然啦、咱呢嘛跌咧赚真多，但是伊咧落的时候，咱嘛是我看起了真多安尼先啊，是不是哈？譬如讲哈，劳动基金3月份，即嘛5月啊，劳动基金3月份一个月了偌多呢？3700几亿啊！他家看了分期呢，但是这么个起来呢，个赚偌济，这赚呢，当然比个更加济济安尼是吼，所以这起落之间呢，真正咱劳动基金嘛，跌咧起落，其中以咱新制度的劳动基金第一季，咱内卖讲多一个月啦哈，咱讲啊，今年正月、二月、三月第一季，咱的劳动基金呢，收益都是赚的啦哈，2881亿。平均呢，每一名劳工呢，会当分到22000元，平均啦、平均哈、所以咱劳金局，伊咧表示讲，一看4月份，即马5月初嘛，好看4月份呢，各种的这数字个看起来是拢袂歹，所以4月份咱金呢会当赚。

是内行的嘛，应该买什么会谈，买什么会谈，买什么安的谈。哦，所以这几年呢，这操盘呢，咱讲的，拢是高手。好、哦，当然有发生一挂内部一挂问题，加减有啦哈。但是后来呢，敢那都还好，啊，操盘的成绩也很好。啊、哦，和咱罗岗朋友呢，在这方面，啊、哦，会当较安心。啊、哦，点点啊，就替咱呢，啊，加赚一挂钱入来，安尼是好。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2: 我辛苦上个弄了，辛苦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各家有力。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辛苦精花饭吃挺好。
4: 等你辛苦精成功弄上几人？
1: 我八十一岁啊，起码食辛苦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辛苦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辛苦精，啊食即毛跳十六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辛苦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辛苦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感谢。
0: 哎、
5: 我甲你讲，我有甲你问过啊。阮翁中风，你讲连锅煎甲三烧嘛？
0: 丢丢丢！
5: 啊，如果加那个雪莉旺呢？
0: 那当然更好啊。
5: 这样子啊，
0: 嘿，
5: 你啊会惊咯？
0: 嗨，
5: 啊，无坐轮椅嘛，无牙关啊。
0: 哦，真好啊！
5: 他是出血性的，哎、啊，也要感谢你们呐、啊。
0: 容易呢，那连锅煎甲三烧，搁持续爱吃，好唔好啊？
5: 有啊，我们会一直吃啊。
0: 好，啊，即马连锅煎甲三椒这两项是上界对症啦，
5: 吼。必要的，嘿。
0: 对，哎、啊，即马进步甲会当走路，会当拢正常吗？
5: 会骑车，会开车。
0: 哦，会当骑，多摆会当开车。
5: 对。
0: 哦，安尼真好啦，恭喜啦！啊，这时间偌久啊？
5: 无像那跟你讲说说。
0: 哦，啊，伊这个偌久的时间，你才甲顾甲才好啊？
5: 他现在四个月
0: 哦、喔，
5: 本地两个月回来，先去医院回来的时候，他在那边复健嘛。
0: 是，
5: 啊，因为底下吃迄个较不方便啊，我回来就直直好吃苹果精加三椒。
0: 是，
5: 嗯，
0: 哦，安尼真好，
5: 谢谢啦，
0: 恭喜你，
5: 谢谢，
0: 好，谢谢啊、哈，
5: 我一年拢买几十万呢，
0: 谢谢你，
5: 好啦，平安来，
0: 好，平安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啊，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脚较无爽快啦吼，
0: 是。
6: 总共我即马有小可感冒，也较唔敢出门啦。
0: 是，
6: 啊、我要爱两，哎、欸，啥两阿伯迄个啥物？
0: 苹果精。
6: 哎呦呦，我即马拢咧食苹果精啦。
0: 是好。
6: 我食了即马血压啊，甲迄个阿公糖分高，啊，我即马小可较正常啊。
0: 好代志啊！
6: 嘿，
0: 嘿，
6: 啊，即马无代志啊，有较好啊，医生讲安未歹。打工礼拜我就真欢喜啊！
0: 好，你是林大姐，住咧咱太平是不？
6: 啊，对。
0: 好，我给你送两阿林果精啊，送一个粉红超跑，明仔日送好唔？
6: 当时。
0: 哎，明仔日好唔？
6: 明仔啊。
0: 嘿。
6: 哦，好啊，好啊。
0: 哦，阿要出门会敲电话你。
6: 好。
0: 哦，
6: 我早时是明仔一波好不？
0: 好啊，明仔一波几点？
6: 你讲。我咧。
0: 果精。
6: 两点我拢话紧啦。
0: 好，两点过呀哈。
6: 好好。
0: 啊，上一卡粉龙超跑 ，OK， 无问题。好，拜拜，再见。
6: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喂，阿亮啊呀。
0: 嗨。
7: 哎，阿亮啊。
0: 嗨。
7: 啊，你款大大的香果精是当时才有个当时才讨价。
0: 大组的香菇精是八八节呢，
7: 八八节哦，啊，你我就搞了，我可是讲无啊哩。
0: 哦，八八节就有啊哈。
7: 哦，八八节我买十组哩。
0: 好，安尼八八节差不多七月底八月初啦哈。
7: 哦，安尼、哦。
0: 到时节目中再甲你休一下，好唔好？
7: 好啦，好啊，我食你几样药啊嘞？
0: 哦，谢谢你。
7: 肝药啊，过个药做利梅，利梅药做啥？
0: 哦，利梅是雪利旺。
7: 嗯，啊，过个三五药啊。
0: 哦 ，no 哈。
7: 嗯，过年过节就四样啦。
0: 好，年过节啊，七月底八月初我再给你报告哈。
7: 哦，安尼好。
0: 好，谢谢，拜拜，
7: 拜拜。多的啦。
0: 啊，好 ，OK。好，拜拜，谢谢，再见。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苹果精。
8: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3: 温差真大，喘袂声，起来苹果精三顿食，真好。
9: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汁，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嘞。人参菜心嘛较好。
10: 这个苹果汁我咧食是差足侪嘞，跌落高那里呢。
11: 那苹果汁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硬硬了，苹果汁来吃了，我是个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10: 食苹果汁，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食你的苹果汁，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汁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母亲节咧，就送粉红超跑，零果金一盒是2000块，哈、啊，加买一盒呢，就是买两盒，咱就送呢粉红超跑购物车哈、啊。各位呢，听众咧讲啊，粉红超跑购物车有的是啊，会当载狗啊啦，载猫啊啦，哈、啊，昨昏个讲了，什么载狗啊，载猫啊，即听众讲，我载囡仔呢，哦，方便囡仔呢，安尼。台当在用哈，拢会动，拢会动哈，不要注意安全啊，咱拖咧行嘛，啊，注意安全安尼先哈。这母亲节嘛，一挂药房呢，伊家己要啊配合母亲节做活动啦哈。譬如讲南投公园，伊买当抽奖，抽奖呢，恭喜呢，这曾先生、曾李运先生，迄五十寸的电视，互你抽起安尼。啊不过这奥多拜呢也不让人丢去啊，看多一个啊运气特别好的买单来人公园呢抽一条奥多拜回来去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啊，吃毒开车啊，弄死人呢，发生在咱彰化，这个少年人三十岁，叫做高博凯，昨昏开车在咱彰化市区哦，点么呸，造成呢骑车的奥多麦就以五神士和弄一个啊，这弄死。然后一个继续的车冲位头前，对方嘛来一台车，哦，然后呢，吼、哦、弄落去了，对方一台车嘛会弄个呢脆果果，哦，啊，对方的车内是一对啊，结婚呢嘛无介久，哦，这个查某的姓翁，一开车，因先生呢姓施，哦，施先生跟施太太啦哈。然后呢，就赶紧上病院抢救，但是这施太太呢受伤较重，就救无回来。结婚无久呢，哦，天人永隔。所以这个车祸造成两个死亡，两个受伤。哦，啊，这高博凯你是啉烧酒吗？没有，一滴酒都无。哦，什么原因？吃毒啊，甲抽血鉴定呢，安非他命的反应，所以毒驾。哦，即卖咧食毒开车的人数，那会愈来愈多。这表示咱台湾的毒品愈来愈泛滥啊，敢毋是安尼？哦，健康调查就是讲啊，这位啊高博凯透早四点外，哦，开一台美林的呢，真够皮。经过咱彰化的中华西路遮，哦，伊速度超过100公里啦。冲位头前一个64岁一个吴先生，伊桥都歹。奥多麦叫弄一下，迄台奥多麦弄歪啊！啊，吴先生飞起来，摔个头开，伊个刀柄肩胛头遮啦，吼，只规个手呢，骨头断嘛。啊，人呢当场就无咧喘气啊，心脏也无咧跳啊，上边嘛是救无倒来。哦，但是高一呢，伊出代志了，佮速度真紧哦，冲位咱的中华路桥呀，佮弄到对方来啊，一台车，这台车呢啊，迄位施太太，施太太24岁鸟。一开车，施先生30岁，两个在车顶，车弄落去啊！施先生、施太太一台车弄结果要变落去，本来夹在内面呢。过来啊，赶紧个救回来吗？阿妈救无回来。消防队员呢，变到现场抢救的时候呢，这个30岁吃毒的这个高博凯，自己被车来爬出来。哦，啊，那是迄位施先生、施太太是消防人员呢，用器材呢，撑开吧，啊，才赶紧将人呢救出来。但是这位施太太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啊。哦，所以这施先生呢，哇，真厉害啊，要来拍这个高博凯啊，是警察赶紧甲救掉的。但是因太太嘛救无回来，啊，甲酒测呢，这个、高博凯是无啉酒啦。但是，这高博凯呢？咱消防人员嘛，将伊送去病院嘛，哈，送去病院了，伊是昏迷哦，然后昏迷了，恁就个抽血，验尿这鉴定呢，有毒品安非他命的反应，所以这是公共危险罪啦。你即马弄死人啊！你代志大条哩，这死者那是这对阿公阿婆呢，结婚无介久，有一个小朋友。其实呢，施先生、施太太今年大家妈呢闹症的时候呢，佮关100粒的这蛋挞，和大家呀、这个在享用嘛，哈、哦，真热心就对了哈。那怎样发生这代志？是不是啊？而且呢，施先生在讲，伊讲啊，当下了哈、当下呢，因太太一直流血嘛，一流血，因施先生的光用手，甲因太太流血所在个起掉的嘛，叫这个。叫这高一，这少年，这高一到三江救人，但高一讲啊，我大家正讲，我找无我的手机啊，安尼，无怪人呢，施先生正年啊受气，另外桥多摆迄个吴先生六十几岁这位哈，因家世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因太太就是死者的查某囝，连伊也要生啊，要生啊呢，这吴先生连伊要做阿公呢。即马咧抱袂着孙啊！所以针对这种啊，啉烧酒开车呀、是讲食毒开车呢，这样、做出代志的，这样、应该拢爱严惩呐！
哈、哦。啊，这吴先生透早桥多拜是为什么哈？因为伊在咧菜市啊遐也卖菜啊，到三工卖菜二十年啊，逐工伊嘛透早这时间出门啊。啊，那怎拄着一个？啊好，出代志的这个哥的因老爸呢，怎有来病？来病啊！接受媒体访问哈、啊，当然伊也针对这拍摄。哎呀，后生啊，那是哈，造成嘞人死亡啊，人安怎呢？是哈，伊表示讲，阮后生普通时啊咧做水电，哦，昨昏讲要去南部，哦，爱受食薰呐，啊，但是伊是袂啉烧酒，哦，啊，伊先来食毒，因为过去有啦，过去啊，有食这安非他命，但即马拢无啊呢，哦，拢无啊，是你咧讲诶。表示这爸爸们在因后生呢，也过来吃毒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啊，这诈骗呢，啊诈骗个永远抓不完呢。即摆咧台湾这乌多的拢咧做诈骗的嘛，即嘛是啊彰化的新闻哈。彰化检警单位查到一个诈骗的集团，因自称是新鸿车队，哦内面呢拢有一挂外号，哦，这个是七爷，迄、那个是八爷，迄、那个是文判官、迄、那个武判官、即、這个武将军、迄、那个马将军，哈、哦，自称啊是城隍车队。啊，这集团呢，就是吸收啊，吸收人呢，啊去啊领钱啊做车手，而且呢，较特殊的是因吸收到以前咱彰化县的议员呢，洪伯威呢，哦，吸收伊做车手，啊，内底成员真多，四十几个，即慢慢抓到四十二个。啊，这当然就上班咯，是不是哈？后边面可能还够金主。啊，咱彰化检警单位啊，就办一个姓卢的啦，啊，带头的一个帮派，因涉嫌的是掳人勒赎。啊，掳人勒赎，你讲阿来要创啥呢？堆渣嘛，堆渣了解就讲，哦，原来伊这为什么要掳人勒赎呢？因这都是诈骗集团的内部 ，A 面的车手呢，乌假乌。哦，所以因这种人阿来，啊，姓卢的这阿招五个诈骗集团的车手阿来了，就电啊嘛，就拍嘛，哦，给你翕影片啊，等等，给你签本票嘛，啊，这是去有检察官起诉啊，起诉啊，吼、哦、啊，所以呢，查这个案，哦，我说，哎呦，原来啊，是咧做诈骗的案的事，啊，就扩大，扩大落去办的为利空利数，你也十二个，一直到今年四个。五破的搜查，唔知抓到四十外个，啊，被害者呢，共五十几个人。哦，开始掠，哦，因这不法的锁定呢，嘛堆渣等来千外外万安的是哈、哦，啊，主要就是讲这前议员叫做洪伯威哈，三十七岁，伊咧二零二四年年底时呢，向到这诈骗的被害者，嘛、哦，伊就是坐车手去收钱啊，去面交安的是啊。啊，去用抓起，啊个判刑一年五个月，结果呢要发监进前啊，又个犯难，去年的九月又个去用抓到，啊，伊是来做车手呢，哦、啊，所以做一个议员啊，然后即马不干的是，实际上啊，实在是可惜了，吼、哦。

啊，另外一个较大条的地方新闻呢，应该就是北部吼、哦，北部这鸟鼠啊，讲真多这问题安尼生啊哈、哦，所以台北市呢这鸟鼠啊安尼生啊，有点鼠患严重。台北市的环保局呢，咧公共空间开始啊，放鸟鼠啊。哦，鸟鼠啊，哦，蛋家蛋下的时候，但是大家咪烦恼啊，啊，比如大公园啊，啊，公园啊呢有鸟鼠啊，哦，啊，连公园啊，那么牵狗啊去啊呢散步干唔是呢？啊，小朋友嘛去啊佚佗干唔是呢？哦，所以鸟鼠啊，你安尼死啊，你放药啊时候呢，是唔是啊？狗啊、鸟啊啦，小朋友呢，唔都要去捡掉去边做？哦、所以环境部长呢，长是安尼讲吼，因为你台北市你也比较着登革热的这个防疫，哦，你啊顶面爱通调，哦，相关的这种啊局啦、厝啦，哦，等等安尼是，而且你也公开着你啊本身放药的地点，啊，区域啊分工嘛，啊是找专家制定啊防治的一个策略的，安尼才对。哦，台北市的环保局长。叫做徐世勋呐、啊，伊讲啊，当然阮是比较到登革热安尼先的放药也无唔对，啊，甲环保啊环境部这边规定的，是同款，阮无乌白放药啊啦，袂安尼先啦，袂安尼先吼。所以呢，听讲啦吼，台北市政府呢，干那呢鸟鼠药安尼咧放药啊呢，讲来到呢11,000公斤，这相当的数量哦，相当的数量哦，这确确实实的，爱注意。我真正有这个危险性嘞，哈啊！但是这鸟鼠啊，是不是真正吼？遐尼追，遐尼追哈！台北市政府是讲无呢，这通报的，干那嘛差不多安尼是呢。哦，因为讲这三年来的一挂数字资料啦，啊，除了今年的二月迄阵啊，啊，有一个汉他病毒死亡的案例，鸟鼠啊，会予咱感染到汉他病毒啊。哦，因为每个月通报的量，当然啊，起伏不太大呢。以去年来讲，因为台北市啊，去年11月、12月来讲哦，通报的11月13件，啊12月8件，哦啊，平均才2-3天啊，通报一件，无什么特别较多啊，特别较多哈、哦。当然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是表示啊，台北市政府啊，针对这個、没有松懈啦。啊，没有松懈啊！中央嘛讲，即嘛疫情嘛无升温的趋势啊，那些啊，啊，当然啊，今年选举年啊，啊，一点点啊代志啊，绝对都哦，物价变真大，这安尼是啊，所以呢，即嘛你看呢，网络也好，电视也好啊，针对这呢，就开始啦，真多报道安尼是哈、啊，不过这鼠患呢是一定要防治啦。一定防治的哈，不这呢本身呢，发生代志，到时哈，到时呢发生代志也真大条哈。因为今日呢，冒一条新闻，对世界卫生组织加南非的卫生部，在咧昨日证实，有一只呢咧大西洋的游轮，都爆发了汉他病毒的疫情呢，已经有3个死亡啊。我所以今晚不当开玩笑啊，好啊，3个死亡，够3个念掉啊。啊，其中两个是船员，一只船嘛，啊，大只船，哦，所以顶面的这鸟鼠啊啦，什么的时候，啊，这只游轮呢，有载150名观光客，目前是停在非洲的岛国，叫做呢维德角，在外海遐，所以当地主管机关就介入协助啊嘛，哦，你船顶的人哦，拢袂当甲落来。啥片啊？你是哦，所以北部呢，突然间这鸟鼠的代志啊，引起了大家啊特别个关注啊，这嘛是要非常注意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这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当吼，下当顿行啊，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嗯，等下不好，林志玲果汁，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呢，你看晒身嘛较好。
4: 这个林果汁我咧食是茶树茶呢，茶落到那里呢。
5: 那林果汁吼，他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安弄了，林果汁来吃了，我是各个做阵啊，不了啦。
7: 食林果汁，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啦。
8: 食你的林果汁，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林果汁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苹果精呢，一盒内都有63包哦。咱希望讲阿公阿妈咧食呢，像这种啊天气啊温差大嘛哈，啊咱呢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会讲呢，哎，安那是规罐的水的呢，哦，苹果精嘛是规罐的水的啊，还是甜的，还是甜的哈。当然呢，小朋友来咧甜甜的苹果精呢，他也会比较喜欢喝，这我无反对。但是一般来讲，咱大人啦，哈，尤其阿公阿妈，那较无鼓励食甜的，好，所以一般呢，拢请大家买龟阿来对63包，一包一包随身包，这种无甜的苹果精呢，来顾身体，安尼先哈。啊，这样买两盒，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母亲节啊，上这些物件真好哈，给买给送。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当然真多国际新闻哈。另外来讲到一个查甫人哈，为了钱呀，一旦害死女朋友，害死自己的太太啊那些，啊，结果法院的判官呢是个当判两个无期徒刑。这无期徒刑就无期徒刑啊，甲判两个无期徒刑安尼是，但是啊，就算你甲判三个无期徒刑嘛是免死啊。哦啊，但是呢，为了钱，还是这个还是迄、那个哈、啊，这啊，人讲啊，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哈、啊，这真正是和咱较料想未到哈。过、啊、来就是讲啊，针对着国际局势啊，目前来讲，美国针对伊朗的谈判进度。一旦讲是完全无进度啊！来念伊讲，待会见。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咱先来讲一阵社会新闻哈，甲廖兄未到，主讲呢是一位61岁啊，叫做张淑媛。张淑媛呢106年的时候呢，为着因女朋友的钱。啊，要来诈领到印度兵的保险金，两边呢利用到毒品海洛因，啊，要来害死一只的女朋友。啊，家仔呢，急救呢，拢救到回来。叫到109年的时候呢，这位张的，搁到一位陈小姐的搞哦，啊嘛是啊，搁陈小姐买保险，啊了呢有结婚呢。结婚呢，趁陈小姐大宴的时候呢，甲煮物件，可不答应，甲煮这物件，啊，有毒性诶，然后害死啊伊个太太，因为结婚啊嘛，啊，所以头前迄个互你害无死啊，这个啊，啊，真正互你害死。新北市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呢，判处了这位啊张淑媛两个无期徒刑。哦，因指控就是讲咧，105年、106年的时候呢，迄阵啊，伊女朋友姓王啦。哦，伊就是啊，领到因女朋友的钱270几万。叫当时呢，伊这位啊王小姐真侪变昏迷呢，真侪变安尼吐呢，奇怪呢，啊就啊上病上病安尼是。咩啊？这王小姐银行的钱啊，伊啊可能啊开要打去啊。哦，结果咧，106年2月18日，张威就咧因大所在，将海洛因呢甲注入去啊，这王小姐身躯内面，所以这个张威本身，我看应该有食毒，无伊毒品要倒伊来。好、哦、啊，既然有食毒注毒，所以一定爱钱呀、啊。哦，啊个注落去了呢，这王小姐就哦，人就未清楚啊嘛，就赶紧咧上病。上病了，佮趁呢咧病来对，佮将海洛因佮佮注入去，哦，真大胆呢，即敢咧搬电影咁款啦。所以呢，这个时阵王小姐已经失去了意识啊，唔知人啊，唔知人了，这病赶紧急救呢，迄家仔佮救倒来。阿妹啊呢，是佮这陈小姐，哦，另外佮陈小姐交往交往嘛是，叫这陈小姐买保险，伊拢用这招啦，你也买保险。然后邱一林，邱一林就是张淑媛嘛啊。后来呢，后来两个是真正有结婚啦。啊，结婚呢，这结婚无几天啊，干啊11天了呢。这陈小姐在张威安排之下呢，讲去做一个手术啦。哦，什么手术？底层的微创手术，那是有够轻松的一个手术啦。哦啊，奇怪，那安尼是准啊无性命。哦，手术了，大医呢，定位就点啊背叛。后来呢，伊死去啊，为什么呢？哦，结果鉴定单位查出来，定位咧110年的时候，3月30日，伊做半暝啊啦哈。陈小姐大医嘛，大医呢，定位竟然将这种啊可不答应，哦，可不答应是一种有毒品的物件。甲助理去啊，陈小姐提来，我助理去了，系啊，陈小姐开始扳眉，有淡薄仔像安尼干呐，阴晕安尼是，啊，心脏乒乓菜啊，啊，眼神呢都已经散去啊，啊，鼻关救哦，啊，救无倒来，啊，这已经是结婚啊哦，变作野某啊哦，伊嘛安尼是个害死啊，所以呢，这当讲是真不可思议啦。即嘛是甲判处两个无期徒刑安尼是吼，所以伊这啊交往就是要钱啊啊，
就是要让你死哈，真系哈。过来，咱来讲钱哈，咱讲啊，邮局中华邮政，中华邮政呢，哦，赚钱呢。中华邮政呢，去年啊，赚超过100亿，好厉害。哦啊，但是即卖讲啊，欠人欠到非常之严重哈。哎呀，这赚钱啊，为什么人拢咧留袂掉呢？中华邮政呢，人力缺口。哦，你有编制嘛？这组偌济人，迄组偌济人安尼死吼，一欠拢总欠3000人，3000人，叫离职的人啊，嘛是啊，真济。哦，工作环境也无改善呐，啊，休假呢，休假变休假就欠人啊，啊，定来加班呐、啊，所以人呢留袂掉，变作是恶性循环哈、啊。所以当署长呢，这王党诶，昨日李焕英这边是安尼讲吼，伊讲目前呢，有啦，持续咧招考啊。啊，高给补助安是呐？哦，啊，你人力调整啊，是讲休假补助啊？因为我一个月来提出来改善的一寡做法，安是表示讲这个问题已经嘛拖刷真久啊！哈，中华邮政呢，一旦请偌济员工呢，讲是27496人，去年离职的，今年来到1300几个人，啊，另外嘛1040人。安尼是哦，所以每一年呢，离开的人数呢，普遍拢比伊离开人数也够较侪安尼是呢哈。好啦，所以伊这工作环境确实是无好啦。但是今年袂歹啊，今年3个月伊的包裹业务啊，成长20%，快捷包裹整体成长27%。哦，你成长表示渠道较侪嘛，代志较侪嘛。哦啊，所以你欠人的经营呢，你安尼个愈来愈严重，你咪赶紧的找人就对吼。过来来讲的是爸爸妈妈照顾囡仔，这是一个调查啦哈。儿福联盟调查是今年2026年咱台湾妈妈顾囡仔进行的调查，这调查差不多是800名妈妈的心声啊，母亲节要搞呢。所以妈妈的心声，大家听看看，有高声呢，认同的是囡仔是伊生活当中的中心点哈。当然啦、啊，妈妈心内囡仔当然是上要紧的嘛，是不是哈？而且呢，因呢高潮6.5%哦，对爸爸来顾囡仔呢，这妈妈是较无信任的。对，爸爸会养狗，未养狗还是狗了好歹安心吼。妈妈呢，有6%，妈妈认为哎呀，比较不信任呐，惊讲狗未好安心吼。所以呢，进一步的变作安怎，一定要妈妈，因爸爸狗可能呢，未介完全啊，未介理想啊，所以嘛，造成安怎呢？6%的妈妈因为要照顾囡仔，所以无家己生活的时间。这真多确实是安尼先吼，所以调查呢就显示讲，咱台湾的针对小朋友育儿政策，伊的支持不足，所以妈妈呢拢白掉嘛。妈妈认定讲，因为要照顾囡仔或者女性啊，身体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拢是透支的，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这妈妈的顾囡仔困境，伊讲啊，排在第一名就是讲无家己啊休困的时间。第二种就是讲，无都兼顾到家庭甲其他生活角色。第三种呢，就是讲对家庭的经济啊，也是烦恼的。这当然啦、啊，你若讲厝内，这妈妈咧买这买彼啊，对不对哈？也偌侪钱尔，哦，所以针对这方面的经济，伊当然会烦恼。啊，有的妈妈是规工顾囡仔，全职妈妈。哦，全职妈妈呢，咧各行呢顾囡仔这种烦恼啊。甲面对的困境的比例，比讲啊，你工作的妈妈呢，是全职的妈妈，伊的烦恼甲困境较侪哦，较侪吼。进一步调查，哦，是全职顾囡仔，还是爱上班的这种吼、哦，就算讲这两种族群呐吼，以顾囡仔的需求的协助来讲呢，是工作的妈妈有更高比例的需要。当然啦、啊，伊在吃头路，伊在工作啊。哦，需要更加侪人家啊，斗三工安尼是吼，所以这调查当然真侪人已经知影吧，是不是啊？吼，所以即卖呢，儿福联盟要补充的就是讲，有高血压妈妈认同讲，其实妈妈顾囡仔、甲爸爸顾囡仔，哦，照顾囡仔能力，
是同款的啦，是相等的啦哈。不过呢，有六成五的人认为讲呢，爸爸咧顾囡仔这方面的表现是不如妈妈，妈妈较细心嘛，哦，所以呢，这应该，这个也应该是，可以理解啊，那是呢哈。所以这种啊，那是讲爸爸咧顾囡仔，咱心内较烦恼，较不信任。哦，所以一定要妈妈来顾会较好，这嘛是事实啦。哦啊，所以嘛，阿尼斯做是安怎呢？妈妈开计劳嘛，开计劳嘛哈、哦。而且伊也有一个诉求，就是讲北部的妈妈甲中南部的妈妈，哦，原来啊，某一寡无同的哈。伊、哦、讲啊，因为一寡资源呢，好亲像北部拢较侪，啊，中南部呢，这资源较少，所以南部的妈妈承担了更加大。照顾囡仔压力安尼是哈，这是一个调查报告啦，哈、哦，和大家做参考。好，过来咱另外讲的是台积电，台积电呢本来在么桃园啊，啊，要来做什么厂什么厂，哈、啊，要安尼桃园在地遐所在，一挂乡亲讲，嗯，因无赞成嘛，啊，无赞成，后来台积电就讲好，啊，就无思考啊嘛，哦，地方那是无赞成，台积电绝对袂偏叫嘛。哈，这是竹科龙潭园区第三期扩建计划案。传出的讲，台积电最近阁向竹科管理局提出呢，要来核工厂的申请呢。而且呢，可能要投资的就是下世代面板级的先进封装哦 ，Corpus 哦，啊，这呢会当做三座。先进的封装厂安尼是哈，我啦这呢，咦啊这那过去申请安尼，所以记者就去甲问嘛哈，啊台积电怎是安尼回应？因为台积电呢以台湾为主要基地，哦去日本啊好啦，去美国啊好啦，去德国啊好啦，去都位安尼是哈，但是绝对是以台湾做主要基地，哦台湾的配合度各方面嘛是上好的吧，是不是啊？吼，你咧国外总是别人的所在啦。用不排除呢，任何可能性，安尼是真正有可能就来申请哦。哦，而且持续会甲主管呢机关的合作，来评估适合建厂的用地，安尼是哈。当然啦，这个本身呢，这个三旗家，三旗家本来规划是要做台积电二奈米啊，包括二奈米以下的这个建厂。哦，迄阵啊是安尼，2022年的时候呢，消息呢曝光了，部分者的乡亲抗争，佮组织一个自救会嘛，啊，自救会抗争啊，你也知道台积电这大的公司，那有可能咧，佮点么地方佮你咧迄落，哦，跟他讲了，哦，你抗争啦，我要安怎，伊袂啦袂啦，吼、哦，所以伊就宣布嘛，宣布我无考虑啊，我无考虑啊。哦，这第三期也无考虑安尼死，我说后来伊转社会高阳去吧，啊，去高阳做二奈米嘛，啊是1.4奈米，有无？1.4奈米即马咧中科家吼咧建厂哦，啊，所以即马你个看中科、竹科都免讲啊嘛，竹科是吧？中科是不是？啊，刷到咧南科、高阳吼，整个咧拢是咧台湾安尼死咧。

啊，所以国民党是认为讲，袂当开遐多，哦，一寡钱呢，拢在开倒位去安尼先哈。民众党呢是认为讲，这嘛是有这需要，尤其啊，美国去评有一寡呢，清单来啊嘛，要卖咱什么卖咱什么安尼先哈。啊，所以今嘛呢，才变作讲三个党有三个无同的主张，是不是啊？执政党就是一亿，一条2500亿。啊，国民党是3000亿加 N 加 N， 就是讲看后边，后边安怎来啊？后边安怎增加安尼先吼。所以呢，即马国民党内部呢分作两派，一派呢较少年派啊，较即个立委这方面呢，因认为讲应该是8000亿啊，因为第二批清单嘛，差不多知影安尼是啊。哦，但是老一派党中央，尤其是防护性党部的认为讲呢，哦，这袂当。啊，袂当！吼，美国一挂武器，家己都咧无啊，都无够啊！啊，袂咱一挂武器呢，甚至咱啊，唔是讲适用，搁在开钱维修，啊，搁在安装呢先啦！哈，好啦，所以国民党的主席呢，郑丽文长是安尼讲的啊，本来呢，韩国瑜啊，就是讲来协商来党内啊，立委一挂意见哈、啊。不过即马咧，党中央立场，党主席讲话啊，伊讲党中央立场呢，将来唔捌改变。好、哦，开始讲东来那是阿伯家，安尼呢，就这个锅甩给我了，就我来担啦，好、哦，我来担，阿、啊、我来说明安尼先哈，记者就甲问啊咯，是不是一定要执行咧党中央这版本？哦，郑丽文表示讲当然啦、啊，啊、哦，你这个开什么玩笑？就一定要照着目前党中央的这版本安尼先就对了哈、哦，哦，所以呢，伊认为讲国民党呢要有一点态度。哦，针对行政的版本一条2500亿呢，伊就这袂当啦。好、哦，伊讲卖讲一条2500亿，郑丽文表示讲，就算讲是1250块，国民党也袂当讲我好啊。哦，这空白授权，拢互你，拢授权互你，1250块嘛袂用的，何况是一条2500亿啦哈！伊讲这大家若感觉讲这是啊美国卖地的啊政府卖地的哦，安尼就应该啊无条件支持，安尼就免监督啊吧。哦，伊讲安尼在亚党存在意义是虾米呢？是不是啊？吼、哦，伊讲嘛真侪人讲啊，第二批要卖咱虾米？哦，这单啊嘛真紧就来啊！哦，伊讲我上任党主席个即嘛，即种话啊，我听真侪真侪遍啊，真侪过去啊。啊，突然间呢，国加4200亿出来，啊，真正是要对美国买的吗？哦，这中啊，民进党提偌侪钱去啊？啊，无等美国正式的后面的清单来，啊，再来处理嘛？为什么即嘛一定要提悬到8000亿？安尼先哈，所以伊个一个意思啦，意思啊，就是讲这钱呢当中，民进党呢吃相难看嘛。伊讲民进党是诈骗集团，吃相难看，准备提遐钱，要囥喺家己个落地啊。哦，所以军购呢，加年底选举有啥物直接关系呢？伊讲啊，这都是钱项啊。哦，伊会囥喺家己落地啊。哦，啊那安尼先，这代志你讲要来做啥物款个沟通？我看那是立场已经打死在遐，阿尼斯呀，要沟通就较困难咯。啊，那阿尼斯到尾啊，是不是要表决呢？啊，真紧，啊，真紧，这三个党的版本到时表决啊，看是什么款的结论就知影了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打人进攻股。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八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你好啊，你叫诶。
0: 嗨。
5: 你那以外啦，我这小有中风过哦。
0: 是。
5: 啊，要食啥物好？
0: 中风过，即马咧做复健咧恢复哦，建议你食苓果精加三焦钙好两项。因为中风呢，你诶，唔是讲中风了就未中风啦。
5: 哦。
0: 哦，所以循环咧促进啦。过来呢，咱要来恢复咱的运动机能吼。
5: 嗯。
0: 骨质来定，神经咧走，肌肉收缩力拢需要充足的钙质。所以呢，中风后啊，咱呢爱补充的是苓果精加三焦钙好两项。
5: 嗯。
0: 嘿。你中风几年啊？
5: 无，我拄中风就好耽误呢。
0: 吼、哦，我建议你这两项哦，苓果精一顿一包三顿吃，三焦钙好一顿两粒，加着苓果精斗阵吃，配滚水安尼吞的就好。
5: 哦，三焦甲苓果精、啊。
0: 嘿，对。
5: 哦，好好。吼、
0: 哦，
5: 哎、啊，我要买去倒位？
0: 请问你住倒？
5: 闽闽良。
0: 住倒位？
5: 闽良。
0: 民用民用，要给你用假的呢？
5: 我去用假。
0: 嘿，你在家己嘛，对不对？好，我给你加苓果精一盒，三焦一盒吼。
5: 安尼偌济？
0: 安尼拢总3500。
5: 哦，好好。
0: 哦，好。
5: 好。
0: 啊，苓果精是粉的，敢那咖啡粉同款，倒咧嘴的配滚水就好啊。啊，三焦钙又是粒仔的胶囊的。
5: 哦。
0: 哦，啊，一顿两粒。阿家的家哈，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6: 阿梁先生你好，
0: 嗨，
6: 啊，请教哈，咱咧苓果精会当加钙加
0: 三焦，
6: 加
0: 骨到顶加无问题。嘿、
6: 啊，啊，咱即摆上粉红超跑，还够上啥哈？
0: 粉红超跑，母亲节的这一档是粉红超跑。
6: 啊、然后呢？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灾，大灾要七月底了。
6: 哦，七月底哈，大灾
0: 对
6: 哦。啊，我做大灾七月底，这农历啊，国历。
0: 国历。
6: 哦，好好好，
0: 啊、好
6: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喂。
0: 喂，华亮啊。
7: 哦，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问什么代志？请讲来。
7: 詹太太。
0: 嘿，詹太太好，张妈妈。嘿，
7: 我有代志请教你。
0: 好，请讲。
7: 我即阵拢算讲，拢冇用在你人工精神吼。
0: 是。
7: 啊，心脏是足好，无唔对啦。
0: 是。
7: 不过问题糖分拢降低，安尼敢好个食？
0: 糖分拢降低降偌济？
7: 拢七八十。
0: 糖分七八十，七十至一百是标准的呢。
7: 好安尼哦。
0: 嘿。
7: 哦，我。
0: 啊，你阿哥咧食西药吗？
7: 有啦，西药嘛是算医生开的嘛吼。
0: 来，甲西药。
7: 啊，我即卖就是想讲，即下来门诊遐吼。
0: 嘿，甲讲一下。
7: 要甲伊讲，讲叫检查。
0: 啊，对对对。
7: 安内生，
0: 哎，真好呢，七十至一百是标准的呢。
7: 我拢即马拢安内俩，
0: 好代志呢。
7: 系啊，
0: 哎，真好。
7: 哦，我咧食甲偌欢喜咧。
0: 啊，你即马哦，西药会愈食愈减量。
7: 嘿，看会甲愈减哦。
0: 希望有一天咱卖食西药。
7: 啊，无钱啊吼。
0: 嘿。
7: 我发生错啊时阵，西药是唔就足济，你知哦。
0: 安尼哦。
7: 啊，食甲尾啊，我就是讲 去吃中医改善身体啊吼，
0: 是
7: 毒素拢走出来，我辛苦我上诶呢。
0: 哦
7: 哦，上偌久咧？
0: 是，
7: 我无咋困咯，一工啊倒落就上，倒落就上，拢坐咧困。
0: 是，
7: 哎呀，啊，即摆哦，我食你诶莲果精，三哇呀，反正你讲遐各骨遐拢有食啦。
0: 三椒甲瓦骨。
7: 哎，啊，甲我迄落蛇里王拢有食。
0: 是。
7: 哎呀，食个偌好咧呢？
0: 你即摆心脏情形讲我听一下。
7: 我之前我也不敢说我心脏肿大，
0: 对啊，
7: 啊对啊，我就一直我就不相信，我就不敢说我一天都吃六包，
0: 是
7: 吃莲果精吃六包，
0: 那时候有跟我说对、
7: 哦、啊吃了哦，心脏过去开始都不敢说又压起来，这
0: 样好啊，
7: 所以都这样走路也不真喘都不啊，
0: 心脏最要紧啊，
7: 对啊，就碰扑啊、哦、不然人的碰扑啊，
0: 啊你现在是烦恼你的肺疼、哦、
7: 嘿，我就想说刚刚七十多这样不知道好过安尼我是咪爱叫爱减量，
0: 爱减量，因为七十至一百吼，是上标准的呀、啊。
7: 哦，
0: 所以你即马呢真好，啊，你即马西药一定是甲医生反映，
7: 系啊，
0: 啊，头头啊来减量，
7: 哦，安
0: 尼就对，好唔好？
7: 系啊，我就讲我门诊了，啊，来甲讲，我想先甲你问看安尼，哎、嗯，安尼啊，安尼也是安怎安尼？
0: 真好啊，
7: 哦，安尼吼，
0: 容易呢，
7: 哦，好，好，平安的好，
0: 谢谢你啊、哦，
7: 好，谢谢，
0: 再见，
7: 再见。
0: 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莲果精。
8: 这莲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3: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莲果精，巴顿食真好。
9: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人参晒死嘛较好。
10: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侪咧，跌落到那里咧。
11: 像苹果精吼，他本来啉是较只偏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10: 食苹果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3: 食你的苹果精，目睭焦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太空计划。过去啊，咱细汉的时阵，就看到哦，太空人呐、要登陆月球等等哈。但是后来呢，无消息了呢。听讲呢，就是去到月亮呢，发觉到月亮呢顶面有什么黑。甚至咧，月亮咱看到这边的后壁面，带着什么系外星人吗？真侪讲法安尼啦，但是尾啊，就较停啊，较无做这方面呢，登陆啦安怎？但这段时间呢，佫无同啊大家拢咧竞争哦，要点咩呢？月亮顶面咧占着家己的一片啊，土地也是安怎哈？好啦，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四月份完成了载人太空人嘛哈绕月球的这个任务，而且呢，因已定啦，2028年要重新的个载人去到月亮顶面，而且要来推动，就是讲咧月亮顶面来建立着基地，踮遐做一个基地，基地是要安怎呢？就是以这个基地为基础。然后呢，向这个黑青，黑青呢，因啊抓迄个时间，当时要甲黑青顶顶安的是哈，但是这有一个专家是认为讲，你即马讲的这個，迄技术的问题都无法度解决啦，所以你讲这個时间点，不切实际。真正咱要载人去甲黑青呢，专家认为讲上紧嘛，得要甲。2040年以后，今年是2026嘛？那2040嘛，真紧啊！十几年，就当去到火星啊呢？NASA 呢？伊即嘛咧套计，因的一个计划叫做阿提米斯这个计划，就是踮咧月亮顶面建立这个基地，是要长期的基地哦，长期的据点。遐有虾米？有虾米？就是讲，遐咧变作一个站就丢了。这个站就是咱继续要向黑青以这个站呢为基地来做准备。所以阿提米斯一号无人飞行的测试任务，咧2022年执行的嘛。迄阵啊，迄猎户号太空船，真近的距离啊，安尼射过这个月亮嘛。今年的四月。阿提米斯二号是载着人安尼射月亮嘛？顶面有三位啊，是这个美国人，一个是加拿大的太空人嘛。坐到这个猎户座，射到月亮的后壁面。咱一直讲月亮的后壁面有啥物？这边有射个月亮后壁面。这段嘛是讲是太空人跟咱地球上界远的一个距离嘛。一波就三号咯，阿提米斯三号的任务。预定呢是咧明年呢2027年为了 test 这猎户座这太空船咧地球的一个轨道要甲一个也是两只这个月球的登陆器对接一步呢愈来愈进步啊呢是嘛哈卡苏公呢四号呢就是讲2028年要载着人去到月亮顶啊。那成功者，美国的过去是1972年，民国61年阿波罗17号登陆嘛，这边就是讲，那近年跟他多人讲的四号时阵呢，咱就是要载人去到呢月亮顶安尼哈，刷到都以这为基础，过来建立一个基地，刷要向黑青。所以呢，媒体都在写讲，安尼先吼，即卖囡仔吼，就当看到讲，这进步嘛，进步，甚至讲即卖小朋友未来呢，就有可能伊生活咧月牛，咧生活咧月牛，然后咧遐工作，甚至有可能咧未来囡仔当去到黑青，有可能啊，无绝对有可能啊，这时间当然咱唔知影。但以目前的这种的进步，进步的快速，到月亮敢有什么大困难？应该无嘛，所以一步一直发展去，这拢是意料之中啦。
啊，看会到看袂到，就看进步噶，什么款的情形？啊，但囡啊，即卖囡啊来讲，你讲啊，看到呢，啊，登陆月球，啊，咧月球顶面会当有一个基地，这应该拢无问题啦，拢看会到才对哈。过来讲的是咱地球的问题咯。哦，即卖美国啊，伊朗，代志也未煞。哦，川普总统呢，伊咧啊，网络顶面呢有破文，伊讲为测试。好、哦，美国跟咱差一天啦，啊，美国跟咱差一天哈，因为咧测试的上午正式要来展开啊，自由计划，什么代志自由？就是为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即马呢，因为伊朗控制这海峡嘛，啊，川普总统意思是讲，和咱出入这个海峡呢，哎，真自由，啊，这自由计划。啊、所以啊，就是讲呢，二月底美国加以色列就对伊朗这边啊开始啊开战了。哦，其实还够真侪船只呢，啊，个咧海峡车呢，一个海峡车哦。所以美国军方表示讲，两架美国海军的飞弹驱逐舰已经进入了波斯湾，突破了伊朗的防守，同时够两架美国的商船。已经通过了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哦啊、但是伊朗呢一个宣布讲阻止了一架美国军舰进入波斯湾呢，这嘛等于讲呢，伊朗这边伊也讲安怎安怎，啊，美国这边也讲安怎安怎，啊，其实呢有道理嘛，唔知道到底是什么人讲这真呢？啊、哦，美国中央司令部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会替这个自由计划。这个行动，哦，已经呢导入了驱逐舰，包括100架基地这边的飞行机，啊，以及呢啊，咧航空母舰顶面的啊飞行机哈、啊，包括呢15,000名阿兵哥，哦，等于讲拢有准备啦，哦，按呢这个地方的迄种紧张性，就个增加咯，紧张性啦增加者，按呢油的介绍就个压咯。但是吼，那伊朗是安尼讲吼，已经啊，撇出了一只美国军舰为海峡呢射头登去。啊，有影无影？美国这边讲无啊，哦啊，所以相公真的相公假，那么唔是讲该了解。不过呢，即马呢，伊朗的新版本啊，是希望会当建立一个中东全面性的一个安全机制，安尼是。哦、因为这是半岛电视台、啊、报道，用伊朗立情吼，一套给巴基斯坦呐、啊，有转告美国，就是两个停战，有14点，而且新的方案，而且这方案呢分作三个阶段，哦，目标就是讲，你30天内未停歇，然后一日间呢停止战争。哦啊、当然咱外面的人对方案内面整个来讲，咱是无都完全了解了哈。啊，普米亚呢有写到，就是讲第一阶段，就是啊为二月底以来封锁的这个海峡，会当一波一波开放。啊，美军呢爱解除对伊朗遐港口的封锁，刷到呢海峡顶面有真侪水雷嘛。好、哦，迄水雷呢，就是船都唔敢经过啊！哈、哦，伊人表示讲，海峡的水雷呢，你战后我来处理，迄水雷我放你啊！哦，战后呢，我来处理，安尼是哈、哦。啊，那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伊人呢，伊就是讲，恁讲我抽了这种浓缩铀，惊我做这核子弹嘛，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我会当安怎呢？我会当呢卖库存，无库存。哦，啊！你一个饥寒了，我就是干那提炼纯度3.6%的这种的浓缩油，安尼是，意思讲我卖提炼加一个国家安怎相当要来做核子弹呢？好、哦、啊，但是你美国加以色列，你袂当讲来攻击到阮伊朗，包括其他啊，阮的马其的朋友哦。哦，安尼阮嘛袂去甲恁攻击，好、哦，所以伊朗呢，真正像这个媒体所写的。是这牛波，遐牛波安尼是啦、哦、啊！但是川普这边呢，好亲像即嘛，并无讲
接受伊朗这款的提案，因为双方面呢，他们讲没有信任度啦，你对我也不信任，我对你也不信任，现在你讲的我都怀疑嘛，会变成这样的事吼。今天要讲到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普丁呢，听讲现在普丁呢，脚不出面啊，脚不出面嘛，脚不呢接受这个接受那个案的事吼，讲也是最主要原因啦、啊。这段时间以来，像去年六月以来，这乌克兰呐、啊，也发动了一个叫做呢蜘蛛王的行动。拢用无人机突袭的，哦，甚至啊，会当侵入间呢俄罗斯的国内数千公里，哦，来攻击到空军基地哦，哦，那边的行动嘛，真正真成功啦，大家也惊一跳。再加上今年的正月，啊、哦，美军的军队将委内瑞拉的总统呢，有无掠去嘛？啊，掠去啊，所以普丁会惊，哦，惊讲万一哪能出代志？这个乌克兰突然间无人机来砰一下给他打死咧，而且突然间咧人总理来给他抓起咧，哦，所以普丁咧才变作讲，伊是会真紧张，所以即马普丁咧真侪时间，哦，弄咧秘个安全堡垒，地下碉堡诶，哦，这状况哦，当这媒体写诶是毋是啊？真正咧影响个遮尼大哈、哦？其实咧，你个想看卖哈、哦，这种心理压力咧。绝对是非常之大的啦，啊，冇可能呢！普丁即马心内比什么人更加恐慌啊！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用喜抵少散，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啊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一年之前过天，我直接排便，人都顺咧，你看再生嘛较好。
4: 这个年过天，我咧食是差足侪咧，跌落高那里呢。
5: 那年过天吼，那本来病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软了，年过天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7: 食年过天，唔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年过天，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天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呢，比咱想的更加受欢迎哈、啊。所以这两天你呢提不丢啊，提不丢呢，咱车七啊，车七呢一定会当提到粉红超跑购物车哈、啊，真好用吧？啊，所以大家啊，今晚呢，真喜爱哈，淡薄啊呢，要定达这两天的运送的时间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钙护、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公告联号是1081-0001号。诺诺勇气第少山中药公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公告联号是1080-4006号。好、哦，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所在，需要呢交代欢如给你做服务的卡电话来。好、哦，下晡的4:30，阿亮阿麦来接接电话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苏国苏天下苏，
0: 哎，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我给了你看这张相片，来，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哦、这个飞行的这个追踪的那个、啊，
1: 哦，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专球啊、嗯，
1: 哦，吓死人哈、哦，嗯，伊这是个迄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行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免哪讲哈。就是一个
0: 航班航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对，就是讲今嘛这架飞行机吼，今嘛飞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比如这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哎，对，就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A350-1000哈，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哦，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他在哪里？他是什么机型？
1: 嗯，
0: 都一清二楚、啊
1: 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的讲，有人专门咧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诶、这个也航行路线吼、嗯，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欸、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喔、佩洛西、
0: 嗯、
1: 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航空迷哦，拢这个就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吼、
0: 喔、，APP 啊，
1: 去看哈、喔，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飞人机、嗯，
0: 对啊，
1: 喔、有来无？啊，飞个队啊，喔嗯好，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啊，迄阵如临大敌哦、嗯，中国噗噗跳吼，下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吼，有一只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
0: 嗯，
1: 好，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哇，所以哈在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其中唔在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啊赖清德总统一艘贼飞人机哈，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听说昨晚就已经搭上飞机、
0: 嗯、
1: 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
0: 嗯、
1: 要回到台湾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了、哦
0: 嗯、
1: 10:40他就会到达哥、欸、咱这个桃园机场、
0: 嗯嗯、
1: 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在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哦嗯

0: 因为基本上在总统出访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吼，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吼。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在这个两大之间吼，南为小哦，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伟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哎，你看，你无法度跟人拼基基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你看，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起家，今麦当安尼就弄整个全球吼，拢主要咱那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吼我们的晶圆代工。这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哈、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吧、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哇批评得这样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哦，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嘞，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一条国外瓜怂哦，就是像哦，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较早个这帮人在买白鬼嘛。这个瓜怂就是讲有路吼，咱得沿路唱歌，啊无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韧性跟灵巧啊！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访，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说不能去，真的不，咱的不罗嘛，咱的选拔团撩 K 贵念，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哈，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我看咱哦这AM就嘴帮罗的朗德来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哈，来，
1: 麦克风，对。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咱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的专机哈，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就是说哈，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哈要怎么样，要绕过哈。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禁的航空区，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你要行种远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怎？油你要加了真满。人讲省过哦，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哈。这次回来的路哈，几乎哈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哈油耗给用光，所以德郎咧讲，是不是中哪讲真正无法度哈，佮需要飞落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哦，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啊，佮看起来蛮顺利的啦，依然油。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湾。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讲台湾，今仔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战。
1: 好嘞，依照惯例哈，总统的专机呐进入咱国哈，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哈。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哈。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节目在咧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哈，也慢慢哈，应该就要进入了哈。好，希望能够顺利抵达齁。

0: 咱这本吼，阿军就爱搞这个吼，咱的挂高波，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吼，不，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媒体国际监管打压我们台湾吼，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大陆的友邦要去，这一路上吼都起起卡卡嘛。其实讲话歹听，今仔日老总统若讲，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啦，咱台湾的国民啊，就是百分之齁、哦、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啦，但是说哪讲其实政府人买当了解说哇、哦、啊这个没法度嘛，这个咱的齁，咱就是被打压。但是你看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者还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哦、所以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啊，不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就是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哦，声东击西。出访的时候声东击西、啊，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嘛，一家回人给这个油料哈、哦，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差不多。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欸、所以今天给他鼓鼓掌了，不简单呐、啊，
1: 没错，
0: 这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话哈，就简单的嘛，因为你要提出来，当着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什么哦，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都没法都处理啦，哦，那双手一摊，哦，那我就跟配合
1: 找中央，
0: 配合中央，
1: 欸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哦、真的遇到问题哈，人真的能力啦，能力的展现，而且从这领导那的处理问题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能力，这人哈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哈，今天是立夏哦，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底吼，而这个立夏吼，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吼，第一立夏吼，立夏就要吃立夏蛋吼，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为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都会较炎热，所以囡仔是有会减腿哦啊，因此呢哦，在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吼，哎、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哦，立夏吃立夏蛋哈。另外就是讲，立夏的时阵会当食一寡较凉性、较温性的水果，包括像像苹果、柠檬，啊，个樱桃、葡萄，吼，啊，但唔好食伤济、食伤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会当食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吼。好嘞，这是立夏的时阵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唔好坐伫门槛，吼。现在人比较无门槛啊啦吼，咱门槛较早的人讲火钉有无？吼、要去买人的刀，啊有一个较悬的个迄个坎嘛，迄叫做火钉，就是门槛吼。相传吼，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莫坐伫迄个门槛，就是火钉，以免去冻掉嘞吼，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安尼吼。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吼，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这天建议要穿鞋，你伫门口的边啊，吼，这个所在避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哦，给他上火，
1: 莫食伤补，哈，莫食伤补，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食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哦，对，
1: 啊，来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因为夏天炎热，容易甲别 人，容易甲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滴，卖伤滴，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下说，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哎，对，
0: 拌拌会怎么样？公，会喉咙还是啥？啥喏？
1: 立夏的时候，就是卖伤补啦，卖假伤补啦，安尼迄个上火啦，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
0: 因为喉咙干痒好了，就是包括高血压，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来做这类康亏这类职业嘛，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用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但是日本的声优，大家来看这类。本来这个动漫的仔，我觉得声优吼，就是咧配音
1: 员、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讲恭喜大声优吼，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我印象中前面的是讲吼，有一个日本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吼。七龙珠来对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吼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哈，这类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本哈，这类日本的节目在访问这类超大咖的配音。你就说你平常时候因为你是用公维的这这康轨，你安娜不用你拿熬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0: 对，他说那个阿妈孙悟空阿妈也在说，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啊，有一个饮料他不喝，所以我叫你一块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
1: 冰的，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一、啊、不种类啦，种类
1: 哦，种类哦，
0: 对对，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0: 一公斤吼，
1: 嘿，
0: 没得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乌龙茶？
0: 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公不是，一公吼配音员吼，脑里一尴尬，这是他自己的经验跟感觉。公配音员来对吼。因干嘛讲这拿熬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
1: 低油，
0: 对，

0: 我就喝想泡一杯热红茶，嗯、我说哎、欸、不对啊，被酒这么啊，我拿我被当打打、嗯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我当下酒这么就啉这类小茶啊，就像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嗯，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妈的话，因为油切嘛、哦、会去油、哦，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所以以后咱若要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哦，伊会甲咱吼洗咱。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哎、欸，甲咱洗油啊，所以吼、哦，咱的声音，咱的。那熬得较袂遐尼骨润啦呢？哦，哎呦，哦，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吼，哦，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哦，1%是喝白开水、啊。
0: 那条快嘛？你准那这个阿嬷吼，86岁哦，你恭维声吼。
1: 就是迄、那个
0: 孙悟空阿妈，
1: 日本的迄、那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诶、欸，配音员，
1: 配音员，好、嗯哦，这个阿妈。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哎、欸，好吗
2: ？Stand up！ 这
1: 阿妈哦，
2: そうだったか。
0: 你看，
2: 嗯。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点本人讲？阿娘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80几岁
1: 阿嬷、
0: 啊，包括迄、那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那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啊，都、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的，
1: 对地位的
0: ，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
1: 好来，阿咱在咱家叫做配音员呐、
0: 啊，但是没我们，但是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就嘴了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那个很厉害，我们台湾这都是 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们来进攻梗齁。
0: 那个卡通叫我们这一家啦。
1: 每一年咱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0: 啊个舒鹏，
1: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吼、一定伫母亲节的时阵，吼、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哦，听众朋友，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真感谢，咱为4月29号开始，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4月29号开始。29、30、31、32、45，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第七天，今天第七天，
0: 将将好
1: 一个礼拜啊，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4: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收官福建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5: 这届宝钙顶级精品，你本来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4: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5: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4: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 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5: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4: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梦游榜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5: 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介阮介优护理员苏苏鹏，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介阮介优苏鹏甲护理员苏吼，不止干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就是父亲节、九九重阳吼、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1: 都没有、哦，
0: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欸。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阮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所以吼、哦，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的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冬，甚至食一冬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喝吼。先去把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条件别人说，哎呦，我怎么都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哦。
1: 药房，这是药房。
0: 对对，我外外主的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讲你熬，你家己要叫，
1: 你第一遍
0: 一定他车嘛，
1: 你第一遍叫会已经完啊。
0: 对啊，
1: 嘿，啊，这嘛个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0: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把条件别人分享了，讲吼，这边你得免拖刷啦，免讲单卡熬边，熬过来吼，安尼抽，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头前吼，上半段你的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咧客时阵咧排队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1: 好来，这四种商品有赠送哈。哦，你今嘛买油台粥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吼，拢一样吼。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份，你拢爱利用这个，因为咱这个咱这四大商品诶一年当天的犹太干阿这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的商品的优待一年一改吼，
0: 撤鬼不灾，
1: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
0: 对啊，
1: 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讲啊，这什么想一定哦，双十节啊，
1: 就有冲，一定刚刚够上啊，
0: 没啦，
1: 没有，
0: 进来的。拜机会你啊，
1: 对对对，
0: 撤鬼不灾哦。
1: 有当年咧咧食的，还是一家伙啊贵的人咧食的
0: 吼。对对对对，
1: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吼。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呐，要问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八空空七七
0: 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米连。

0: 他来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哈，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好、哦、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张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哦，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哈、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哈，这对昂阿伯哈，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啊，彻底拢未记咧家己的丈夫，吼，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还佫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爱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个摄影师，而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哦，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TikTok 哈。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他们两个孩子 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一共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说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他也希望说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说，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得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未记咧所谓代志，阿妈未认得你呀，吼，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嘛。虽然人讲，刚才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阿莫嘛，生活就过啊，但是最后一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赶紧背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就这两天吧，我们再去中华还是对哈。我干妈姐我们是啊，不幸的车祸了，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开就凶了，阿家这对这个哈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驾的砰的一个鬼鬼嘛，最后哈，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些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种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诶，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的滴滴滴滴，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那边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度假真的很可恶，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修理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拜弄到乌多拜，个乌多拜个甲搞过，个甲开车搞过吼。啊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伊这个吼驾驶者吼，给拖落来，啊，也人嘛呢，跟他
1: 传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了。你若伫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吼，伊你若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吼，不管是拿刀子吼，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吼，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吼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甲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给你救哦，医生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我看了一些影片，现在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呢，哦，一大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时个门开，啊，一支脚个挡在车的外口安尼，啊，一台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哦，台湾木人拢已经浑浑噩噩，拢唔知啊，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啊，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众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恁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听起来伊伫北海道，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真的谢谢你们，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一个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
1: 对，欢喜。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伊战争伊阿个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真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好，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哦，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哥，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啊，准讲去，那无死，啊，哥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啊、哦。所以，好来，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侪人要给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闭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种给当监控身边的人、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哦、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哦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呢当个应该的地位不稳的时候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哦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哦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事情、俄罗斯的阿兵哥、哦、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哦、后勤啊、哦、人家战争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粮草要先行、啊、他们现在很多兵在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面的补给、哦、有很多补给的路线去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侪人已经足久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安怎呢？留家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人吧，吼，这是千真万确，吼，俄罗斯，吼，在俄罗斯的，吼，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吼，割肉互食，吼，挂吧互相吃，安尼就对，吼。但是因为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今嘛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会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宗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夹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各站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以外，也禁止吃人肉，
1: 好可怕！
0: 而且哦，因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嗯，好，被这是不行的哈，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嗯，欸，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今嘛在迄个乌克兰前线有足侪迄个俄罗斯的军人哦，足侪拢严重营养不良。嗯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吼、哦，就是迄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哦，迄唔知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灯炎，啥物乌的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哦，都调去做兵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工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哦大家都在咪咪咪哦人要给暗杀哦这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你将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物盖油，我来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话嘛，听众朋友，请的分享吼，来听听看。
2: 我姐姐可以换五万转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专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看伊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欸。哦，我就惨嘛。
0: 哦，
2: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作水，白长衫拢无换起个老人班哦。
3: 我你知啊吼，以前护理人员啊，你之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遐了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0: 哦，苏鹏阿未退。
3: 再问我，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最快后边讲甲再来。我今日我那开二十几万里啊啦。
1: 十条，哎、欸，真正爱用车载。
0: 哎、欸，对啊，系啊。
1: 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特别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苏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好多摆吼，我多摆也得掏钱的，这载袂落去啊。
0: 嗯。
1: 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对吼。那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欸。对。
0: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一万块五罐迄火箭炮的迄啊，迄一条都未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只。
0: 有哦。
1: 咱差不多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一万块吼，伊一组都是五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哦，啊你那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比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今嘛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那要买一罐嘛有2500吼，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若讲要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讲医生无法度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会当招人来倒。我咱过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无遮济嘛，但是剩2-3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安尼伊来分，一罐就2000块啊，
0: 对啊。啊，咱嘛有5000块呀，钙粉钙油5000块，两罐送四罐啊，
1: 系啊，
0: 哦，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四罐60公克诶，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恁迄钙粉四罐诶，迄罐送诶。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篮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都啊好，足方便的吼。啊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嘛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Super 嘛，同款啊，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母亲节这档的犹太娘，一年一届娘，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Super。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得意，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跟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一定有人会安尼跟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和你大？我就是吃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节，睡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叫上，咱就卡，看嘛看看，七七五五九九。

最近这个鸟车基地吼，在咱台湾真夯啦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知道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鱼货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七，一期七。竹地市场，竹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竹地市场伫迄年迁走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怎样讲呢？因为竹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的市场，吼，逐工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啊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竹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啊吼，有差不多伊讲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竹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刚才就没有讲解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竹地市场伊的边啊，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是东京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东京人哈，加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我银座我银座哈，加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竹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竹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咱个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不管是日本吼，日本过来也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但是吼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竹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你哈，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甲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起来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

好乐意 FGH IJK LMNOPQ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来，我们来简短一下，来讲讲看当家当初吼，阿哪给的这个这类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类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哇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管你啊呢？因为大家知道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他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的当初迄个更板哦，3公尺管的更板是3公尺是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吼，过来的是讲吼，大规模的吼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也要个套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将为着要粘了去哦，底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阿哥，这个300公斤的这鸟栖也啊，吼，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吼。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紧把这竹地市场给拆掉嘛。鸟鼠啊，较早拢密伫这旧的市场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甲拆掉，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鼠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就是警察银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遐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吼，因这餐厅内底，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气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型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吼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面对问题的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危机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也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安尼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我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着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来，这点钟，咱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一点红眉，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眉，
1: 嘛是有人会骂
0: 啊，骂无要紧，我相信吼，点点啊，看你够咧解决代志人。一点个卡子，
1: 来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2: 嘿，小军，你好，我两座大座，
1: 好，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2: 哎，我请教一下，
1: 哎，
2: 你介婚个介有食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

0: 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吼，食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精神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速滚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克你好，哎，
1: 啊，
0: 淑
1: 君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啊，我要订货，
0: 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淑君扑克，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若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吼，0800-77-55-99，卡机牌有当时啊断线去，你搁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
2: 咱头先迄个线下要订购的0915。0915676这听众朋友，你头了拨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会帮你处理。你要不要讲你要点杠啥咪？0915676，迄个头啊，迄个姐姐哈，
0: 电话拨了呗哦。
2: 麻烦你个卡一遍哈，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电话先加记起，我见万不离伊那无卡去吧哈。好来哈，那上好你今嘛跟个卡去吧哈。0915670915670，听众，好要点杠注文的哈，你电话拨了呗，个点卡一个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3: 哎，你刷卡了？
0: 刷卡吼，好，刷卡来吼，一线哦。你先夹起来，一线。好来，小军扑个，来你好，嘿。Hello。
3: 我是要给你订一个盖粉。
0: 哦，

0: 好好好，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姓，嘿，你好。
1: 你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处诶，我咧甲你讲，你都唔爱听。我你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这土豆腐哦。
0: 欸、
1: 啊你南美館這阿文塗粉啊，啊你把攪攪的時候你把放在狗仔邊，
0: 嗯
1: 嗯嗯，他的鳥鼠如果平價到他的嘴巴
0: 塗豆腐攪摸塗粉
1: 水泥啊，
0: 他的嘴巴啊嘴巴吃去吃水就可
1: 以吃水去吃水
0: 摸塗就結完起來了，
1: 那就是
0: 了，哦謝謝，
1: 還
0: 沒誤解 OK 好謝謝你哦，好多謝來你好，來一個斷線，來一個斷線好视线吼，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刷卡里面。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哈，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叔公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地处在前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鼠，迄阵啊乌死病。鸟鼠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就是移出大阵的人数安尼，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就死足侪人嘞。啊，伊俩迄阵啊，会晓用这波吼，我大夫叫阿妈头吼，可能这边死遐侪人啊。
0: 安尼哦，哈。嘿，伊讲离出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啊，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哎，尿出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侪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叫乌毛土，好尿出啊食。嗯，啊尿出啊食嘞，土豆腐胖嘛，也去食嘛。啊，食了也脆大嘛。嗯，啊脆大也去啉茶嘛。嗯，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就一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桂丸啊，系啊，啊就滋滋啊，系啊。
2: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那讲灭鼠，真正那讲量较济啦。那讲咱的讲像日本的咧，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哈，加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引做遐商家，大家惊甲要死诶！你看哦，引做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家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的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车，底下蛇来蛇去，
0: 吓死！蛇鬼，你着惊讲唔知道病毒无吼？
2: 哦，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 GG 啊！哈，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哎，朱姐，哎，那个这两年出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3: 我分享一下我两年出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那个两年出人啊，啊碰一种食了的鸡排，鸡排骨头，碰三下三下，干嘛你嘛掉？
0: 哦，大家拢有掠到，好。
3: 哎呀，哦，你要出我都爱食的啦。
0: 哦，你要出我爱食鸡排，谢谢哦。来对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膨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755-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755-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哈，
1: 嗨，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奶粉，
1: 好好算，好算卡来哦。咱公告一下吼，听众啊，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
3: 台北内湖，
1: 大理陈小姐哟
3: 吼，
1: 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2: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哎我要叫你叫一个大炮
1: 哎，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Hello，
2: 嗨，
0: 喂，你好 ，Hello， 咱啊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讲陈小姐 ，Hello， 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
3: 你那是咧卖我那苏鹏的哟，
0: 哎，对，嘿，嘿，
3: 对吼，
0: 哎，对，
3: 哎，你今麦有咧优惠
0: 哈，哎，对，来，我刷卡跟你讲哈，嘿。咱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哈，你断线哈，你都有卡呀，断线哈，甲你接起来断线，你个定卡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小君扑给你好，
1: 小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今麦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哈，
0: 大楼吼，
1: 系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诶，
0: 大楼，
1: 我看过鸟鼠诶，诶，
0: 对啦，较少看到对啦，嘿，
1: 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嘿嘿，
1: 也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啊，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咧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吼。大楼对啦吼，即卖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脚厝的人啦吼，住土脚吼，哦，即个土脚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土脚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迄个听友讲无看到，伊无走去恁兜咧，就无看到。阮遮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
2: 这
0: 鸟鼠巧。伊会
2: 甲你掀呢，伊会甲你掀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带你带。
2: 讲话讲话听有呢。
0: 你带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公务啊，带一楼的遐，嘿啊。
2: 我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
0: 阮
2: 遮换着，因为阮换山边，家人阮换山
0: 边。哦，你家人呀，吼。
2: 我家人。
0: 哦，了解吼。嗯。
2: 迄鸟鼠会晓听话呢？
0: 听有吼，吼吼。
2: 听有呢。
0: 吼，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迄是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嗯。佮你拖吼，拖你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放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黏着，
2: 啊内底伊我放迄个黏黏的塑胶布，咱迄个贴黏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嘿，嘿，你好，嘿。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记。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好，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小姑娘，我做一个王秀莲
0: 的。嘿。
1: 我咧叫伊上，要甲叫伊甲送较新鲜的较。
0: 哦，今麦拢上新鲜嘞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好好好，好知道，好好好好好。哎，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放心。哎，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多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个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的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生，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生的吼。谢谢，哎，把阿南宝亲这个精神卡就卡美嘞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嘿、hey,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hey. ，
2: 哎，我做梦在
0: 嘿，
2: 因为我今晚目前有咧食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嗯嗯，
2: 增加了，
0: 嗯嗯。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无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卖规礼拜卖卖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的，绝对是安尼吼。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

0: 来咱call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嘞吼，这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0800-775599。

0: 哎，你好，哎，小坤 ，Pocket， 哎，哎，
1: 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啊，
2: 来刷卡，
1: 来，
0: 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小坤 ，Pocket， 你好，嘿，嘿。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开前迄日叫啊，你讲啥物公园啊，我去做啥物地方吼，
0: 无
1: 地啊啥，我去遐睇啦，我只一时间嘛，啊，我先讲阮遮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都无确定啊，冇联络咧。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嘿。我

0: 谢，好，拜拜，拜拜。
1: 来来，兄弟酱，那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是
0: 美国小帮手，可不可以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几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哈，
1: 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
0: 几粒卤蛋，阿哥有几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嘛，所以下一张照片，
0: 嘿，
1: 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
0: 哦。
1: 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排骨比冰冷大没有多少、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哦先接电话看
1: 来
0: 你好
2: okay,
0: 嘿你好、
2: okay.
0: 嗯你好
2: 问一
0: 下
2: 嘿啊你那戒粉安怎卖
0: 来阮戒粉来吼，我刷卡甲你讲吼，嘿，
1: 来刷卡，
0: 无刷电购嘛好啦，
1: 讲个，
0: 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刷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细罐的，安尼五千块吼，两罐半五千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一万块五罐，嘿，一万块五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五千块两罐半，一万块五罐，嘿。
2: 两千块几罐？五千块。
0: 两罐半，嘿，
2: 两罐半，
0: 对对，啊，一万块五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
0: 无？粉的，对，嘿，嘿，嘿，嘿。
2: 像拍无烂安尼有效
0: 无？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嘿，嘿。安
2: 尼我买两罐半啦。
0: 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即嘛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两千五。吼、哦，无赠送哦，一罐两千五，即嘛是有赠送哦，保亲节吼，干那保亲节，一年干那保亲节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保亲节这档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手妹吼，卡手妹，谢谢医生。

0: 你好，淑君破吉嘿。哎，
1: 你那个美术，你那个美术棚
0: 哎。哎哎，对。
1: 我拄好打电话过。
0: 哎。
1: 啊，本来是讲要买一个。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哦，断线哦，吼，咱诶新北土城呢，土城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搁定卡吼，来你好，嘿 ，Hello， 江大姐你好，嘿，诶，江大姐，你想哪里电话拢记埋就登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搁定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改粉。
0: 好，好，来刷卡。

0: Hello， 你好，嘿，嘿，是嘿。
1: 请问恁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五月份，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会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较塌较会塌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塌啦，就咧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大哥，
0: 哟，
3: 恁的钙粉会当放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3: 有诶，迄个钙粉你当坑安尼。
0: 哎，对对对对对，嘿嘿。

0: 哎，来啦！啊，那美国的迄个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着巴肚拢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块，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啊，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哦。
0: 哎呀哎呀，啊，就几块啊，啊，那块块的排骨青的，啊，一粒卤蛋，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白饭
1: 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
1: 面。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互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伊讲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讲吼，美国这嘛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哎，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啊，台币你差不多有啦，这
0: 四百二、四百三。
1: 哦，小公鸡啊，准呢哈，
0: 准哦。
1: 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
0: 太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
0: 嗯，
1: 结果皮大力哈，这是将好，
0: 哎，
1: 15块美金嘛，
0: 哦，
1: 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哈，起码30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一粒便当，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没，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安尼喂，
1: 一粒便当咧500块
0: 啦，去美国我咧要死咧。回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来啦，
1: 小帮手吼是金高坦吼，
0: 对啦，
1: 但是一吃这条便当，一心买丢一个，
0: 哎咯，
1: 要死，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概论，
0: 好刷卡来哈，你们。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盖伊，我要来买挂翠戒呢。
1: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3: 什么款的？
2: 来刷卡，
1: 刷卡，给你讲。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不用怕，还怕，还带一卡小手鸡、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因为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就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他说这间店是个台湾人开的。
0: 不要多、啊。
1: 没有，我说、嗯、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一直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这个便当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多，才有法多、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美国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趁济，你嘛税嘛扣了档吼。美国有这个吼州税，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税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够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放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人，咱之前不是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拢是哦，赫亚拢排得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的，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不要去卡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大声有讲叫叫你，
1: 我知，我
2: 加看加看的，
1: 我知我头，我头都我要帮你查哦，我等
2: 下，你讲你问你。拜你敢讲查你查我啥？
1: 我知啦，我有
0: 知啦，接到你的电话，
1: 你是啦，我到这边我帮你处理好不好？
0: 啦，都看到你，
2: 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谢谢，哎啦，我来甲小姐问啦，
1: 我来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直播，阿伯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做直播随甲你查。
1: 蛮紧张，咱这大哥好有定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这个咱这中华这大侠，这许先生哦，我等下做直播，我来请阮这客服帮你处理哈，你们。
0: 所以我一个朋友他一年都要去美国一遍至两遍，他就炸一个台东电锅去，排米过去，然后呢，去了，你知道去美国的超市，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比较俗，不管是鸡肉、牛肉，什么肉都比较俗，买回来给撸一卡，撸一卡肉燥，撸一卡那个鸡腿，对吧？他说这样那要去外口食吼，要去外口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伊讲，迄真正拢 ，Oh my darling， 咚咚咚，心肝都爱丢三下吼，真的吼。就安尼，村咧，就炸一挂罐头伊吼，罐头爱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把这个
0: 才能省呐、
1: 看下条狼诶，成本都管，所以大概讲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强强 DIY 哦，去家己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你看那个米国好事多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帮你煮，你搞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拢看伊伫外口咧食饭哦。真正
1: 无啦，这嘛是辛苦啦。
0: 安尼嘛，阮开眼界。
1: 对啊。
0: 哦，咋讲？
1: 唔是家己，唔是家己赚，家己开呢吼。一个家庭爱吃，而且的小帮手嘛，就欢乐诶吼，因为即卖比各位的科技严吼，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吼，伊嘛
0: 等啊，台湾即卖足侪工，足欠工诶咧，足欠科技诶咧，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即卖大公司讲裁员的，裁员，小帮手也是吼，很优秀啊，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哦，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诶，
1: 对，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什么物件拢感官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
0: 啊，
1: 摇均匀的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这是正常的哦，请他在这个做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 西都没有溶解。
1: 不会啦，
0: 不会，哈你这人咧吃，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小坤哦，嘿，哎，谢谢，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讲过一个吼，咱讲过一个吼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听讲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个当时，滴个八十岁，滴个九十岁，足侪呢。听种朋友有的人拢不爱讲呢。嗯嗯。吼、哦，那你讲不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呢，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的袂好啊。吼、嗯哦，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吃。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咧，嘛是爱吃舒鹏。嗯。查某人冷风对面吹，啊，就窜流落去啊！嘿、嗯，你嘛食苏鹏吼，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哎，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
1: 因为我感觉讲，我最近讲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吼，无要去面对问题吼。
0: 最终伊会排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哈，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嘿、嗯，
2: 你好，请问一下哈，我妈妈要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嘿，好，线下，来，好哩，嘿。

0: 空空。
1: Hello， 来你好，嘿。
2: 是安眠药。
1: 小官不给，嘿，
3: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1: 很好回来了哈，
3: 哎，高兴
1: 哦，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不哥，嘿。

0: Hello， 你好，嘿。
1: 不要，
0: 哎，
2: 小慧，你问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1: 她有。
0: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1: 哎，那。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今嘛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
0: 咧，你讲，
1: 我感觉罗先生是在浪费时间。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对啊，对啊，所以我嘛讲过啊，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落嘿。
2: 咱台湾是民主社会，你要安怎批评，其实拢会当，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你拄着只困难，我都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啊，没关系。中共打、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来，你好，
3: 喂，小哥你好，
0: 你好，
3: 请问一下，你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一首叫啥哈？花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谢谢。好，来你好，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2，0984-22，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多迄个时代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是说讲正义，嘛爱做位讲啊，要国家了公平，对
0: 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好啦，吼，
2: 格局不同啦，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2: 我相信讲哦，我来讲人。今仔今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就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我今仔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好，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不要紧啊，反正你不是你做，都当然。
0: 啊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吼、
2: 会当做吼，我们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我别人的这个领导人，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老鼠的问题，这鸟鼠啊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卖一直翕鸟鼠啊啦，讲恁卖翕都袂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有你拿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这样嘛，你鸟气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嘞，耳孔吼塌掉嘞，代志都无发生啊。
1: 都无阿妈，
0: 都无阿妈。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你脚的麻吼，
1: 吼，
2: 俺食钙粉，干嘞唔知啊。
1: 刷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1: 迄、
0: 那个时阵的歌。
1: 啊、
0: 但是落尾，这伫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
0: 诶禁歌啦，吼、哦，叫做历史的伤口，哎。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 T 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欸欸哦

0: 你好，嘿，
1: 喂，小君啊，
0: 哟，嘿，
1: 小君，
0: 你好，嘿，你好，
1: 嘿嘿，我要甲你叫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钙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吼，可印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
1: 稍等一下，
0: 我耳机的线落去吼，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哎，
1: 甲你问一个
0: 哈，哎，请讲，嘿，
1: 0800-77-55叫着我即摆吼第一摆卡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啊，唔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
2: 我感觉正常
1: 听啦，伊讲吼，哎，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
1: 节目结束，
0: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为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欸，好嘞，恁听就别因为都接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法
2: 度。
0: 你即马个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得继续跟你讲吼、哦。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拜拜。喂，你好，嘿，来。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想要来点
14: 好听的音乐、
13: 健康的尝试
14: 和感人的故事，
13: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这部是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言思气馁，言科清爽，言科信用，言无可忌。俗语讲：做人难，人难做。关键啊，其实伫讲话。人生在世，讲话要如何得体，符合着进退之道。做人做事，自然会当宽容无碍。人生的道路，才会当平顺多彩。那呢，话要如何来讲呢？第一，讲话要有理。一个人讲话无道理，别人当然听袂落。咱来了解，讲什么话啊，拢爱互人感觉有道理。佛经当中都讲着：上起诸佛之理，下克众生之机。做人做事，讲话如果无道理，无人会信服。而且讲话爱互人会接受，如果别人无法度接受，那呢，咱只是多费口气而已。有的爸母啊，要教是囝儿，不过无徛伫囝儿的立场来设想，囝儿是实听袂落，所讲的话啊，变作真插耳，甚至家里是谁嘛无法度接受。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讲话的妙用，就是先爱互对方接受，才会当达到着讲话目的。三者讲话爱有信用，如果一个人讲话无信用，别插一刀、两刀、三刀都无人相信，永远得不到众人的信赖。最后啊，讲话啊，咱爱互人啊一个欢喜。如果讲话共刺激、口舌，甚至讲话啊，互人自受着伤害，这当中啊，伤人伤己。人生在世，咱爱互人信心，互人欢喜，互人希望，互人方便。做什么代志，拢爱处处替别人设想。俗语讲：“自卑无敌人呐。”讲一挂柔软的话，互人有法度接受的话，唔好刺激人的话，甚至有信用的话，如此自己受益，别人嘛受利。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的记账就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江志峰所唱的《无法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去转台湾上长的南瓜隧道。哎呦，台湾上长的南瓜隧道哦，而且呢，不单单呢，这非常的特别哈、哦。而且呢，有30几种奇特的南瓜，周边呢，够真侪景点的档去。嘿，陈老师哦，今来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有咱车坐呢，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仔日真难得哦，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新北淡水吼。新北淡水咧，其实咧，伫这个所在，咱新北市农业局跟着淡水农会合作，推广着棚架式的栽培。所以咧，真无简单哦，种出着结实累累栗子南瓜。大家拢知影栗子南瓜真好食吼。啊，伫这个所在咧，不单单咧打造着高桌九座吼。400公尺长，全台湾最长的南瓜隧道，而且隧道内底咧，不单单有食用南瓜，佫超过着30种奇形怪状的、色彩缤纷的观赏南瓜吼！哇，那亲像南瓜博物馆的呢，30几种呢！哇，超市真特别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非常的精彩哦吼！这每一年呢，大约伫五月左右。五月份吼，差不多展开着一个月的时间，民众咧爱调时、把握时间，你才参观得到吼。而且内底咧，佮设置着贴心的南瓜打卡墙，吼，互你来遮打卡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机会伫咱淡水屯山里淡金路吼，这个就是12号桥的边啊，有规大座的农田吼。这农田咧，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老师吼，咱走入着这南瓜隧道了。哎哟，真正的呢，哦，啊，这规个拢南瓜无大紧哦，南瓜拢真特别呢，有那西瓜吼，西瓜斑纹的瓜皮南瓜，吼，啊，而且嘞，各有那像癞蛤蟆吼，身躯嘞会生疙瘩的疙瘩南瓜，吼，啊，甚至嘞，各有外形吼，真特别。两个南瓜小塔的五福南瓜，甚至咧，有各种各色各样的观赏南瓜，内底超过着30几种，和民众咧，伫南瓜隧道当中咧，不单单你会当翕相拍照吼，而且咧，有现场有很慢咧，栗子南瓜会当卖哦，吼、哦，真好真赞吼、哦，这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一定爱把握时机吼，系、哦、啊，这每一年大约五月份的时阵，得插手的时间，嘛是这个展览的时间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不单单来电吼，你咧会当咧拍照打卡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发现着，哦，来电哦，这南瓜嘛真香呢，甚至咧拢够优惠呢。咱淡水栗子南瓜吼、哦，产季拢开始呀。啊，来个淡水吼，吃南瓜、买南瓜、看南瓜，哦，真赞真好呢！周边当中吼，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来个淡水吼，各有六块处的渔港，看秘境海滩，叫真侪潮间带当抓螃蟹、活鱼啊，生即、這个啊生海水，啊，各有即个石头厝、荷花田，吼、哦，当中呢，会伫屯山里石头厝内底当看到梦幻荷花田。哦，当中的时阵呢，真水真漂亮。吼、哦，有闲的时间，哪个会当去淡水渔人码头，还是三芝浅水湾？所以找机会来到咱新北淡水，吼、哦，不单单会当看到全台湾上长的南瓜隧道，而且呢有价格有料，吼、哦，哇，听起来真赞呢！找机会爱赶紧去游信哦，吼，趁着时间爱赶紧去，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对着带你送我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来听这条贾子慧所唱的《谁人疼惜我》，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最近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新闻媒体当中吼，有发现到吼，就是咱有一挂过去的艺人吼，不单单的得到这个文艺奖章吼，这个安尼受到颁奖吼，而且呢，当中是拢已经是真久真久无看到吼。第一个咧，咱这个当中大哥大姐过去真有印象的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这个资深艺人林峰，林峰咧，伊得到咧这个文艺奖章，荣誉奖章的时阵咧，其实咧，掌声不断哈，好伊真激动。伊讲哦，哎哟，恁哦，拢一直甲我抱啦，甲我娱乐啦，娱乐甲我吼，徛拢徛袂掉啊，吼，哎呀，啊，其实咧，林峰咧。伊咧，去你甲台顶的时阵，伊吼讲到伊的心路历程吼，伊讲恁看我安尼有无？那就真侪苦难吼，拢写伫我的面上。啊，无讲吼，恁可能唔知呀吼，因为咧，其实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咧，林峰咧，伊咧，即个安那，伊咧，即个中风过，伊中风过两道吼，中风过两道，所以即、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吼。林峰其实伊曾经经历过两次的中风，伊讲我今仔日会当阁重新起来领奖，徛伫这舞台顶端，其实吼我足骨来复健的，足骨来复健的吼。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呢，这个安尼林峰吼，伊咧会当阁重新徛起来两次中风吼，系啊，伊咧其实咧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过去，伊食薰食五十年，食薰食五十年吼，系啊。伊讲其实吼，较早过去食薰的时候，拢想讲啊，我吼人生海海啦，咱即个唔免吼，食较足侪回啦。唔过食老回时阵吼，发现着讲，唔是安尼呢，真正讲啊，我吼，无想要活伤久，人生唔是安尼讲的吼。人生呢，颠倒是爱考虑到真的医学真发达，真济心肌梗塞、中风呢，如果发现得时的时阵啊，时间呢，发现了早的时阵，拢会当呢帮助你处理。不过上重要的是，可能中风了、心肌梗塞了，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甚至影响到你食老的人生。所以林峰吼。伊就感觉着讲，有影呢？较早伊食薰食五十年，食薰食五十年啊！啊，真吼已经改掉啊，因为中风两道啊嘛，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咱拢知影，中风了嘞，半边无力啊，吼、哦，脚步打袂稳啊，讲话讲袂清啊，嘴歪目睭歪啊，流嘴烂，吞袂落啊，甚至嘞意识袂清楚啊，甚至嘞，人嘞，这个安那嘞，佮有一寡脑部的受伤损害啊，等等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袂当无注意，是毋是？吼、哦！啊，讲到林峰了后，我阁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个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

0: 你嘛真熟悉，这个人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较早过去拢看过伊的歌戏吼，就是78岁的歌仔戏天王叶青、叶青呐、啊，哦，叶青嘛得到文艺奖章吼，系啊，戏剧类终身成就奖。唔过叶青是安那来领奖的，是坐轮椅的吼，是坐轮椅的，因为咧，伊经历着心脏手术。心中做支架，心中呢装三支的支架，加上着进前呢，双脚跌倒了，就得着走路无方便。所以，伊呢，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叶青吼，伊讲伊这两年吼，伊发现着讲哇，去甲医生呀，医生讲哇，你这血管塌七成呢，你这血管已经塌七成，心脏血管塌七成呢，医生讲这袂当拖，吼。你咧当中咧啊，赶紧咧来做支架，无啥物时存要脱掉的，唔知影。医生甲讲你袂当拖，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伫医生的建议之下，伊咧只好乖乖咧去装三支支架，吼、哦。啊，当中咧上重要咧，嘛是改掉伊食60年的荤。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叶青咧较早过去食荤食60年啊。60年啊，吼，哎呀，咱个推算嘛，陈老师吼，算我听众朋友听，伊近78岁，所以伊食60年的荤，就是10几岁啊开始食，是不是？林峰诶，林峰80岁，是不是？伊咧食50年左右的荤，所以咧，伊差不多20、30岁啊就开始食荤啦。这个人伊拢是少年开始食荤，唔过咧，食个年过月深的时阵，就发现着讲。血管拢硬化去，甚至血管拢歹去，血管壁卡又卡伤啊，血管塌掉的。是安那林峰会中风两道，好、哦，是安那叶青，吼、哦，这个安尼，这当中的时阵会心肌梗塞，吼、哦，这当中呢，其实呢，可能呢，就是长期血管保养了无健康，这拢有相关的问题。啊，今仔日。超市照有着叶青，还是照有着林峰，系啊，因咧食到要80岁啊时阵，引起拄着这个心肺更健康的辛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想看卖？林峰，伊走路也乖啊，伊虽然站起来，不过伊走路也乖啊，甚至咧，你有发现着中风的后遗症，所以半边咧，半边的肢体咧，当然咧都是无方便。啊，叶青呢？叶青伊心脏做支架，伊虽然吼，系、哦、啊，虽然呐、啊，吼、哦，这个是心脏相关的问题。唔过咧，诶，即呢，目前呢，当中的时阵呢，身体咧，诶，即个安尼，就是我呐，就是一旦讲实在话，嘛是拢需要保养修养，拢需要保养修养。啊，就是讲我听众朋友听也容易。就是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去思考一个问题：，咱中风还是心肌梗塞，其实对着血管的健康保养拢是真重要的，是不是？吼、哦，啊那呢，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真正讲，超市啊是什么状况的中风？什么状况的中风？来，咱对陈老师，咱来了解一下吼、哦。中风是生活当中常常听到的一个疾病。所以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其实预防中风是真重要的代志。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厝内底水管对一个所在真容易塌掉的，对一个水管，厨房的水管吼，厨房的水管内底有油油香香，所以厨房的水管真容易卡油卡香，生家蛇甚至容易塌掉的不通。是不是？啊，真现代人伫生活当中，咱都爱了解着。生活当中，咱健康一定跟生活、饮食、生活作息有足大的关系。那呢，进一步咱来了解着，像哈多啊、林峰、叶青，因拢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食薰。食薰的刺激血管，产生发炎，长期血管发炎，血管就容易硬化，无弹性。甚至血管壁就容易卡油卡伤， 这拢是一个相对的重点，哦，这拢是一个相对的重点。所以因先那要把荤改掉，因为因知影，搁继续食荤类，可能心血管就会发出着更加严重的警告，咱袂当无注意，吼、哦。那呢，进一步，陈老师咧，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咱来研究一下，讲伫生活当中，真正讲陈老师，那呢吼，什么吼是中风的前兆？其实真正要中风进前吼，可能一两礼拜前，还是一两个月前，你家己小可有感觉，你家己小可有感觉。系啊，小可有感觉吼，有可能咧，你会感觉到咧，半边无力啦，吼，摕物件吼，有可能定定会落落啊。有诶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咧，莫名其妙吼，摕物件吼会落落呢，行路脚会拖拖，行路脚袂大步，行路两边袂平均，甚至脚手突然间会麻麻，会无力。啊，这种现象佫伴随着咧，讲话咧，可能咧有当时会顿顿，甚至讲袂出话，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面咧有可能，吼、哦，面咧有可能容易流嘴暖，嘴角落堆，吼、哦，半边无力，加上着咧目睭，吼、哦，目睭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目睭突然间最近较雾啊，看较袂清楚啊。甚至突然间的目睭会怪怪，因为目睭是咱血管上密集的所在，所以其实你也发现到真侪人心血管的问题，目睭会生灾。比如糖尿病血糖伤高，目睭就无味，有无？比如最近你血压拢真高，目睭嘛会雾雾，敢有？有吼。最近的你血管卡油卡上脱掉的，目睭内嘛会生灾呀。所以目睭人讲是灵魂之窗，不过陈老师感觉目睭是咱一个心血管的警报器、警报器，真侪心血管的问题要发生进程，其实目睭会成灾，目睭会成灾。吼、哦，来第二咧，针对脑的问题，头壳会容易戆，你长期常常头壳戆，走路袂稳，走路袂稳，就是一个重点。作者大哥大姐伫中风进程，食老有会啊，要伫中风进程。开始走路变细步，走路袂大步，走路顿顿，要走要跳要行，感觉咧无像少年迄时阵较好控制。这拢显示你脑的血路循环变慢，脑的控制无好去，是毋是？是毋是？啊，如果咧，你阁伴随着咧，有常常头壳戆啊，吼、哦，头壳常常戆车车啊，甚至咧头壳咧感觉咧安尼安动动硬车车啦。你特别的拢是爱小心注意，特别拢是爱小心注意。啊，今仔只要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来回想起来。比如讲，有足济民众长期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三高的问题，有个人三种拢有，有个人的一种、两种，是不是？哎呦，像是阮有食药啊控制，药啊是辅助。但有时候来讲，如果今仔乖乖食药啊，就袂中风，就袂即个心肌梗塞。那呢，咱就较骨力食药啊，就好啊，是毋是？所以你会发现着讲，真侪人乖乖食药啊，毋过咧生活无用心，赶快容易中风，容易伤心肌梗塞，这都是一定的。甚至有个人三高咧控制，配合医生咧控制，吼、哦，血压、血油、血糖拢有咧控制，结果咧，佫食甲伤大苦。还是运动无够，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即、这个当中可能咧，即、这个食食无健康啦，生活饮食无正常啦，困眠无好啦，而且搞操烦啦，这嘛拢容易引起着血管出问题，这拢容易引起着血管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尤其老大哥、老大姐，伫生活当中吼。食老有会啊，上容易忽略五个问题。但你说个大哥大姐提醒，你千万来注意。好、哦，第一就是最近老大哥、老大姐感觉规工拢在困，反应变作慢，人感觉怪怪， 啊，现在你足忝的，你规工拢在困，第一脑部的血液供应不足，脑欠血，所以咧，你咧，甲你问代志，你的回答真慢。你有发现到无？你的爸爸妈妈、你阿公阿妈，你咧甲问代志，伊回答真慢呢。甲平常时用爸阿吼，你今仔有食饭无？伊大概想一下，有啦。唔是像平常讲爸，啊你食未？有啦，食饱，马上会当甲你回答。啊，这表示伊反思，你咧甲问的时阵，伊脑爱想真久，甚至反应无好，甚至规工拢足忝的，规工拢咧困，甚至反应变慢，或者第一爱小心。这个中风吼，中背中风五大症状。今仔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爱记哩，你爱记哩。如果最近你是安尼，逐工拢足忝的，足忝的，拢一直咧困，反应足慢的，爱小心。来第二，最近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走路容易跌倒。真正我啊，食老啊，走路变慢唔对。有的人食老啊，走路阁真大步。有的人食到八十岁啊，阁会爬山。像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来讲。如果最近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咱的小脑供血不足，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可能咧你的平衡无好，你容易跌倒。你的平衡无好，你容易跌倒，你要特别小心注意。吼、哦，我都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吼、哦，大哥大姐千万要注意哦。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咱食老岁啊，因为你看，临风中风两道了，正走路无方便啊。是不是？你看叶青心肌梗塞了，进人三足侪类，吼、哦、体能嘛无伊啊，有影无？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无论如何，咱就是爱避免着中风、心肌梗塞这血管阻塞的问题，是不是？中教授，我有咧食药啊，药啊是辅助，养生健康间隔真重要。卖想讲食药啊都袂中风，食药啊都袂心肌梗塞啊，食药啊是辅助，生活调养是真重要的哟、哦，吼、哦。来，大哥大姐啊，我来提醒一道来。第一，恁家的时大少年的注意，看你的爸爸妈妈，看你的爸爸妈妈最近足爱困的。爸爸平常时讲，等于后生卡等于等于妈阿爸嘞，阿在困啊。阿恁爸哦，最近拢困规工的，规工拢在困，连咪讲伊足忝落去困，你爱小心。爸爸妈妈是安那食老话，最近拢困规工的，你爱小心。好、哦、啊，反应变慢。爸爸醒来时，你打电话爸爸，爸，啊，你食饭阿未？伊爱想者，有啦，食，吼、哦，甚至想袂起来，哎呦，袂记哩，记袂掉，袂记哩，吼、哦，怪怪，无啥爱插你，你爱小心地点，吼、哦，但是最近拢真忝，真老忝，反应真慢，怪怪，吼、哦。第二，行路变足奇怪，你爸爸妈妈最近行路变慢，行路变细步。走路袂大步，走路会跌倒，你爱小心注意，伊个血路循环歹。好、哦，第三对就谭老师讲个目睭，做者心血管个问题，目睭先无，目睭个先无，因为目睭是咱血管上密集个所在，所以有个人可能突然间会发现着目睭怎无去，目睭怎看袂清去，目睭个视力袂突然间怎变歹呀？你无可能讲哦，我本来目睭看八分。突然间，这两天啊，目睭怎剩看五分？像我甲大哥大姐听这朋友提醒，血糖欠管起来，目睭都无位啊；血压欠管起来，目睭嘛无位啊。是不是？血有欠管起来，目睭嘛无目。血管要脱掉的，目睭可能会突然间会无目。所以你啊，突然间怎目睭无目，你爱小心注意。好、哦，你爱小心注意。好、哦，这第三点，我阁啊大哥大姐复习一道。第一就是你足忝的，困几工反应变慢；第二就是你走路变慢。走路变细步，容易跌倒。第三，就是突然间最近目睭怎感觉无了足严重，花花雾雾足严重。第四，突然间最近讲话顿顿未清楚，最近常常讲话顿顿未记哩，想无讲话顿顿未记哩，想无。咱来注意哦，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最近你甲问的时阵，你讲话拢会顿顿想无袂记哩，无爱想记袂起来，你爱小心注意。 这嘛真容易产生着一挂心血管的问题。吼、哦，这咧尤其咧作者咧初期吼、哦，会小中风，有小中风过，有诶咧咱的中枢大脑供血不足，所以伊记性记袂起来，伊代志想袂起来，伊讲话讲袂出来，这拢有可能。吼、哦，来最后一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哦，系啊，就是。突然间，最近头壳足够晕，胃拢常常抱心要吐要吐，拢叫是胃歹。咱人啊，要中风吼，心脏啊吼，心肌梗塞，也是要中风，胃肠的消化变歹，食袂落，食袂吸收，食袂消化，头壳晕。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无胃口，你都爱小心啊！爸爸妈妈最近拢食袂落。食袂消化，头壳戆戆，耳孔叽叽叫，你拢爱小心，吼、哦！现在妈妈来讲，啊，最近我头壳作戆诶，头壳戆，你都爱小心啊啦！因为爸爸妈妈头壳戆，伊要运动、要行路、要生活，都拢危险啊！卖讲中风啊，单单一个头壳戆，伊生活都拢危险啊，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咧，你头开始讲啊，话跟你小脑脑干拢可能有关系，吼、哦，半边卡手无力啦，目睭雾雾啦，这拢爱小心。所以陈老师综合起来，我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有会最近，如果伫生活当中你有这五大症状，请你特别来注意，吼、哦，最近足忝的，足忝的，反应真歹。甚至规工拢想要困，有够忝的，爱小心。少年的嘛同款啦，少年的嘛同款啦。是啊，身体要叫你困，因为伊就是欠血啊，氧气无够，循环未通啊。第二，最近你行路行袂大步，拢无力，拢袂行，拢无力，行路变细步，常常咧跋倒。第三，突然间最近目睭雾雾，袂清袂清袂明。第四，最近吼。讲话顿顿，讲未清楚，记性无好，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
1: 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真侪人伫生活当中，你逐工一工日子日子一工一工过，你拢感觉讲顺顺啊。不过最近身体突然间要有问题啊，其实身体会甲你讲，身体会甲你讲。比如讲你奇怪，现在最近头壳嗡嗡。是啊，最近脚手麻痹；是啊，最近走路无力；是啊，最近足歹困的，困未去；暗时啊足搞摇；是啊，最近你感觉讲话突然间讲未清楚，头壳记未掉；还是最近突然间目睭雾雾。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有这种的现象的时阵，咱少年要有一个警惕。林老师啊，我。莫可奈何啊！我会当做啥？用我会当做啥？是不是？医生啊看，药啊吃，差别伫对，差别就是活动、运动、走路、生活一个当中的时阵呢，就是靠吃、靠困、靠行，这三项最上重要：吃、困、行。所以。爸爸妈妈最近睡有好无？爸爸妈妈最近活动力有够无？爸爸妈妈最近食食的多无？营养有够无？足侪大哥大姐三顿食无济，甚至食无够，食无到帮助你氧气充足、血流循环、身体健康的营养。毛足侪大哥大姐四个。四个听，四个买，买买一大堆，迄、那个帮助血流循环的保养品，唔过到底你食了对无？是不是？生活当中咱知影，有的爱欧米伽三，是不是？有的爱纳豆激酶，有的爱虾红素，吼、哦，大条细条拢袂通。有的怪食寡清口清乐，吼、哦，卵磷脂，和你的功能会卡上。有的爱食寡 PPLS。有的咧，搁爱维生素 A、C 抗氧化；有的搁爱铁质，帮助你氧气充足，帮助你补血。啊，你要大行拢要食，大哥大姐啊，哦，我老大哥老大姐咧，啊，人讲食这通血都好啦，人讲这食了脚手袂会麻好啦，人讲哦，这食了吼，这个啊呐，血路循环较会通啦，所以你食足侪种。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其实保养品身体会讲话。你食这物件，是不是你较有力？你走路较大步，你走路较好行，你脚手较袂麻，你行动力、活动力、身体较好，你家己身体会知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你爱试看卖，用阿威啊，听陈老师咧讲有理。所以除了三高，咱拜托医生开药啊控制，是不是？我平常时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啊，要食当然就食专业的，要食当然就食这个啊呐，人人学落的。遮尔济大哥大姐，因是啊呐本来行路行袂到电梯，人真有力的行。有的老大哥八九十岁啊，行路本来细步行袂大步，真循环好行路行会大步啊。因就是因血流循环够有通啊嘛，血会大降啊嘛，氧气有够啊嘛，血管会软 Q 啊嘛。所以因行路都有力啊嘛，行路都会行嘛。大哥大姐，你甲想看卖讲，感觉我逐工逐暝哎呦少年咧听啊，后生啊，祖囝啊，妈妈拢无力啊，拢袂行。啊，你要叫后生祖囝呐？人就会靠食，食了有力，你才会叮当。你有活动叮当，暗时较会好困，是不是？啊，你食食啥？三顿，有当时啊，一碗面。有当时啊，食寡素菜配饭，你安尼营养都够啊，大哥大姐也无够。你要食到这高血钙、通血咯、氧气十足、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当然你都爱另外做补充，真正。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食到做无奈，就是因为身体中风，还是心肌梗塞了，怎无力哩，怎袂行去。所以生活当中变作足辛苦的，要出门袂出门，要佚佗袂佚佗，三千困苦，
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是72岁呢。我甲恁报告好无？你伫外口看到这大哥大姐会出门来佚佗、行路的，迄个健康的一半。真侪人72岁还未到的，72岁进前，伊都已经失灵、中风、失智，倒伫病床顶啊。真侪人是安尼，好无？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身体健康嘛是爱保养啦。你卖想讲啊，我等下有病，我来找医生。大哥大姐啊，你像林峰，你像林峰，业经进坐轮椅啊，跋倒啊坐轮椅啊，是不是？啊对啊，你像林峰，中风两道啊。走路不方便啊，是不是？对不？等下失灵去啊，等下行动不方便去啊，等下来找医生，你身体已经无法度做主啊，迄拢上万年，好，好不？好，好，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哈，来，只要是赶紧来，那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律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你吼、哦、有任何问题，甲助理讲，啊讲个清楚，啊陈律师拢赶紧利用节目甲你回答哈。0800-77-33-55。后来南屯区的张大姐咧问，南屯区的张大姐咧问吼，伊讲，要是是安那我一到下晡头壳就真戆，卡得真重，虾米原因？虾米原因？来张大姐，要是来讲，因为你的血拢走去脚底去。你的血积伫脚底，拍袂当来心脏，所以你循环歹啊，你着脚动动啊，脚无力啊，脚袂行，循环歹啊。啊，刘教授啊，这边啊，食我帮助血路循环的啊，甲你补血、活血、通血，互你的血走会当来。我拄啊是毋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啊，拄啊迄大姐本来行路，行袂到因兜的电梯，想要去公园散步行路，行袂到。大姐搞不要做耳朵讲，哎呦，好家在，只要是听你的话，甲血路循环沟通，真会当去公园散步行路啊。张大姐，啊你唔是同款吗？吼、哦，南屯区的张大姐，啊你唔是同款吗？是安那到下晡才安尼，因为暗时啊，咱倒伫眠床血就搁循环回来，所以像这种现象，暗时爱做搞摇，暗时啊拢真搞摇，吼、哦、啊暗时啊咧困的时候，血就循环回来，啊即嘛倒病病。血就搁循环回来，啊！不过去时啊，徛咧，再时啊，一徛咧，血就一直积伫脚底，积伫脚底，积伫脚底，到下晡，脚就当当涨涨啊！啊，血积伫脚底循环袂回来，啊，人就昏昏神神无力啦，人就无力哩啊，头壳就戆啊，因为你的血拍袂起你脑嘛。啊，这种现象拖愈久，人愈无力，就愈容易脑欠血。头壳就出问题，记性会变歹，头壳会变戆，甚至咧长期咧体力精神拢无好。张大姐啊，你爱会记哩，陈律师爱讲，这身体咧甲你警告，你就是循环歹，血路未通，所以食我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你就较好。足简单咧，身体讲话啊，是毋是像阿多阿大姐同款咧？本来伊走路行袂到电梯，人真有力啦。啊你食我保养营养了，如果讲哎有影。就像是咧讲，啊，我得开有啦啦，我开会行。你是不是会行路会叮当会滑当，下晡会行路啊？脚阁袂当当啊？你是不是身体就较好啊？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嘛爱保养哦，好不？吼、哦，后来新北永和的肖大姐咧问吼、哦，新北永和的肖大姐咧问，有机功能剩十一咯、哦，这有机功能剩十一，拢爱饮食控制啊。吼、哦，饮食控制啊，医生会叫你高钾高磷的物件，拢爱注意小心，甚至水分拢爱注意啊。啊，你讲啊，超市哪呢？我要食过目睭的中药，要安那食？基本上来讲，这是已经进入要洗心啊，就是已经要药毒症啊，因为伫15%以下嘛。所以通常医生是建议你，就是爱洗心。啊，超市唔知啊，肖大姐你是不是有洗心吼？新北永和的肖大姐你有洗心？如果有咧洗心啊，安尼基本上来讲，就是
你有咧些新的患者，咱咧就是饮食配合着医生建议的饮食控制。啊，你食过目少的中药，因为伊一届一术啊尔，伊一届一术啊尔，伊袂影响，吼、哦，伊无高食，嘛无高磷，吼、哦，伊毋是讲规大碗药汤，所以基本上过目少的中药，吼、哦。几粒中药灭完，你得照正常再下十二粒，暗下十二粒，伊细个粒啊尔，伊袂造成着你的影响。吼、哦，啊，如果你无咧细心，那安尼咧，用超市啊，我一届食十二粒的也还好。吼、哦，伊一届还好，啊，无你得照三顿，一届八粒，照三顿食，基本上都是安尼。好、哦，了解意思吼，小大姐，吼、哦，得照三顿，啊，一届八粒，照三顿食。好、哦，啊，一般人再下十二粒，暗下十二粒食。啊，不过基本上来讲，这过目少的中药，伊本身。伊袂上肝，袂解胃，袂上腰子，而且伊嘛毋是高食高磷，伊毋是讲规大碗药汤，所以几粒仔未完中药伊袂影响啊，吼、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吼、哦，请小大姐放心吼、哦，了解吼，哎、哦，后来，哦，黄大哥的问吼，脚拢会肿，医生开肌肉松弛剂，食了有较舒服，是啥物原因引起的？吼、哦，要如何保养？这肌肉松弛剂吼是两面论的。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做这样讲超市，我肌肉松弛剂食了那就较舒服呢。当然咯、哦，因为肌肉松弛剂就是这个效果。那就安眠药啊，食了你就好困。唔过咧，连咪就醒，药效一过，你就愈艰苦。所以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讲，是安怎？大哥伊本来脚水肿。食肌肉松弛剂了有改善，什么原因？因为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像这种的现象啊，吼、哦，像大哥大姐这种现象，长期脚的水肿，所以就走路无好行，走路走袂久，走路走袂起，脚的循环就较歹，吼、哦。啊，这种现象的时阵，超市要甲你提醒哦。你讲啊，超市啊，我肌肉松弛剂食了，肌肉较紧绷，较放松，所以咧。感觉脚较袂安安涨涨，不过伊毋是真正治好你的病，毋是你身躯循环就变好啊，嘛毋是你的肌肉就变有力啊，颠倒是肌肉松弛剂食了的时阵啊，肌肉松弛剂食了的时阵，问题较会产生，就是这粒药啊，伊是双面刃，什么意思？这粒药啊，伊的副作用真大，伊的副作用真大，所以大哥食了的时阵，你爱小心注意来讲。有一个重点来讲，你登记落来时阵，伊无适合登记食，而且咧，伊副作用真大。阿龙哈，超市阿副作用真大，这个当中要如何来调理？就是药啊，嘛是爱一段时间了，就是爱慢慢啊停啊。因为这粒肌肉松弛剂注意力袂集中，头壳会戆，脉会无力，胃肠会无爽快。登记咧，但是苏家的报告就讲，会拢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嘛增加着跌倒的风险，而且伊是袂当长期食的，愈食愈依赖，愈无效以外，都会造成着咱身体吼、哦，咱身体咱肝肾的负担。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大哥吼、哦，做这堂课肌肉松弛剂食，陈老师甲你讲，这是两面刃，因为你愈来愈依赖，那像你安眠药无食就真艰苦，类似的道理。啊，第二。肌肉松弛，伊的药啊，食落你肌肉松弛呢，无食都袂松弛啊，无食都袂松弛啊。简单来讲，超市干嘛讲，大哥虽然脚肿肿，我食落肌肉较放松，那就咧会较袂硬，较袂肿啊。唔过咧，伊无代表着你的病真正好。医生开的药啊，是缓解你的无爽快，缓解你的不舒服。好、哦，所以辛苦咧疼啊，开止疼药哩，就是缓解你疼的症状，伊并唔是治好你的病。我安尼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吼，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嘉义的黄大哥吼、哦，你登记，你下肢水肿，这种拢是代表你循环较歹，像啊，今仔看嘛都爱大姐同款，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你会较好，血循环较会去，因为做者大哥大姐拢是血未通，血不足，血循环歹，导致着脚都搞水肿，所以下晡脚都会胀胀、安安硬硬。真正开始食药啊，一直食，一直食，食利尿剂，为医生会开利尿剂，为医生会开肌肉松弛剂。不过，像是要跟你讲的，伊拢是缓解症状，伊并不是治好你的病。啊，你这种水肿现象，你得要增加你身体血管弹性，
你要增加到你的血流循环，和你的血较袂积伫脚底，和你的血循环会倒来。这拢是相对的道理。大哥大姐，唔是药啊愈食病愈重，嘛唔是药啊缓解症状就好啊，是爱真真正正把你的身体调养倒来。你唔是靠药啊咧过日子嘛？是唔是？所以大哥大姐，尤其食到啊有血啊，无得袂行，脚容易硬，容易胀，容易硬，作者脚水肿的问题，唔是一直靠利尿剂。嘛不是一直靠肌肉松弛剂，是要增加到你血管的弹性，增加到你血流的循环，让你的血循环回来不积在脚底、哦、所以平常时陈老师都教你双手滑壁做这个垫脚尖的运动，这要做、啊、来第二吃我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真重要哦，大哥大姐啊哈，真重要哦，但有说说了解、哦是啊、真重要哦，是啊，不能没注意哦，好不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后来，蔡大哥咧问吼，伫、哦、外口啉咖啡的时阵，拢听袂到别人的声，头壳嘛闷闷，头壳痛，动听，敢有关系？另外，阁有黄斑部病变。好，来，蔡大，这是大哥啊大姐的，我看见。蔡大姐呢？高雄林园的蔡大姐，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这综合起来吼，其实讲一句实在话啊，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像这种现象，讲实在话，拢真正是爱小心注意的。是安那真正爱小心注意，因为一旦开始，像陈老师讲的，这作者拢是心血管的问题，唔是单单讲无发生代志，拢无代志。发生代志的时阵，拢是真麻烦。

你的听力含着你脑的神经传达拢已经歹啊，是不是？脑的神经传达拢歹去啊，对不？啊，所以确实像这种现象，你的脑退化，你的脑血流循环歹啊，这拢有关系。啊，个你目睭嘛已经出问题啊，像我今仔甲大哥大姐报告，中风的五大警讯嘛，中风的五大警讯，你上侪甲想看啊，像陈律师来讲，第一，足忝足疲劳足无力，是不是？甚至反应变慢，对不？啊，来第二咧，在生活当中咧，你走路咧，走未稳，走未好，走未大步，走路会跌倒，是不是？第三咧，在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哦，像阿多小师咧讲的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咧，目睭开始模糊，像大哥目睭嘛歹啊，有影无？吼，啊，过来咧，记性变歹，讲话顿顿，啊，最后一点咧，胃口无好。吃无啥会累，头壳公公，所以基本上这是蔡大哥啊、蔡大姐，你逐项拢有啊。所以这拢显示你基本上来讲，你的血流循环歹啊，血流循环未通啊，脑退化，所以导致着你这些症状拢造出来。啊，这些症状拢造出来，就是这种现象，你爱足小心、足注意，就是什么时阵血管要脱掉的，你唔知。我咧讲大哥大姐了解吼，对啊，因为人啊，人生就是安尼啊，人上惊就是倒伫眠床顶，未落床，但咩看天花板，身躯拢是讲，到甲一大堆讲，痛苦死，对不？啊，咱要避免这种的现象，小事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啊，吼，要避免这种的现象，你就是爱针对血管的健康做保养嘛。不过做这人愈吃愈大苦。食甲回扣回落，较侪钱你都买来咧食啦。食甲足大颗，食甲回落啊，吼啊用药啊咧控制，吼咧控制三高，唔过血管无保养，这是咱必须爱去注意的代志嘛。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用心来思考一下，是不是？吼，你袂当无要义啊，袂当无注意，好不？吼，系啊，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哈，桃园八德的杨大姐咧问，脚头乌关节已经开刀12天啊，还袂回诊，吼、哦，真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含着这个固软骨、固关节、固心脏的钙质 Q 10袂，当然是会当啊，因为已经两礼拜了嘛，吼、哦，桃园八德杨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的吼，系、哦、啊，基本上来讲，这拢唔是通血路的，因为。你补充到 Q10 不是同位咯 ，Q10 是增加到咱身躯修复、咱的细胞修复最重要的一个电力。Q10 不是同位咯，吼、哦、啊，所以咧 ，Q10 也当帮助你心脏、你腰肌、吼、哦、你的骨头关节、吼、哦，会当软 Q， 你的皮肤会软 Q， 所以伊跟你血流循环无关系。了解意思吼 ，Q10 不是同位咯，吼、哦、Q10 伊是咧增加到咱细胞。吼、哦，咱需要的电力能量，吼、哦，帮助咱细胞抗氧化。所以一般人拢叫是 Q10， 伊就是咧通血路，伊个固心脏、固腰子，唔过 Q10 跟通血路无关系。了解意思吼、哦，嘿，就这样。阿超是，我食 Q10 感觉通血路 ，Q10 唔是，唔过伊会当我心脏较有力，跳较顺，和你腰子较好，和你的皮肤较 Q， 较袂腰纹乌斑，和你的骨头关节较 Q。所以你食我固心脏。各骨头、各关节、各皮肤、各腰子的 Q10 钙质，这拢是会当的。啊，当然，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通筋穿骨，帮助你脚头乌关节开两礼拜啊，赶紧的，让伊较袂疼，让你的筋骨通筋穿骨，筋骨较勇健，这拢是真好的。所以，请杨大姐放心，吼、哦，固筋骨的中药，也是你补充我 Q10 钙质，这拢是会当吃的，吼、哦，会当吃拢无问题，吼、哦，请大姐放心，吼、哦。后来嘉义的黄大哥在讲吼，右小脚，小脚会肿，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一只脚会肿，爱小心注意，吼、哦，爱小心注意的讲，看你肿伫对，比如讲伫脚盘，还是脚踝，还是脚尖头啊，吼、哦，通常伫关节爱注意是不是有腰酸，吼、
如果伫脚盘，是毋是你的足底筋膜发炎？

就是脚的筋去伤到闹到发炎。如果伫脚踝关节，就是关节发炎。所以咧，当中咧，针对着黄大哥你咧讲的，就讲因为一支脚尔嘛，一支脚尔正病尔嘛，正病对三个重要的关键，只要是甲你报告的。如果伫脚尖头的关节爱注意是不是有痛风，吼、哦？如果伫脚盘的所在，吼、哦，肿起来，有可能，比如讲有伤口，有伤口，比如讲遐伤口破空，伤口感染也肿，啊来的筋拽掉闹掉也肿，吼、哦，是不是有伤口，是不是有感染，吼、哦、也肿，吼、哦、爱看伤口无？蜂窝性组织炎爱赶紧看医生，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到时阵会截肢。脚会变乌去，规只脚会变乌去，吼、哦，爱小心注意，是毋是有伤口引起的症？上好医生甲你判断一下，吼、哦，是迄个脚筋发炎，还是伤口发炎？吼、哦，爱了解，吼、哦。来第三，如果伫脚踝，可能是关节发炎，拽着闹着，吼、哦，安尼大约是安尼，好不？吼、哦，甲嘉义的黄大哥报告一下，针对你诶即个状况啦，吼、哦，针对你的状况，吼、哦，来做调理。来，请老师再看一下哈。请老师再看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吼、哦，恁的问题我拢爱找一下，而且大哥他一来问题吼真济。好、哦，请老师啊，肯定回答不掉，他搁赶紧甲助理讲哈。来，我看起来，拍摄拍摄，我要找一下，因为吼、哦，恁的问题太侪去啊，我助理太侪吼，啊，所以陈老师爱一个一个找，吼、哦，啊，恁现场话些问题，拢赶紧甲助理讲哦，好不好？陈老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从苗回答哈。好来，我挂掉来。好来，请老师看一下哈，好来，大邱的苏太太在问，大邱的苏太太在问哈，哎呀，伊讲吼，尿吼，尿的蛋白质肝酸有较偏高。尿蛋白质肝酸有较偏高，本身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来。糖尿病本来个较容易影响到腰椎功能，吼、哦！啊，用消食要安怎？医生第一就是叫你糖尿病要控制好，糖尿病要控制好，因为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你的肌酐酸还是你的尿蛋白可能会个愈未稳定，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糖尿病的人第一就是血糖要稳定。啊，用消食啊哪呢？要安那好，我腰肌功能就是我的肌酐酸好、哦、会涨正常。腰肌要保养，上重要的就是 Q10，Q10 会当抗氧化，减少腰肌的伤害。腰肌跟心脏拢是需要大量的 Q10 的，尤其糖尿病人身躯的血管拢发炎，所以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的人吃 Q10 足好哦。是安那，第一血管抗氧化，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血管抗氧化，血管抗老化。吼、哦，所以 Q10 食有够的时阵，血管会较 Q， 血管会较能 Q， 腰子较袂歹，心脏较袂歹，吼、哦，目睭较袂歹，吼、哦，而且咧，你即个就是腰子功能买当用较久。所以如果大邱的苏太太咧问讲，要安那，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啊嘛，吼、哦，要安那，你的腰子功能较袂愈来愈歹，连讲腰子容易失神，那你当然说感觉。保养腰子就是促进腰子的血流循环，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你有糖尿病，血管爱健康，所以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和你的血氧气充足，血管软 Q， 血管袂硬化。第二食寡 Q10 的帮助，这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古大哥咧问，高雄的古大哥哈，哎、哦、呀，髋关节会疼。吼、哦，髋关节疼变啊，髋关节疼较麻烦，吼、哦，因为髋关节伫脚头乌，牵着腰骨的中，所以如果这髋关节疼，通常就是爱做着髋关节运动，
阿龙超市，我有咧保养咧，啊，唔过髋关节同款咧疼咧，因为髋关节运动吼，就是咱吼应该吼咧做的时阵吼，平常时咧做的时阵，就是你可能爱加强做。好，阿古大哥来，等下说给你报告吼。比如讲，咱倒伫眠床，一支脚也45度伫空中，好，这个真重要。啊，第二，髋关节伊是承先启后，所以古大哥爱记你髋关节咧疼，唔过你走路嘛爱正。走路脚袂当开开，因为有的人髋关节疼，走路会一边关一边低；有的人走路脚头会开开，迄拢袂当。吼，走路脚头爱正，因为咱的脚头就是前后咧行的尔，所以脚头爱正，袂当脚开开，内八外八拢袂当。第二，左边右边拢爱平均；第三，腰骨嘛爱正，坐的时阵拢爱小心注意，袂当坐翘脚、坐歪歪、坐起起，髋关节拢会愈疼。好了解齁，啊平常时做运动就是暗时要睡进前还是要起床进前，咱这个脚这支髋关节齁，两边的脚也45度在空中，5分钟至10分钟休困前换另外一支脚齁，要落床还是要睡进前齁，拢先做这运动，增加着髋关节的强度。如果当髋关节在疼的时阵，髋关节当在疼的时阵，爱避免着叮当活动让伊休息，袂当阁硬甲操，吼、哦！髋关节咧疼，就是爱有休息，唔免冰敷，唔免热敷，就是休息就好，吼、哦！啊，平常时就是做倒伫眠床，脚举45度，增加着咱髋关节肌力和强度，好、哦、了解吼，系、哦、啊！啊，基本上髋关节爱看你磨损伫底，吼、哦！如果像髋关节即种咧疼的现象的时阵，吼、哦，但有时感觉上重要就是你安那坐，安那行，吼、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啊，你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真好，伊愈食吼，伊就愈有帮助。吼、哦，啊，生活当中如果像这种髋关节长期拢会疼的问题，但就是建议你一个物件，吼、哦，因为你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对无？吼、哦，固筋骨的中药对无？你家炖啥呢？炖乌蒙尼，炖黑木耳。中小事情来炖乌蒙尼，吼、哦，乌蒙尼介好，吼、哦，所以你炖汤。你甲固筋骨的中药炖乌蒙尼来食一阵嘛，食看卖。哎呦，黑木耳本身对着这种就是筋骨吼、哦、有帮助。啊，平常时如果髋关节咧疼的时阵，可以当食一个物件，就是食薏仁、薏仁桂花粥。薏仁最近啊，髋关节当咧疼的时阵，食寡薏仁、南瓜桂花、薏仁煮的南瓜桂花吼，系、哦、啊，南瓜桂花做伙来炖，啊这。薏仁桂花是食止疼，食了较袂发炎，较袂疼。吼、哦，啊，乌蒙尼是咧食保养的，乌蒙尼配合着固筋骨的中药是咧食保养的，就是帮助你髋关节较容易修补修复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一个古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后来高雄的陈大姐咧问吼，伊讲只要是脊椎侧弯食固筋骨的中药，敢好真需要，因为脊椎侧弯。愈来也愈弯，愈来愈害。脊椎侧弯上惊的就是你的肌肉肌力无去，无力去，无力去了的时阵，脊椎侧弯就愈来愈严重，就开始骨盖骨小底小骨小无酸痛。因为脊椎侧弯吼，这种人背部的肌肉一边会痛，一边会作硬、作硬、作痛。因为你脊椎侧弯，所以背部的肌肉放松最重要，吼。你脊椎侧弯的人哦，你趴伫眠床，你叫人家你捏背部的肌肉，你会一边作痛，一边的肌肉作紧绷的。啊，你用车是啊这边呐，所以脊椎侧弯的人，但有时候建议你吼、哦，买一个背部的按摩椅，背部的按摩椅吼、哦，按摩背部的真重要，因为逐天都是爱家你背部的肌肉放松。如果你无法度，你就是家己用双手手握拳头，背部的肌肉安尼个乱。那就按摩椅按那个段有无？好、哦，按摩你的背部肌肉，脊椎侧弯的人，背部肌肉卖紧绷，你较有会滴，因为脊椎侧弯的人吼、哦，脊椎侧弯的人，你一边的肉会作硬，会作硬，会作无力，肌肉会萎缩，还有其萎缩一边的肌肉，你一定爱甲放松，无一当长期的肌肉萎缩了，你两边你背部会作痛，啊，你的弯腰会愈来愈严重。吼、哦，爱增加着你骨头的负担，所以脊椎侧弯除了做复健运动以外，长期家己一点背部肌肉爱按摩，背部肌肉爱按摩，脊椎侧弯的人，坐爱坐好，
坐好车，骑

0: 稀土胶原蛋白成分杂交，咱的优稀土胶原蛋白哈，优稀土胶原蛋白啊，吼，大哥啊，大姐啊，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配合着优稀土胶原蛋白的食，就是人的四倍量。所以你食起来先啊特别好，吼。过来，咱的 B 群嘛比别人较专业，咱的 B 群内底有 B1、B6、B2、B12、B3、B5、B7，也够维生素 C、维生素 E。所以咧 ，B 群咧内底非常丰富，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过来，咱心钙球内底钙质如钙、镁、锌、铜、锰，也够维生素 D。所以杂交补钙，不但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大哥大姐食了做有感觉。啊，感觉伫对，心钙球补充钙质，补充 Q 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B 群。所以让大哥大姐爬楼梯走路差真多，咱大哥大姐都知道爬楼梯心脏收缩最重要，是不是？心脏收缩爱好，骨头爱健康，所以真多老大哥老大姐在爬楼梯落楼梯爬山走路，伊讲超市最近爬楼梯走路爬山继续好爬呢，走路继续好走呢，而且呢，真正走路走较久走较远较会走呢，吼。一个老大姐，伊讲超市真呢，本来吼，伊讲超市本来袂行呢。伊讲哦，超市你敢知影好佳哉？我就是食你介绍的心钙球，食甲真吼，本来袂行哦，真呢会当去运动定加一日啊。本来吼骨头歹袂行呢，结果咧食咱的心钙球，食甲会当去运动定加一日。
1: 心钙球才有啊，我伫心脏才无啦，行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袂去吼，当用个咩？要跑头上去，甲要倒头上去，啊！你半罐哦，哦，我行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咯，一走几跑都袂行呢。我巴肚本来就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对无？
1: 会行较袂疼。
0: 有影无？是不是？一个大姐本来无多去菜市啊买菜，骨头哦袂舒适，啊，行路行袂去，菜市啊买菜，你啊挂档啊挂菜篮，啊，行路行袂去呢？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哦，食较紧呢。欸，骨头继续健康，走路做好走。好，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3: 是，
2: 我有加那个心钙球，
3: 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3: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了。
3: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3: 因为身体讲话啊，好，谢谢，好，谢谢。
0: 有够好哈，是不是？这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我本来吼，安尼屈边做屈袂落呢，迄骨头屈袂落呢，吼啊背后腿吼嘛无好变呢，啊心脏嘛收缩歹呢，结果食你的心钙球，食一项过两项，心脏收缩计足好啊，骨头嘛计足健康啊，你听看麦。
3: 是
4: 我现在就食了几年，哎，真的很不错呢。
3: 我
4: 的心脏无啥好，啊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
3: 一
4: 个扛我边啊遐吼，我拢听啊，拢有只听啊，拢很基本做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的。
3: 是哈、哦，
4: 啊，起码一蹲的啦。
3: 好，
4: 起码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3: 恭喜，
4: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拢心脏拢无我介好哈，
3: 哎、嗯，
4: 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哈，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真的很不错哈、哦，但有数码跟你讲，心钙球真的很不错。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有咧保养身体。用超市我有在吃钙质，那呢丹尼尔斯的心钙球钙质杂交，有钙、镁、锌、铜、锰，也够维生素 D。你要去找一罐钙质丰富、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才能丰富的，是不是？丹尼尔斯的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一粒心钙球来得到200毫克的钙质，所以再下两粒，暗下两粒补充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提供着你完整的钙质补充，够维生素 D， 够钙、镁、锌、铜、锰。如果你要吃 Q10， 丹尼尔斯的心钙球里面，咱的再生能量、暗生能量刚好补充了你一天需要的 Q10， 完整的成分杂交，一个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是不是？如果你要吃优稀土胶原蛋白，丹尼尔斯的优稀土胶原蛋白这罐心钙球里面40单位，别人呢、一般呢40单位呢、丹尼尔斯跟你讲、你呢一个月就要开1000了，不用咱的再生能量、暗生能量补充了160单位优稀土胶原蛋白，相关单位来给你提供优稀土胶原蛋白。如果你要吃 B 群， 丹尼尔叔介绍的心肝球内底有 B1、B6、B2、B12、B3、B5、B7个叶酸这么专业。你要去对找一罐 B 群全部 B1、B6、B2、B12、B3、B5、B7个叶酸全部拢有诶，这罐丹尼尔叔介绍的心肝球，伊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呢。大哥大姐，丹尼尔叔问你，你有咧补充钙质无？有。你想要吃 Q10 无？没。你有补充优质脱氨酸蛋白无？你想要爱？你要搁吃米群无？需要。那呢？白白开钱，当然我来吃丹尼尔叔介绍的心钙球，好、哦，提供着你上完整的保护、上完整的营养、上完整的照顾。大哥大姐啊，真侪人吃钙咧，行路好行，爬山好爬，身体继续健康。丹尼尔叔嘛，希望你了解，身体健康真正就是靠你。用着物件来保养，好不？要找一罐上好、上专业、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的好产品。丹尔苏钙胶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白白开始当然吃这罐，且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心钙球是甘麻色的胶囊，橘色的胶囊，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一罐2800块，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一下，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哈。哦，这个当中像今天丹尼尔叔讲的林峰。哦，80几岁啊，中风两道，是不是？所以人生血路循环爱通，啊，骨头关节爱会 Q， 你讲是不是？那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0: 南，
1: 嗨，大家好。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那来看一件，台南市拢八九十万呢啊，这对姊妹啊吼，都小妹台死家的阿姐，阿公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感觉较挡袂掉吼，无想要我，所以讲我加工加台南滚啦，安尼祖山吼，那无吼，都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较无遐大吼，准诶胎人吼，到84岁，这个小妹啦，小妹84，两个姊妹带做伙吼，啊，这92啦，啊，这91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啊，这到今年92啦吼，要求下刀。切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撩，撩颔棍加撩死吼，这检察官上袂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也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啊你像要抬鸡吼，一刀就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工这个工作慢慢啊，愈搞愈大工，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壁一步，你工作慢慢啊，一步一步呢，甲愈搞愈大工吼，安尼细细话吼，这也疼死呢。啊，你抬人吼，我那足歹抬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案嘛，张海波吼都开始抓了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疑点重重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凶手这个小妹84啊吼，同款收啊呢，同款收啊，伫干事说，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84，一个92啦吼，两人是到尾改姓，听讲差不多6-7年吼，才大做位，以前拢家己大，少年时拢家己大吼。落尾，这6-7年的时间，两个姊妹甲合作啦，合作伫一个公寓，也互相照顾吼。现在甲要提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侪岁嘛。这个阿姐差7岁啦，小妹84，阿姐91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都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什么代志落来啦？大小便也无大条啦吼，啊，拢薄薄一点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啦，有话啊，84啊，恁哈，84、85啊嘛吼，全部拢小妹那个照顾。伫4天前嘛，礼拜都拜礼啊，吼，拜礼暗时啊吼，这个阿姐都甲伊讲，伊讲是艰苦到挡袂掉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要搞到3天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唔是办法吼。啊，都90几岁啊，啊，即嘛90多，准确定要甲阿姐斗3天。结果胎死阿姐，就利用本来方式，像个胎鸡安尼啊，下刀胎颔棍吼。胎死以后，伊确定阿姐死，我伫遐点要滚1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顿讲到。拜三啦，礼教吼，拜三，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仔啦，啊，这个查某孙仔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若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就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侪未当解剖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咧讲，伊讲伊是揢2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敢一个大力，就甲撩大工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工迄个工序愈挂愈大工，到尾吼，就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啊，唔管你所在，啊，这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个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落去看，法医讲干一抓尔呢？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
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物件，要哪留迄个刀工？你搁安那厉害吼？你留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暗棍留安尼一抓人会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留哇，这吼是台湾啊，真无简单。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阿姐做这个量啦，啊，都听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听到要死，你慢慢地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听嘛吼，好，啊，这里、个、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客刀谈官要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死，过来点钟，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伫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的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吧？伊甲现场啦、火车啦，有无话拢安尼洗清去吼？除了伊讲加工自杀的阿姐甲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什么其他啦，唔是外口人啊，嘛唔是讲食药啦，什么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同款这个方法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你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解是毋是安尼啦？那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可以详细了解。所以讲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当讲问话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出头计知影啦，出头计吼。当然下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道，厝头计有出来讲一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的人的岁数吼加足俗，因为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个那个岁数是无啊济岁啦吼，但像误会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通住，恁两个也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唔只讲啊，都特别就是等于家拍折啦吼，啊等于厝税起甲正少正少对不对吼？好，人若主人到这个年岁，结果主人死亡嘛，这个不会讲啊。你那像安尼叫做凶宅啊呢？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诶死亡的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搁卖嘛，我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价在凶宅嘛，包括伊只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秘书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岁数岁这啦，啊你像我咧，你这间凶宅，我厝边隔壁拢牵连着呢，啊，别啦讲，人都本来好好看个，也无什么代志吼，都拜年嘛，拜年也发生个。那讲的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下刀杀死家己，到底为阿姐吼？啊，这个小妹是在讲阿姐较要求的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我来吃开这个货，到十外吼，无愿意搁再痛苦，希望讲结束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那这个小妹原本跟这个阿姐并无大作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不好。啊，因为两个人都没嫁嘛，这个阿姐我来听讲两个都没嫁，所以伊才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住做伙，准合租伫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台、爬楼梯的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的公寓啦。伊这个说有电梯的公寓吼，好，前一天才甲台南市的卫生局申请都爱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有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啊，什么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伊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个一寡外口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这个长照照顾吼，都忍耐吼，互人用辛苦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口人吼，伊将来都唔捌咧，即个甲人交杂，就讲做内向就对啦吼，是安尼咧。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就爱散步咧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无好啊。我讲食到即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天，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那即个小妹
第一时间改成无甲家己所做，讲我真清楚吼。干那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吼。啊，意思就是讲，对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要甲斗三工，唔是我管你睇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讲改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首先啊，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男士安尼，是你照顾袂落，你阁无送我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疗养院啦，甚物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恁阿弟太好死，这个唔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姐甲你拜托都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阁无这个各个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都一条罪啊吼，但是今麦检察官这调查讲，是到底真正这个阿姐拜托这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这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这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当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着吼，完全袂顶袂当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下了吼，食到八十多呢，八十是算八十多呢，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倒，甲阿姐有阳光个流泪吼，哇，这吼我那算，免哪讲。普通人有啦，真无多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啊，这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做得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咱拢无嫁住，囡仔出世到即嘛嘛吼，你真正抬落去，还有当时完全不抬过人，你讲一个千万人要叫你抬，你都无抬掉个，迄你家己啊，这呢？我讲真正有影，唔知要哪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食到这个货啊啦吼，啊佫跋倒安那样啦，恶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啊，啊，要哪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就拜托这个小妹啦，就甲伊斗加工啦。啊，你斗加工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个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但暗棍一抓，哎，暗棍一抓，托你别人抬，唔是家己抬啊！啊，可能人检查尸体都，可能即款就袂过啊咧。唔正，你安那讲都倒袂好嘛？唔正，这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这个阿姐虽然八十四、八十五啊，真侪位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这件，这吼我那算老辈者，一寡身躯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哦，都人身躯边吼啊，真正无这个较侪一寡较少年辈亲人啦，什么会斗三工啦吼，啊，步步都若无都来送个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面床，身躯边转转，甲你同款，都伫咧，都养老，来，养老院的人嘛，吼，那无吼，你才忍受这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白听，你也唔敢讲，来讲咧，到底人不打，别个送一堆，都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诶是安尼呢，有诶是我辛苦白听，啊，搁安怎样吼，唔免啦。吃一个药就好啦，上惊红送去病，那要送去病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袂顶袂当来靠医生，我咧讲家己爸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个安那艰苦，嘛要家己厝内，家己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便药啊吼，对疼个食好袂疼得吼。我那真正动不动都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月八十挂，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礼拜都袂出来啦。上惊咧呀！啊，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那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话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得力两个亲哈。当然，干那得力两个亲，咱套上啦，或者有当时啊，正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多，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众老人家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哦、啊，足侪产品拢有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吼、哦，其他较慢，咱公司一年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正常优待啦，啊，咱无真侪。干那得力的两个证，阿伯啊，你一定爱买得力两个证，该买四千吼。得力的两个证该买四千，咱有随身包的，一包，这干那是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伫多呢？差别伫甜，有甜无甜俩。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啦，绝对同款吼。咱的随身包粉的吼，干那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同款的成分功效吼。但是有个人吼，得买水的，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利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哈。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的咧，那用得力人果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了掉哈。迄个功效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个所在，家己有感觉，较袂安怎样呢？吼，啊，真正有对症嘞，吼，就得力两个症吼，有一个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好带路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的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也发现讲，得力两个症差，即款得力两个症真正有差吼，其他的物件迄个产品吼，来你食吼，你食了吼，有效，但是慢慢啊。你若加一个得力能够正做伙配，加上金，所以讲有个人爱买水的，原则就是也当配泡做茶啦，伊就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产品吼，烧了哇，这有哪算真有功用吼？就是你唔只看家己选择啦吼，公司也特别加一份，做咱是现代人吼，愈来愈侪卖食甜啦，咱这个甜得力能够正叫做中药丹糖啦。单糖这个糖吼，伊个甜袂造成人咧讲一寡身体什么糖分的过量袂，但是有个人呐有这个小寡毛病，得糖分多的毛病吼，伊就对甜就做刺激啊。伊本来食甜乌的唔当吼，爱得卖食得无菜食好嘅物件，对身体吼真大功用，而且特别咱甲做一个迄个无甜嘅。叫做随身包粉的嘛吼，迄个细粒包粉的吼，随身包啊，有哪方便？真侪人啊，出国啦、旅行啦、对啦吼，比三五天啊一礼拜吼，都、就是炸这个随身包上方便吼。啊，水也伫处理，水也要超出门较方便，规档啊大罐啊较重吼。啊，你得淡出来食水的关键的吼，得个泡茶吼好。啊，哪出国得个大随身包啦，上方便。啊，恁即个无真侪，就四千块，有送一台买菜买物件，落归家。啊，塞叮当有够轻松吼，也袂上条手过来吼，在个购物车，咱迄个便利购物车，甲塞咧甲拖咧拢比较紧吼，出去四条链，唔是两条链啦，那两条链就无方便吼，咱这做四条链吼，在四条链吼，安尼甲撸叮当甲拖叮当啊，物件买较侪，都无咧惊伊啦吼，佮加买一个罐头，甚物较重嘅物件都无咧惊伊吼，就安尼甲。拖回来吼，咱的购物车要送给你，很多人住来都欠一台车啦，啊，常常看人在说，好，我到这里边啦，有那台车的人拖吼，有到里边吼，啊，就住来都欠一台，公司送给你，这次没很多，咱的礼品吼，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叫做粉红超跑，不用钱送你，你只要得力两块钱，一回才买有四千块，就上一台，但是时间较短，大家就要把足侪人咧食，咱的得力两个精，有个人吼介绍，结果阿婆咧听节目吼，你就甲咱倒传传者，那咧介绍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吼，甲伊讲，然后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水、相当方便的，无真侪礼物吼，唔通无彩，就买得力两个精，一回甲买四千啦。那无上侪家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都一个妈妈哈，伊咧照顾大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哈。这幼婴啊，足幼的囡仔吼，好，困眠症、困岗顶症啦，都困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盖唔对，就是甲岗领棉罩被啦。我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过了十年前，人来讲，囡仔吼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忙岗顶症。好，你讲这种幼婴啊。都完全也袂平平啦，吼、哦，啊手也袂煞，这种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下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讲顶层吼，你若做袂到袂当讲顶层，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让囡仔困吼。你个讲顶层吼，我若唔通讲两面照皮，上起码你两面面照皮，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伊即马。囡仔甲片头滚吼，伊是甲趴咧滚，这点我也是医生滚了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防讲吼，囡仔咧滚，大家趴好滚吼，啊趴咧滚，后盖起来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滚了十年前，大家拢咧咧防讲哦，囡仔咧滚吼，尤其是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得甲趴咧滚啊，趴咧滚后盖嘴背啦、面啊、面型，哦，拢头壳型比较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唔通吼，唔通趴咧滚，囡仔趴咧滚吼，要无愧迄个比例吼相当高啦。伊囡仔袂平平啊，伊也袂习惯，袂啦，袂叮当你即马。趴咧滚吼，有当时伊硬甲你头壳小寡叮当一下吼，拄啊偏目睭，拄啊第二边，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趴咧滚吼，哎呀，风险上大，唔知后壁品种么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咩就摊起病，你忙趴咧滚啦吼。即个妈妈当都唔对，就是囡仔吼趴咧滚，趴咧滚无大劲。即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困，拢对咧困，盖侪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工顶面就无，但去加工领面罩被啦。加这个囡仔吼，加面罩被好。当然妈妈我来小我知影，这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册吼。伊加面罩被的时吼，迄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旧年一月都当冬天当冷的时吼，一月当然是加面罩被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加面罩被吼，妈妈甲加。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看头看面啦，甲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伊啦，啊困伊困啊，够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从遐济，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偏了滚同困伊边啊，啊共两面接陪啊囡仔趴咧滚吼，结果遐济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遐济先第一。目睭看到，就是迄领棉罩被为甚物个盖头盖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盖面，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你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话无，你唔知。奇怪，这被都甲肩胛尔盖，规个头壳拢盖起，伊赶紧甲棉罩被掀开，袂赴，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就无开嘛。哎，惊一个恶人，牙狂吼，这囡仔安尼吼，阵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敲电话，怎我无囡仔救我起来啊？囡仔死啊，就等于是不是？这人有做一个简单的迄个检验嘛？吼、哦，这个囡仔医生落去甲这个做检验，就是真正就是死的啦，都无去休息，啊，无去休息，什么？啊，就妈妈，哈哈，无啥物人，身躯边都你啊。啊，佮有甚物人呢？吼，当然你绝对毋是调工啦，咱讲事实，你妈妈是艰苦甲哭甲安尼，哀甲有够大声安尼艰苦甲吼，囡仔救无起来吼，当然是你。那么囡仔来讲，我这小儿科医生包括一个专家来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个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佮较大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翻身病病，都较袂要紧。你第一时间佮趴咧困，伊若皮白嘴拄拄在地个病。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囡仔较会病病啊啦，翻身病病吼，迄、那个身骨较袂要紧，上高发生无愧，去后面就被吸掉，还是去后面整多人面多滴个病吼，都这个年岁上侪，都三四个月啦，啊都多好下这个年岁啦，三四个月，不过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
都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海好像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到大人无注意着吼，到这个年岁上就三四个月时间啦哈。唔只人同时咧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拍起滚啦，盲讲什么后壳头壳型，囡仔啦，个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咩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医院也是咱咱唔知吼。囡仔第一点嘛，拍咧滚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眠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眠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个另外囡仔个设一个眠床，我也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遐面少陪啦。你共遐面少陪上高我先危险，人若困伫大人都困伫身躯边。喺困一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摸，你未记得讲身躯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未记得安尼吼。喺面前有无看到管多囡仔都看到目睭睭，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打起无量啊，打起罢了吼。伫内面啊，就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不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嘛，囡仔起了了吼，伊即马就会家用咧困，囡仔多就当好困，三四个月就当困几工啦。那食饱就困啦，困饱食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困眠床个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好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个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就困伊啦，啊困伊当然家己来加被啊，啊即马得加被。向阳下车，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过啊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过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那面罩被通盖到头壳啦，都鼻目嘴全部夹起来啦，伊才惊一个管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开医照吼，叫我才送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再家只妈妈解释，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啊大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察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是无开始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拄看唔到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仔囡仔三个外月当休息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吧，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个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得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过家庭吼，我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对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去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才健康、才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佮，重都照顾佮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唔当顾好死啦，啊。我会讲阿边来栽了树栽，都放到面层边哦，对啦，都未栽了种地啊咧，都高价无比不值啦。啊，物件什么苗都米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点无注意着，伫边啊，甲这个囡仔做伙滚，当面层干了米就陪同竟然拢吸食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注意的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未当当面层，未当当皮哦，一定爱。其中一人个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忙拍个滚，这我那足滚啊十年啦。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忙去听人讲啥物咧拍个滚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吼，后盖继续水啦吼，盖袂安尼，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个滚个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
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有拍咧滚，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来囡仔上高翕死啦，那拍咧变目出裂病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代志爱知啦，都伫这个放假前，大中个电话你看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影讲照顾因的照顾加有够用心吼，一个做好的妈妈吼。但是无啊多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把一个囡仔害死嘛。五十天啦，那无就罚50000块啦。哇，这样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毛病。
1: 好，我教好哈。
0: 哦，阿姨真少年，就食较这本啊。
1: 安尼哈。
0: 系啊。
1: 哦，两个钟哈。咱得你两个钟，五十二档超过啊！你看咱家阿公阿妈。阿伯阿嬷食一世人的足多啦，自少年开始来小寡，知影讲要保养身体吼，哦，去食迄三四十年吼，多，大家多，食个真好，啊，免健保卡客咧，不只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嬷上好甲我讲这啦，伊讲吼，我两个老公保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都一半变啊，都人吼，小寡咧唔点点吼，隔壁迄个太太甲伊鼓舞，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啊、唔听啦。啊！若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起来，不是中医相关。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伊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等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都专门咧固定，袂安尼甲人消化，袂安尼甲人流行吼，啊，袂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的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倒下会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倒咱的得力两个针，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隔壁个滴啊，即马隔壁4000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个有嘞吼，得你一月买4000块，咱的得力两个针，干那咱的得力两个针才有哦吼。你一月隔壁4000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這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就厝内欠一台啦。那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吼，啊，调工迄家买一台，第一台出来买物件咧关下头，啊，便啊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开去看人讲，我还是台车咧塞正好吼，公司送互你啦，公司送互你哈，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这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母亲节礼物，到你得力两个钟，一回家要有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哦，便利购物车吼，唔通无在时间正短，就无啊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玩弄钱，0800-868-999，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七点钟先到这。小等开放，现场的电话第二点钟开放。那有一款要询问，再多多给咱使用，0800-868-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啊，这个三天，这个连假这个劳工节哈，劳动节哈，我那出发未少人啦，不过那意外未少呢哈。佚佗的所在哈，对，无适宜啦哈。拄到啦，冰冻啊，迄、那个瀑布拄到水，对对对，哇，一大堆咱的工地新北公寮，我那真有名一个地点叫做龙洞啦，哦，龙洞吼，还是龙洞吼，迄、那个龙洞吼，伊一个海边啊，都露过照，但是迄攀岩吼，都、就是规个山边吼，安尼位下边开始。用白吼，我会讲，这有够危险，危险掉啦，无皮无脱啦，这得有一白功夫啦，哦，但是唔当伤过自信，这有伤过自信。好，今日差不多要中昼，迄、那个时间44岁，姓蔡女子甲男朋友来介绍在攀岩，攀岩都爬迄个山壁迄个石头吼，啊，就是身躯无绑啦，啊，我咧想，伊敢做这個，迄个叫我爬。我跟你讲，我看到我就讲伊啊，吼，我也敢爬，迄就是捌爬过啊，伊就伤过自信吼，准甲男朋友也无绑其他的安全锁吼，都爬，结果爬差不多3楼外高啦，10米高吼，准叫栽落来，这个，这个噪音啊吼，准栽落来吼，准当场摔死，哇，你甲看，这个趁休假日。啊，男女朋友两人抓嘞吼，啊，就做下攀岩啦，就爬迄个山壁吼，这种规片山壁就无平无对个攀岩者吼，结果确实，咱一个接落不然随时当这个救护车到现场啊看，伊这都已经完全袂装起无心跳吼，但是为了赶紧，这个所在卡路无好嘛，这个溶洞吼，佫特别派申请直升机呢，用吊的较紧吼，伊这拄啊伫个海边啊迄个路过迄个山壁吼。嘛是白富呢，嘛是感官不敌希望啦，差不多要12点嘛，正正我12点吼，新北的消防叫做保安，伫公寮龙洞迄个攀岩这所在有民众吼，叫载落来啦，搜救人员到现场，这个所在是真正无好爬，你一个要入去到内面救人吼，差不多要爬几点钟啦，伊这路过啦吼，对啦啊，你平时海边啊。海边啊，吼，安尼无平无顿吼，一个教员先得开要几点钟啊，要到饭店啦，较教员吼，好，就一个女子40桶的女子吼，就是八罐吼，差不多3楼罐嘛，10桶米吼，准去载倒落来吼，全部掉头壳，啊，正掉头壳吼，足攀球，你知影讲攀岩种石头顶壳壳，无任何的拖沙纹啊，你得有够顶才当攀岩呢。迄石头头有够顶，你够在条迄底下咧爬吼，爬迄个山壁嘛吼，迄种石头吼，结果一个落头壳做会病啦，安尼当场很死啦。当然这当场就算死个啦吼，我若赶紧加申请提前去，因为你若个人被派出去吼，哇，这无救必无救啦哈。准特别申请提前去，背了这所在加用吊出去吼，嘛是赶快袂赴啦吼。伊所爬的所在，就是迄、那个山壁，即算路高壁，就是咱海边啊，迄个路高石，真顶迄个路高石吼。伊即个山壁，拄多倒出，大家嘛听有吼。山壁应该是向前，但是咧小块用好，所以讲伊咧爬吼无好爬嘛，即得一爬功夫啦。就是安尼哇，唔只我讲这个都真正伤过自信。搜救人员到血腥，先加包啦，头壳甲看破鼓鼓嘛，人白天白当嘛哈。我若甲做第四笔啊急救吼，是毋是会当赶我吼？啊，我若随时申请直升机，安尼较紧咧。若无这人，若个要个用拍出外口，要开要过来点钟嘛吼。啊，直升机接到了，就随飞安尼到这个所在为迄、那个路过这迄个攀岩的所在，直接就甲吊啊嘛，用吊的吼。差不多要晚2点吧，要晚2点就掉掉吼，啊，赶紧去外口边救护车接手嘛，准甲送到家人上近的中间病院吼，我来赶快急救点外钟嘞，到摊多3点通啊，双哥不敌死亡嘞，龙洞龙洞公寮这所在，这足侪人去爬这個。因为这是足天然的一个山壁，伊这算路高壁啦，哦，得路高症吼，啊，你路高症吼，就是伊的生成，就是哇，你甲看安尼，迄边吼，安尼，带几个山壁吼，啊，这那爱攀岩的人吼，足个爬这，但是吼，伊这足歹做防护，因为你
边啊金牌，我的假的那个防护，我的收啊嘛哦，就是安尼吼，所以。人讲八关八街个上山落海，然后有诶无吼，迄实在也是爱做一个安全的设备啦，属性有影啦吼，唔好未输伤过自信，这个伤过自信啊，你无自信，你绝对唔敢爬这啦。大家知影讲迄个山壁咧爬迄有诶吼，是陡峭啊，唔是向前，你向前人好吧？那如果万不得哦，我得当把进前，唔是，伊这是陡峭吼，哇，真吼，真正爱相当功夫，而且实在伤过自信啦，想讲应该无代志，结果你甲看，安尼阵摔倒落来吼，伫免外悬啦，差不多十通米吼，三楼悬吼，安尼一日栽了头壳做个病啦，你甲看当场就死啊咧，而且石头大家嘛顶壳壳顶甲吼安尼连一点仔迄个沙土都无啦吼。佫特别佫申请直升机呢，你佮看直升机安尼，管教伊吼，较免佫了时间，安尼赶紧佮送去病院吼，嘛是袂有呢。即拢算第一时间啦吼，送到病院吼，安尼嘛无法度啦哈，即爱相当注意吼。你佮看，伫中昼时间一个快步吼，我那是长啦，长第一工伫屏东的马家一个瀑布25个小人家，我那趁即个三工的连假嘛吼，甲朋友去迄、那个。瀑布啊，瀑布上危险就是去水啊！瀑布撞落去去水吼，有一个家的呀嘛，大家唔知啊，少年家都去唔知，大家拢伫边啊，伫咧看要烤肉要创啥物件吼，都休假因吼，伊一个底下跳水啦，一个两个都无起来啦，啊无起来，这边啊朋友，大家本来开无啥注意吼，甲看奇怪，啊这里个栽落去无起来，过一日啊，瀑布袂顶袂当，就是堵死啊啦。就是一条嘞吼，这瀑布下边迄个水群吼，就是安尼啦。结果人赶紧报消防队搜救到现场吼，哇，足歹救呢，唔敢落去，这落一个家里啊，这个瀑布去骨水吼，一个家里啊，得一直输落去，就像咱的马桶同款啦，一直输落去吼。准用锁啊吼，啊顶管有一个钩啊吼，恁硬拍甲个吊吊啦，吊吊迄锁啊，甲像个吊起啊同款，慢慢扭，甲人的尸体围。迄窟水的中哦，慢慢啊，伊住伫中嘛，上中迄个所在上歹救的地方，安尼慢慢啊，甲救倒转来吼，真正无救到啦。25个少年家吼，趁即个迄个连续假期吼，结果去屏东马家，迄个叫做狮王啦，狮王瀑布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足侪意外啦。啊，出国佚佗上加当地安尼啦，好好教因吼，佚佗欢喜假，结果发生意外。是生命危险的意外吼，实在真正就唔得来注意啦。再讲一遍，要做一寡活动、介好运动啦吼，别管别有，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唔当大家伤过自信，大家拢伤过自信，它会变做发生危险吼。先把讲了单多啊，三点外我那一个底下咧攀岩啦，结果摔倒落来吼，准头壳破个一个左眼啦吼，40通个左眼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好嘞，咱来讲过一个，这个母亲节，德利公司哈，咱的德利联合奖，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开机关注啦。咱这款德利联合奖已经做52档超过啊哈，52档超过，一支相当信用，对身体相当好，对身体保护力啦。人吼，较平生大发胖啦，囡仔吼，较平安尼，转转代志啰嗦啦吼，大人吼，尤其。咱家老大人阿公阿妈及阿伯阿姆吼，开平定定健保卡给你吃西药吼，人有够迄个保护力，小话啦吼，阿你咪贵者咧换，都咧流行啦对啦吼，较袂台湾咧吼，尤其人啦较后悔啊吼，上惊哪咧？医生检查讲哇，身躯乌白生生什么话吼，咱就较袂发生这迄个保护力吼，咱咧得力应该将一回较袂两组，一组就是2000块，不管是水的环节。还是混的随身包吼，那你得力能够讲吼，水的弯接加迄个随身包混的一包随身包是差伫个有甜甲无甜吼，水的弯接都有甜吼，啊混的随身包无甜吼，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吼，那你得力能够讲，你一个月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你买物件、买菜有诶无吼？啊，你全部落落诶吼，一个塞车啊，叫做购物车啦吼，要塞互你。相信真侪人看到嘛，外口边哦方便甲，那家己赶较大较细件吼，哈、啊，什么菜市啊买物件哦，较会知影讲会遮重吼，甲看人诶塞车讲啊遮方便吼，即台公司送互你吼，厝内面。差不多大家拢欠一台车啦，欠一台这个叫做购物车哈，便利购物车哈。公司即个母亲节送你这礼物，免钱送你，你只要有咧食咱得力能够精哈，咱一回加买4000块哈，就送一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哈。但是时间短短，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得力能够精好物件，那无也好，对身体无也有真大的帮助。咱无代表做52档超过啦，你看一支产品有代表做52档啊，这嘛甲台湾药界上大条数啦吼。在咱的德力能够将尤其咱这老大人啊，人身体年岁到这个坎站吼，较侪问题吼，咱就接着啉，就较无问题啦吼。咱接着啉就逐天甲顾掉吼，唔是想着较要啉安尼吼，有当时啊迄个功效吼，就保持袂掉吼，就接着啉。逐天固定甲啉2-3杯啊吼，人吼都袂安尼定定啰嗦啦吼，啊定定健保卡计着要看医生啦吼，啊人咧消费啦，人咧流行啦，逐天都对较对啦哈。得力能够精吼，得力能够精，指定个房指名，咱即个保存者，即台购物车唔当无在，公司免钱要送你，出去买物件买菜相当方便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啊，甲送我对哈，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电话呢，有半个一个案件，到妈妈生死个啦，一个后生兄哥啊，下边吼，到三个查囝吼，好，这个第三个啦，第三个吼，到这个组员内面算中一个吼。妈妈过身，差不多伫迄个十年前吧。妈妈十年前过身吼，妈妈过身了，这个第三个这个查囝这个吼，准甲阿姐甲小妹嘛，伊顶管一个阿姐，下边一个小妹吼，兄哥吼，伊都无甲讲，即马过来跟阿姐甲小妹讲啥来讲，妈妈过身吼，妈妈。当时伫迄个银行啦，对啦，有一寡遮个现金吼，都钱嘛吼，定期啥吼，都需要客，这是现金部分嘛，现金部分吼，啊伊都客着啥物货呢？客着因阿姐跟小妹身份证啦，印鉴啦，包括印鉴证明，就甲伊讲啊，你申请啊吼，啊这妈妈这钱爱客出来啊，啊恁来分啦吼，都分做四份吼，都兄哥一份，咱三个这个姊妹啊吼，安尼大家分现金好。伊个调工共做啥呢？有诶讲啊，这妈妈这个钱当然这无唔对吼，妈妈诶这个拿有伫银行诶钱吼，啥啥这爱所有后生大家全部拢摕证件吼，啊出来同意讲啊，都这个。要解读啦吼，啊，你妈妈过身嘛吼，这有证明嘛吼。伊讲加做啥呢？讲加做妈妈有留一间厝甲土地啦，伫婚姻这个所在。虽然后壁变去大家人，但是因是婚姻人，婚姻的人。伫婚姻这个所在有这个土地啊，甲厝吼，有啦，我也看寡准先煞过名啦。过什么名？过伊名屋，要过啥个名吼？拢唔知影。好，以前那个拢无。甲这兄哥讨，伊怎讲？这兄哥身体真歹啊！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兄哥那过身啦，因兄哥更惨，较济话吼。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兄哥那过身，那兄哥过身吼，这都自然都农民讲啦，好好。其实迄个时间，兄哥过身之前，妈妈过身的时，伊就甲办好啊啦，就甲这厝土地全部过伊名嘛吼，好，这种伪造啊，姊妹啊拢唔知，当然唔知啊。就是一直到兄哥过身，当时这个姊妹啊，就是两个小妹，因当时为什么介拢妈妈过身时无咧讲到土地厝的问题呢？就是因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过身，可能迄个土地甲厝吼是主人老查甫的啦，大家听有吧？迄人就是安尼吼，迄那较早以前的人吼，就是你那。出来多一个查甫的吼，可能因两个想讲，阿拉妈妈过身，到迄个土地甲厝吼，主人是老兄哥，就讲这个查甫的嘛吼。啊，结果兄哥过身了，这个第三个出来讲，啊兄哥吼，当时都是同意厝甲土地要过我的名的对啦吼。结果这两个阿姐甲小妹都感觉唔对啊呢，唔对。兄哥现在开始也无对你特别好啦，啊为什么兄哥过身？迄间厝甲遐土地，甲全部拢过户你啦吼，准开始来约嘛，来调查，才知讲，唔是兄哥过身，是老母过身的是恁当时甲我摕遐证件，就是办这啦，就是办因老母吼，迄个土地啊，甲迄间厝过伊名吼，而且我来先说，我要看我甲些抛弃继承嘛，就是这两个小妹全部拢无爱啦吼，啊，既然两个小妹无爱吼，放弃就是。登记我哦，就是这个我的名就对啦，好，当然哥啊，哥法官爱叫人问话，偌搞怪呢？这个第三讲做唔对代志，伪造文书讲这个过户吼有诶无吼，财产独吞无当紧吼。法官问话，伊甲讲法官啊，你若要证明我的清白吼，是因两个姊妹有答应诶啊，因两个教我做去地政事务所改名过户就对，这两个姊妹一气噶。我靠，可能家你去迄个地政事务所，什么的，登记列名吼，我两个根本无去，是你来甲我收身份证，而且当时你是甲我讲，这个妈妈伫银行的钱现金要会当摕出来吼，都大概姊妹的证件全部爱交齐嘛吼，才当办嘛吼，是安尼吼好。伊甲法官讲，法官你调啊，你去调差不多七八年前吼，就是阮姊妹伫迄个地政事务所有监视器嘛，因两个甲我做伙去吼，法官。当场生气，当刀呢？佮讲你真正足搞怪，七八年前迄个地政事务所
的监视器早都已经过期了啦。你即马家己发电甲讲，法官你一条，安尼会较唔得当证明我的清白吼？因讲无，我讲有啊。因两个即马讲无啊，讲我也无介意去啊吼，但是我讲有啊。啊，你着爱调监视器，吼、哦，法官足生气，根本都无啦吼，无即个代志。法官当场甲伊讲，讲恁老母过身，现金。为什么要分作四分？就是意思，恁老母就是要恁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平分嘛。唔，即系什么代志拢平分？现金都平分啊？为什么土地大部共有呢？你甲我讲啊，讲不出来。就是，你讲歪哥啊，恁老母伫银行内面的现金存几十万、几百万不管啦。既然现金伊都会要求要甲恁平分嘛。就是恁兄弟姊妹吼，都看一个分现金分偌济，我即马目前伫银行遐钱偌济吼好。恁老母都会甲现金平分啊？为什么厝甲土地有哪几若百万的呢？那这厝甲土地要平哪几若百万？为什么甲无平分？为什么多多要你啦？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吼，唔只甲伊判一个四个月爱关啦，这袂当上诉哟。这种案件就袂当上诉哟，这是第一审就过哦，袂当上诉吼，你得四个月爱关，无大紧，甲进前所讲过名遐土地全部淘汰，所以讲人讲啊，歹心吼，敢食会到，食袂到啦吼，到尾嘛是别人个啦，嘛是全部客出来啦，啊你该跟我关四个月啦，所以人忙想贪啦，小贪嘛两家人就想安尼啦，想讲家己唔在外头咧，好啊个。北东北西，反正嘛，甲对这个代志相当了解吼。啊，恁迄个身份证啦、印鉴啦，啊去申请迄个印鉴证明吼，出来吼，别甲妈妈迄个银行内面迄个钱吼，定存啦、现金全部计出来，啊，真正有照分嘛，现金有照分嘛吼。结果伊唔知讲，伊个家计做一项，就是当时摕到这姊妹啊、这身份证、印鉴证明的时候，伊个家做过户啦，就是拢家写讲，因拢是抛弃继承啦，就是因。完全拢无爱遮个土地甲厝吼，拢要登记外面。法官甲看啥呢？甲看遐抛弃继承，什么人签名的？这什么人签的？伊讲袂出来。就你签的，恁拿这甲恁小妹，有可能去签抛弃继承啦。伊若真正有签抛弃继承，这条都有成啊啦。这条真正过名了，过一个人，不唔对哈。就是你讲偷签名，吼啊，客人的证件啊，种过户嘛，过户伫你的身躯。结果过当年啊，兄哥过身了吼，伊嘛袂当白菜啦，因为兄哥过身啊嘛，当时两个下边的小妹啊，佮当作讲妈妈当时是现金分咱俩吼，啊土地迄间厝吼是要让兄哥，一般来讲，伊拢会认为安尼啦，都妈妈互查甫嘛吼，结果唔知讲妈妈当时就是要四个人做伙继承啦，共同继承啦哈，伊即马钱摕出来分吼，土地总压做家己的啦，啊家己来死啊。伫漳州去拜师放假前吼，即件判来吼，这袂当上诉呢，一审尔呢，一审袂当上诉，关系各位无大紧吼，啊伊甲当时登记无实在不动产，就迄块土地甲厝全部起出来，土地转来就对啦吼。人吼茫想过搞怪，真正有影，贪袂到吼，食袂到啦，像安尼啦，得个去用关啦吼，唔好得安尼，真正有影兄弟姊妹吼，你安尼唔是讲什么咧关出来，安那吼，你连家己钱外国都摕袂到，无大劲吼，都后盖向配乱啦。兄弟姊妹无就要甲你做伙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讲的。
1: 啊，阮爸做听，要起感冒，等下食牛膏简单。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外口平厝啊，无好个物件足济啊！吼，你看食三顿啦，吼，你去吸收空气啦，做工个所在嘛真济，吼，人讲叫做污染啦，有诶无？吼好，啊，这个物件内面吼，一寡造成身躯个像落尾会甲人烧会着吼，你得力能够怎吼？你甲泡烧烧，那像这个甲泡烧烧淡薄吼，落去甲食吼，继续紧，继续好，身躯着继续个保护你啦，吼，都压袂起来。袂定定对流行啊，定定强烧话啦吼，啊那无得咧话贵济吼，都定定专门地健保卡计咧，不是得咧中医诊馆啦哈，得咱来得力灵高精，得力的灵高精吼，好物件，唔只甲大家曝光，你呐有咧食长期吼，甲保持好条，那无食过啦，唔捌食过咱得力灵高精，做五十二冬瓜，咱公司的开起运作吼，你甲买顿来食看卖，而且爱听我甲你。购物吼，你都爱诶，甲食一个长期，甲才讲好吼。唔是食两工啊吼，身体特别吃饱病啦，唔是安尼啦哈。得力呢，我那个食一阵嘛吼，你也发现讲身躯迄个保护的力继续大吼。那你得力的两个症较袂少诶，较袂安尼定定对咧啰嗦，对咧乱吼，都老人囡仔上好咧呀。老人囡仔迄个抵抗外靠迄个力。较少吼，都足够安尼吼。咱个食咱个得力能够将较平生头发买啦吼，较平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咱个得力能够将我那食老来人吼，较平乌白生呢，体内较平乌白凊彩生啥生啥上惊真吼。得力个能够将会去指定房啊，起码个买两组的四千块。咱个得力能够将不管水个关节还是粉个学生包。一组拢是两千块，你一回家买四千块，咱即个无真济，要送你一个礼物，到咱的塞车买菜买什么物件，迄个购物车要送互你，唔免钱要送互你，足利便足好用的一台购物车要送互你吼，互你安尼轻松买菜啦吼，买物件吼，免咧赶家咧，两双手哦，荡歪歪啦哈，到咱的购物车吼，一台要送互你吼。得咱即个无真侪礼物，你得你两个将一回到要四千块啦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三天连假哦，发生的高雄有哪一件相当危险不幸的代志？就规家伙啊，就查囝啊，甲囝婿带妈妈吼，落来高雄彰化人啦，彰化调工休假时间吼，讲来高雄正正所有归啦，都人报的吼，伫左营这所在迄个军校路吼，正正所吼，结果开车开到杜姑。还是身体不爽快，唔知吼。伊这个所在军校路吼，人即马开始伫遐咧检讨，就是人若咧行，若用行的地方吼，这个所在本来有做迄个人行道，但是顶下卡拢共占掉咧，无大件搁停车，所以讲人若咧行啦，一定行伫路边啦。啊，你人咧行行路边，那一半边啊撞到这個。车若空暗啥了，袂使吼，拄久也好啦吼，也是身体无爽快吼，都撞。结果两个死呢，妈妈死，伊人也死，这个查囡即马重伤，差工地搞白班啦，都这台车从后壁弄来啊！哇，你甲看，这么严重吼，安尼一家伙啊，吊工为中华落来高雄，讲要看医生，结果唔知讲今日路因后壁这台撞来，弄死两个啦，当场弄死两个吼，都弄死家己阿翁啦，啊弄死妈妈吼，啊这个查囡即马差讲伫搞白班吼好，伊是一个工程师，唔知啥物工程师，伊车顶当时搁载太太甲囡仔呢，到这个开车这啊，开车这个车顶当时搁载太太搁载囡仔吼，安尼当然即摆收啊掉嘞吼，发班吼，这个姓个开车这吼好，那么这个我也是彰化人。结婚了是来住伫婚姻啦吼，那囡仔吼，就伫彰化这所在，可能爸爸妈妈的这个太太后头厝啦，后头厝吼，咧顾啦吼，好，就是因为休趁这个休假吼，啊囡仔有啦先别人顾咧吼，啊准带妈妈调到位彰化来高雄做嘢嘛，军校路有一间诊所人报的吼，讲要治疗啥咱唔知啦吼，三个人长尾啊嘛六点外佮上班。看咯，这个时间都上班看咯，尾啊嘛六点过啊吼，尾暗个唔正暗嘟嘟啊，伫迄个拍步啊，迄个时间吼好，用行的吼，伫路边嘛，伊这所在人事后开始咧检讨，伊这所在绝对要装清啊啦，就是把所有路规划出来吼，若无吼，伊这本来有停啊卡，本来嘛有一挂一段啊人行道就对啦吼，若无行路会当行人行道嘛，唔是，伊就是向占掉咧吼，可能较偏僻左营吼，这个军校路吼，所以讲顶下家向占掉咧，袂当行无大劲，迄个人行道全乌多摆嘛，唔只人咧行路，咧行伫路边啦，都已经是车的路，迄个路边，我咧讲这大家上知啦，这有的所在嘛安尼啊，有的所在本来有做人行道，我顶下家结果拢袂当行。啊，拢都爱行出来路林路边这所在吼，迄若撞到这个车就惨嘛。这个细样的听讲一个工程师，唔是啥物工程师吼，伊当时开车电管载某囝呢，要去买物件，结果买好啊，要转来伊住南麻坑啦，爱经过这条吼，准伊讲人形容不舒服啦吼，也是度孤唔知啦，但是事后人家讲这改成度孤啦，都是人伤忝啦，更硬要多强开车载某囝去买物件吼。得安尼吼好，人家调迄个监视器吼，伊当时就是杜姑人规台车咧骗，伊先去共弄三台奥多麦，搁一台车啦，就是弄到这个母仔囝头前，就先去共骑路边，啊，这个所在就是讲伊有较乱淡薄，伊奥多麦停当插出来路边啦，人这个所在吼好，所以讲有较矮淡薄吼，好，伊即马车咧滚哦，先去共切掉三台奥多麦。搁一台车无动，可能在家己着生惊。人若拄久有当只砰砰砰爱着生惊，总搁加油准弄进前，准弄着这家伙啊，躲进伫路边嘛。这家伙三个人安尼死两个呢，你甲看，千想未想袂到讲利用放假时间年假安尼落来高雄吼，彰化来高雄吼，讲调工人报告要看到一个诊所吼，结果唔知发生这个这严重的代志啦，结果后边这台车弄来吼，安尼头前妈妈也死，因翁也死啦，这个灾难这么重伤啦，差讲伫家护病房，医生是讲这应该救会到啦，这怎个救会到吼？啊，为后边人开始处理长龙的嘛，今仔日人证实落去调迄个所有监视器吼，这台车吼速度真紧啦，这个所在都路都无盖好啊。
就是边啊停好多摆地方，啊个诶较细条淡薄，人咧行在行伫路边即个所在，无在条行入去停下间吼，你速度真紧，人咧调监视器好就用飞啦，啊你速度紧加呢，到即个所在，人啦拄久精神无吼，一个吓这人着惊吼，伊生意共切掉。边啊，三台奥托巴个一台车，人停路边，这个所在，坐了，家你调件准，可能油搁加重油吼，准撞头前吼，你甲看，安尼撞一个，人个规家伙啊，因人去弄死，因老母去弄死，结果家己重伤呢，伤下来这家伙哇，你甲看这面啊灰吼，啊，真系吼，这个人家有那代志多多啦哈，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礼拜要甲判罪啊呢，要甲关四个月，但是伊住完交20万。话免关啦吼，做啥物代志呢？伫台中北屯吼，咧卖茶米啦，一间茶行，头家娘啊吼，唔知伊对讲起迄个无实在茶米啦，其实吼，即个中国啦，中国一寡迄都无好茶米，俗流干迄种茶米吼好，来台湾甲包装，会当个咧？当然是安尼，你要做歹代志是安尼，伊外口边个包装。包装第二便便吼好，伊这个包装啥呢？包装做台湾的阿里山的茶啦。这差别几十倍呢？介绍好，人开始这个感觉唔对吼。这茶味大大样的饮起吼，无啥对吼。包括身躯边可能有人知啦，这个头家娘嘛吼，弄个呢为对吼，进迄、那个这个阿扎茶啦吼，啊甲包做这个台湾的阿里山的茶味真吼，这样呢不但是钱尔吼，人。买的人袂爽嘛？啊，我伫啉好茶，啊，提钱甲你买这個，你甲我讲这是台湾阿里山这个好茶，好好。结果人警察已经到位啊，甲表明呢，甲我表明讲吼，我是警察，啊，有人报讲你这个上咧，伊嘛赶快摕一包茶米出来泡红茶啦，泡泡的警察讲唔对呢，结果头家娘，即个咧员工讲，唔是，你摕唔到茶米，即泡无好食，去换茶米。出来买火车的汽笛，这个警察吼，结果人当场抓到嘛哈，所以呵呵人咧做歹代志哦，无你着计划好，忙咧得罪啦，结果当场抓到，人连警察包括身躯边对这个要查缉的吼，遐检查的人吼，要甲你检查讲，恁这间茶行介绍有人报讲，为外国迄个阿扎茶米吼来台湾调工包装假茶米，阿里山茶买卖人吼。人连要来查的人，去到你的店来啊吼，佮赶快摕一包假茶米吼，外口平印阿里山茶米这个纸包啊吼，讲摕出来泡红茶啦。你看这个员工有人讲啊，这佮死死的，头家娘我跟袂有啊，头家娘外面撞出来讲吼，唔对，你摕泡唔是啦，伊较无较高级吼，都爱换我一包吼，我袂有啊啦。全部拢伫伊面头前现动动啊吼，啊就是安尼，你安尼叫做诈欺呢，这样嘛算诈欺吼，要甲判四个月关，结果伊甘愿摕20万这个关国库啦吼，就是讲卖较唔好嘅物件吼，20万关国家嘅国库吼，安尼话免关啦哈。唉，所以我咧讲吼，做生意有个人歹心肝吼，都做袂实在啦。做生意吼，而且做迄个实在。啊，长久历史悠久的店面啦，吼、哦、有保证啦，人绝对唔敢甲你歪传说什么代志啦。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

德利人口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基点有帮买产品那个机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好明天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你来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白凤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彩
1: 珍，
0: 看你
1: 叫到
0: 来唱。没有，好，我今麦在了阿伯做节目的时阵，等你已经变变给我。
1: 你给我寄两组大组的。
0: 好，两组大组的万倍。
1: 我讲你听，这个你拜六会知阿寄。
0: 好，拜六会知吼。
1: 阿寄叫阮隔壁，阮迄落你若讲阮隔壁，我要叫阮隔壁话收。
0: 好，隔壁几号？
1: 都有呢。阮遮十五号，隔壁十七号。
0: 好，十七号好，十七号代收哈，好。我寄过隔壁代收哦哈。
1: 你若讲隔壁倒了，因为我阵内底我无出去看，阮遮想徛好。
0: 好好。
1: 我今天拜
0: 到
1: 有上班
0: 啦，
1: 我拜
0: 到
1: 就
0: 关心啦。哦，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没
0: 问题哦，哈。
1: 哦，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
1: 再见，
0: 拜拜。来，哈，节目未开始，咱吼其实呢吼，都已经劳力滚滚吼，都安尼强强滚啊，所以呢吼，唔免讲啊，才真歹势啦吼，安尼甲你擦掉，未哦未擦掉哈，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狂狂狂哈，真正是太猛了哈！哦，告别的太猛了。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哟。
1: 我要一组迄落放烟花，我拢迄落。
0: 拢要二十米的吼。
1: 对嘿。
0: 好，安尼这明仔载好哩，好吧？
1: 哦，好啊。
0: 好，可以哈。好，谢谢，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
1: 拜拜
0: 好，拜拜。啊，来，咱斗笠这边哈，我那里无用哈。斗笠这边哈，我那电话呢，哈，正加压。来，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通身体正会健康，这线哈，就是要救命，这线就是要救人的，这线就是要挽回着健康的哦。后来跟我们说呢，哈，什么太猛了，军事世界纪录。这久呢，哈，无敌咱就要来得来跟人讲着军事世界纪录，今天就要来跟人讲哦。说到哪一个项目呢？哈，就是拉。单杠，哈、哦，拉单杠，一杠二十四小时内，哈，伊总共溜了12,412摆，哈、哦，太猛太猛了。这是美国，哈、哦，22岁的男子叫做迪拉德，伫内二十四小时内，哈、哦，就是拉单杠。哦，溜到12,412摆，打破到呢，进前军事世界纪录的次数。好，啊、伊为着呢，吼、哦，要赢过到呢，吼、哦，这一届，吼、哦，啊，所以呢，三年前，伊就呢，吼、哦，开始认真，吼、哦，训练着拉单杠。到家两年前开始，哈、哦，为着军事世界纪录呢，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呢，哈、哦，那你讲的啊，不是不会成功，而是你没有能努力哈。拢总爱努力啦，拢总爱认真啦，拢总爱拍拼。哦，你看军事世界纪录也是啊，那么做一个工作啊，要经营一个事业，那有讲无认真哈，啊都无因无果，无代无志，伊就成功啊，世间无迄个道理啦，对不对？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不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吃的早餐，没有白吃的晚餐，拢总一模模一样样。后来这个拉迪拉德呢，吼、哦，是呢，这个月呢，吼、哦，2号的也在时啊10点调整到个3号，好、哦，就是安尼一天24小时。说实在的，吼、哦，这跟那成就钢铁人同款，一天24小时呢，吼、哦、啊，继续。完成了呢，12,412摆，记记着了解。先前呢，哈，先前迄个记录保持人，24小时是为哈，又着一个人哈，墨西哥哈，墨西哥哈，诶，男子啊，是溜着呢12,345摆，所以呢，这一届呢，哦，这个迪拉德是加伊溜着呢67个。啊，这样子就破纪录了啦！破纪录的是呢，哈，金氏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哈，啊，下一个人要挑战他的又是谁呢？哈，你要看，一届呢，哈，给他溜67个，你莫小小看这个67个呢，一天24小时，哈，要溜10,000，哈，2,000外，讲实在，那真正不是人在做的哦，哈，那真正要有训练过，密集的训练。爱有企图心的，好来，人有企图心，真好。人哦，人哦，总是安尼啦。哇，在这个世间，你爱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寄望，吼、哦，有梦上水。啊，那无梦的，吼、哦，为人安尼都啊暖心的，吼、哦，你也看，一世人天公伯啊，总讲嘞，吼、哦。啊，属于搁较侪的才华，伊那是单，伊那是呢吼，单得爱吞单，哦，他就没有不能成大器啦。啊，要成大器的人呢吼，除了讲呢，先天的资质伊都话，后天的努力搁较重要，吼、哦、啊，三分天注定，啊，7分靠打拼，但呢吼，嘛是爱有命呢。好，昨天呐、啊、吼，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吼，让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呢，吼，在迄个 YouTube 呢，吼，我嘛有看到伊的影片，这是呢，吼，在北部基隆地区，吼，讲叫做基隆的竞赛啦， 吼、哦，一个千万房仲子杰，吼、哦，结果呢，吼、哦，英年早逝，无到三十岁呢。没有三十岁呢，哈，好，这个房仲子杰哈，这个消息哈传出啊，讲嘞哈，他猝逝，大家哈，诶，无论讲营业界当中，还是讲嘞哈，从我捌看过也鸦片哈，虽然没有追踪他了，但是呢，看看，诶，这个哈，诶，蛮有才的，诶，伊咧讲话口条啦，搁有啦，伊个外形啦，哈，啊，看开就是呢，房仲业的佼佼者，是因甲着长期过劳有关系，因为这个子杰呢，哈，求好心切，人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参像呢，哈，咱啊，节目内底才真咧甲咱讲诶，你咧食产品嘛，同款啦，吼，你唔要急，哎呦，啊，我进前食呢，吼，啊，最近较会安尼呢，吼，较像无进前拄头啊咧食，吼，啊，反应足紧，啊，即阵啊咧无反应，迄一定爱有一个停滞期，咱人休困，伊包括身体要调整，伊嘛爱有一个呢调整期，无迄落人吼，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我相信，这个吼机械铁啊做诶，钢做诶，吼，你个一直甲磨。一直甲磨吼，嘛袂堪诶。咱人无论讲咧吼，劳动还是要调整，拢爱有一个周期吼，有一个周期呀、啊。这个周期呢吼，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吼，就做对今仔日诶，这个啊小辉news呢吼，先刷甲咱提醒一下。讲到这子杰呢吼，虽然是少年啦，体力一定比啊、这个中老年人要搁较好，但咧已经。恶吧，吼！伊逐天的精神呐、啊、体力、时间拢恶吧。每一天呢，工作差不多十六点钟至到二十点钟，所以呢，吼，他休息的时间真的很少。伫业界内底，吼，大家就知影伊足拼啊，伊足冲的，吼。那伊的业绩好无？有的人是敢那才就无头苍蝇，但是呢，吼，我讲过，我有看过伊的影片，吼，蛮有才的。所以呢，伊的业绩，吼，突破到千万，但呢，吼。就是引起业界的震惊呐。好，搁有一个呢吼，就是前辈吼，这个陈泰源，伫呢房仲业吼啊，伫这个变成是一个公众人物哦，这就是呢吼，做了有那真好，伊就咧提醒啦，吼提醒着人吼，所有的人，卖呢吼盲目，卖盲目去拼命吼，要来。事倍功，你安尼做呢？吼，往往就是事倍功半。这个呢，先前吼，就是这个资深的房仲，伊就咧讲啊，第一啦，爱健康啦，第二才是趁钱，对吧？有命才有办法开钱啊，无趁咧钱要创啥？呼吁着呢，所有的人爱维持着咧身心健康，等待着时机吼啊，这个时机吼，人讲咧三年一温好派教轮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呢吼，咱只要命甲顾好条诶，健康吼甲把得住，自然啊时机拿到吼，咱诶钱财就滚滚而来吼啊，这个。房仲吼子杰，只一个二十八岁，你要看吼，伊个外形啦，各种方面拢真好。伊只要卖嘞吼投资的话，相信啊，未来要赚的钱嘞吼，也够足侪。但嘞吼，唔好嘞贪多着嘞一时呀，吼贪多着一时，你安尼落去嘞吼，算算诶吼，等到嘞无好，因为这个子杰。伊咧卖厝吼，卖家安怎？你敢知影？伊呢吼，无法度返去厝困啦吼，卖厝走去新店吼，新店之前啊，那个竹科遐吼，迄工程师呢吼，大家咧卖厝呢吼，拢大手笔的吼，啊去遐，结果咧无法度返来，你知道吗？连咧吼饭店吼，伊都唔敢去，就直接睡在网咖。直接睡在网咖，吼、哦、啊，有啦，钱赚到啊，吼，但咧没命花，啊，钱赚到啊，无命开，吼、哦，等于零。所以咧，吼、哦，咱咧讲诶，吼，人讲一句话啦，你后边咧，吼、哦，搁十个零，一百个零，吼、哦，拢总同款。头前减这个值，吼、哦，后边就是咧，吼、哦，搁较侪零拢无效。啊，头前这个值是啥？就是咱家己健康诶身体。 哦，个就敢那参球财政伫节目里咧甲咱讲个呀。你咧吼厝个大较大间啦，钱个存较济啦，吼囝个较财政啦，翁个较缘投啦，某个较水啦，吼、哦、你若无健康个身体，吼、哦、人。人会感觉讲这个人吼，就是诶一个累赘，诶，真正是累赘。你搁存较侪钱，吼，人拢同款啦，吼。所以现在的人，我那想较会开啊，较无存以前吼，钱赚的拢会跌跌跌跌跌跌个死死安尼。好，好，来另外吼。啊，这个台东吼，台东的消息啊。我这是受害者呢，什么会啊？警察你要搞我办咯、哦？台东呢吼，昨尾暗发生了一宗吼离奇奇特吼，应该讲奇特，非常奇特的酒驾案件。这个酒测呢吼是呢0.22毫克啊用量啊，但是呢吼，伊去告到派出所讲来讲。大人啊，我是受害者呢，吼，阿无甲当事者吼救出来。当事者是啥？当事者就是呢，咩？呀，咩咩？哈
2: 哈
0: 哈哈哈！对啊，伊就是要酒驾，呀，咩咩无啉酒啊，来酒测伊就是无啉酒啊。其实吼，咱去到对呢，吼，才就去啊，我去迄个男女七同吼，因为羊啊吼。哎、欸，你车的牛羊啊滚呢？嘿，羊啊滚吼，羊群很多，因为呢，因放的吼，拢固在伊伫迄个山坪遐。你参像恒春遐嘛是啊，吼啊，这个台东遐，拢差不多是安尼。吼，你着爱牛羊啊，吼，你马路嘞，吼，羊啊是比咱的阿个较大白安尼，吼啊，这个40岁呢，姓潘吼的民众啊，就是呢，甲朋友啉酒啉了后。哇，骑乌多麦，突然间嘞吼，有一只羊啊吼，从啊冲出来弄掉，这个呢吼，西坡的男子急刹，结果啦，肋残跌落去，呢啊，警方呢到达现场，这个西坡的男子已经被了送去到病院，后来呢，机车被村民嘞吼，移去到路边，哎，但是吼伤着嘞吼，迄、那个车吼，有那。拍了真严重，根据就了解啦吼，西坡的这个男子被医伤了后，伊讲哦，啊我无野性啊，嘿，我又没有野性哦，啊，但是呢吼，这个
2: 酒驾
0: 对呀、啊，你没有野性酒驾，是啊，受伤去到病院就会给你抽血检查啊，对不对？吼、哦，喂，财政你好。
3: 哦，我买两组，啊，我拢迄、那个。
0: 二十米的。
3: 无，我拢迄、那个。
0: 黑啊油。
3: 还
0: 有。哦，系二十米的对，系。好。
3: 二十米。
0: 系。
3: 我拢黑哦。
0: 好好，买万倍拢黑啦，哈。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感谢哈，以上公告产品哎啊，电话加卡0800-77-6699，警方表示讲嘞哈，持着这。精神啊，哈，也是讲咧，枪不害人受伤。事主咧是爱担当着责任啦，但咧吼，咱咧讲诶啊，迄羊啊咧吼，拢放伫个山坪，固在伊行，固在伊走，吼，啊，毋是一个事主尔咧，有阵时吼是两个、三个事主，啊，毋知对只羊啊甲弄掉诶吼，所以咧，即个吼，即个姓潘诶男子，他除了酒驾，爱承担法律责任伊度外，家己诶伤口吼，爱去割牛屎，啊嘛，割羊啊屎，伊个羊啊弄掉，爱割羊啊屎。好啦，酒驾就是不对啦，酒驾就是不对啦，哈。好啊，过来哈，就是嘞，酒驾零容忍，毒驾也是零容忍哈。最近啦、啊、哈，就是啊，包括着嘞哈，前两天啊呢，也是毒驾哈，啊弄着新婚诶一对翁阿婆啊，太太呢24岁，好就这样子走了，中华。昨透早嘛发生了呢，毒驾弄死着两个人哦啊，所以讲呢，真的哦，毒驾啦、酒驾都是零容忍。透早一个64岁姓吴的男子骑机车啊，沿路吼，沿着中华西路在行驶，后边呢一只 BMW 呢吼，时速破八转啊，伫后边个弄了嘣一个一声。但迄个监视器看到啦，阿伯啊，吼，这个64岁姓吴的男子呢， 全部总啊喷出来哈，落落涂骹，规个人咧消失去。这个 BNW 咧吼，弄咧吼，该弄一个去个十五公尺，手啦吼，弄断去啦，当场没有呼吸心跳，这机车咧吼，弄个敢那参像迄个废铁同款。那厝边吼，就是讲当地遐的人在咧讲啊吼，会记者甲访问，伊讲咧吼，这个男主啊吼，伊大概那开这只 BNW 回来吼，因当讲盖过啦，安尼乒乓叫，乒乓叫吼，真正是吵死人，经常吼拢三更暝半吼，因咧困的时阵，啊就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嘣过吼，啊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吼，那听伊讲咧吼，大家吼在困的时候拢要吵醒，真正。是无阿多困，巷仔底内底讲吼，哎，开车阁有够紧嘞吼，伫巷仔底内底呢，拢破阿爸呢，所以呢吼，这是呢他们街坊的头痛人物，大家敢怒不敢言呐，吼，敢怒不敢言呐，有人咧讲啦，吼，这个姓高的男主呢，吼，伊的行径真正呢，吼，非常非常的嚣张，吼，曾经呢，吼，嘛对伊的家己亲生老爸家暴，因老爸呢，吼，无去申请着保护令。哦，有的人哦，就是安尼，啊，家己的囡仔吼，啊，有的申请保护令，嘛是不好吼，那个劣根性呐，劣根性，所以呢吼，这当地的头痛人物吼，因厝内底人是大人，佮有厝边刀，都是呢吼，对他吼，嘛唔敢讲安怎样，你甲讲呢吼，伊佫比你较歹呢，吼，啊嘛有曾经地下之争的人去讨笑，厝边的人就咧讲啊，搞不好啦，哎，摇摆啦，吼，摇摆不落皮个骨啦，开只 BMW 呢吼，咧蹦蹦叫，蹦蹦叫，搞不好呢吼，嘛买了卡车吼，佮要食迄条泻药酒呢吼，嘛是去酒来吼。不管安怎样啦，吼、哦，家己摕钱出来买借钱的拢种感觉，你有厝可建的吼，厝边倒是呢吼，对伊啊吼，真正讲到伊就家己出去。哦，那BNW 安怎来？哈、哦，金钱的来源，嘿，人管不着哦。但呢，伊去查到厝边刀都是唔对，哈、哦，这样子对不对呢？哦，好啦，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哈、哦，有双臂的窗啊开呢，哈、哦，爱呢，非常的庆幸，哈、哦，阿哥爱珍惜，哈、哦，唔是来查到厝边刀，哈、哦，惜缘惜福。好，来，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有需要的咱来。助理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进来，进来，进来！好，庆祝着母亲节活动哈。后手靠着礼拜哈，真的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哈，大家速度一定爱赶紧，唔好错过，错过着咧母亲节活动哈，就爱过来到家新历，差不多十月十一月啊哈，又要等半年了。电话加卡，电话加卡，哈。啊，要叫两组、三组、吼、哦、五组，拢同款卡这线，0800776699，0800776699，要一组省三千，要一组赚三千，要愈多俗愈多，要愈多赚愈多，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做回来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大嫂你好。
1: 干那边的，西游安尼。
0: 赶快，赶快哈！你等下加一个哦，哈，来，谢谢哈。林下游，林下游哦，哈，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下游，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林下游，世界上上个清气性的物件，哈，林下游，以林下生活地呢。世界上吼温度上介低的南极，伊是食物链的末端，因为伊的体积足小，所以呢吼，磷虾拢总是食海产、海藻类的东西，所以呢吼，伊嘛是呢全世界上介清气上的哦吼。第只氢化油、铜化炉、钙化啊，降掉咧，咱的糖化血色素啊、对掉咧会更吼弹性更加的柔软有弹性。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小香姐。你好，你要办宴会哈？好，你带来一个哈，谢谢，感谢。来，大家坐回来哈，一支棒，一支棒，一支棒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你的大哥好。
1: 哦，上次就六组到现在还有两瓶了、啊，现在在两组组。
0: 啊，在两组吗？
1: 哎哎哎，两组。
0: 两组就18000，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啊，明天给你哦。
1: 明天。
0: 明天好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哈，好，谢谢。
1: 随时都可以，上次有叫六组了，
0: 好、啊、六组了哈，所以这一次叫八组了，对不对？
1: 没有，不要不要，两组就好
0: 了。没有啊，就是上次六组啊，这一次两组啊，啊，对不对？
1: 谢谢，看的。
0: 好，谢谢刘大哥啊，祝你健康。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再见，谢谢，再见，哈、哦，来。啊，假买了唔对尔啦吼，假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要开着冤枉钱哦吼。你看刘大哥吼，这一次就八组了哦。

0: 进攻的。我借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哦，我顶下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1: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1: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身加什么，那种就。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啊，当我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到真正哭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过吼？反应哪过着？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1: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目屎滴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1: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1: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1: 嘿，精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1: 哦，我本来吼就是行走派的啦，一坐了就把酒就开了，刚才准备渡孤去啊呢，
0: 好，
1: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还用健全通，哎，好，恁开条万隆钱呗，
1: 没啦，
0: 开条万隆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1: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集中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
1: 哦，
0: 好好，祝你健康哦，一进
2: 啊，我食迄食食物件都拢迄个血脂就拢过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2: 清汤甲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2: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外年啊。啊，阮先生嘛拢食。
0: 哎，啊，恁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2: 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骹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脊椎弯，伊也毋知是。安怎啦？弄啊，结果哦，听个哀叫啊！今嘛，即阵嘛拢较袂啊，
0: 即阵我较袂。
2: 甲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即阵嘛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
2: 我昨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甲你讲，嘿，啊，食到即阵啊咧，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啦，到22号，
0: 还没四个月，意见，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吼，身体吼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哦。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呢吼，出外呢救咱家吼，啊个刷入去呢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对不对？
2: 对，
0: 哈，好，
2: 真的，
0: 阿甲好到小宝哦哈，
2: 好，
0: 祝你健康。
3: 好啦，食这哦，林小友啊，甲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安尼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哦，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3: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呢。
0: 哦，你有那个行？
3: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3: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较疼腿几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3: 嗯，
0: 咱的迄个
3: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肩膀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压、要爬，拢无问题啦。
3: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安尼这敖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用精全通未开着冤枉钱，佮说落去呢吼，愈食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得对哇。
3: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青姐，
3: 好，
0: 再好哈，
3: 好，
0: 再见咯，
3: 好，拜拜。
0: 来哈，未要如未得，阿姐要去相信啊。财政所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海用精全通，安尼咧，同人食啊，同人娱乐。啊，食的部分、调整的部分、好的部分无同款，因为呢，这两项食落去，就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会去甲你吹。无论讲咧吼，你的心毛病，无论讲咧老病无， 拢总同款，吹啊吹啊，顺啊顺啊，吹到底，得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喝到底，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啊，你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咱对这咧讲诶，咱诶啊，身体有一个周期，一定爱回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哈。唔好改当做西药，唔好改当做消炎止疼，肌肉松弛记得吃哦。观念一定爱对，哈，观念一定爱对。会行会走都是福气，未行未走的进晦气。来，这通电话甲卡，哈，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这个免惊，乖啊，四界啪啪行。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海洋精清通哈，母亲节特惠活动。八罐，总共八罐9000块，都要好赚3000块，哈、哦，这罐计是12000块。啊，那要咱兜哈，好汤头，青菜啦，青菜好食啦啦哩啦啦，3罐1000块，好汤头3罐1000块。以上广告来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买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买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这首歌叫做《就是不一样》。

0: 电话半线，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啊。
0: 是。
1: 我这边爱用款的迄清通。
0: 嘿，好，产品服务，你要爱清通加海洋精吗？
1: 啊，海洋精是食安怎？
0: 海洋精食吼，拢食全面性，这两项加做伙食，营养调和就好。来，二线先加接一下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哈，电话接吗？真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哈，加养一下哦。

0: 就是不一样，什么人的歌声拢听得出来，辨识度足高的哈。凤飞飞小姐的歌声，这首歌哈，就敢那参像咱才真的甲咱介绍，就是呢无同款，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咱吼，我小龙姐吼讲，哎呦，好不容易啦吼，咱都好啊，卡着电话吼，我接到，跟我咧开讲吼，小龙姐讲，哦，真正，哦，产品真正有够好，阿妈报了足侪人来吃，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吃好一定爱到公告。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吼，你是学姐吼，学长、学弟、学妹。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温。产品好是爱呢，咱家己是产品爱用吃，吃着别开甲咱讲好，恁一句好开也才真一百句娱乐，唔是可能吼，我底下咧讲偌好都偌好，啊都吃，咱咧吼这个啊大姐咧问讲，二十米诶，吼得吃安怎样？天重日月星啦，人重精气神啦，吼、哦，精气神先甲听开，气血若无通，你搁食神丹拢总无用。所以呢，吼、哦，要互咱来活血化物啊，助气养血，迄、那个气吼，甲咱来做好开。足侪的毛病拢总是气虚、血虚所来造成的。所以你食，你会发觉讲，哎呦！啊，靠！这个物件真好，还有这个物件，这尼啊神奇嘞，吼、哦！啊，你吃不知不觉，哎呦，规身躯嘞，吼，拢甲咱调整透透呢，吼、哦！你啊看，这个物件啊，唔免复杂，都安尼两项，囡仔咧当前发育的当骨，哦，就赞。吼、哦，啊，咱家的老大人，吼、哦，那会行会走，都、就是福气呢。上界惊都是未行未走。我讲，你请到呢外劳，吼、哦，还是讲送去安养院，三年你得爱开百外万啊，吼、哦，一个月拢爱三万外，三万外，那三年得爱开百外万。哎，过来，就是呢，吼，咱家呢少年人，也搁咧做工课，也搁咧赚钱诶。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哪赚？所以呢，吼、哦，伫当前。期间，伫拼经济期间，伫食老期间，这是人吼人生三大的阶段。囡仔登车，方面啊登了好，吼、哦、赞啊！大人要赚钱，身体呐健康，赞嘿啊！老大人退休啊，那会行会走啊，赞。所以呢，吼三个阶段，你若拢顾会着，人生最大的胜利组，吼、哦、啊！这两行啊，二十米的加着林下油，都、就是在食。囡仔登前，大人用行，老大人唔免牙怪啊，四界爬爬行。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啊，古早盐亨、汉亨、帕地，包括着新科技、黄金比例、均型指数调配，加嘟嘟啊好，嘟嘟好。GMP 有手来降者。都二十米嘞 ，MSM 极限加管能被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摇压顶头嘞，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经青蛙加喉咙的调教，用极甘蔗传教，学做高级贵级玉贵。除了讲吼，新婚新婚的客吼，派客一度哇，咱个是呢 GMP 有手来降者，所以呢用到制药吼，迄种高标准来咧生产，唔是一般食品厂哈，科技食品厂原料哈，成分叫叫的叫叫的，安尼样咧，爱用制药哈，制药的这种高标准来生产。0800-7766-990800-7766-99哈，掉线的朋友，底下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之类，0800-7766-99好，来，咱嘞就是咱的立夏哈啊，冬病夏治哈，冬病夏治啊，今嘛嘞哈，来哈，就是呢，落雨又湿又热哈，啊，但是安尼外口那啊，叫雨哈，入来呢，冷气就降落去，对不对？无论讲伫车啦，伫厝内底啦，电风就降落去，所以呢，哈，冬天已经是感冒，大部分拢都是伫迄、那个。冬天啦，啊，即马咧吼，热天 哎，这个季节呢，超搞感冒，超搞感冒的哈。好，上容易伤风感冒哦。啊，你生活小小啊，流流啊，无细菌风邪都入侵，啊，都发烧哈，恶风哈，啊，都流汗、咳咳嗽，全部通通来了。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赵英姐，
1: 去叫我啦。
0: 啊，我哎、欸，我叫你赵英姐，赵英姐啊。
1: 你哪知
0: 啊？啊，我知呢，吼、哦，迄、那个我的电脑会算甲我讲的。
1: 我回去那天也没咧卡电脑里呢。
0: 哎呀，啊，但是你到家都有资料啊，系啊。你住哎、你住屏东啊，系啊。
1: 是啊，我住在田啊呢。
0: 系啊，我知影，住你工厂啊。
1: 啊，你去啦，嘿，你搁搞加两组，
0: 好，搁加万八啦，哈。
1: 我年给你买你搁三千到三万安尼。
0: 哦，安尼哦，袂要紧啦。我讲买三千、买三万、买三十万拢同款，若无买唔对，伊无开着，我拢钱拢装好。我讲安尼对无？嘿嘿
1: 嘿，哦，哎，我食一下，
0: 食一下吼。
1: 哎，这个、这个政府听，这个拢无听。
0: 来，迄、那个产品服务，咱照样做。你讲你海王精清通，你食一下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马食即安怎？
1: 啊，做什么比较好？不用讲，
0: 做什么？
1: 你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哦，你来啦，讲两项啊，讲规身躯拢无病嘛，无病嘛，讲两项啊，我听看卖，较严重的遐
1: 啊。啊，无较严重的啦，就安尼。遐疼
0: 啊！都，迄个我讲的啦，四界疼啦，啊，找无原因，啥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对
1: 啦。我是介绍你食西药啦。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的，有
1: 滴。啊，迄个啦，我是讲迄，我听甲你问迄平康贵宾来上食来来，个性袂改进的。
0: 我讲，哎，你豆豆我甲食，咱食吼平啊吼贵宾的，你食真正。诶、欸，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个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的咧，食食的吼啊！但是迄年纪较侪啊吼，伊的体质较顽固，你得爱时间回调，三分杯、哦、七分药，嘿。
1: 我若要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到天
0: 啊！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都会生痰，啊，都会鼻啊。瓶水倒流，我讲我食都有哪改善足多诶。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侪，你搁继续甲食就对
1: 啦。我未放弃啦，我是讲哦，阿姐刚刚对我未歹，我就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哎，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哈。
1: 我知啦。
0: 好，安尼来医生。
1: 我等下电话，你要跟我讲来。
0: 啊，无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好，等你加一个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啊，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迄种唔免来小骗啦，迄嘛无在条骗。听无？哦，迄以前吼，迄酸痛咧艰苦啊，啊，即卖咧吼，就较袂艰苦啊。阮吼，到底你讲吼，陈阿教练在讲来讲，哦，这真正足好个，这我袂放弃，真正袂使放弃，袂使放弃。吃好，对嘞，看嘞，哦，我讲世间无神丹，我嘛唔敢讲我这是神丹，吃这个吼，讲会当嘞吼，这个长生不老吼，啊，会当嘞吼，拢未破病，无可能哦，吼，世间绝对无这个物件，所以我会甲咱讲，未药如未得，吃药可相信，但是你有在吃，你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甲你白年纪比起来，你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啊，在条件过程当中。人咧生大病，我们生小病啊，对不对？吼、哦，人拢是安尼啦，无一个人未破病啦。医生家己咧讲看病，伊嘛是咧生病啊，对不？吼、哦，所以讲咧，咱爱食产品吼、哦，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爱有一个健康的观念，有的人吼拢会甲财政讲，财政啊，你讲话吼就是在的吼，这个话吼，打你敢讲呢？还有人阿咧甲我讲，我是安那唔敢讲。咱的吼出发点是健康的，咱的观点是咧健康的，阿、啊、你就唔免惊。哦，有的人讲，阿、啊、你拢安咧讲，你唔惊讲吼影响着生理，我讲吼无讲才影响生理啦。好，一年呐，咱爱甲咧健康的。诶，即个知识观念，甲咱传播出去。啊，你咧食产品，自然理然，你都袂讲吼盲目。伊即马是安那讲吼，你拢安尼听下买，啊买一大堆，因为盲目啦，吼、哦，无人甲伊讲到遐白啦。 机关厂的仓库来啦，话不说哈，无讲个清楚，你唔知呀。啊，灯不点不亮哦，灯啦啊，点落去的时阵，才知讲哦，咱厝内底咧对呀，有啥物件对呀，啊，扎太哥哈，啊，你就讲，哎，拢家内底暗飕飕，无看到好了了，哦，那个叫做逃避。所以呢，哈，听咱财政的节目，食咱财政介绍的产品，保证观念健康，阿未开到冤枉钱，谢谢。今哦哈，咱的母亲节办宴会的活动哈，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过了一半多了哈，要爱把握着咱母亲节办宴会哈，买一组，咱就省3000，买愈侪属愈侪，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加油打电话。

0: 喂，彩珍你好。
1: 哦。
0: 嘿，来大哥你好，你要来办年会吗？
1: 哎、欸。
0: 好，好，等我一下哦，好。喂，彩珍你好。

0: 进攻的。
1: 你心中拢安结归原来，阿修怎啊到那无讲？像你安讲哦，讲你咧听经搁食落有哦，怎啊到就大条了，大代志了。
0: 大代志啊！你讲吼，以前吼，你拢足欠的啊。
1: 我足足欠的，我囡仔大点，你干哪安尼？
0: 啊，拢唔敢买，唔敢食。嘿，即个讲海王真全通吼，救着你啊咧！讲话，哎呦，真正大家唔好欠哦。嘿
1: 啦，唔忙欠，唔忙欠哦。一个只好说来个。
0: 啊，你我讲吼，海王真全通咧食，真正就是吼，咱有用着存你。讲诶，迄规个心脏安尼慢活来，安尼吼，你若无食，
1: 我就唔知要怎处理，你知？不然奈安尼啦。
0: 诶，啊你像安尼吼，哎呦，好加载，你人讲好加载就是好事啦。
1: 哎、
0: 你讲好加载，好加载吼，海王精全通，我平常时啊都有在食。
1: 我反应啊较紧啦，我想，哎呦，啊较紧，紧来食迄个就好卖。
0: 好，甲你恭喜，恭喜吼。咱拄只迄个新同学，讲咧问讲啊产品，你搞讲你海王精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2: 有啊，有人较爽快啊！我有状况啊，状况我这人较轻松啊。
0: 继续轻松个吼。
2: 是啊啦。
0: 啊你状况过啊？你吼食海王精了，你迄个脚手有加较有力无？
2: 有啦，我开啊即马佫跋倒，我脚佫跋一个，我脚迄脚骨头啊，突起啊，佫软啊，啊佫缩鼻子啊，佫夹起。
0: 安尼哦，我讲大哥，因为你中风过啊吼，行动较无遐尼啊自如，啊你啊家己细意哦哈，
2: 哦，
0: 海王精全通姐姐真正给做有难吼，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号你哦哈。
3: 我有来讲，我食要几十项的有无？
0: 你爱讲哦，你
3: 可怜呢？我可怜呢？
0: 无啦，碧雪姐，碧雪姐，来，你先听我讲，你爱讲讲吼，你还未食我的产品进前，你拢食几十项的，啊无人就唔知你咧讲啥吼，对无？
3: 嘿，系啊，我食几十项都咧食，讲即我未爱讲我的脚筋拢做硬掂掂，
0: 对，
3: 啊食你的吼，我即马骨肉结足硬啊，吼，啊无我咧骨吼跌起来有够硬的就对啦，
0: 吼，
3: 啊我偌可怜呢，我吼为了要食咧十几项安尼吼，我。啊，虽然拢我定时间呢，半点钟就养就爱食，半点钟就爱食。
0: 啊，你真正可怜，
3: 哎，啊，拢无效，真正拢无效。啊，我就讲好咯，爱食菜心嘞，安餐呐。那人讲的，遐观众讲的，爱饮来，爱这个坚强食落去，安尼
0: 就可以串起啦。
3: 嘿嘿嘿嘿。哦，啊，真正吼，加足有灵的，啊无吼，即马咧行路加较紧。
0: 对，必须。哎呀，啊，我唔只咧讲，咱的海王精甲青铜吼，甲你过去所食遐十几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啦。
3: 哎呀，哎，我食一罐五千块，我嘛咧食呢。
0: 对啊，啊，我讲啊，
3: 咱够可怜。
0: 啊，咱的海王精青铜吼，一罐好好的，平常时啊吼，会得回馈一罐，剩下咧1250块呢，对不对？
3: 哎呀，好，
0: 谢谢。好、哦、咱的海王精青铜，海王精青铜啊，这嘛是呢吼、哦、咱这班的同学，咱这嘛大家拢足巧的啊，吼、哦、因为安那资讯爆炸的年代，啊毋是呢吼、哦、咱凊彩讲讲的，人就呢吼、哦、会当甲咱听的今年，大家拢会去比较，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嘛有人甲咱讲。哎、欸，彩珍，海王精青铜吼、哦，你若安尼甲算叫三顿食。哎，从阮碧雪姐讲以前咧吼，食要几十种诶，搁刷落去咧吼，一罐吼，安尼四五千块诶，搁有人食咧吼，几万块诶。你甲算算诶咧吼，其实海王精青铜安尼食三顿，颠倒搁较省，颠倒咧吼，较未开遐尼啊侪钱咧。而且海王精青铜两项免巴肚当作药毒，会当改善咱身躯上足侪足侪。

0: 这问题，伊就是会吹，伊就是会顺气贯穿河过，血会当滋养，自然细胞就健康，细胞若健康，咱人的身体就健康。啊，延缓着老化，老大家拢会老啊，但是呢，吼可以延缓老化，上盖赞，上盖好，还用将清通哈，啊那要分头头三罐1000块哦，以上广告，谢谢。产品无寄伫邮局，产品无寄伫邮局哈，卡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咧鸡笼头、乡村尾、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拢总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吼来享受着健康就可以。卡即线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定岗的电话：0800776699。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吃落去，两粒两粒吃落去，吼、哦，唔免食规枚，唔免食规捧，唔免食咧吼啊，五行六行几十行的，两行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这么简单，两行四粒加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水溶性的清水清油型，有人跟我问说什么叫做清水清油型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吃保健食品里面有的是水溶性的，有的是呢脂溶性的。你脂溶性像昨天一个在跟我说说我呢如果要把这个20味的磷虾油加到叶黄素来吃，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手的如果叶黄素你要把它加做伙吃也是可以，但呢叶黄素你要吃你就是要吃饭后，因为呢它是一个脂化型的，脂化型就是呢你吃饭后就做到呢我们吃东西的油车它才有办法崩解吸收。但呢财政给我们介绍的你无论饭前吃饭后吃拢综合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哇鲜哈！所以你吃它会呢，好你有感觉的喂，有感觉的喂哈！财政啊是安那以前嘞哈，吃遐尼啊济哈，啊吃过了十档诶保健食品，啊你这两项吃开呢哈，个人拢无同款。昨啊，我咧讲秀龙姐哈，秀龙姐。伊嘛是呢吼，咱诶长期产品爱用者，食较紧张，小龙姐甲我讲伊食偌久啊，介绍有够侪人啦、介绍有够侪人咧吼来食。啊，当然啦、食好爱倒小报道广告。为什么我讲咧食好未使红度无讲？你若咧酸痛有艰苦无？有啊，吼、哦！你若咧吼，你目睭酸有艰苦无？有啊，目睭若咧流目油有艰苦无？有啊，吼、哦！啊啦。三高的问题，带着糖分哦，医生讲这袂使食，迄袂使食，腰甲皮皮喘，糖分阁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呢阁比遐尼啊悬，安尼有艰苦无？足艰苦的吼、哦，对不对？好，来啊，有个人咧吼、已经中风啊，中风带着一卡一手，安尼有艰苦无？艰苦，你拢历经遮尼啊侪艰苦。你就知影失去健康的宝贵，所以呢，咱来食好，一定爱互相道小报道公告，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好、哦、得介绍足有面子啊！迄天虾米人搁咧甲我讲，讲咧吼，伊家己食好，报伊的哥哥，报伊的弟弟，个报伊的姐姐，报伊的妹妹。我讲哦，啊恁母也是生几个安尼开呀？报姐姐，报弟弟，报妹妹，报虾米人？伊讲因母也生要五六个。我讲也对啦，以前的人拢安尼生，食好就是到小报到公告，安尼就对哇。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这么几线上哦？
0: 线上对。
1: 啊，那我线下再跟你讲哈，因为我讲太久，拍谁了？
0: 好哈，
1: 线下的话赶快看好你哈。
0: 好，好，
1: 你亲爱的，好，线下我看好你哈。
0: 好，
1: 谢谢。
0: OK， 哈，后来要找彩珍哈，欢迎0800-7766。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日子，年历，你我翻一下，你我看看日期哦。
2: 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紧啊紧啊紧啊！吼、啊哦，要转会，爱赶紧啊哦！咱的放烟火活动已经进行一半较低啊哦，进行一半较低啊，所以呢吼，脚踅手踅，你拿来抢无？歹势哦吼，咱就是咧恢复着四周的啊，所以呢吼，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收机姐。
3: 跟盲人搞我寄四组这人寄来，
0: 好寄四组人寄来哈。嘿、欸，我是讲、欸、你这两天啊多好点尔好。
3: 人寄来，
0: 人寄来哈，你拢安尼做好心、嗯、做好事，一定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的。嘿，欸、好，安尼你等来寄一个哦哈。好，来谢谢。到小宝到广告的人寄来，产品好就是好，赞的就是赞。喂，彩珍你好、嗯，
4: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彩珍。
5: 一个办年会四组，
0: 好，办年会四组来哈，是诶二线哈，啊，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咱都叫来讲哈，讲到这个啊。这个人吼、哦，伤风感冒的问题啦吼、哦。其实无论讲咧吼，伤风感冒，还是讲咧吼，咱身体上的毛病，一定爱要求一个气孙。这嘛是咧吼，深奥的中医才有法度讲到，阿嘛有法度调到的气孙，自然就不生病。气孙，所以呢，吼，中医的观点内底，咱人啊有分做六经，有三阳三阴，吼，你捌听过吼？啊，迄个啊，你的三阳吼，安怎样？你的三阴、太阴、少少阴，有诶无诶？遮吼，啊，来医生甲接一个，医生甲接一个，吼，来六经气一乱呐，吼，就是咧，你的三阳、你的三阴，这个六经气啦，一个乱了后，吼。外在的病邪都拢有机会入侵吗？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5: 去了七组。
0: 七组嘿、嗯，好啊，来等来压一下哈，来加杯七组哈，等来加卡0800776699。那你讲啊，吼六经吼指的是三阳三阴，这个气呐乱嘞吼，咱的这个。病邪都入侵的机会，所以呢，吼、哦，六经的气绝对袂使乱，气不足先甲接，吼、哦，来医生，啊，来气不足无顺的话，元气就大伤，六经运转，吼、哦，就敢那参照呢，吼、哦，咱来爱照着咱的气温，吼、哦，气势气才会顺，所以呢，吼、哦，得讲的就是安那，咱的。一年24个节气，24个节气啊，中医咧讲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一年透冬就是用调诶，就是咧用滴诶，吼啊，均衡作数，也就是讲咧吼。要补的，伊就甲咱补吼；啊，若要写，伊就甲咱写，敢那亲像开车、骑车同款。你爱有油门，爱有档啊，吼！无油门车袂叮当，无档啊会危险。中医就是安尼吼，要补伊就甲咱补吼，要冲伊就甲咱冲，要写伊就甲咱写吼，好咱来会当达到着平衡，气会平衡，气会顺自然，身体。都会健康，谢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天会降人愿》哈。哎，来吼，我堂妹姐来呀，堂妹姐。哎
6: 、欸，我诶，办年会是做大做诶哈。
0: 好，大做诶，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好，好，来谢谢。天会降人愿啦哈，但咧一定爱一步一卡印，一定爱卡打实地。额头三尺有神明，吼、哦，有个人挥挥三尺，讲要拜神，吼、哦，要求助，吼、哦，讲会当好嘢，啊，会当好嘢，吼、哦，啊，会当顺，会当啥，我讲，吼、哦，真的，人咧吼、哦、天啊，吼、哦，那看袂过呢，吼、哦，真的。一点一片，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呢，吼，咱人若要运好、气好、吼运气好的话，咱就是爱脚踏实地，天才会降人愿，对吧？

0: 谢谢哈、哦、啊！咱人啊，食五谷杂粮，拢会破病、细菌感染、哈、哦、病毒感染，或者是讲咧哈，咱会退化。无论讲咧哈，对个，对破病，还是咧哈、哦，咱酸抽疼、麻痹、哈、哦、等等。有的人感觉讲啊，反正咧哈，咱咧。这个健保吼，都、哦、已经做甲遮尼啊好啊！啊，老大人来看病吼，阁会当咧挂号费较少吼，卖讲咱即马有健保啦。自然的吼、哦，阿公啊、阿妈、阿祖啊，迄一代破病就是安怎，足爱食西药的。因为安怎咧，西药落去会退烧、会消炎、会止疼，随食随止。但即马的观念都无同款啦，你知道吗？人吼日本啦、啊、欧美国家啦，吼、哦、你啦安尼，哦，迄个感冒发烧啊，咱家就赶紧嘞吼，啊爱退烧诶，啊爱嘞吼，叫做啥？减少鼻水诶，啊爱嘞吼，至少诶有诶无诶，食食一大堆，有无？啊那嘞骨头嘞酸痛，吼、哦、消炎的止痛，肌肉松弛剂的一直供一直吃，一直供一直吃，吼、哦，搁有存张嘞门的抗凝血剂，因为酸痛甲着咱的血路循环有关系，啊到嘞吼一寡啊、这个循环的药啊用乎你吃，啊吃吃吃，哦拄头啊你吃就有效的，愈吃愈无效，吃到尾啊嘞吼就是开刀，开刀当然无效的时阵嘞吼，啊吃过来听，哦啊这安尼吃偌久会好啊，啊我吼已经嘞开。几多几届啊？呢，啊，开最近在吃，我等在吃，吃偌久啊？哎呦，拢无啥感觉呢，你个肉吃骨贵啊！年纪遐尼啊济啊，长期拢总咧退化，压迫着神经，哪有遐尼啊简单？哪有遐尼啊容易？所以咧，财神话拢甲咱讲甲足白，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你敢知影？恁咧食西药的过程当中，立刻马上。会当解读到无爽快，但是呢，虽然财政吼有阵时啊买高咧，你有啥物问题去检查啊？有病卖去医，非必要，咱就卖食药啊，啊就无法度啊，吼、哦，爱食药啊，爱有医生看，咱那迄种急症的，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退化就是慢症的，咱就是按根本改做调养气，依照西药吼来食，咱的。身体的气，伊就会受损；精气神会受损，气体那散，咱的气就无。所以呢，吼，长期咧食着西药的人，你会发觉讲呢，吼，人会愈来愈无力，人会愈来愈疲劳，人的元气会愈来愈差，讲话就无力，走路就软脚，有无？几工？都不是坐，无得体嘞，无得倒嘞，这叫做体内的元气不足，气那无顺，啊，咱人身体毛病都全部来，所以呢，吼、哦，爱补补着咱六经的气，气顺，吼、哦，啊，咱的力，吼、哦，咱的气，会当嘞，吼、哦，未怕干，自然。这叫做安怎？叫做调养着咱的身体，身体是用调养的，吼、哦，唔是讲咧吼食啊随个煮。咱也了解，你传就感冒吼，感冒为什么啊？咱的这个国外他们没有这一种吼，讲、哦、好你随食随煮的。你一嚟呢，你安尼减少着抗体，病菌一个压落来了后，可比讲，咱有痰吼、哦，有痰，你扫的时阵有痰，一定爱清出来，迄就是呢，咱的血液内底已经咧病菌来感染，迄就是咧清起垃圾，啊，咱来观念唔对，啊、哦，医生啊，迄痰足济呢，赶紧嘞吼，食落痰压落来，明仔载后日，嗯，无啥痰，哎，这药啊有效哦。你敢知影？只系垃圾，只系菌，你无甲清出来，伫咱的体内，即一届看一抓有效，后一回个感冒，你得爱看两抓，过来感冒爱看三抓四抓，过来喂，即间医生咧看无效，一年啦，你的身体已经产生抗药性啦，抗药性药啊就食无效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哦，咱咧讲的呀、啊。 非必要的时阵，咱就尽量用调用的吼，卖靠着药啊，药啊会当救人，卖当害人。当然，唔是叫你卖去看医生吼，我也是直接强调，唔是讲你卖看医生，卖食西药，有诶呢，也是爱西药才有法度做治疗。但呢吼，咱会当尽量用调用的就调用，安尼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这通电话加卡回通哈，产品要询问要交关叫回主文，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啊，会记哩，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袂使浪，继续加食，继续加调用哈，治无啦，你咧食西药，人的元气较无哈，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安尼人嘛较轻松，对不对？
1: 五、四、三、二、一，起放！

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通通好哈。咱来办宴会活动哈，办宴会活动，买一组八罐，原价万二，优惠9000元哈，一组就是赚3000。但是呢，哈，不是一年365天拢有这种的优惠哦。这一届是咱的母亲节。特惠的活动，母亲节的活动，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咱这有的活动，所以呢，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加入到呢，咱上届站健康加油站，大家做伙顾健康，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吃哦。

0: 大姐，你讲啊，海王精前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即卖姐姐是安那。
1: 我顶个较早就腰酸背痛，啊，我就是买当骨了吼，去要闪掉，啊，结果吼、哦、就是是安尼一开啊，讲说爱做骨针，啊，我无做啦，啊，无做，我就紧食，就紧食在啊，骨卡骨啦，哦，我顶个无解讲，我卡骨痛个，你叫我看爱痛痛，我好，我食三工就卡骨开始痛，啊，骨又只骨，啊，即卖再吼慢慢啊健好起，啊，健好是好好干嘞吼，即卖是好未歹啊啦，啊，未歹就是安尼，有时啊吼卡骨。那咧徛咧吼，那暗时啊都咧困啦吼，啊向床边啊，你又无
0: 看过？迄就是紧吼，阿哥吼，阿未放松噶，迄个魔镜会听到。
1: 哎呀，床规暗只床边顶上，要拗起来足艰苦，足
0: 啊一步一步来，我拄紧又记住骨，
1: 阿嘛是爱去运动啊，行。
0: 有对，
1: 两双脚脚头啊，脚头啊，骨多崩。
0: 嘿哦，安尼袂要紧啊，我就讲海王精吼，得食爱有信心，有耐心。咱东山赖大哥，你讲海王精前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靠背啦，最近背部真系起厉害咧，日日较硬啊。
0: 吼，算讲吼，较有力就对话啦。
2: 对。
0: 吼，好，安尼赖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咧洗油剂，啊，你有发觉讲，咱海王精前通你咧食安尼洗油剂，当个人吼，较未遐忝，啊，较未遐尼啊艰苦无？
2: 有啦，我食讲有阵时啊，较未遐忝啦。
0: 吼，较未遐忝吼，无洗油剂，当个规身躯软格格啊，足忝啊。
2: 对。一个有效嘛？
0: 哎，食这啊，你家己食就知影。我讲吼，得定精气神，洗油剂等下比较较虚，就是咱的精气神吼，整个呢吼拢降下来。海王精前通专门吼顾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
2: 诶。哦，
0: 嘿，对，哦，你像你知影，因为你食这个，较本来背楼梯背无啥会起哩，即马背较会起哩，啊，脚有力较在。
2: 我今仔日换迄个扶手，即马变啦。
0: 哦，恭喜，吼、哦，给你拍拍手，吼、哦，好，啊，食好爱到。小博到广告哦哈，
2: 有啊，
0: 好，谢谢，啊，祝你健康，明仔载5000好你哦。你要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那？
3: 我是开到几落届啊啦，很多啦。哦，啊，即马买来即届开了吼，那像无介理想啦，啊，都拢未记得啦，酸软啦，徛爬开啦，啊，都普通时啊，都拢安尼酸软到啊，拢未记得啦。啊，即马我就食了吼，我头食头就十天啊啦，10天了啦，感觉差徛开吼，就讲安尼酸软到安尼软像要温热，啊，佫无温热安尼就对了。
0: 哦，
3: 啊，我就感觉有差，我就感觉有差，安尼就对了。啊，迄个目睭啦，目睭较袂酸涩，差介济。
0: 佮差足济哈。
3: 目睭啦，安尼啦，哎、哦、呀、欸，我
0: 正话
3: 就是讲，
0: 佮你参加，佮叫两组哈，好，安尼我问你诶哈、哦，你讲你脊椎开刀开几落届，你是开几届啊？
3: 开四届。
0: 我娘话，我睇到拢卡袂练去。
3: 对啊，开四届啊，啊开四届，一届人家讲高雄咧外高都外高吼，
0: 系，
3: 嘛失败啊，伊规个螺丝拢甲我开开嘛，
0: 系，
3: 啊我正话讲，啊你螺丝拢甲母啊开开，我讲我母啊都腰都无力啦，都变软骨咧，伊讲袂啦，你负责迄开迄拢有生疤，迄都不行，最近哦，我佮伊北京哦，伊甲我讲。你这样无法度，家己去开啊！你又听到是搞三步啊，听到是啊！你听到那会哭的，可怜的。
0: 真正系，我咧讲的，目屎就流你裤脚出来呀！
3: 真正啦，啊，咱可人好啦，讲话嘛是介大声，人嘛知啦，嘛是讲人无安怎
0: 啊？我讲啊吼，真正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吼，食海王精前通才食会到。虽然吼，你这个答已经咱讲的无解啊，但是好，你食这会当较轻松，咱就感觉开这个钱吼，足有价值的，对不对？有效拢无贵，那无。好的才叫做贵，无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电话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哇，啊来哈，电话哪拨来呢？麻烦个电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咱这呢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爱电话卡好掉哦吼，咱兜的电话0800-77伫头前，2个7，2个6，2个9，0800-77，2个6，2个9，精气神足重要，啊，咱的筋骨。无论讲垫骨，无论讲关节，无论讲筋络，拢总最重要诶哈。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喂，彩珍你好。
4: 喂、欸，彩珍
0: 哦。哎、欸，林大哥。哇，哎、欸，大哥，拍摄个电卡一个哈。哎、欸，但是啊，电话呐，足满线咧哈，拢会安尼，迄落速度速度，拢互阮，拢互一起甲卡拍。
5: 哈哈哈！电话
0: 满线，我的问题。哦，电话满线不是你的问题，哈哈。
5: 工作要
0: 收好，来，我贝贝。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1: 陈孙啊，
0: 嘿哟，
1: 我昨过去迄阵，我伫阮遮中山，
0: 嘿，
1: 哎先生甲讲，我迄血油啥货啊，
0: 嘿，
1: 拢食迄个，敢若剩迄个做啥？迄个做尿蛋白，
0: 好，
1: 迄尿蛋白就是我迄个跋倒吼，
0: 嘿，
1: 啊可能去人食着伤油啊，
0: 好。
1: 嗯，
0: 哦，安尼吼，嘿，
1: 啊，今麦吼，迄我无跟你讲做，我会阿妈滚落呀，吼。嗯，
0: 来，安尼慧珍姐，来，我你整理，我那跟你好，你做一下嘴脑工作，来，产品服务，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
0: 好，
1: 个血压啦，啊，迄个都今麦跟阿春迄个都。有几个尿蛋白呀？
0: 好好好。
1: 嗯，我较早吼，迄阵啊，去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啊吼，拢阿妈滚落来之类啊吼。
0: 嗯。
1: 都伫咧阿妈滚落来之类啦，这现在正当安尼一，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都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肌肉啊，一粒哦，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
0: 嘿。
1: 啊，到你阵那头先跟你叫一组，试管吼。
0: 嘿。
1: 啊，试管头就要一个月啊，我无早餐顿食啦，我拢头食两一个刚食两盖啊，当时啊半暝食呢。
0: 嘿。
1: 啊，到早拢无发起来啊。啊，无一个月无，拢转到转大肌无发起来。啊，即卖有料啊，小花安尼，那像安尼，你布迄落安尼小花一点啦，红红一点啊，无像较早大点。
0: 好，安尼就是讲你的阿妈滚遐吼，你讲的安尼一夹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1: 你看买落，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
1: 安尼，我住喺阮。遐暗时，遐囡仔若转来，我带遐传无，我袂遐传。
0: 好，袂要紧，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的检验报告单啦，吼，也是讲咧吼，像你的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互我咧。
1: 啊，我迄阵啊，安尼，就是从去年五六月啊，刚去佚佗转来，传染着三岁啊都。全拢做一个发作起来安尼，啊，怎么他头毛嘛安尼一直去流起来，啊有啦，我安尼今麦唔较清采啊吼，我想讲顶个我买一撮，我拢买改面啦，我都拢干了白头精尔，改过过啦，无足无精神
0: 啦，对，
1: 嘿啦，嘿啦，啊都改了小块，那头精绿绿的安尼，
0: 好啊，
1: 啊我别都加底，啊都今麦都是哦。先看嘛，一个麦给我发起来。
0: 好，
1: 无安尼，有当时啊，安尼，这大粒像迄个做啥？迄个做，
0: 会啦。我讲，慧珍姐，我讲，海王精全通在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啊，你就安尼食，安尼调。
1: 迄阵啊，人咧艰苦，遐阵啊，迄落吼，听到啊，甲你订，还是讲我倒啊，你食迄个，你食迄个，我再甲你当讲三万诶，迄落。
0: 嗯。
1: 到尾啊，我再甲你挂一组。
0: 嗯。
1: 迄个做五千个，啊，到尾啊，你讲迄个，
0: 嘿，
1: 我得个半百罐
0: 啦。会啦，我讲吼，福气若到，缘分若到，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全通。
1: 啊，我嘛有关迄大三通来食。吼，
0: 安尼吼，好，不要紧，好，啊，以上讲过哈，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感谢哈。产品呢，吼，咱无强调，吼，因为有个人体质的关系啊，年龄的关系啊，病情的轻重关系啊，所带的症状，吼，年份偌久，吼，旧年病啊，身上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所以讲呢，吼，在遮，你着一步一步好调。喂，彩珍你好。
4: 喂，
0: 阮月龙姐，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伫海王精两组哈，
0: 好，
4: 啊那个青通一组，
0: 好，好，来一线哈，谢谢医生公的，喂，彩珍你好，
2: 对了，
0: 大哥，
2: 我是大组的教育组了，
0: 好，大组的就是9000的这样子，对不对？各视频嘛吼，一行四管安尼嘛吼，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好不好？
2: 哦，啊！你麻烦伊来，才先打电话。我拢伫厝边啊，才做安过。
0: 乌鸟拢会先打电话过哦，哈。
2: 哦。
0: 好，谢谢闽南大哥，祝你健康哦。 好，再见，谢谢，好，感谢。来，一个拨上来哈，一个拨上来，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拍摄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会更清道夫第一名林下游20米的针对着蒸汽型气会给咱拍回通。喂，财政你好，哎。哎呀哎哎呀哎哈，咱后边七七六的朋友，后边七七六的朋友哈，拜托你较有耐心诶，卡开吼，让一个迄个挂掉哈，这样我会紧张呢，我会紧张呢。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啊，
0: 喂，
6: 我迄当迄天我无甲你讲，我只检视了着无？
0: 啊，来，好，我甲叫助理讲哈，一线咯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民和大哥好。
2: 我一路即个，
0: 要一组办宴会哟。
2: 有，啊，即个即个做好汤头。
0: 好，好，好来，好，搁一组好汤头哈。安尼多好一万。
2: 好，
0: 嘿，阿明仔好你好吧？
2: 好
0: 好好，好哈，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听歌，哈！财政甲助理呢，没有偷懒，拢伫电话边来咧接电话，哈！要注文，要点讲，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四娘病，无人替咱病。即卖囡仔要顾人，无法度，爱靠家己啦，健康。

0: 谢谢。来，等下卡通一定爱加强一下，爱有耐心哦。喂，彩珍你好。
1: 好，
0: 真的刷
1: 卡。
0: 好，刷卡，你等我一下哦，哈。
1: 你好，
0: 好，好，好，好，好，OK，OK。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彩珍，我拄啊有叫迄个，
0: 哎，叫三品，嘿。
1: 啊，我即马搁加一个迄个。
0: 哎，就拉拉里拉拉。
2: 后礼拜日
0: 哦。哟，你要加煮起来吗？
1: 爱用金。
0: 哦，
1: 安尼哦。我都有叫一组啦，
0: 嘿，
1: 迄个青铜的啦，嘿，我今麦搁加迄个。
0: 安尼，你等我，因为你的单伫迄个助理遐。
1: 好，
0: 好无？你等我一下哈，啊，忙挂哦嘿，好，好来二线
2: 刷，
0: 嘿，好来等我一下哦哈，来二线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哦哈，感谢。好，来。咱咧讲吼，中风就是咧吼，逼断着脑筋吼。但咧古早人咧讲着中风，咱古早吼，讲着中风，其实咧吼，就是咧讲着一种风邪，风吼，就是风邪。那咧风寒湿吼，风寒湿吼，这个三气那聚集的话，啊，伊就会产生一个浊气。叫做邪气，这个气哪里入侵到咱的体内？咱对照讲到六经哈啊，三阳加到三阴，好，这个气的乱，气啦乱，就去伤害到咱的身体。所以呢，哈，在中医呢啊，这个学理内底就咧讲啊，神归经啊，气外流，也就讲呢，哈，这个精神爱回归到到咱的丹田。到家咱的肠啊，到家咱的胃，那安尼呢，你就会心清明，身体会当达到到一个协调。你的心哪精，气都用不完，有无？生气的人很容易生病呢。生气熬高气的哈，高筋接袂起身的人，身体会歹。所以讲咧哈。来，咱嘞吼，就是爱护咱的气的顺，吼气的顺。那嘞吼啊，想起你若有高血压的人，嘛会产生着中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加着三高的人，想起呀，吼血压会升高啦，脑筋会憋断去呀。哦，这甲风邪，咱拄只咧讲诶，有关系无？甲你个气有关系无？有关系，甚至。咱的风湿症、风湿病，加着呢鼻啊过敏哦。你去外国，有的人讲啊，鼻啊过敏，那移民去对国，吼、哦，讲鼻啊过敏拢好去，迄都是因为呢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又个湿又个冷，吼、哦，啊那冬天呢又个湿又个寒，所以呢，佮这加着呢过敏有关系，加着你的关节。哦，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有关系无？有，这拢是着属于呢绿色啊的关系，伊就会破坏掉咱的组织，和咱的气的运转，伊就袂顺。迄、那个体气不足，抵抗力就无好，抵抗力无好，就会产生着足侪的病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哈、哦，你一定要注意哦，哈、哦。喂，彩珍你好。喂，彩虹哥啊，
3: 妈妈唱啊你啊，保重，拢无咧放。
0: 啊，唔足够唱诶，啊你唔足够唱诶，哈。即马接电话接到都无时间，他去尿尿，无时间他人哭啊，够有时间咧？妈妈请你咧，迄落妈妈请你保重，爸爸要个买用好，再见，拜拜。暗掉你啦，妈妈请你保重，爸爸搁要用，嘿，好来哦，电话，好来，我的手机啊，吼，电话给我接一下，我的手机啊，吼，好，谢谢。

哦，买油啊，遮都拢有资料啊。嘿，啊，你会记哩吼，拄头啊咧食吼，你就是安尼食，先甲咱的气血吼拍回通，先甲气喘好过了后，你气喘无过吼，你搁食啥物碗糕拢无效啦，因为伊带动袂够吼，好不？好，好，好，谢谢，安尼明仔载万倍哦吼。嘿，早时早班的好哩哦吼。哦，好，谢谢傅大哥，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哈，啊，有够财真嘞，哈，买着其他的物件，啊，这里、個、啊，二十米也加着零下油嘞，哈，还是第一次来吃，不要紧，哈，绝对有信心，有耐心。啊！你讲针对着对部分，就是呢全面性、全方位的。在这吼、哦，真正咱这班同学家己咧讲的啦，吼、哦，未使讲我家己讲，吼、哦，未过讲花芳，未过讲规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嘿，我没有在夸奖我自己。我嘛不咧吼，学咧讲吼，哦，啊，得安怎？我爱的，就是呢吼，恁阿是实在。

0: 来，我唔捌咧卡电话给人客，我唔捌咧卡电话给咱一班的同学。你个人吼，一概给我买偌济钱吼，我都唔捌咧卡电话。因为安那产品好，何必得阁做这个动作呢？对不对？产品好，恁主人食好就会避开买，食好就会到小报到广告，食好就会避开做嘴软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得来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卡烂，身体卡虚，身体不足，后天失调。长期咧食着西药，身体虚烂的人，真正爱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神你好。
1: 嗯，
0: 哎哟，
1: 卡足久的才卡起来，
0: 卡足久的才卡开，歹势。嗯。
1: 常常你卡拢卡未起来，
0: 好好好好，今麦卡开呀！
1: 啊，你嘿嘿啊，今麦卡起来，足欢喜。
0: 好
1: 啊啊啊啊，今麦刚要油啦，我爱油啦，
0: 油油啊未有诶，吼，来先甲留一个，吼，先甲留一个哦，吼。喂，彩珍你好，
2: 好，
0: 哎，来天妹姐，哎，
2: 我问你哦，我吼。
3: 前面有阿
2: 边咧，阿边咧，肩胛头会疼，
0: 吼，
2: 阿咧来讲，
0: 吼，脚疼，啊，肩胛头也疼，啊，腰也疼，嘿，啊，手骨也疼，安尼对不对？
2: 嗯，
0: 安尼来二十米的，甲林下有甲只啊。
2: 啊，你今一组一组几？
0: 一组吼，一组这一。一个原价是1500，啊，即卖呢一行四罐，安尼原价1200，啊，母亲节就是变9000了呢。
2: 哦，你9000个寄一组。
0: 好，9000个寄一组，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2: 哦，寄三顿哦。
0: 嘿，食三顿，一届一行拢2粒，啊，一顿4粒，啊，叫三顿食。
2: 哦。哦，
0: 啊，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啊，你若咧食着西药的物件，一定爱家让开，有时间就一点钟，无时间半点钟过，吼。
2: 你知影啦吼，
0: 哎、欸，我知影，大慢慢哦。
2: 我客人该哭了。
0: 哎、欸，别，茫讲客人足哭啦，客人较轻俭啦。哎呀、啊，我讲吼，你也看咱家很多客家朋友诶吼，在家，你真正客人咧吼，就是根深蒂固，较轻俭
2: 啊。嘿，你咧听啦。
0: 嗯，人要插你啦！啊，你讲这就足实在的啦，啊，爱无人听到的啦。
2: 我听你的话。
0: 哎，你听我的话吼。
2: 嗯，安尼来
0: 吼。嘿，好，哈。
2: 两行。
0: 好，两行，安尼高签名在乎你哦。
2: 好好。
0: 好，谢谢，好，感谢，我写好啊，哈。好，来，哎，真的啦，吼，卖讲客人吼啊，卡酷啦。其实呢，吼，每一个族群呢，吼，每一个种族拢做有嘢。民族性，哦，民族性，啊，迄拢总同款啦。你讲吼，迄个这个河洛人嘛同款，任何一个人拢总有拢同款。我讲哎，每一个国家拢有好人歹人，吼、哦，啊，每一个呢，迄、那个种族嘛是有呢足慷慨的，吼、哦，啊，嘛有迄个足酷的，哦，拢总同款一样的。但呢吼、哦，我要甲咱讲的，就是讲，你若要呢吼，顾家己身体健康。袂使用哭的角度，像阮拄只天妹姐咧讲的，听你咧听啦，哀吼你咧哀啦，无人咧甲你听啦，哦，啊若讲要着讲顾的方面的吼，走家咧无看爱半个啦，啊即卖的人，你像阮爸爸我妈妈喊你啊坐会，有当下咧吼人辛苦白听。讲实在，我嘛无法度顾呢，大家有个人的工课，要做袂使啊，吼、哦、要顾。你就是呢吼，爱呢吼，死全家，因为安那减一个赚差足多，啊那唔顾呢吼，死一个，要顾死全家啦，唔顾死一个啦，啊你是要顾啊唔顾，吼在这种呢吼，要与不要之间，就这样呢吼，足难去拿捏啦，啊老大人就是安尼，我讲钱。春节那强调辛苦白听，我讲英雄，什么叫做英雄？英雄嘛变成狗熊啊！哦，爱呢吼，真正爱家呢无人敢听，我真该真该一辈一个吼，迄落这规身躯拢赤灵赤红，哎啊吼吼，哎呦，哎我真正我讲哦。哎，少年吼，我讲老慢啦，哎呀，强调白听的时阵吼，连河流吼、双桥啊，拢不如啊啦。所以呢吼，人啊，在一种破病的时阵吼，最无奈、最无助啦吼。你个偌大买啦，你个钱

0: 很多济啦，吼，拢总同款，吼。好，说着说着，吼，咱的时间又搁到站啊，感谢，哈，感谢着咱这班的同学，无论讲咧，吼，点点听，吼，今仔日有点讲的，还是去药局买，还是去保德旺买，拢总甲咱谢谢。来，咱这部全部受着海王精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再见了。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